0: 是鱼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0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的啊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这个搜索栏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调查清楚。据央视报道，不久前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是闲置的。同一个村子里4户人家，不管家里什么情况，适老化改造都一模一样。重度失能的老人被配备了换鞋凳，他根本就用不着，而独居的老人被塞了4把适老椅，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调查当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同时采购价格也离谱，一把轮椅厂家425块钱包邮，政府采购价达1450，床边护栏网上同款的护栏80多块钱，政府采购要420，紧急呼叫器网上不到100块钱，政府采购要500，自动感应灯15.7块全国包邮，政府采购价却是280。那这样的事情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的适老化改造过程当中比比皆是。问题曝光以后，绵阳市委市政府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全面核查问题，并承诺对失职失责、违纪违法行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同时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民生项目问题，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发现了吧？现在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哪项工作，只要涉及到钱的，只要涉及到政府采购的，政府采购价往往比这个老百姓身边的市场价要高很多。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那赚的钱就少不了。那谁能进入这个政府采购系统呢？成为政府采购系统的供应商呢？怎么进入的？啊，为什么这个政府采购的价格比这个身边老百姓身边的这种市场价格高这么多？有没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说法？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呀？啊，这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事情怎么说，是吧？从记者曝光的问题来看，这里面存在的可能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而是一连串的问题，其中涉及到的人、涉及到的环节可不少，所以希望当地能够一一调查清楚，该追责追责，该法办法办，千万别想着糊弄事儿。那咱作为媒体，咱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具体办成什么样，嘿，哎。下一个围墙。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新能源车又环保又省钱，但是车主却屡屡在维保的时候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中国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有一个汽修行业的业内人士表示，换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了，必出故障码，必须回 4S 店在线匹配。新灯装上去没用，一定要用原车电脑版才能绕过认证。车主省下的油钱，最后全贴进维修费里了。这就是用新能源车的这些车主们的这个烦恼，是吧？看起来省了油钱了，但是修车很贵。新能源车维修无授权不诊断，无密钥不装配，原本是仅用于核心安全部件的加密和认证机制，如今已经下沉到车辆的每一个电子末梢了，形成了 诊断设备封锁加密部件密钥认证的双重管控闭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围墙。也就是新能源车呀，那只有他自己的什么本身 4S 店那才能修，别的地方根本修不了，而且修还特别贵。新京报说，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售后生态，因此必须彻底拆除顽固的数字围墙，打破售后垄断壁垒，放开合理维修权限。这不但有利于降低老百姓用车的负担，也是为了激活汽车市场的活力。说是这么说，是吧？你只要是买了某品牌的车，然后你就成了某品牌的韭菜了，然后任人家一直割下去。下一个墓碑，近日有游客在江苏无锡惠山国家森林公园北坡啊这个附近发现部分登山台阶是由裁切之后的老墓碑铺成的，碑面上什么先父啊、贤妻啊、什么儿子、子女等等，这个字迹清晰可见。公园方面回应说，台阶是多年前由当地龙海寺和白云观集资修建的，所用的石材来自于2005年殡葬整治工作中拆除的大量的私墓，属于是就地取材。哎，那取材取到了墓碑头上，还把碑文朝上让游客踩踏，这样的做法不是环保巧思，而是对逝者的冷血冒犯啊！就算是私墓也不能这样冒犯人家。你就说非要用这个石碑就地取材的话，你修路你完全可以把碑面朝下，光面朝上，既平整又避免尴尬。这么多年来园区有无数机会打磨掉那些字迹，或者把石碑翻个面，什么都不做啊，不是做不到，是压根儿没把逝者的尊严当回事，压根儿没把社会公序良俗当回事。下一个关键词，胡来。近日网传的一段视频显示，辽宁鞍山市山南教育集团向阳校区有多名学生因为在楼道里跑跳被带到操场当众做检讨。网传视频当中，学生们在操场上列队集合，七个学生站在操场的最前方，两个学生拿着话筒说，今天我在楼道里跑被领导发现，请同学不要向我学习，我在走廊里从两格楼梯上跳下来。有不少网友认为老师处理方式不当，没必要组织全校学生公开批评。5月22号，鞍山市铁东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教育局领导及学校负责人已经前往学校调查核实。涉事学校接线人员表示，学校及教育局已经约谈了涉事老师，会通过官方形式通报。怎么说呢？你现在学生在教学楼里乱跑，这就是说是存在安全隐患了，这就属于犯了错误了。哎呀，这在我们这代人的这个印象当中，这是不可想象的啊！什么时候在楼道里跑跑就成了犯错误了，当着全校的面要这个做检讨啊，甚至下楼梯的时候一步下两凳，这都是犯错误的。哎呀，这个事儿说的是这个，你可能要批评这个学校或相关的老师不该小题大做，但是更要批评的是什么呀？就把这个学生的这种课间啊，什么这个，包括在校内的这些活动啊，完全的给他摁住，给他扼杀住啊。学生稍微动一动就觉得有安全隐患，这种胡来的教育行为是值得警惕的啊！既违背教育规律，也违背孩子的尊严以及心理健康啊。下一个关键词，说不过去。近日广州有一个家长反映，他的小孩所在的幼儿园7月份将举办毕业典礼，要求家长们交纳门票，每组家庭150块钱啊，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个家长认为，孩子参加毕业典礼还需要买门票，这钱花得太憋屈。这位家长说，学校是在外面租场地办毕业典礼的，没有征求家长的同意，也没有问卷，也没有提前沟通。幼儿园方面表示，咱们幼儿园有700多个小孩，室内场地空间不够，之前毕业典礼都是在学校操场举行的，有的家长抱怨天气太热，希望学校能租外面的场地来办。今年学校综合考虑天气和家长的需求之后，决定租用外面宾馆的活动场地来举办典礼。幼儿园在外面租场地举办毕业典礼一般都会收门票，并不是这家幼儿园一家这么做。广州市越秀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学校在外面租场地办活动向学生收费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是学校强制要求参加，肯定不合理，属于违反规定，巧立名目论。

按收费。如果没有强制要求，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参加，不违规。教育局说这话是吧？那你比如说今年毕业，你幼儿园确实有700多名小孩，今年可能有100个小孩毕业，剩下600个小孩都得来看看他这个毕业典礼是吧？你可是真要像这教育局说的是吧？那学校没有强制要求的话，那600孩子可以不来，那你说可能吗？幼儿园允许吗？再说了，幼儿园有必要搞这些东西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活动，然后再变着法的收费，等于是让家长给幼儿园出这个在外租场地的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吧。下一个关键词：宠物友好餐厅。近日，西安有一家茶餐厅说又有宠物狗上桌吃盘子里的食物，这个相关的网帖引发了关注。涉事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是顾客把宠物狗放在餐桌上进食，门店工作人员没有及时劝阻，这是店方的工作疏忽。我们店内会提供宠物餐，原则上宠物不能上桌，只能坐在地上吃。雁塔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前往现场进行核实，经了解情况属实，这个宠物狗所用的餐具及食物都是店内提供的宠物专用餐具和宠物餐包，均放置在4楼隔间，有单独的清洗区域及设备，与店内顾客的餐具没有交叉使用情况。涉事门店位于西安市大都会街区，管理方的客服告诉记者，西安大都会属于开放式街区，允许顾客带着合规饲养的犬只进入，必须要拴狗绳或者使用宠物推车，不能影响其他顾客。此前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这就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屡次强调过的啊，你看他这里边一说是什么，他这个什么西安市的大都会街区是个开放式街区，允许带着合规饲养犬只进入。如果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是吧，那可能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养犬管理条例，那可能允许带着狗进入，就像逛街一样，人家是一个街区是吧，允许带着这个狗进入。但是呢，他这个街区因为是个商业街区嘛，专门设立的商业街区，你可以提要求是吧，你必须拴绳或者找这个街区借这种推宠物的车推着啊，这是法律允许饲养的犬只你可以进入。另外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前这个我最近屡次强调的，他这个街区的部分宠物友好餐厅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他这种做法包括这句话本身有问题，宠物友好餐厅是谁允许设立的？你设立宠物友好餐厅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因为养犬管理条例规定禁止带着狗进入餐厅等公共场所，而餐厅自己说自己是宠物友好，然后呢就允许宠物狗进入店内，那这是违法的呀。下一关键词：饮用水。近日有一段一个流动摊贩的摊主往西瓜上涂抹不明液体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拍摄者对媒体介绍说，视频拍摄于5月20号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街头，他路过当地的一处流动瓜摊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异常的一幕。一个穿着绿色上衣的女摊贩用工具蘸着矿泉水瓶当中的透明液体，那工具好像是比较长的切西瓜那个长片刀是吧，蘸着那个矿泉水瓶子，他伸到矿泉水瓶子里边那个有那透明液体，然后呢蘸了之后涂抹在切开的西瓜瓜瓤上，那不知道在干什么。22号下午，开远市市场监管局公众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第三方机构检验检测，这个不明液体是饮用水，没有检出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糖精钠、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经调查核实，这个摊主为了方便在西瓜的切面覆盖保鲜膜，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对该摊主的不文明销售行为，我局已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说两点，第一点，网上屡屡有网友爆料啊，也有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去查。有一些卖水果的摊贩，他用这个蘸了糖精水的刀是吧，然后呢去切这个水果让人品尝，异常挺甜，买回家一吃是酸的，你就纳闷说为什么尝着甜的？你可能不知道。他那个刀可能是蘸了糖精水之后再给你切的这个水果让你尝的，所以你尝的很甜，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女摊主说是为了方便在西瓜切面上盖保鲜膜，就西瓜切开了，切开一半啊，然后这一半再切啊，那个再切成两半什么的，她拿保鲜膜盖起来，说是为了覆盖保鲜膜，先用饮用水进行擦拭，就是先在上边给它刮一层水。我觉得这种做法不可理喻啊，

0: 如果不是脑子有病，谁会这么干？你切开西瓜，直接赶紧盖上保鲜膜，那才有助于保鲜呢。哦，再在上面抹一层水，再盖保鲜膜，那西瓜坏得更快。这道理难道不懂吗？这种解释能说得过去吗？下一个关键词，冷静。近日，广州有一名男子通过短视频平台爆料，说他因为在门口放垃圾和邻居发生了冲突，被对方用刀划伤了脖子。据当事人陈先生说，5月19号晚上，他从家里收拾了垃圾，放在房间门口，引发了邻居不满，双方发生言语冲突。随后，邻居回家拿了把刀，把陈先生摁在那旁边，然后呢，脖子划伤。冲突发生之后，陈先生报了警，并做了伤情鉴定，定为轻微伤。目前对方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另据报道，5月2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佛山一名男子开车到一家充电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车位都被占用，其中包括两辆非充电车辆，但是他占着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充电车的车位。在长时间等待无果之后，他情绪崩溃，拿着灭火器打砸了两辆汽车的玻璃和车身。一名交警赶到现场之后，他还驾车多次冲撞占位车辆。吓我一跳啊，我以为他驾车冲撞交警呢。这两件事其实都差不多，无论是在楼道里扔垃圾的，还是长时间占用充电车位的，肯定都是不对的。但是其他人看不过去，一个持刀伤人，一个砸车撞车，一下子就让自己陷入了违法的境地，不但要赔钱，很可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多划不来啊。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别为了惩罚那些不文明的行为而把自己搭进去。下一个关键词，态度。5月22号，浙江有网友发视频说，他网购食品之后发现包装漏气，于是与这个商家袋鼠先生轻食品牌店协商，维权未果之后，他想申请平台介入处理。没想到该店的客服竟然扬言要起诉消费者，并且放话说拒绝任何调解，让消费者等着收传票。22号，吉姆新闻记者检索发现，另有其他消费者也曾有类似的经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下架了全部商品。22号下午，袋鼠先生认证账号发布声明说，经销商店铺的不当应对方式给消费者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袋鼠先生品牌已经第一时间通知涉事经销商办理相关的解约事项，并决定今后不再与这个主体合作。我们也督促并要求相关负责人向涉事消费者正式道歉。你瞧，这是自己销售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不但不解决，反而要起诉消费者，这是把所有的消费者都当成是故意讹他的人了。你这根本不是一个做买卖的态度啊。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江龙开讲，不得不讲。
1: 5月21号，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严正声明，声明说近期网络平台出现了不实言论，刻意将上海交通大学学生樊某某与该院董事长樊胜进行恶意关联，无端揣测，编造不实信息进行传播扩散。经严肃核查确认，学生樊某某与院领导没有亲属关系，网传各类关联说辞毫无事实依据，属不实信息。那这个上海交大的学生樊某某是谁呢？这个事儿前两天咱们说过啊，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18号发了一个通报，说他们学院的一个本科生樊同学跟别人合作啊，跟其他同学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获奖了，获得个二等奖，有奖金。而赛后这个樊同学在奖金分配当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他就想多咪奖金。此前跟他合作的同学通过校内平台发帖的反映这个事儿，樊同学多次说奖金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2月初到账了。在被反复追问之后，樊同学又谎称说奖金只有2000块钱，他还提供了一张这个虚假收据。这个虚假收据啊，假到什么程度？他用豆包 AI 生成的，生成完之后，这个豆包 AI 生成这几个字他都不打码。经学校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元，但始终没履行。事件曝光之后，学校学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经查实，学校依规对樊同学作出处理，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融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反正这个学生基本上是荣誉加身的啊，身上有好多的好处啊，好多的这个光环，这一下是吧，都给他取消了，还给个严重警告处分。可是呢，这个事儿没完，是吧？你必须要承认，学校对这个事儿的处理，包括他发这个通报，没有平息网络舆论，质疑的声音反而更大。为什么？人们开始质疑这个学生背后，这个学生为什么满身光环，对吧？他是什么家庭背景？从他私吞奖金延伸到他怎么到上海交大念书的？啊，就读之后又如何转专业，以及怎么获得那么多荣誉地位等种种问题，都开始扒了。一句话，不少人怀疑这个樊同学有背景或者有后台，导致私吞奖金的事儿处理拖沓，他的成长经历背后存在着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等等。啊，他背后有背景啊，有后台，啥意思？啊，得查他家庭关系谁呀，是吧？他爸是谁呢？就开始查了。然后呢，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这个樊董事长就躺枪了。哎，一躺枪，你看都姓樊，那是他爹怎么怎么样，是吧？长辈怎么怎么样的，反正就开始在网上那样传了。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电投，一个是他这个董事长姓樊，两者正好和高校的学院名称还有樊同学的姓相吻合，所以有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这个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的樊董事长跟这樊同学之间存在什么亲属关系，是吧？一个长辈一个晚辈的，反正这当然了，造谣传谣是违法的，应该受到谴责乃至是法律的惩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行关联，那确实违法。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校在应对舆情上确实存在改进的空间，有必要针对舆论的质疑进行调查和说明，不能再任由传言谣言扩散伤及无辜了。我看有评论说，事关樊同学目前有3大疑问，一是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学生的品行这么不过关，是怎么进入那个什么融场储才计划的？因为能进入那个储才计划说明很少，那个非常优秀啊，进入储才计划的人是非常少的，他是怎么进去的？二一个，樊同学是头顶诸多光环的优等生，在他火箭式成长的过程当中，背后的推手是谁？三是学校通报姗姗来迟，背后究竟出于什么考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息是真是假，目前同样没有定论。这背后到底有没有推手，也需要官方进行权威调查。不得不强调的是，回应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让真相走在谣言前面，不能谣言满天飞，真相还在家里穿鞋。对相关的传言调查的越早越快给出结论，误伤的人才会越少，同时还能树立学校的公信和权威。这从回应的角度来说。二一个，咱现在网上之所以对这个樊同学这个他相关的长辈信息这么扒来扒去啊，甚至给他弄出了一个比较这个有背景有后台的这样一个谣言，实际上就是说他即使是没有什么那个他家里的长辈没有什么大的背景或后台，没有什么显赫的什么地位啊，显赫的什么财富啊，那网友也是要把他扒出来的， 现在是这样一个网络环境，所以说很可怕啊，等于是樊同学现在正处在被开盒的过程当中，那很可能他的个人信息包括家庭信息会扒个底儿掉，这是令人可怕的，而且是涉嫌违法的。而且目前来看，关于樊同学的信息层出不穷，是吧？你既要现在既要辟谣，又要防止樊同学的这个所有的个人隐私信息被开盒，所以校方啊，包括其他的有关部门，比如说公安机关等等，针对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有必要啊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啊，有必要公开做出说明，只有这样才能回应公众关切，避免谣言升级害人。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一台电扇，这个电扇呢是台立两用的，可以作为台扇来用，也可以作为这个立式的电扇来用。气温越来越高了啊，想买电扇的朋友，或者是想添个一个这个电扇的朋友，您可以考虑考虑，我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啊。推荐的这个电扇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控制的，还可以有香薰的这个功能的啊。传统的电扇呢只会一条线的吹风啊，不转弯不绕路的，这个不对着人吹吧没啥用，一对着人吹又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那脑袋疼，身上都发紧。而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控制的，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那个电扇风头这么转来转去的，360度转，还非常智能，是吧？你叫它小荣小荣，是吧？开大一档，开小一档，怎么怎么样的，摇头停下怎么的，它都能听你的这个使唤，而且你不用什么下载 APP， 插上电直接语音操控，所以送给老人用非常合适啊。你让它关了它就关了，怎么样的啊，老人躺在那儿，风大了怎么开小点，风小了开大点，关了怎么样，摇头怎么样啊，所以语音控制啊都很方便。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129。颜色呢有两种颜色，一种深灰色，一种是玫瑰金色啊，发粉的，这两种颜色可选，中老年朋友可以选这个稳重啊的深灰色，年轻朋友嘛，你可以选这个玫瑰金粉，是吧？这样的这个用起来也自己喜欢。至于香薰这个功能呢，那个为了驱蚊子，你可以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可以加点什么风油精，年轻朋友喜欢其他香趣的，加自己喜欢的这个香薰的味道就行了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它跟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而且是直接语音操控，非常的方便。像这样的电扇，你去超市啊、商场啊，动辄大几百、上千，这空气循环扇。那么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呢，只要129啊，所以这块风扇真的是很不错。现在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啊，买了之后马上直接就能用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刚才提到了它台立两用啊，它那个底儿那个地方，它那个调节杆呢？10秒钟拆装就能搞定，你可以给它搞成个立式电扇，那在那儿吹客厅啊，什么360度，像这个摇头，然后呢可以语音控制。你拆一截就变成一个台式的电扇，放在床头上，是吧？而且它有防倾倒底盘，加上加密网罩，那网罩的那个缝隙特别小，小于5毫米，熊孩子冲撞也不倒，杜绝了夹手的风险。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向大家推荐过多次的230克重磅新疆长绒棉 T 恤衫大背心儿啊，那个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工厂直发，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我是亲自上手这个 摸过这款背心的啊，厚嘚嘚的感觉特别，这个材料特别厚实啊，特扎实。但是呢，它又不闷，又非常的透气，而价格还特别实惠，三件啊一起到手只要79块钱，平均一件才20多块钱。而且这个大背心呢，你买一个实惠是吧？买了这个两三件啊，甚至五六件，全家人这么每人买上三件什么的换着穿，这一个夏季可能就过来了。而且它有11款颜色，21种组合，你可以随意的组合。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它是精梳紧密纺织方式，透气不闷汗，无论爬山散步野餐一整天都清爽干爽，久坐不闷，活动无约束，怎么动都自在。而且它不挑身材不挑人，搭配牛仔裤啊、休闲裤啊、运动裤啊，搭配什么半身裙啊，都非常好看，无论当做情侣装还是家庭装、亲子装都非常合适，全家老少都能穿。这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短袖大背心不能少，你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5月20号，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有一个男生被曝光是帮他人代课啊，那个被老师发现了，要求他签到，是吧？你是谁？你就给自己签到，你干嘛替别人签到呢？这学生不仅拒绝，还拍桌子斥责老师找茬，口出狂言说你就是个破服务员。校方回应说，这个学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他人代课，已对他做出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我们来听一下吧，简单听几句啊。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一家民营的私立的高校，是吧？说看了这样的学生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学校的学生的表现，你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为什么？要避开这样的学校，避开这样的同学。这个后来我也查了一下，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是民办全日制的本科高校。如果是广东省的物理类考生，要考到480分以上，这当然不算什么高分，但这个分数段的竞争也不弱啊。换句话说，不管是民办的还是公立的，这是一个严肃的高等院校，这里的老师也是严肃的大学老师，教育的地位、教育的权威，那是不应该有丝毫减弱的。而一个经受过10年基础教育的学生啊，把老师说成是破服务员，这就很没礼貌，很不正常。破服务员三个字不只是对一位老师个人的侮辱，更折射出一种正在蔓延的扭曲的认知啊！服务员就服务员吧，为什么还是破服务员呢？你不光侮辱了老师，你还侮辱了服务员。而且在这个学生眼里，老师是为了消费者服务的乙方，上课在这上学是付费购买的服务场景啊！我的钱已经交了，你就该乖乖满足我的需求，你是为我服务的。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教育当然包括服务属性，但它从来不是也绝不应该是服务员与顾客的关系。老师不是给你端茶倒水的那一个，教育也不是你点餐下单的消费过程。不知道这个孩子这种扭曲的三观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肯定是有根源的。我早就在节目当中说过，有一些行业，你包括教育、教育包括医疗啊，如果市场化色彩太浓，是吧？那就形成了一种消费啊与这个服务这样的这个理念和关系之后，那会扭曲的，他扭曲这个教育和这个医疗的生态。你看这个学生是不是受这样的理念的影响？那是很有可能的，是吧？你这个教育市场化非常严重的话，他就觉得我交那么多钱，我到这儿上学，你们就是服务员，就是为我服务的。哎，他就是花钱买教育，花钱买服务一样。如果师生关系彻底被异化成这种消费关系，就形成了一条封闭的荒谬链条，啊，付费就是正义的，消费者没有过错， 所以学生旷课、带签到、扰乱课堂秩序，都是他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权利。老师正常履行管理职责，反倒成了找茬的、碍事的。这是对教育的根本性背离，是对师生伦理的釜底抽薪，是对整个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教育理念，包括这个师生关系的这样一个伦理的颠覆。这背后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部分学校，这个包括部分学生，正在把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一些学校，尤其一些民办的、私立的，是吧？学校啊，无论是中学、小学，还是高校，是吧？他们实际上是把学生当做了这个赚钱的这个来源，对不对？然后呢，一些学生，包括一些家长，也把这个消费主义的逻辑推演到极致。极致放大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益，却漠视作为学生的义务和基本的礼仪，根本没有任何敬畏之心，既不敬畏知识，也缺少这个尊师重教的这种理念，甚至把对人最基本的尊重都抛诸脑后。那有一些人在消费观念当中、消费观念当中认知，那就很错误啊！我只要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掏钱了，我就可以把这个服务员当做这个奴才一样呼来喝去的啊，缺乏任何这个起码的尊重，甚至是连人家作为一个基本的人的这个尊重他都没有，根本就不尊重人家啊，没有把人当人看。有些学生交了学费，觉得自己就是甲方了，是吧？老师就该随叫随到，有求必应。这可不是什么维权意识觉醒啊，这是个人修养和规则意识崩塌了。那你说究竟是怎样的教育经历，怎样的一个心理状态，让这个学生对一个大学老师说出你就是个破服务员这样的话呢？啊，在我们这辈人的记忆里边，包括在这个父母辈的记忆里边，教师是另一个家长，不仅是课堂传授知识，其实也参与学生的整个的生活成长过程。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老师在一些学生眼里就成了服务员了啊，是吧？自己成了什么老板了，老师就是乙方，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老师的身份啊，不再是值得尊重的，是在异化，甚至在矮化。那总有一些原因是导致这样的学生发生这样的这个心理扭曲的吧？你比如说，现在虽然学制没有变，对吧？但是在一些学校，学生的老师在快速的更迭。就拿小学来说吧，小学六年，一个学生在这六年当中可能要换好几个班主任，还有呢，代课老师也是来来去去的换。老师成了学生生命当中的过客，而不是灵魂师长。大学呢，不少学校里边辅导员成了保姆，大学生被当成了中学生，堂堂大学给家长寄成绩单，研究生成了打工者，导师成了老板。多少老师今年还是老师呢，明年就是路人甲。发微信你给他换来的，你再跟他联系一下，发现这红色感叹号都拉黑了。师生关系啊，很脆弱，而且很疏离。退学的处分已经落地了，现在让这个学生退学了。又不交学费，又扰乱课堂秩序，可能这个民办那个高校也忍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借这个事儿，是吧？让他退学吧，相当于把他开除了。开除这些害群之马，课堂秩序也算恢复正常。但是那个拍桌子怒吼的身影背后，不只是一个学生的狂妄，还有教育在整个消费社会当中，在整个这个市场化消费的场景当中逐渐被异化的担忧。这条界限如果不牢牢地守住，今天这个老师被骂作破服务员，那明天可能就轮到医院里的医生啊，办公室里的职员，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可能会骂成破这个破那个。这不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这是我们社会当中这种极致的啊，甚至把很多的行业、很多的职业市场化之后，消费主义极端盛行之后带来的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扭曲。这是很危险的。
5: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6: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5: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6: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5: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6: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转340块钱。帮我完成代理任务，以后你找我办事，我马上给你办。这样一条带有利益交换意味的信息来自四川南充市某村党支部书记的微信。没想到的是，他这条群发给村民的消息误发到了一位镇干部的手机上，他的违规行为暴露了。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仪陇县立山镇依规查处了一起基层干部利用职务影响力推销酒水的案件，共计1.66万元涉案款项已全额退还村民，涉事人员及相关经营主体均受到相应的处理。一条错发的微信无意当中揭开了基层微腐败的隐秘一角，村党支部书记借着自己的村这个党支部的这个书记这个干部的身份向村民推销酒水，甚至直白的说，你买了酒有事找我，马上给你办事，言下之意也很直白，不买的找我办事，我不会给你马上办，甚至拖着办，是吧？不给办。把为村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个人带货和个人的生意硬生生的绑在一块儿，表面上看金额不大，本质上却是公权力跑偏、公权私用的典型问题。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是连接政府与百姓的桥梁。那说起来，这个村支部书记好像基层干部一样，实际上他也是村民啊，这是一个党员，然后村支部书记而已，是吧？他要是这个不当这个村支部书记了，那不跟这个普通村民没有什么太多的两样吗？可是就是这样，当着村支部书记，掌握着手里的权力，然后呢，就开始为自己谋私利了，而且呢，搞这种利益交换，你买我的东西，买我的酒，转400块钱买我的酒，然后你再有事找我，立马给你办，那意思你那不买我的酒，那就我分期出远近了，谁买我的酒我立马给谁办事，谁不买我的酒找我办事我就给你拖着，甚至不给你办。而且这个村民们平常的事儿其实挺多，也挺麻烦的，挺琐碎的，都需要这个村干部来解决，平常邻里纠纷了，办什么手续了，村务对接了，哪一件都离不开村干部的协调。这份群众给予的信任，组织给予的信任，本来应该用老百姓办事的啊，却被少数人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让原本纯粹的干群关系沾上了交易的味道。其实整件事里边最让人心寒的，不是说这个村支部书记推销酒水本身，而是权力胁迫之下的

也被动买单。这种藏在乡村熟人社会里的权力寻租，比明目张胆的违纪更有迷惑性，也更伤民心。他直接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了，啊！按说是乡村熟人社会，谁跟谁也都讲究个面子，抹不开面，谁也不会做出这种下作的事儿来。但是呢，这个村干部就干出这种事儿来了，啊！是什么让他干出这种事儿来了？权力，他自认为掌握了权力，跟村民不一样，干出这种事儿来就跟村民站在对立面了。说他没有大额贪腐那么触目惊心，却渗透在日常的细微之处，平凡人之恶呀，是吧？威权力作恶，这种作恶的这种恶劣影响一点都不小，他一点一点消耗着基层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一点一点瓦解着基层治理的公信力。为老百姓办事的公共服务权利变成了付费兑换的人情买卖了，公职身份沦为卖酒的招财，基层权力就这样醉醺醺的跑偏了。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事儿的败露纯属偶然，因为要不是村干部群发的时候手滑发给了一位镇干部，要不是这位镇干部正派，这场绑定权力的推销酒水的工作很可能还在悄无声息的进行。这说明什么？当前对村级权力运行的日常监督还有盲区，熟人社会的人情壁垒，让小微权力容易脱离约束，让隐性违纪行为有可乘之机。他可能群发是吧，把所有的村民夸夸都群发一遍，没想到群发的人里头有一位镇干部夸一下也给发过去了，啊，这一下镇干部看到了，镇干部一看这还行，而且这位镇干部也正直，按说镇干部跟那个村干部实际上他都有联系有认识的是吧，互相之间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什么对接 之类的是吧，也算是熟人，但没想到这个镇干部还算正直，没有睁眼闭眼，这才这个事儿曝光。那不然的话，这镇干部要跟这个村干部关系莫逆，一看这个事儿，拉倒吧，当没看着，这不就完了吗？这个案子得到了及时处理，钱款也退了，违纪行为也被纠正了，这不是终点啊，而应该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契机，治理这类问题，既要对小微违纪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起，更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而且呢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敢于大胆的举报。我看有网友说，群发消息啊，卖酒，办事还得先买酒，这村干部当得够体面的。还有网友说，那不疼不痒的警告处分算个啥处罚呀？还有网友说，幸好是帮着推销酒水，这要让帮着推销房子，村民怎么办？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退钱问题，更应该查查这个村支书为什么上赶着帮着酒厂推销产品。这里面有没有利益交换啊？肯定有啊，不然的话他作为一个村支部书记他能干这事儿吗？而且酒厂利用这个村支部书记的权利就可以这样进行销售，他跟村支部书记要没有什么利益输送那才怪了。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存在一些违规行为没有暴露，或者没有查处，或者是不愿查处，睁眼闭眼就放过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村支部书记一个人担了是吧，他一个人担了这个，就是等于是利用权力卖酒这个事儿了。但他为什么利用权力卖酒？为什么不查？为什么没有交代？所以说现在这个事情，这个处理结果，人人都知道，没有处理到根上，对吧？但是呢，好像也就睁眼闭眼就过去了，这板子完全没有打到正中心，就是擦了个边儿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10000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啊。您除了在收音机找到 FM104.3 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雪域强国 APP 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然在手机端呢，你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精彩回放。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期间正常开通啊，0311961043。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好，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这儿，我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到房地产这个楼盘去逛，然后看到有一家人在那里办贷款，然后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谁有这个贷款的资格啊？因为什么呢？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这个钱首付款又是老人来出的。那总的来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好像没有什么贷款资格了。好像我记得银行有规定是六，
1: 这个都不能超过借款年限，到期不能超过70岁。
0: 对，不能超过70岁。
1: 对，但是他对这个借款人的年龄还有一个得年满18周岁。
0: 对，必须得年满18周岁。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就想说，哎，这个首付我可以出，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大孙子。那这个房产得写大孙子的名儿。

0: 说你看没我什么事儿啊，我还得跟着紧忙活，这何必呢？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借款人应该是谁，你看这个祖孙两人都不合适。
1: 嗯，对。
0: 那怎么办？是父母做共借合适呢，还是请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这笔贷款？
1: 嗯，因为产权人如果借款人岁数大了，像年龄咱们基本上超过就是退休的，像走这个住房按揭贷款退了休的，
0: 嗯，
1: 基本上就是退休费比较低的话，这个银行呢基本上都不怎么给你做贷款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还款能力变弱，
0: 嗯，
1: 所以说产生了就是咱们月供产生了就是还款还不了款的风险。
0: 嗯，
1: 所以银行呢认为你是高风险客户，所以他会给你拒批。或者呢是因为你刚退休，可能是女的有时候到50或者55退休，对吧？
0: 嗯，
1: 哎，可以，咱借款人不是到70岁吗？我可以给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又变弱了，那怎么办？那我给你
0: 能不能还得起这笔钱？
1: 找公借，
0: 嗯，
1: 找谁呀？找直系亲属、子女。找他父母肯定不可能了，因为他都50-60了，对吧？父母肯定也岁数更大了，所以说只能找子女作为共借。
0: 嗯，
1: 他这个情况是作为就是爷爷来做借款人或者奶奶做借款人的情况下，
0: 哎，
1: 如果在这个年龄的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找自己的子女做共借。
0: 做共借
1: 啊，这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就是给孙子，
0: 嗯，
1: 啊，孙子如果年满18周岁，啊，他虽然年满18周岁了，有了贷款的资格了，
0: 嗯，
1: 但是呢，他的还款能力18岁，咱们刚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还没有收入。所以说他可以作为一个借款人，但是他的父母还得作为公借
0: 啊，一定要得作为
1: 直系亲
0: 属。对对
1: 对、
0: 嗯、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老爷子这个要求啊，说这个房产要写他孙子的名字，可以这么写吗？怎么操作？
1: 嗯，可以，
0: 这是可以的。
1: 对，因为买房子只要那些出钱的不管是谁，只要他手上写谁的名字，对吧？当事人又同意就可以。
0: 嗯嗯嗯，那这个父母为什么有点不乐意呢？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他什么事儿？完了他还得承担责任。
1: 这个按正常来说，通过这个什么，应该是你自己的孩子，对吧？
0: 嗯，
1: 肯定你他就是你做不做共借，这个房子与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孩子已经年满18周岁了。
0: 嗯，
1: 除非什么呀？除非孩子发生意外，
0: 嗯，
1: 对吧？作为父母，作为一个继承子女的这个房产，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但只要孩子在，这个房子呢，肯定是与父母就是没有多大关系。
0: 嗯，啊，嗯，
1: 但是呢，你毕竟才18周岁，你自己就没有还款能力，你没有收入经济来源，你怎么去还贷？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要么就是全款，要么就是不买这个房子。
0: 嗯，
1: 但如果非要买这个房子的话，父母必须拿自己的收入来跟他一块儿来共同承担这个负债。
0: 嗯，
1: 所以说父母一定要作为共借。
0: 嗯，
1: 这个前提还有一个，如果是奶奶爷爷如果是做生意的，对吧？
0: 嗯，
1: 他也有营业执照，像这种爷爷奶奶也可以作为一个共借，因为他必定有经济来源。
0: 哎，对，如果他有经济来源的话，
1: 哦，对对，
0: 嗯，
1: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借款人的就是共借人的年龄。
0: 嗯，
1: 他父母啊爷爷奶奶都可以作为共借。
0: 嗯，
1: 所以这一家几口呢可以去协商。
0: 嗯，
1: 可以父母，其实父母老人给孙子买套房子，如果我是父母，我肯定是赶紧签字。
0: 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查父母的这个征信？
1: 对，
0: 因为他是共借方。
1: 对，共借方要查一下征信，就看征信里边负债呀，或者有没有逾期。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查的。但是有的呢，
0: 嗯，
1: 可能是父母单位好的，他也就银行里边也就默认他就是共借。
0: 嗯，
1: 他就是给上征信，他有还款能力，
0: 嗯，
1: 也就可以，也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后续的事情你得协商好了，毕竟贷款不是说你签了字就完事了。
1: 对，
0: 以后谁来每个月来供这套房子？万一出现问题，应该怎么谁来把这个月供给凑上去？
1: 对，作为父母其实有担忧也是正常的，
0: 嗯，
1: 可能觉得孩子还没有工作，
0: 嗯，
1: 年龄又小，就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吧？
0: 嗯，
1: 生活居住地点不稳定，
0: 哎，
1: 可能现在爷爷可能给孩子买了房子了，
0: 嗯，
1: 如果孩子要北上广深上哪去，
0: 嗯，
1: 再去买房子的话，可能一查这有一笔贷款，有一笔月供，
0: 嗯，
1: 虽然就不现在不分什么一套二套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月供就相当于是孩子的负债，如果他在他，
0: 嗯，
1: 他居住地再买房子的时候。所以这笔贷款呢就当成他月供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说他的收入要覆盖住他新的贷款的月供，再加上你现在的月供，可能给孩子再买房子贷款可能产生一定的困难。
0: 嗯，
1: 啊，这个呢前提呢就是说买了房子了，孩子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房子呢有了房产证以后，就咱们说的不动产证以后，
0: 嗯，
1: 完全可以孩子就是说我可能在北上广深哪去工作去了，咱完全把这房子卖掉，
0: 哎，对，
1: 就是再去上那边买房子，
0: 啊，
1: 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其实这也就是爷爷要给孙子的一个资产，就是意思是我把钱留给谁，
0: 嗯，
1: 可能是我愿意给我孙子。
0: 嗯，
1: 对吧？现在咱们北方人的传统观念
0: 就是，
1: 是吧？长子长孙，对吧？
0: 就是不动产了，
1: 哎，对
0: 对
1: 对，嗯。
0: 然后我越过这个我儿子儿媳这一波也是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啊。因为说我可以指定谁让这首付是我出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以后如果这笔贷款，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啊，万一出了问题就是还不上了，
1: 嗯，
0: 那么爷爷这边会被这个银行来催债。
1: 看这个共借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咱们说的。

0: 被联系人，他就作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银行找不着你了，或者因为你年纪小不稳定找不着你了，通过你的家属来找你，这起到一个被联系人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上征信，上征信就是这个贷款就与你有关系，如果他不还贷款，他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要还，如果你们还不了，银行里边只能说是干嘛，连他爷爷奶奶一块起诉。
1: 哦，就是你是、这个、
0: 对他有连带责任的，
1: 联系人连带责任
0: 啊，对啊。
1: 在这儿呢还挺好玩，老爷子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事儿啊。
0: 对，
1: 要求是什么呢？说得你得给我注明了，就在贷款里注明了，我是这个首付款的出资人。
0: 这个他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因为你买房子、
1: 啊、
0: 你是你自己自愿的，包括开发商、包括银行都不会给你注明的。你这个来源就是你交了首付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对吧？你这要是给了开发商，那就是交了首付了，对吧？你的银行贷款呢，我只负责给你贷款，不负责你这个你的首付款的来源是谁，我也不负责你的家务事儿。这个呢只能说是你们家里边自己找公证处啊，或者什么做个公证啊，或者找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写去，这与人家开发商与银行都没有关系。
1: 就这个是先不说人家提不提供这个服务，
0: 对，
1: 即便是提供了也没说意义。
0: 对，这个老爷子呢只能说是自己，你看你给转的账，对吧？你转到给孙子买了房子了，给了你一个账户，是通过你的卡转到这个开发商账户上面去，这个转账凭证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证据来，就可以，你把它留好就行。
1: 对，但是你说到这个，说你让银行
0: 给你写名，对，或者让开发商、让银行给你写名，这个钱是他交的，这个呢，没有人去给你注明。
1: 其实我觉得在贷款过程当中，如果您想顺利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反而是这种事情，这种要求越少越好。
0: 对，要像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老爷子如果给银行去说必须把这个写证明，首付是我掏的，这个呢银行里边给他拒贷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等于是你的产权不明确。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风险。
1: 对银行来说，他怕的就是这种风险。
0: 对，所以说银行里边我宁可不做，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隐患留到后边。
1: 就是万一出了问题我找谁？
0: 对，当时银行里边说了，您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你凭什么在银行里边说白了利息没挣着，找一堆烂事儿。所以这个呢银行如果是当着银行去解释这个样，可能因为就是说你的借款人的意愿有问题。
1: 就说你们一家子还没商量明白，
0: 包括爸爸妈妈不同意跟公借，要硬逼着爷爷奶奶硬逼着让签字，像这种的银行会考虑一下，这个拒批的这个可能性是应该说占到99%。
1: 对，因为你给银行带来的风险有点大。
0: 对，
1: 你注明了以后，你说以后万一这个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咱就说这个大罪儿啊，
0: 对，
1: 无力偿还贷款，我是找你父母呢，还是找你这个爷爷奶奶？
0: 对，
1: 双方很容易踢皮球了。
0: 对，因为银行里现在他不怕你不还款，就怕什么呀？怕婚姻关系不明确，怕你的房屋产权、抵押物的产权不清晰，这是银行是最害怕的几件事儿，这是银行里边坚决杜绝的。
1: 这也就说到我们如果作为这个贷款户来讲，我想我安安生生把这笔款子拿到手，以后我按月还款，就是房子也到手，那你把这个关系理一定要先理清了。
0: 对，家里的事儿先说清楚，就是给人家行里边给人开发商体现出是我家里边都同意，对吧？对，是我们个人的意愿，并不等于说你们不可能说让你们给我出什么证明，这个东西没人出证明，只能说你家里边的事儿，家里边的自行解决。
1: 我觉得反倒银行这个时候会提高警惕，
0: 对，
1: 家里事到底我能不能？
0: 其实这样做，其实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提醒。这样说，银行可能是就是你放了这个贷款以后，可能这个孙子没有还款能力了，人家爸爸妈妈又不同意，说你愿意给买。
1: 对，是你的事。
0: 对，作为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又没有还款能力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留着一个风险，这是。
1: 对，所以我们怎么能稳稳当当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就包括你作为贷款人，就向银行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佐证，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好，那时间来到9:15了，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
2: 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等。 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十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十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03119610430311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代城马国军马经理，我们来聊一聊贷款方面的问题。刚才通过这个小案例，其实我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贷款？
1: 对，
0: 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就是这个贷款人的身份，我怎么能更好的跟银行来进行合作？
1: 对，
0: 先说这个什么人能有资格来进行贷款啊？很多人想说，我有抵押，是不是就可以了？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是吧？
0: 因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说，哦，你看现在信用贷是利息也便宜，贷着也方便。但是如果我有大资金需求的话，怎么办？哎，我有处房子。
1: 对。
0: 我这房子就摆在这儿，你看不见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贷出来一些？
1: 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房子、有抵押物不一定能贷出款来。咱们都知道这个，你想在银行拿钱，第一得有诚意。这最起码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得有这个贷款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什么呀？是我得把我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提供给银行，对吧？我还要有以后贷了款以后，我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能还款的一个意愿，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抵押物。咱们说了，你有房子就能自贷款吗？不一定，因为银行里边现在对像这种单位的房改房啊、经济实用房啊，对吧？或者划拨用地的、工业用地的、科教用地的。

0: 这一部分，他有的行是不做的，
1: 嗯，
0: 对吧？就是有房子不一定银行跟你抵押，
1: 这个风险比较大了。
0: 不是风险，他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变现能力太差，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像公寓，你可能是你当时100万买的，现在可能20不一定卖出去，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就产生风险了。银行要什么呀？我要什么呀？要没有风险的，要对着银行里边，我是银行白名单，我认可的好变现的房子，
1: 嗯、
0: 这房子在这个保值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这种，他给你做，
1: 嗯、
0: 像那种。房子咱们说了一个就是房屋那个土地使用性质，
1: 嗯，
0: 它决定了这个行做不做，对吧？
1: 对，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房龄，
1: 嗯，
0: 就拿这房子70几年的78、79的
1: 啊，
0: 银行一看这么老的房子都成了危房了，
1: 对，
0: 我肯定我也不做。
1: 可能信贷员往这一坐一看，哟，你这房子比我岁数还大。
0: 对对，现在基本上银行里边的就是30年之内的，像97年以后的房龄，
1: 嗯，
0: 对吧？有的银行可以放宽到40年，
1: 嗯。
0: 对，包括咱们公积金也是到40年，30年之内的，原来公积金可以到40，现在公积金也是30年了。
1: 对，
0: 现在有的一部分就是二手房当中可能能，因为是学区、
1: 嗯、
0: 或者有什么的，可能是就是这个交易量比较频繁，对吧？
1: 嗯、
0: 比较好交易的、
1: 嗯，
0: 就是说比较活跃的这一部分，可能会能房龄能给你延长到40年。
1: 嗯嗯，
0: 就这种。
1: 就是首先，你即便是有房子，我们要看看你的变现能力怎么样。
0: 对对对、嗯，还有房子，你说我看我也是商品房，我也是学区房。
1: 嗯，
0: 但是我的房子就是20-30平米，
1: 嗯，
0: 面积小，
1: 啊，
0: 有的银行对低于40平米的他不做，
1: 也卖不上价。
0: 哎，对，不是卖不上，他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么点房子可能带这么一点是吧，不值当的。
1: 对，
0: 啊，房龄又老，面积又小，
1: 嗯，
0: 所以说他这个呢，基本上银行也就不做了。
1: 嗯，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贷款意愿，
0: 对对对，
1: 提供证明是吧？
0: 对，这也可不是说我有房子我就能贷呀、
1: 嗯，
0: 像原来是可以的，
1: 对，
0: 但现在的银行里边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好多风险存在，
1: 嗯，
0: 所以说他既然发现了风险，我得被弥补这些风险，把风险我得去掉，
1: 嗯，
0: 所以说就通过这些就是说筛选出来。
1: 嗯、
0: 优质的这些房子就抵押物、
1: 嗯哎、
0: 我银行才来做，
1: 对
0: 啊，这是抵押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征信，
1: 其次就是你的、
0: 房子也是新房子，房子也是学区房，房子也增值又保值又挺好，又是豪宅、
1: 嗯、
0: 这种我贷款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1: 嗯、
0: 不一定
1: 哦，这也不一定、
0: 哦、这也不定为什么、哦、因为征信，
1: 嗯，
0: 对吧？一查你，我征信没有逾期，但是我小额贷款一分就是30-40笔、
1: 嗯，
0: 有的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达到40-50笔这种，
1: 嗯，
0: 啊，银行一看，这叫征信花了，
1: 嗯，
0: 所以说银行里边一看你征信那么多的负债，得给你加到一块儿，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信用贷款，包括咱们支付宝、借呗、花呗里边的出来的钱，它有的就是什么呀？是先息后本，
1: 嗯。
0: 虽然贷了10万，一个月可能就还100多块钱的利息，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算的时候它可能就一年的期限、
1: 嗯、
0: 所以得把10万的本金均到这12个月当中去，
1: 哦，就是人家会自己再给你算一下、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这8000多块钱，你说你咱们收入得打多少钱才能覆盖住它？
1: 对
0: 呀，最起码得16000。
1: 是，
0: 所以说你收入，你看征信上面显示你负债过高，
1: 嗯，
0: 或者你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征信花了，你的还款能力也就降低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风险又来了。银行说抵押物贼好，但是你没有借款资格，我也不给你。
1: 啊，因为你征信不行。
0: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这就是这大两项、
1: 哎、
0: 就直接左右了你能不能贷款了。
1: 其实咱们说一句那什么大家好理解一点的话，就是我一个朋友做信贷，他跟我说一句话，说有时候我发现啊，他说他在工作实际当中发现，就是你能证明还款人能力的情况下，还不如他的还款意愿强烈来的保险。
0: 对，
1: 这就是怎么体现出你这个还款意愿呢？是最明白的，可能就是、这个、
0: 还款意愿明显，就是你对这个房子，我们一般都是拿房子做抵押，有的时候没事随便贷吧，我有还款能力。像这种，我们反而有时候觉得得好好的问问。
1: 嗯
0: 啊，有的呢说，但是我们要求就是一个什么，你的意愿挺难体现出来，给银行提供资料。
1: 嗯、哎。
0: 有的要求提供资料，怎么这么麻烦呀？我把房子押给你了，我人又在这里，对吧？
1: 嗯嗯、
0: 最起码配偶得同意，
1: 嗯，
0: 这要债务要明确，
1: 嗯、
0: 对吧？配偶要同意。再有一个呢，就是银行跟你要流水、要征信、要你的一些辅助的资料的时候，你别嫌麻烦，
1: 嗯，
0: 一定要提供。既然银行让你提供，说明他就找到你的风险点在哪儿、
1: 哎，
0: 所以说拿你的纸质的或者这书面的东西来给我，就是说、
1: 嗯，
0: 就是来弥补你这个缺陷，
1: 嗯。这其实是人家在为你做工作，
0: 对、
1: 嗯、
0: 再有一个贷了款以后，银行为什么要看你的收入，看你的流水，大伙都说、
1: 嗯、
0: 呀我肯定有，咱们天天没说是，就是说天天说就是立字为证、
1: 嗯、
0: 对吧，你口说无凭，你说了没有用，你再有这没有书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说我没事儿，我什么什么时候那谁欠着我钱了，马上就回来我就还了他了。
1: 嗯，
0: 这种空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了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要看你已经在卡上显示过的这些流水，
1: 嗯，
0: 这些还款能力才能证明你挣的这些钱，
1: 嗯、
0: 你已经挣到手了，还能拿出来的、
1: 嗯、
0: 这一部分，我们才能把它作为是你的还款的依据。
1: 嗯嗯，那马经理在工作中其实也应该遇到过这个现象，就是一说提供流水，好，洋洋洒洒大几十页。
0: 嗯，一看就是1000块钱分。

0: 那第飞了两张纸，最起码两张纸取完了。
1: 这就是我们，就是您刚才提的，这叫无效流水。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就是一直在提供。我们原来都说多进少出有余额，其实现在有效流水呢，其实就是几种。第一种呢，就是写明用途的。
1: 啊，
0: 像我的工资啊、房租啊、货款呐、啊，有用处的往来的这个，这个就可以算是有效流水。
1: 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放进去了以后，我会就是可能超过24小时了，甚至超过48小时，在我账上放着的，
1: 哎，
0: 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进账的一个流水来用。如果你今天平时一张也没有，咔，我来了50万，但是我第二天就咔就弄走了，这也不行。
1: 啊，这就是无效的
0: 啊！对，这个流水叫流量比较大，对吧？所以说只能算你个流量啊，
1: 在你手里还没捂热乎呢，就支出去了。
0: 对对，再有一个，咱们就夫妻之间转账的。
1: 哦，夫妻之间转账。
0: 对，比方说你爱人有工作，每天每个月给你转个钱，这你们两口子本来就是一笔收入，再到了你卡上，你看你爱人卡上是你爱人的，到了你卡上这还是你爱人的。
1: 左手到右手。
0: 啊，所以说这个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信用卡透支的，还有咱们放的这些信用贷的，像这一部分。哎，就是这种的，就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无效流水。
1: 无效流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整那么多也不好用。
0: 我们不看张数，只看上面的这个资金的，现在说多进少出有余额，这才叫有效的一份
1: 流水。所以说也并不是说你有多少多少页流水，我有什么这个房产做抵押，这些好像都不太好用。
0: 对对。
1: 啊，你包括大额资产，哎呦。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作为交通工具，原来能是作为大额资产来用的，现在有一个年限的要求，就是你的车多少年就不能用了。
0: 对，他要看你的残值，就是这个车，你比方说我100万买的，我现在用了20年了，或多少年以后，可能这个车就值个4-5万块钱，所以他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的一个体现，
1: 一个补充。
0: 哎，对，所以说他不能说当成一个流水来用。
1: 对。所以说，你看，要想进银行的白名单也没那么容易，是吧？
0: 对，再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说了房子，说有房子就能贷了吗？也不一定。为什么？就这一套房子，又房名又老，面积又小，银行也不贷给你。因为银行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在银行说，贷款要什么资料啊？除了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征信、流水，对吧？再有一个家庭其他资产。
1: 就其他资产的。
0: 对，其他资产就是有没有商铺啊，有没有办公楼啊，有没有别的房子、村证啊，房子出租着呀、啊，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资产。因为咱们贷款的时候，应该我们银行里边可以规定的是，负债你所有的夫妻双方的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80%。
1: 这是。
0: 比方说你这个资产就值100万，咱们最高贷款不能超过80。如果超过80万，我想再贷点，估计哪个行里边你也拿不到，因为你的资产太少。
1: 并不是说我有这个房产你就贷给我就完事了，不是。还人家还会折一个价，
0: 对，
1: 然后你才能贷。这其实一是为了保证你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其次保证你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0: 对
1: 啊，你不能都还款是吧？吃什么呀？好，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让我们的同事带您到集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啊。之后我马上回来。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 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7: 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会员马经理。马经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叫白名单。
1: 对，
0: 相应也有一个黑名单。
1: 对
0: 吧？那咱们先说白名单吧，是不是进了这个白名单，我跟银行打交道就更加方便了，是具有优势了。
1: 白名单吧。

0: 那你到了以后，就是说跟银行里边最起码有资格跟银行打交道了，
1: 嗯，
0: 像别让银行给你发短信啊，你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了，
1: 嗯，
0: 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那是又一回事儿。
1: 哦，就你还得再提供，
0: 最起码对前提上你有这个资格了。
1: 嗯嗯，就白名单就表示你这个人信用良好或者怎么样啊，起码是跟我们银行打过交道。
0: 对，现在是白名单、灰名单给黑名单。
1: 灰名单，
0: 哎，灰名单就是可能是你有过一次两次的逾期，
1: 嗯，
0: 在银行介于白名单给黑名单中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能挽救一下，就好像是我们说的五级分类一样，
1: 嗯，
0: 对吧？你已经人先催收，催收完了实在不行了我就关注你，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介于这个就是正常给关注之间，
1: 嗯，
0: 就是说你到时候可能这一期可能是比方说20号还款，
1: 嗯，
0: 你可能到20号你没还上，到21号晚了一天，那，
1: 嗯，
0: 这样的一次银行里边可能没在意，
1: 嗯，
0: 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银行就可以关注，
1: 嗯，
0: 就会给你打电话了，你看这段时间怎么回事，
1: 哎，
0: 对吧？所以说这种的基本上银行里边就相当于快把你放到灰名单里边去了，
1: 哎，快要关注到你了
0: 啊，对，意思就是，嗯，再救一救可能就到了白名单了，要不救你就沉淀到黑名单里边去了就不良了，
1: 嗯
0: 啊，像这种就是银行里边关注的基本上对这个灰名单这一部分，
1: 嗯，
0: 包括咱们的这个信用卡、信用贷，包括咱们做的这个抵押贷款，
1: 嗯，
0: 这都在银行里边呢，它都分成3、6、9等，这3、6、9等也就是咱们的白名单、黑名单和灰名单，
1: 嗯，黑名单就是彻底没救
0: 啊，黑名单就是你可能有呆账啊，已经进入关注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基本上都作为一个损失了，
1: 嗯，
0: 银行里边我直接给你给到法律上面去，直接让他们去请收，
1: 嗯，
0: 直接去走诉讼了，
1: 就是你的那笔贷款已经作为坏账开始来，
0: 对，银行就开始放弃你了，干嘛直接走诉讼了，等于是，
1: 哎啊，当然是我们这么一说，您别觉得很简单，说这家银行放弃我了，我到下一家不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
0: 哦，不会，原来的话，咱们就是2003年以前不上征信的时候，
1: 嗯，
0: 啊，因为贷款咱们这么多年，就是到2003年，银行才正式的开始认到了这个征信的
1: 征信系统，
0: 哎，这个对，
1: 嗯，
0: 所以说觉得知道说贷款原来就是拿东西来一下，这可以工作单位不来放，
1: 嗯，
0: 就这样，到了2003年的时候，嗯，银行就开始让查征信了，
1: 嗯，
0: 啊，查了征信以后就看征信。征信不行的话，可能给银行里边你连这个面对面的机会都没有。
1: 嗯，那一看直接就拒绝了。
0: 对，征信也不行，
1: 嗯。
0: 你原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后10年当中的，就是2003年到2013年之间，
1: 嗯，
0: 就是我在这个行里不行了以后，上别的行是不是说一说，书面出证明？
1: 嗯，
0: 啊，看看行不行？意思是我不非恶意，
1: 嗯，
0: 就是说我有钱就忘了还，像这种我提供了这些纸质的东西或者书面的东西给银行去沟通，
1: 嗯，
0: 或者甚至做一个保障，
1: 嗯，
0: 说买点保险呢，甚至把这房子就是怎么再提供。资产呢，
1: 哎，
0: 这种银行就过了，
1: 嗯，
0: 啊，这种是在这种这时间
1: 之前了，
0: 对，
1: 嗯，
0: 到了2013年以后就发现它资源共享，
1: 嗯，
0: 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笔这个当月有逾期的话，
1: 哎，
0: 哪个行你也过不去，
1: 对，就是进了黑名单不是进一家了，
0: 对，
1: 是你整个你这个人的信用真的是你了，
0: 到现在，
1: 嗯，
0: 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口罩以后，
1: 嗯，
0: 你原来口罩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拿口罩说说事儿，意思是你看我怎么怎么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过去了，大伙都恢复正常了，也生意正常了，
1: 嗯，
0: 都正常了，现在就发现你就当月有逾期或者查询次数过多，征信的查询次数过多，
1: 嗯，
0: 这个呢也是银行线上审批拒批的原因之一。
1: 哎，现在是数据，
0: 对，
1: 就直接把你给拒之门外。
0: 对对对，
1: 啊，数据嘛，看你数多少就给你拒了。
0: 对
1: 啊，其实这个查询过多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很多人之前就没有这个经验。他可能
0: 到现在好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
1: 啊，
0: 他就觉得一看啊，银行给我发了个链接、
1: 嗯，
0: 啊，我一看我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银行有这个信用贷款，
1: 嗯，
0: 我就戳点，最后确认了，一看，哦，要不额度就这么点，不要，
1: 嗯，
0: 要不就是利息太高，我也不要，
1: 嗯，
0: 这个哎呦我没通过，
1: 哎，
0: 所以那时候他就还没想到，这时候还没想到，
1: 就反正我没用你的钱，无所谓，
0: 对，有好多现在是什么呀？是信用贷批不过去了，想起来，哦，我们家有房子呢，
1: 嗯，
0: 我信用贷款太多，我已经周转不过来了，我现在只能说压我们家的房子贷时间长一点，或者干嘛一点，我把这个先期后边的这些时间，
1: 嗯，
0: 这个时间短的这一部分我要还清，
1: 嗯，
0: 还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的征信查了那么多次，
1: 嗯，查了多次，这回好了，贷也贷不出来了，
0: 对，这样的银行里边，
1: 嗯，
0: 只要是查询次数过多。我们在这个审批系统里边只要一录上去直接就是拒贷，
1: 嗯，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啊，
0: 对，现在有了保护征信的这个意识，
1: 嗯，
0: 大伙都知道呀，贷款得查征信，我征信我不能征信不能黑名单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他就忽略住了这个查询，因为好多来说，
1: 嗯，
0: 哎呀我查了我没用，我只是试试，
1: 嗯，
0: 哎，这一试试你就失去了一次给银行打交道的机会，
1: 对，嗯，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说到这就是父母要监控孩子，我记得之前上节目咱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就是定期的查一下孩子的征信， 信看看，因为什么好多确实有这种情况，说孩子毕业了买房吧，准备结婚，父母挺高兴的，到那是我给你们出首付啊，都说好了，往那一坐，问有贷款吗？孩子信誓旦旦没有啊，没有这事儿、
0: 哦。现在呢，就是
1: 经过银行一查，哎，
0: 现在好多都说有房有车，
1: 嗯，
0: 大伙现在你看。这人们都是可能就是独生子女多了，就是问说这个车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1: 嗯、
0: 房子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1: 哎、
0: 有的说我这车跟房子全是没有贷款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因为朋友家有女孩的，我们都好说男方第一件事不看他家资产有多大、
1: 嗯、
0: 看看长得也可以，模样也可以，工作也可以、
1: 嗯、
0: 那行来，我不要你的彩礼，要什么、
1: 啊、
0: 要你一份相满的征信报告
1: 这也可以
0: 哦，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你看啊、
1: 嗯、
0: 现在因为我做贷款做的多了，就发现好多的像70后60后但包括咱们80后，
1: 嗯，
0: 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征信就是说说不行都是不行了，就是说、
1: 嗯、
0: 对吧，银行里边可能也就是负债过高了、
1: 啊、
0: 也弄不动了、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孩子大了，孩子都90后了对吧，孩子大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或者资产转给孩子，
1: 嗯，
0: 转给孩子以后发现什么，通过孩子的单位里边有公积金的做点公积金信用贷款吧、
1: 嗯、
0: 他拿孩子的这个信用来开始走贷款，因为他、
1: 哦、
0: 他们夫妻已经失去贷款资格了，现在开始用孩子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虽然有房子有车啥都有，但是可能孩子不知道，因为父母说用我的这个贷个信用贷那就贷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他没想到父母有没有还款能力，
1: 对，反正
0: 还
1: 是给家里的是吧，
0: 因为90后、
1: 嗯、
0: 尤其是95以后的，
1: 嗯，
0: 我就发现了，就是说95到2002的这些孩子们、
1: 嗯、
0: 就是让父母借用征信或者借名贷款的很多
1: 很多、嗯、
0: 很多，他们产生不良的这个、
1: 嗯、
0: 我们原来接着开始2002年的能产生逾期，
1: 嗯，
0: 能一查出征信来这么多小额贷款、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很惊讶、
1: 哎、
0: 但是现在发现我都要是没有的话，哎呦这个家可能挺好的，
1: 挺好，
0: 所以说我们跟朋友当时在一块的时候如果是女孩家找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说拿征信来，我们看看征信、
1: 嗯、
0: 如果征信上没有那么负债，说明他这个家庭很干净、
1: 嗯、
0: 就是最起码在经济上边这方面他离得很清、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他那天他们说了说啊，那是你要是儿子的呢，我说儿子咱主动拿一份征信给女方看就行了、
1: 哎、对啊，这不比你给你什么五金之类的更有保证吗、嗯、
0: 对，给了你对钱最后一个要回去了，这么多贷款、
1: 啊、
0: 那你还吧，
1: 对
0: 对吧，不还、
1: 嗯、
0: 不还吧你贷款就完了，这些彩礼你就还回去了，
1: 你组成家庭了就是你家庭的事了，
0: 对，左手倒右手，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可能有时候大伙当成一种玩笑来开、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大伙可以把它纳入当中去、
1: 嗯、
0: 尤其双方因为现在都很敏感，父母
1: 对
0: 就怕什么，怕看我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找这媳妇不行、
1: 嗯、
0: 俩过不下去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有这种想法了，咱就把婚前把这些就是直接把它
1: 说
0: 明了
1: 说透了
0: 、
1: 嗯、
0: 啊，如果能接受的完全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
1: 嗯、
0: 何必要等了婚后以后什么你家拿的少了俺家拿的多了为这个来去纠结什么，这个什么怕俩人过不下去了，什么婆婆怕儿媳妇跟儿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房子没了而女婿那个老丈母娘也说了不行不行，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
1: 嗯、
0: 第一在双方既然了解透了，通过什么了解，第一、
1: 嗯、
0: 通过你的周边的人群来了解、
1: 嗯、
0: 对吧，亲戚关系来了解、
1: 嗯、
0: 再一个通过两个人的接触来了解、
1: 嗯、
0: 再有一个就通过征信来了解，
1: 对，嗯，你既然是如此，你们都对方有怀疑，那干脆咱把丑话说到前面，把事晾在明面上，
0: 对，省着以后找麻烦。这样
1: 对
0: 孩子们的婚姻，他们也有一个保障，对于父母的也安心了。父母不掺和到这个孩子的婚姻当中，他可能过得还长一点，
1: 对
0: 吧？
1: 嗯，没那么多事儿。就像跟贷款说的似的，你们家这关系理不清，对银行来说是风险。那
0: 对这个婚姻，孩子的婚姻也是风险。
1: 对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 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

0: 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啊，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想贷款出来，不光是有抵押，你还得有资格啊。这资格就分得很好玩了，白名单、黑名单，中间还有个灰名单。
1: 对，
0: 刚才马经理也告诉大家了，灰名单很好，很得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你还能挽救一把，还能再拉一下，拉到这个白名单里。当然，银行肯定也是不愿意失去客户的，是吧？
1: 对，银行里边看你有救就救救你，没救了以后就直接就黑名单就得了。
0: 哎，说到这个有救了，我们怎么配合银行把自个儿捞出来？对，这个
1: 哦，你看现在就是说，现在征信只要连三累六，现在又是连三累九，
0: 啊，连三累九，
1: 哎，对，
0: 第九次了
1: 啊、就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基本上在银行做个贷款还可以。尤其是不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连三。
0: 连三
1: 超过三、就是三个月没还的这种、
0: 连续三个月
1: 超过三个月就是90天没还款了、像这种呢基本上在银行里边就是两年之内或者一年之内有的话、基本上是拒批的。
0: 就是这个只要连三、要么证明你这个还款能力实在是出了大问题，要么就是你还款意愿实在是不强。
1: 对，像这种就是说银行贷款还不了的，现在好多你看咱们走的都是先息后本，如果是一两千块钱的利息都还不了，那说明你的经营啊或者你的收入已经很难了
0: 啊。对
1: 啊，这种你该想想法看看怎么去给银行沟通了、说咱们怎么着就是挽救一下自己、尤其是存量贷款的这一部分、如果一发现困难的时候、咱们要第一时间告诉银行。
0: 不，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脑袋里边是这种想法，反正我也还不上了，我还联系你，我还主动告诉你我还不上了，这不
1: 那除非那你就只能做做破釜沉舟，就银行卖房子吧、愿诉就诉，愿意干嘛，大不了我就涉诉。
0: 对，
1: 对吧？你银行一涉诉，肯定把你的这个所有的财产冻结，对吧？包括你的账户冻结，这个肯定是包括公积金都给你冻结了。这等你发现冻结的时候，才发现哦，银行起诉我了。遇到好多就是这种，
0: 对啊。但是之前沟通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存量贷款的客户的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点什么。第一呢，主要不要是大伙老是做梦一样了，说哎呀，这个利率怎么不降啊？我等着降利率了、降了利率我就月供就少了，对吧？其实降利率有几种，一个是就得等着国家的 LPR 降了，对吧 ？LPR 降了才与咱们存量贷款的这些客户有关系。
0: 对，
1: 但是你要还要看看咱们这是2025年下半年以后你的贷款利率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因为有的你看到你合同当中它没有加减基点数，它就是这个利率。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LPR 降不降与你没有多大关系。所以说要看清楚，
0: 如果你当时是这么选的，那没办法，这已经是。
1: 如果你没有选，银行就是这个贷款品种就是这样的，你也只能认可，因为你当时你没有仔细审合同，对吧？
0: 是
1: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利率的降低呢，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说咱们大伙的呼声，像这个民众的呼声高了，国家就得跟你降利息，可不这样，它是根据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这样经济的这个你肯定有一定的这个测算才能这个 LPR 是升是降，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个贷款之前，我天天说贷前贷中贷后，对吧？这是银行分，咱们贷款人也要分。贷款之前咱们要想好贷款先讲怎么还款。有好多就说哎呀我计划怎么，别计划，要看你收的钱数。原来我就说你最少留出三个月的这个月供来干嘛，或一面我一般听说在节目当中说最多的就是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你要留出干嘛，留出来还贷款。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留出6到1年的，就是6个月到1年的月供你要留出来。你不能说把所有的钱哗都花了，对吧？
0: 对，
1: 你得留出来，留着干嘛，留出应急用啊。因为你这个贷款比方我还不了了，我随便手里我还着有6个月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给自己想办法怎么去办，是把这个房子卖了，还是我想办法再想想别办法帮他弥补了，对吧？你给你半年的时间，这样你的征信就不会烂。
0: 对，
1: 对吧？征信还保证完好的啊，这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相当于是
0: 这样的话，你起码还有一个辗转腾挪的余地。
1: 对对对，所以说你把这两项想好了。其实说白了，咱们一般情况在贷款当中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我当时留了这个了，可能因为是老人有什么事儿，或者孩子突发什么了，就是说对吧？或者原来是三口之家，现在变成四口之家，甚至五口之家了。增加了自己的这个费用的支出。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咱们赶紧去给银行去沟通。这个就说的一定要跟银行去沟通。好多就是等着实在是没招了，银行老催不上来了，才告诉我还不了了。所以说咱要是一经这个月还款的时候就是东凑西凑的，这就你就应该来有个还款危机，所以这时候就赶紧想好怎么去办。如果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发现就是可能是该一号还，我到2号没存上，3号才存上去，说明这还是风险更大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自己的想办法，要么 就是家里这凑钱把它还掉。如果能上涨公积金的，他上涨成公积金，对吧？上涨公积金利息低，对吧？
0: 对。
1: 再有一个呢，给银行去协商一下怎么去还款，
0: 嗯，
1: 给银行沟通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情况，银行能不能给我重新的一个方案？
0: 哎，
1: 对吧？能干嘛？第一，也能缓解了银行的不良，也能把我自己的这个征信保护一下，
0: 嗯，
1: 就是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
0: 嗯，对，你不跟银行沟通，那银行没有办法，
1: 对，
0: 只能是一步做到底，就是起诉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咱们做到的，现在只能是这样，要么自我解决，要么找银行去处理。
0: 嗯，
1: 如果银行也处理不了，你自己解决不了，那没有办法，那要你就是只能自己，
0: 哎，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逃避真不是一个选，不是一个好选择，它就不是一个选择。
1: 其实咱们头一个月还不了的时候，就赶紧跟银行去说，省着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积累积累积累，你别忘银行还有发息，虽然不多。
0: 嗯，

0: 追留着就是还留着追讨你的这个，
1: 嗯，对
0: 吧？
1: 嗯，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共建。
0: 共建
1: 是因为什么？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
0: 好听叫共建，不好听我们叫担保。
1: 担保
0: 得说你得担得住，你得保证了，
1: 嗯，
0: 对吧？你担不住，保证不了还款，保证不了的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不要去给人家做担保。
1: 嗯，对，
0: 到时候你可能人家会还会埋怨你，你要不做担保贷款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弄得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啊，就是各方的就人情味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一定不
1: 谨慎，
0: 做担保也好，一定要考证我担的担能不能担起，
1: 哎，
0: 能不能他不还款了我保证能给他还了。
1: 嗯，其实你从银行的选择也能看出来，之前这个担保啊，就包括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同村的一个发小，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担保万一交了一个
0: 担保有几种，一种用买房子的时候做担保，
1: 嗯，
0: 担保就是借款，
1: 嗯，
0: 对吧？上征信的
1: 就是借款，
0: 就得借款，
1: 嗯，
0: 这是他不还你得还，他只要还款晚了，对你的征信也是影响，你俩是一个绳上的，说白了，
1: 嗯，
0: 谁也跑不了，
1: 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信用贷款做担保，
1: 嗯，
0: 有好多的说，哎呀，我上这做定贷款了，他说，哎呀，我这个干嘛？你给我签个字，我就能多贷点，
1: 嗯，
0: 所以说你去了以后，给签了字以后，这个钱也就是你借的，
1: 哎，
0: 那说明为什么？说明他就是没有借款的资格，
1: 嗯，
0: 对吧？征信虽然好，但是他的没有额度，所以说拿你过来干嘛？以担保的名义，其实录你的信息，录你干嘛？这个贷款就是你的。
1: 他干嘛非要一个担保？说明银行不贷给他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婉拒。
0: 对，一定要学会说不啊。
1: 嗯，你看现在银行为什么一说担保要求的是直系亲属呢？
0: 对，
1: 就是怕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啊，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吧。谢谢马经理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00，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7: 济广优品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

0: 回响，
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爱意的初夏时节呢，我们不仅要传递情感，更要为千家万户的数字生活来保驾护航。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带着满满的诚意和干货坐镇今天的直播间。无论您是正在为新房装修，如何实现全屋光纤信号满格而烦恼，还是想为家里的老人孩子配置一台能够喊得硬的智能设备还有包括大家感兴趣的天宇云电脑，或者想要了解如何防范那些烦人的00开头的境外诈骗电话，那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一一为您来解答。今天的节目呢，不仅有服务，还有能够解决您实际痛点的黑科技的方案，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电信河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赵品宝，市场部副总经理宋维涛，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副总经理齐健，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小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赵总代表各位嘉宾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赵总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然后我是中国电信河北公司客服部赵品宝。首先呢，很高兴啊，今天能通过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和广大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沟通。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呢，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的关心、支持和厚爱，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我们公司的几位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咱们阳光热线直播间，我们将认真聆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就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呢，与大家进行交流，同时对于交流过程中我们现场如果不能答复的呢，我们也会认真记录啊，然后节目下播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与大家取得联系。好，谢谢。
0: 好，感谢赵总，也欢迎赵总及各位嘉宾的到来啊。那么在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043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的任何的问题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来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河北电信的相关部门会给大家做第一时间的一个回复。那首先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河北电信市场部的宋维涛。
0: 欢迎宋总的到来。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首先就问到了，说我是咱们电信的老用户，看最近电信有一个网龄回馈的活动，说这个手机号已经用了1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想问一下，对于这样的老用户的话，咱们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宋总。
2: 首先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您好啊，非常感谢您对这个河北电信的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啊！您提到的这个网龄回馈活动啊，是我们河北电信为了答谢广大老用户啊推出的一款用户使用的网龄情况啊给相的回馈的一个福利啊。网龄呢越长越能获得更多的福利。那目前呢，我们网龄回馈的活动呢也主要有以下5项福利。一个呢，是网龄生日礼，就是如往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日月，二是呢有一些充值礼，就是根据我们用户的网龄和消费情况，这个我们可以领取不同的话费的好礼，包括家电的这个清洗券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福利券，网龄越长呢，那福利券的，赠送的相对也就越多。第四个呢就是类似一些盲盒礼啊，根据我们这个网龄的情况，也会抽取不同次数的带有流量啊、语音啊、话费啊、家电的清洗券等等。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优惠购，那老用户订购相关的产品包呢也可以领取话费的好礼。 那您是我们的10年的老用户啊，那网龄的生日，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些规则呢，我们可以领取6个月的流量礼包。那充值礼呢，那每月可以根据我们的消费情况，可以最高充值100元的这个赠4次话费和音乐的会员。那像福利券呢，就是可以每月领取3个好礼啊，盲盒呢也每月可以去抽取3次，等等吧，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网龄相应的得到啊回馈。那详情呢也可以登录我们中国电信的 APP 或者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具体的查看和参与。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网龄的时间越长，我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礼包越大，是不是宋总？
2: 是呢，就是网龄越长优惠越多。
0: 优惠越多啊。详情呢大家呀，我相信如果是咱们河北电信的用户的话，大家都可以登录咱们的 APP 或者是关注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属于自己的福利，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自己还有这样的这个福利。今天也正好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说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老用户，我们河北电信的长期的老用户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领取属于自己的福利啊。好，那么其实经常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扫码赠礼的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来扫描二维码，会不会来泄露个人信息呢？其实这方面现在大家的这个意识比以前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关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方面，我们是要请权威的专家啊。继续为大家请出到的是咱们河北电信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齐总的到来。您跟我们顺便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扫码赠礼，因为日常我们在户外的时候经常会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情境，是不是这个二维码我们为了那个小礼物我们可以随便的扫呢？会不会真的扫了它就会暴露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齐总。
3: 好的，这个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啊。这个扫码赠礼活动呢确实存在着较高的一个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随意去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这类二维码呢往往是不法分子啊获取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通道入口。可能会引起这个后续的一些精准的诈骗呀，包括骚扰电话，甚至引发我们个人的这种财产损失。为了保护咱们个人的这个隐私安全呀，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下几点的这个建议啊，大家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不要扫描这种陌生的二维码。尤其是这种无明确来源的街头的赠礼啊，或者快递的这种卡片呀，包括这个楼道里面贴的一些这个扫码卡片。第二个就是不要下载这种非官方渠道的 APP。这个所有的应用呢应该从咱们正规的这种应用商城去获取。第三个就是不要随意的授权登录或者就是关注这种公众号，警惕那种扫码即自动关注的这种操作。最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种异常的时候呢及时报警。扫码后呢手机出现这种异常的弹窗啊，这个频繁收到骚扰电话等这种情况，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您说到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联系我们1万号是吗？
3: 对。
0: 好的，感谢齐总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不留神我们的个人信息就会容易被泄露，甚至呢会能够接到很多很多的频繁的一些骚扰电话，给您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来进行一些扫码。好的，再次感谢齐总。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因为我看到有朋友

0: 我问到说，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呢，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妈妈变身超人的视频，觉得特别好玩，问了他怎么操作的，他说是用电信天翼智灵制作的，所以想问问天翼智灵，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新业务吗？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能用呢？宋总，
1: 天翼智灵呢，是我们中国电信啊推出的，基于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这些彩铃，和融合了 AI 能力的这么一个生成的工具
0: 哦，
1: 它是依托于我们电信自己的这个星辰大模型啊，为我们这个客户呢提供了这些生成这个音乐，文声视频，图声视频，这样的话一种多种的这种创作能力呢，那使用起来呢也相对比较简单，我们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软件，只要在我们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智灵的小程序，那就可以呢在天翼智灵上那提供我们各种的 AI 的模板，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变身超人的这视频呢，也就是一种我们生成的一种模板视频，那作品完成之后呢，不仅可以将创作的内容设置为自己的专属彩铃视频，那这样朋友跟我们打电话呀，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下载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微信等社交媒体上。
0: 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好像让我想到了咱们这个天翼智灵，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我们的那个彩铃，是不是？也是大家其实现在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在接电话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啊。好，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有听众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手机丢了需要到这个营业厅来补卡，但是呢家在农村啊，离县城的营业厅比较远，想要在补卡之前先把手机挂失，以免造成损失。那想问一问电信有什么更好更快的办法来这个办理挂失呢？我们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赵总吧，来负责我们客服这一块，然后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赵总
2: 好，这位朋友您好。然后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啊拨打我们中国电信一般号来提供这个挂失服务，同时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数字人客服的一个自助服务啊，这个服务呢是7/24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它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让数字人在线上验证我们机主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并通过刷脸活体认证啊远程的验证我们这个身份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办理这种挂失业务了。目前呢我们这种数字人服务呢不仅仅提供挂失服务，我们还上线了14个业务场景啊，这里边包括我们重置手机的服务密码，然后我们设置自己的呼叫转移，包括我们宽带报账、查询宽带的速率啊等等这些服务，所以我们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北电信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对话框里输入远程柜台这4个字啊，我们就可以点击链接啊，选择对应的场景啊，接入我们的数字人服务。
0: 这个数字人服务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能够达到7/24，对吧？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赵总啊。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先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

0: 电话400-656-0303 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那么您如果是电信的用户，或者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9611043来拨打，我们的导播会帮您认真的记录。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家里呢经常就是老人和孩子在家，有的时候老人这个手机啊静音就老是听不到，然后呢看到咱们电信营业厅当中有一个 AI 中屏，说是能够解决自己现在所遇到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想具体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咨询一下。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宋维涛宋总，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那这位朋友那个存在的顾虑啊，那就是家里面平时就是老人和孩子在留守，老人呢常常的静音漏接电话，沟通不便，确实也是我们当前很多家庭的烦心事儿。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天翼智屏呢，也正是为我们这类居家场景打造的这种家庭智慧的中枢产品。它是集娱乐、生活、通信、安防、健康于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那这样的话，老人在家里面对着设备喊一声“小易管家”，那就能轻松的开启各类的智慧的服务。那这些产品呢，需要到我们听电呀，开通一家之话的业务。天翼智屏就像变身一台可语音、可视频通话的一个智能的固话，老人在家呢也无需手动拨号，一句话就能拨打电话、视频连线家人，简单好上手。我们这个天翼智屏的产品啊，也自带了高清的摄像头。那在外的话，那朋友们也可以随时的远程查看家中的情况。那万一联系不上老人孩子呢？那这样也能实时的掌控居家的动态，让我们呢更安心，也更省心。那同样呢，像我们这个产品啊，也可收看七十余路的央视频道啊，各大卫视的频道，还有海量的序曲，电台的节目，有声音内容丰富我们长辈居家的生活。更友好的是，我们这个设备还自带专属的一个长辈的一个模式，可以使屏幕的字体呢放大30%，界面呢也相对的简洁清晰，长辈看的呢也更轻松。

0: 一些。说一个场景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在紧急情况下，
1: 嗯，
0: 只要我们喊一声啊救命，
1: 嗯，
0: 啊，类似于这种紧急的一些信号，我们可以设定，那系统会第一时间自动通知我们紧急联系人。那紧急联系人可以设就是多个人啊，
1: 嗯，
0: 就是子女多的话可以同步这个收到电话，
1: 嗯，
0: 这样的话便于家里面有事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也能够及时的啊灵活的机动来处理这些应急事务。
1: 嗯。嗯，那刚刚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咱们这个天翼制频它大概是有多大？
0: 就类似于我们市场上看到的像小度
1: 哦，
0: 大小是一样的。
1: 嗯嗯，就是它只要放在我们家里面，然后只要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随时来语音就能把它唤醒，能够来提供一些服务。同时，子女远程也能够通过网络，能够实时的监控到家里的一些情况，是吗？
0: 是的。
1: 嗯，那它这个收费的这个套餐是怎么样的呢？
0: 它是如果选用不同的套餐呢，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
1: 功能不一样，它就套餐不一样。
0: 它收费是这样，就是如果是选用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129的消费，全家129的消费，
1: 全家，
0: 那我们就可以自带这个设备。
1: 哦。
0: 这个设备就是就是套餐内是包含的。
1: 嗯，那这样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像您说到的还可以收听一些内容，对不对？相当于是一个我们非常方便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娱乐的一个方式。
0: 对，如果通俗的说，类似于我们手机上的豆包，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小设备，可以给它交互，也可以功能会更多一些。
1: 好，这个叫天翼制频啊。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和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一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您可以就近去咱们这个电信的营业厅里应该都有，对不 对？先去看一看，自己去体验感受一下啊。好，那么对于这个新房想要准备装修的朋友，想要办咱们电信的宽带，希望家里这个每一个角落信号都满格，而且又不想看到明线的话，应该怎么跟这个装修公司来进行交代呢？继续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云网运营部业务主管石祥业。石总你好，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位听众呢也是问到了很多业主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只要装修前规划好，实现隐形全覆盖并不难。在这儿呢，我给您三点专业的一个建议。第一呢，是线要选对，这要看您打算用多大的带宽。如果安装千兆宽带的话，我们的超五类网线基本上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您要进一步到位，就您要一步到位选2000兆，那就必须得用六类及以上规格的网线，不然的话跑不满速，后期换线呢也会比较麻烦。第二呢，推荐考虑我们的 FTTR 全光组网，这个是现在的黑科技。它和传统网线不一样，中间走的是光纤，不仅细几乎看不见，而且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衰减比较小，特别适合我们做这种全屋的隐形布线，真正实现一个光纤到房间。最后一点呢，就是提前预埋是关键。建议您在装修前呢，可以联系我们电信的装维师傅上门看一眼，帮您规划光纤和网线的走向啊。因为如果我们预埋的不合理的话，那么我们后期等装修好了，我们再去安装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再重复的再去做我们这种线路的这种部署啊什么的。
1: 那像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应该就是我们装修的第一步？比如说我们在预埋一些管道啊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把这个线先走上。
2: 对对对。
1: 哦，
2: 还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如果说您要是装，如果听众想装我们的 FTTR 的话，我们的主光猫和从光猫之间呢，尽量不要贴得太近，否则会影响到我们信号的自动切换。这个具体的点位呢，也可以到时候让我们的装维师傅帮您精准定位。
1: 那您说到的这个 FTTR 全光组网，它是不是就是无论我们家的这个房间的面积有多大，或者说格局是怎么样的，它能够实现房就是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信号都能够无死角的覆盖到？
2: 对的。因为我们的全光组网呢，我们是分不同的 这种产品，有一拖一的，一拖一就是一个主光猫拖一个从光猫，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边一室两厅，或者这个一室三厅，我们可能用一拖一就行了。如果说我们的房间比较大，我们其实还可以做一拖二、一拖三，甚至一拖四、一拖五。
1: 那这个其实具体的情况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10000号，然后让工程师上门来帮我们做一个设计？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只提出诉求来，然后我们的工程师就会根据我们的诉求来帮我们做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的，对的。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信息安全这块，因为它的确是和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有时候手机号码呢会接到和通讯需求无关的一些营销电话，即便我们知道其实作为我们运营商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但是总还是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接到类似的电话。那是不是说自己的信息被泄露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接到与这个通讯需求无关的营销电话，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这个我也经常偶尔会接到啊。
1: 是
3: 这个提醒您日常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呢多留心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第三方平台这种信息泄露，比如说我们在日常在这种电商购物啊，或者在这种手机的这种社交平台注册呀，或者参与了一些抽奖或者问卷调查的时候填写了手机号，若是平台这种安全防护不足的话，可能就被黑客攻击，导致我们这种数据的泄露和信息的泄露。第二个呢，就是在这种公共场合信息被采集，比如说我们日常这个快递单，交通的票或者购物小票等含有个人信息的单据呢随意的丢弃，对吧，这也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呢收集利用。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收快递的比较多，
1: 对
3: 吧，回来以后呢及时的把这个包装箱上的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最好给它擦涂掉，对吧。因此呢建议你啊，一个是什么呀，我们手机这个各个手机啊都有这种自带的这种骚扰拦截的功能，这个我们可以根据你品牌不同啊可以打开它这种自带这种骚扰拦截功能。第二个就是也可以安装我们中国电信呢专门有天翼防骚扰这种 APP 应用，这个可以避免在我们这个不可信的网站上呢留下真实的手机号，必要的时候呢可以使用一些虚拟号码，是吧。希望这个以上这几点建议吧，能够对我们的听众呢有所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齐总啊，提示的很细致啊。那么其实手机安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少接一些骚扰电话。那么也提醒大家日常的时候注意来保留好或者是保管好自己的这个隐私啊，尤其刚刚齐总特别提到像我们每天取的这个快递啊，包括各种小票上面有个人信息的话，我们及时的把它涂抹掉啊。好，那么其实这最近这段时间或者说这两年一直都有不停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国补的政策，那咱们电信营业厅这个国补政策是怎样的？如果在我们这儿买手机的话，大家大概能够省多少钱呢？我相信也是收音机前可能有朋友要想换这个手机，尤其又是我们电信的用户的话会比较关注的。那我们继续请我们市场部副总经理宋伟涛宋总，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那手机呢现在成为我们当前这个日常生活啊消费过程中一个几乎是必需品。那我们呢这个河北电信呢也适应我们这个用户的需求，当前呢我们现在所有电信自有营业厅内的终端合作商也都具备了参加手机国补条件的，并且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呢也是覆盖了一些主流，比如说华为啊小米啊 OPPO VIVO 荣耀等，在目的就是在国补的基础之上，我们电信呢又给予新的合约，合约补贴，享受这种双重的补贴优惠。那您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一台2000左右的手机，那办理我们对应的套餐呢，你比如说169啊，不同档位都有不同补贴，那可以补贴1500块钱，再叠加国补优惠呢，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可以花几百块钱，500块钱以下吧，就可以得到一台2000元的品牌手机，那详细的话，也欢迎啊，这个 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的电信营业厅那进行了解。
1: 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电信的用户，尤其是我们的老用户，然后呢又正好想要买手机的话，

0: 不要只是单纯的在这个手机卖场来买手机，最好到我们的营业厅里来看一看。如果搭配上合适的套餐的话，其实你像您说的2000块钱左右，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各种补贴，到手几百块钱，其实还确实是实惠了很多的哈。
1: 对，
0: 嗯，这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购机的一个新的途径哈。好的，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嘉宾接着聊。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电信的各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交流啊。我们的听众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然后您的留言还有您的消息的话呢，我们的各位也会在节目之外跟您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系，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那其实适老化的服务现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来关注啊，包括国家也要求三大运营商客服热线针对老年人要提供直接进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收音机前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年人朋友，那么问怎么打这个10000号就不是人工服务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赵总来回答一下吧。
6: 好，非常感谢这位老年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北电信10000号服务的关心和监督，落实这个国家适老化服务呢的相关要求，畅通老年人这个办理业务是吧，咨询的通道我们河北电信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优化提升改进我们老年人群专属便民的服务。在2020年呢，我们10000号就正式上线了尊长专属人工服务通道这个只要是我们实名制登记年满65周岁的老年用户拨打10000号呢，我们就不用听语音导航，也不用按键系统就会自动直接转人工作息，这样的话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对一的贴心的人工服务。至于刚才这位老年同志提到的是吧，让拨打之后没有接入人工这可能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实际年龄未达到65周岁这一个标准那个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呢经常日常使用的手机都是用的是家里子女或晚辈身份证登记的这个号码，这样的话呢系统可能就是

0: 识别不到啊老年身份啊，虽然他在用，但是这个可能登记的是他的子女的名字啊。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用着急啊，我们也可以是吧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热线，啊，跟工作人员啊核实清楚啊本人真实的年龄和身份号码相关的信息，啊，我们呢可以为这位朋友呢，然后这个手机号码添加老年用户，我们有个专属标识，啊，添加上之后，如果再打一问号，那就可以一键接入这个我们的尊长专席了，啊，就可以提供这个直达人工的便捷服务了。啊，当然呢，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我们适老化服务的相关场景，啊，用心啊，为我们广大的老年群体啊，提供更省心、更便捷的啊电信服务。啊，谢谢。
1: 好，谢谢赵总，也解答得非常的详细哈。就是如果在平时家里的老人用到的是这个子女的身份证所买的这个手机或者用的这个手机的套餐的话，其实您只需要子女我们帮老人来拨打一下一万号，然后给备注一下，对不对？这样老人的话将来遇到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好，那我们说到适老化服务啊，咱们中国电信营业厅呢也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哪些特色的服务呢？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全渠道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郭阳。郭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近些年来呢，我们中国电信践行央企责任以及社会责任呢，我们在自营厅推出了一系列的适老服务。首先呢是提供优先服务，我们设立了爱心台席，优先为老年人受理业务和咨询，让老年人无需长时间的等待，享受更快捷的服务。其次呢，我们提出这个便利服务，我们给老年人配备了这个便民设施，比如说老花镜啊，充电线，饮水等等这些物品啊。然后我们的部分营业厅呢，还配这个血压仪啊，这样的这个设备，为老年人提供的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便利。另外呢，我们结合了这个自营厅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开展我们的助老这个爱老的这个公益活动。因为这个爱心驿站呢，是在河北电信自营厅设置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服务场所啊，就是我们面向一些户外劳动者啊，包括老人啊、残障人士啊等等，我们都会给他提供一些便民的这个公益服务，包括休息啊、补给、这个饮水啊、充电等等啊。那么我们对老年人的助老和这个公益的活动呢，主要是内容涵盖了这个智能的终端的辅导，就是我们的手机啊，就是我们的手机的这个辅导，包括一些其他智能终端的辅导。那么另外就是反诈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反诈的辅导，我们健康课堂，另外帮助我们老人学习这种智能设备的这种操控啊，参与我们经常会搞的一些新业务体验，那么使老年人在就是感觉到非常有趣味十足的这种氛围下吧，能够掌握我们目前的这种新的科技啊，包括AI 啊等等啊，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视频彩铃的这个业务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营业员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爱心大使啊，我们会走出去开展爱心活动，内容是聚焦我们老人的这种反诈的知识，包括上门，对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上门提供服务。
1: 那么看来咱们河北电信在适老化服务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啊。好，再次感谢郭总详细的介绍。那继续呢，我们要来请到咱们市场部的宋维涛宋总。宋总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关注到的，包括咱们河北电信咱们的云电脑，还有现在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 token 套餐这方面的内容吧。
3: 好的，就是首先也介绍一下我们这块云电脑哈。云电脑，相对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呢，它有一些特点。首先比如说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尤其是经常外出出差的，我们可能经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带着电脑，这个还是不方便。
1: 对。
3: 那其实云电脑主要对于上班族来说，就是解决了我们一个便捷的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平板，变成电脑，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这个移动办公中啊，或者这个户外啊，可以随时啊 这个灵活办公，这是一类。对，同样的云电脑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啊，它也是起到一个节约成本，也就是省钱的作用。
1: 嗯，
3: 比如说我们新开一个公司啊，我们招了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
1: 嗯，
3: 我们每个人办公都需要电脑，如果需要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脑的话，肯定是价格是比较贵的。
1: 对
3: 啊，这个公司的这个生命周期啊，
1: 嗯，
3: 可能这个时长啊，那这样的话用云电脑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类似于我们当前主机这一部分，
1: 嗯
3: 啊 CPU 啊内存啊，嗯，是在云端，
1: 嗯
3: 啊，那我们只需要买一个屏幕就可以了，
1: 嗯
3: 啊，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省钱也省电，
1: 嗯，
3: 也省得再请这些专业的维护人员，
1: 嗯
3: 啊，同样我们云电脑也集成了很多 AI 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云电脑上做一些智能的 PPT 制作，
1: 嗯
3: 啊，知识库的一些搜索，
1: 嗯
3: 啊等等，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呢，也是可以使我们自动化的办公效率可以提高。
1: 嗯，
3: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关于我们一些这个 Token 套餐呢，
1: 嗯，
3: 就是现在啊这个算力，
1: 嗯，
3: 在网上也是比较火的。
1: 嗯，
3: 那我们中国电信呢，在517，也就是电信日上周日的时候推出了Token 的套餐啊，
1: 嗯，
3: 也有说叫，我看新华社的播报上叫资源套餐，
1: 嗯，
3: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面对个人和这些开发者啊中小企业，我们提供了一些这个包含这个 tokens 的一些基本的套餐，
1: 嗯，
3: 还有这些上行的流量，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做直播呀，做一些生成的时候，
1: 嗯，
3: 需要一些上行流量，还有一些安全的服务，那价位呢，这个门槛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优惠。
1: 嗯，
3: 比如说我们面对个人客户的话，像999，
1: 嗯，
3: 就可以包含1000万的 tokens，
1: 哦，
3: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
1: 嗯，好。那么这个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知啊，也可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更多的详细的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0000号。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也可以，是吗，宋总？
3: 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宋总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大家对于网络还有信息安全这块，其实今天还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发现每一天我们的手机当中会接到各种各样的电话，有些电话呢，其实现在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识别的能力了，比如说接到00开头或者加开头的，就是数字很复杂的一些来电，那么手机上呢会显示是境外来电，而且呢通话的内容呢，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是要求加群的，口音也很奇怪啊。那我们有听众问到说，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诈骗的风险？对于这一类的来电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防范呢？咱们请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部的副总经理齐健，齐总，您来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吧。您是我们的安全卫士。
4: 那个，感谢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
1: 嗯，
4: 实际上通常来说呢，这个00加国家代码加区号加电话号码是境外来电这种显示方式。
1: 嗯，
4: 你比如说这个00855，
1: 嗯，
4: 它就代表的是缅甸的这个电话，因为咱们国家是86嘛，
1: 哦，
4: 所以00865，
1: 嗯，
4: 就是国内号码慢出去以后呢，回拨的一种显示方式。
1: 哦，
4: 那么正常来说，就一般就是00865加比如0311加一个8位的，
1: 哦，
4: 这个电话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国外来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国际业务啊，
1: 对，
4: 这类的电话，这种诈骗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1: 嗯，
4: 对吧？公安机关的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啊，87%的这种诈骗案件呢，犯罪分子都是使用境外来电，
1: 嗯，
4: 来这个获取的我们这个诈骗实施诈骗成功的。
1: 嗯，
4: 所以呢，还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4: 避免这种个人遭受诈骗，造成这种财产的损失。
1: 嗯。
4: 为了这个降低您接收境外，就包括这个国际和港澳台的这种诈骗电话和这个短信的风险啊，
1: 嗯，
4: 中国电信呢专门我们根据客户的这个需要开通了这种境外电话的免打扰和境外短信的这种免打扰的服务。
1: 嗯，
4: 如果说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呢没有接收国际及港澳台这种电话或短信的需求啊，我们可以就是自主完成一种这个服务的定制，就是发送 DJDHLG 到10001，去关闭这个国际及港澳台的电话接听。
1: 嗯，
4: 发送这种 DJDHLG 至10001，关闭这种国际 这个短信的这个接收。刚才说的可能挺绕嘴啊，但实际上非常好记。
1: 嗯，
4: 就是中国电信的 D，
1: 嗯，
4: 然后就是官电话连接，就是 DJDHLG， 就是官 D 官电话连接。这个短信就是官短信连接。
1: 哦。
4: 发送到10001，这个就可以完成这个服务的这种定制了。以上的服务呢都是免费的，只要您开通后呢就立即生效。同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去退订。希望以上的这个建议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带来一些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齐总的介绍啊。如果您平时也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骚扰的话，那您也不妨自己来在手机当中自行就能够操作来进行一个及时的退订服务啊。好，那么我们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关于咱们电视会员的一些分享的一些业务。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欢迎继续锁定，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留言说，我家的电视呢是咱们电信的，平常呢看电视经常需要订一些电影啊、少儿等的会员包才能够看，有没有更加简单一些、体验感更好的一些功能的推荐呢？这样这个问题我们请郭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的，这位用户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也是我们目前很多用户共同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电信电视这一块儿也做了明确的一个优化的方案，我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前呢，我们平台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多的啊，各种这种垂直的板块、SDK 的专区以及组合产品加起来大概有100多款，用户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买了什么。还要不要单独再花钱买？现在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整，就计划我们推出天翼高清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目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这个权益包的核心呢，是一个包全都有。它把这个直播、点播、应用等等内容全都打包在一起。然后基础内容呢，加增值内容，就是能够一步到位。这样的话，用户只需要每月付一次钱，就不用再纠结是买了哪个会员，或者说我订了哪个板块。那比如说现在像这个电影的、电视剧的、少儿的、教育的、音乐，包括比较火的这种短剧、红果短剧、宠物轮播、怀旧剧场，还有现在也挺火的这种 AI 健身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打包在内。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计划在原有的这个内容上做更大的这个扩充，最终呢是面向用户 这个可能更加丰富的这种需求啊。然后那么我们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同等内容如果买单，相当于我们给客户打了两折，这样的话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啊。总之呢，后续我们电信电视的方向呢。

0: 的这个外卖式服务，
1: 嗯，
0: 核心就是线上预约，专家上门，把复杂的通信问题打包给用户解决掉。我们的专为工程师上门之后呢，主要是帮用户解决三类家庭刚需，一是装的专业，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的新房装宽带，做全屋 WiFi 的覆盖。
1: 嗯，
0: 比如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FTTR， 我们是可以为用户提供一户一案的定制的这个一个覆盖的方案设计的。
1: 嗯，
0: 二是修的透明，对于用户经常遇到的网络卡顿、信号死角，我们的工程师是可以免费上门检测排障，甚至是可以帮用户去整理我们的弱电箱。三是用的智能，我们可以帮听众朋友调试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屏等设备，让全家老小都能轻松上手。这个服务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快和专。以前呢，可能流程长、等待久，我们现在是一键预约、快速响应，由我们持证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而且呢，会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服务，确保体验更省心。
1: 嗯，好的，谢谢石总的介绍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很多朋友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而且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请赵总再来跟我们讲几句吧。赵总，
2: 好，最后还是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中国电信河北公司一直以来的关注、支持和信赖啊，也要感谢我们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给了我们这个与广大听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对于刚才在节目中然后提到的我们电信新推出的Token套餐啊、云电脑以及我们天翼智屏、天翼智灵啊等这种业务呢，如果需要这个详细了解啊，可以到我们电信自有营业厅啊，或者拨打我们一万号啊继续了解。对于由于时间原因没有答复的问题呢，我们也认真做了记录啊。节目后呢，我们也会立即联系我们的客户啊，进行这个沟通解决啊。最后呢，也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这个身体健康啊，祝我们河北电台阳光节目越办越好，收听长虹啊，祝那个谢谢大家啊。
1: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赵总，也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今天节目里我们的确聊到了很多让家里的网速飞起来的 FTTR 全光组网，到守护家人安全的天翼智屏，从防范诈骗的防火墙，一直到解放双手的 AI 数字员工啊，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您的通信生活没有烦恼啊，阳光常伴。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这里是阳光热线，我是高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6: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说济商史话。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明朝河北的商贸流通的通道。我们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刚先生曾经研究明代北京通往辽东的路线，经过通州、三河、玉田、丰润、迁安、永平府、卢陇、抚宁，出山海关到辽东。此外呢，通过直沽东行，就是今天的天津，经过宝坻、丰润、滦州、昌黎，出山海关而达到辽东的路线也很重要。直沽呢，它是江淮漕粮的转运枢纽，运往辽东的大量的军需的粮饷，大部分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出山海关而北去。北京向南的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沿着太行山东侧南行，经过粮饷，从北京出来，经过粮饷、涿州、定兴、保定府、满城、望都、定州、新乐、真定，就是今天的正定、栾城、赵县、百乡、内丘、顺德府的邢台、沙河，入邯郸，过磁州，到达开封府，继续向南，一直到湖广。这条路线说经过呢，都是名城大邑，物产丰饶，自古就是南北通衢，交通要道，而且是河北、华北地区的大平原，交通成本相对比较低，道路比较畅通。这条通道的中间，从真定向西，经过淮路，就是今天的鹿泉区，然后过景兴，出固关，就可以达到山西太原，以至于陕西长安。这条路线啊，号称叫燕晋咽喉，至今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土门关，它的关额上还有明代石刻的匾额，写着陕陕通衢，非常精妙地诠释了这条通道它在东西交通当中的重要地位。从北京到南京，这个通道有两条，一条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从涿州、新城、高碑店、雄县、河间府、献县、蛟河、阜城、景县到山东德州，然后直达南京，这是连接两京的重要线路。官吏来往、军旅的调遣，还有南北的漕运，主要的货物流通主要就是经过这条路。另一条呢，沿着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南下，经过香河、武清、 东岸就是今天廊坊市的安次区，到直沽就是今天的天津港，再沿着南运河经过静海、青县、沧州、南皮、东光、吴桥、故城、清河的油坊、临清，沿着元代河北能人马之珍开凿的汇通河、山东运河，经过聊城到达南京。这呢主要是商旅繁忙的两京之间的水路通道。从北京推往塞外的线路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过居庸关、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城，然后折向西可以到大同。宣府大同那是明朝的九边重镇，京师的屏障，所以军队的调遣、军饷的运输，以及当年同北元达达各个部落之间的互相贸易、茶马互市、司马互市，都是经过这条通道。因此啊，在这条路上，明王朝当年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驿城，叫鸡鸣驿，足见这个地方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门头沟区，至今遗存着一条叫京西古道的遗址，它是京张铁路修建之前，从北京通往张家口以及西北地区的古代的要道。除了西出居庸关之外，这里也有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其中呢卷门过街楼它是门头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明清以来一直是一条繁忙的煤炭、茶叶、农产品的运输线，有数十座煤窑都位于这个过街楼周围以及以西的地区，楼上原本还供着药王庙、文昌阁、关帝庙，过往的商贾到此来都要祈求平安，保证顺利通过。其实这是古人非常智慧的一种举措，就是在这里有病你可以祈请药王赐药，给你一种心理上积极的暗示，我能扛过去，所以这个很有用，这不是迷信。孩子们要上学进京赶考，到文昌阁拜一拜，你就觉得自己坚定信念能中，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是古人的伟大智慧，不是迷信。尤其是供关帝庙，讲究义勇忠诚，就是受教育，就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做买卖人看见关老爷拜一拜关帝庙，少干缺德事儿，要不然会遭报应，这是最好的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在卷门过街楼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创建的戏楼，可见当时啊商贾云集，商路繁忙，经常在这唱戏，唱戏也是传播主流价值观教育人的。牛角岭关城上位于门头沟王平镇韭菜园子东边这个山岭上，它属于京西大道古老的一个关口，关城建在两山对峙之处，扼守古道的要冲。2005年9月列入门头沟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京西古道上这个大寒岭关这座关城，它位于斋堂镇梨树台村东边的大寒岭，这个山岭子就叫大寒岭，它是京西古道重要的关隘之一，也是创建于明朝。古老的京西商道上那个古门楼子，我们看见它一副历史的苍凉，展示了这条古道悠久的历史。在明英宗实录当中卷263记载，景泰四年，也就是公元1453年，提督大同军务所副都御史年富曾经上奏说，山西、河南、真定、保定、临清等处军民客商往大同宣府输纳粮草、军装以及贩马

生意，包括布、绢、香、茶，还有器物、果品，先是从紫荆关到马关二关进入这里，然后再因为那紫荆关必须先交给官府给以勘合，所以人们嫌麻烦，以此都从倒马关经过京西古道去山西大同。所以北岳衡山，当年古代的北岳衡山一直在我们河北，它就是今天唐县和富平曲阳交界处的叫大帽山，它是真正从2000年前一直走到清朝顺治17年之前，堂堂皇皇的真正的古北岳。从明清朝顺治17年刚进关的清朝皇帝不明真相，才让山西人忽悠的把北岳改到了山西浑源。所以山西浑源的北岳衡山，它的历史很短，极短，深厚的2000年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在河北，都在河北。而且当年在大帽山北边的这座倒马关历史上就叫衡山关，因为它位于衡山的脚下，所以倒马关就成了华北平原通往太行山去张家口大同的重要通道。永乐九年的时候，就是1411年，明成祖朱棣采纳了当年山东济南州通知潘叔正的建议，曾经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人疏浚会通河，从济宁到文水、泗水至临清通渭河，使得元代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河北沧州人马志珍开造的京杭大运河能够全线通航，所以江南的漕粮、商船都可以沿着大运河通过一道一道的水闸，然后从南京一直运到北京。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户部尚书马森奏报明朝的军粮和漕粮的供应和它的运输体系，说得很明白。这位户部尚书说，臣查祖宗的旧制，河淮而南以400万担供给京师，河淮以北呢以800万担供应边境，一岁之入足以供一岁之用，就是每年的这个收成，江淮的漕粮就是可以供给京城所有的皇家和北京城的人们吃粮，而且运800万担供给边境，保证当年长城上的纪镇、宣府这些将士们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可见江淮的漕粮每年有400万担运到北京城，而江淮以北的每年有800万担军粮要供给九边将士们戍边之用，这些粮食大都要通过大运河和陆路转运过去。所以会通河疏浚以后，就把隋唐时期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在元朝裁完取之以后，因为落差很大，所以在临清会通镇北接御河，运河就不再经过大唐王朝当年的永济渠和统济渠，不经过河北的贝州城，包括大名府，就不从那儿走了，就从山东直接到河北的故城。然后这一段商贸逐渐繁荣，运输更加畅通，所以商道更加便捷，商贸聚集逐渐就形成了清河县东部的一个商业贸易的集镇，就叫油坊。它是明王朝在这里就开始加强管理，因为运输太繁忙，所以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在这个清河县油坊专门设立了一个油坊河坊厅。油坊镇北王庄王氏家谱当中就有记载，说明朝建文四年，王守忠、王崇德、王明德从山东寿光县大王庄迁居广平府清河县王家庄，就是今天油坊镇的北王庄。永乐时呢，王崇德在村南开了一个油坊，在那榨油、榨香油，吸引了更多的商贾聚集在这里，所以油坊由此而得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随着魏运和航运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油坊的运河、漕运、商船运输非常繁忙，除了官府的押运、漕运的这些个军队、军官、将校，还有大量的商贾云集在这里，于是就在这里开始油坊设集市，为了老百姓方便。所以明代清河县令卢世杰对油坊码头商贸繁荣的景象他有记载，他说啊，舟车所至，络绎连云，齐步相接。

往来如织，地成名胜而险壮精华，路通吴越，翻影大三江，狼藉烟旗，鸡犬声喧刺境，飘黄花之翠盖，堤边柳色残次，堤边呢柳色残次，飞燕依景，波底霞光荡漾。哎呀，写的很浪漫的一首散文诗，表现的就是当年油坊码头繁荣的商业景象。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运输漕粮的边饷的船只允许他们夹带一定量的南北土特产的私货，这样它可以保证漕粮漕运过程当中降低官府的成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所以沿着运河呢，他们可以沿途根据情况自由买卖，这叫捎带脚，这就大大的方便了商旅和商业贸易的流通。所以从南边带了一些织的丝织品，比如说沿途就可以卖了，从北边带上皮毛，沿途可以往南走的时候就把它卖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在《明穆宗实录》卷十五当中记载说，嘉靖朝曾经规定啊，每条漕船允许携带货物两成，属于你自由可以贩卖的，并且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待客运输，包括酒、布、竹、木等等商品。所以大运河是一条沟通南北贸易的重要商道，不仅仅是朝廷运输漕粮的一条漕运通道，同时也大大的方便了南北商业贸易的物流。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

0: 孤单。
1: 沧州在宋辽时期就很有名了，叫小燕京。元代开凿汇通河和山东运河之后，由于当年的从山东到河北这个水位的落差很大，因此就在吴桥沧州城区大量的开凿大运河的许多的弯道，三弯顶一闸，它就通过大大的延长大运河在沧州这一段的长度，使水位把它降下来，落差就小了。这些弯为沧州沿河的渡口码头仓储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所以啊，我们说大运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大运河的历史。没有河北人郭守敬和河北沧州人马之珍，就没有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因为隋唐时期大运河它叫永济渠和通济渠，都是一直通到洛阳，绕了一个很大的弯。但是绕那个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水位比较平缓，不需要在沧州修那么多弯。所以在元朝之前，沧州衡水邢台各县的叫永济渠都是直的。那么因为马之珍和郭守敬开凿了山东运河和汇通河，把江南的通济渠和河北的永济渠连起来了。但是山东地方很高，这个落差有30多米，所以这么水流湍急就需要修闸。但是修闸的成本很大，而且影响航船，于是智慧的河北人在河北的衡水故城以北，尤其是进入吴桥沧州段，大量的把河挖成弯道，修了很多的弯，所以三弯就可以顶一闸。于是呢，这些弯道转弯处延长了大运河的河道，为明朝在沧州及其所辖的各县的运河沿岸修筑一系列的商业中心和漕运的码头、盐运码头等等码头，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所以沧州运河啊，船路林立，到处都是船帆高扬，船只穿梭，百物汇集，商贾往来非常的繁荣。沧州小南门外的城乡码头俗称叫江岔子，江岔子就是一个大弯。数百年间，这个桅杆矗立，大小船艘在这里装卸货物，北面直达金谷，可以通到通州、北京，南面可以通齐鲁，岸上的茶庄、药铺、布店、郭氏、酒肆、粮站，商业各个环节，包括钢市街、书铺街、鸡市街、当铺街、郭市街、牛市街、菜市口等等，这些运河东岸的这些街道名，记录了当年沧州古城这个经济带上的一世繁华。在明朝天禧三年，就是公元的1623年，朝鲜王朝的诗人叫李民成，他作为使者沿着大运河北上京师，路过沧州，他就写道，他说去岸踱步，殿次栉壁，高楼结阁，映带左右，风帆浪舶出没于烟云浩渺之间，最为盛盖。这就是描写当年沧州城乡大运河上各种船只在云雾当中行驶的这样的一种盛景。所以运河的漕运和商贸的繁华催生了沧州武术为主力的镖师产业，大量的镖师从沧州沿着运河到各地的镖局去就业，保证漕运，保证商运的安全。由此，因为今天我们中国统计全中国所有的武术拳种大概有300多种，其中有30%左右都起源于沧州，所以沧州的武术名扬天下。那么要想招保镖，在世界上能够天下无敌，镖师必须天下无敌，遇见什么样的盗匪你都不怕，那才叫镖师。如果一打你就跑了，那能当镖师吗？所以要想请，一定请沧州镖师。所以就有了镖不喊仓的这样的一个规矩。镖不喊仓，管它叫成语，说呢就是镖师到了沧州都不要显摆，因为沧州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就敢揍你一顿。

那不成了土匪了吗？其实为什么标不喊仓，是因为天下的镖师，他的祖师或者他的祖爷爷的祖师可能就来自沧州，他那点功夫都是向沧州人学的，所以你走到沧州老实点，表现出一种对祖师爷的敬畏，不要显摆你武功多强，沧州是豪侠之地，所以这地方没人抢你的镖，你就安安生生的过沧州，放心的过沧州，我觉得这才是镖不喊仓真正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光彩，这才叫光彩。明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沧州运河畔建起了新桥驿，俗称呢博关驿，就是漕运管理所，后来就变成了博头镇。博头镇原本是大明王朝在这里建立的一个机关，一个机构，专门来管理漕运的，后来因为官员多了，盖的房子又多了，全国各地的商贸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这里共同见证了这个地方的繁荣，于是就有了博头镇。博头运河码头地下曾经出土过一桶叫漕运铭文碑，上面就铭刻着漕运的纪律，要保证漕运安全，所以清代朝廷的要求运河各个码头都设立这样的警示碑，沿途曾经设置过一共25处，可见当时漕运之繁忙，国家对于漕运之重视，而且漕运的纪律安全保证之完善。在运河之外，河北还有很多内河具有商业运输的便利，比如说子牙河水系的阜阳河、虎沱河，沟通了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河间府这四个府的商贸流通，所以河为正。康熙永年县志卷十《水利》当中引用了明朝的一块毁兰河堪舆这块碑，上面记载很清楚，说永年邯郸西山窑出煤炭，石炭及瓷之器皿，就是说永年和邯郸西边的太行山里出煤炭，而且那时候称之为石炭，就是煤，还有瓷器，磁州窑彭城烧的瓷器流通天下，还有矾矿，炸油条用的矾，还有洗衣服用的皂，还有红土，这些货物由船载至曲周县、基泽等县，而顺德府、真定府、河间等府都称足曲也，就是都从这儿可以运输过去。同时呢，我们都知道渤海西岸长芦盐场是我们中国北方最大的盐场之一，长芦盐大量的通过南运河运到各个府，所以济内的食盐，就是河北境内的食盐，自运河入阜阳河，经过河间、真定、顺德、广平，一直运到磁州，都靠水运。盐太重了，要用骡子马，得把骡子马压死，所以啊，因为它的比重太大，使水运成本最低也最安全。大清河水域的支流很多，南支有寇水，就是今天的唐河、慈河、猪龙河都汇于白洋淀，北支呢有大小清河、白沟、拒马河，还有永定河等等，当年永定河叫无定河，也叫浑河，水很脏，经常泛溢，所以它无定，这些河流都能够行舟楫，所以在高阳县唐河、沙河、慈河都经过其境。当时高阳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将领大儒孙承宗曾经写过《洪济桥记》，他记载了高阳城南关的航运情况，他说东南之货，天津之鱼盐，晋衡至山西和真定的木材必集于桥侧，就是都集中在这个桥边，而茶酒之物相望于时，到处都是茶肆酒馆，给商贾们提供就餐饮茶之便，这就是当年伟大的孙承宗记载的高阳南关当年航运的情况，这不是运河，这是我们河北的内河的运输。万历年间的保定府志卷十六在风俗志当中记载了雄县白沟自北而来九河之水汇于此驿，就是上面有那么多海河的支流都汇到了白洋淀这地方，虽常有水患，然天津的舟船泊于城下，天津
来的船通过运河到了雄州雄县，而渔人日中为市，就是大量的渔民在白洋淀里打的鱼，包括从渤海里打的鱼，都到这儿来进行到日中的时候进行买卖，也有通商便民之利也。就是这件事儿有助于老百姓购物，也有助于商家到这儿来进行易货卖他的东西。崇祯固安县志行胜志记载说，固安县有清河流经县西，富商大贾借自远方而来，泛舟以盈利。其本县的居民呢，或依货物而冒迁，或者于鱼米而生息，铺店如兴，行事如意，成一方之利源也。就说这地方到处都是店铺，那些兴商作贾啊，从高处一看，像蚂蚁一样呲溜呲溜在地上到处跑，熙熙攘攘，其实就是。所以京东一些地方也有水运。天顺二年，就1458年，为了向蓟镇长城沿线，从山海关到喜峰口这地方属于蓟镇长城。那么蓟镇长城将士们很多，得要吃粮食啊，就要漕运军粮，所以就重开唐代的平卢渠为直沽河的河运，南来的漕粮直接运到了冀州东面的宝坻和玉田。这一点得感谢伟大的曹操，曹孟德当年北征乌桓，把他的五条运河一直开到了唐山，所以他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古运河，是当年曹操开的。所以这个明朝利用了这个运河，一直把它运到宝坻和玉田。明朝政府对于直沽河管理非常重视，成化23年的时候，就是1487年，定直沽新河3年要一开浚。就是定下这个这么一种制度，3年要挖一次，要不然它就淤积了。滦河呢北起塞上的高原，入松亭关，从这儿南流，经过迁安、滦州、昌黎、乐亭，注入渤海。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第二册《北直》当中说，就指北直隶。过去明朝和明末的时候，把北直隶也简称北直。他说啊，嘉靖37年1558年疏浚滦河，自永平可通滦阳营，省陆运150里。可见古代啊，这个陆运它需要动用的牲口，而且有些物品是不能陆运的，比如说瓷器，你不管是用车还是用骡子马，它的损坏率极高，必须得用水运。所以水运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不像我们今天你可以坐汽车、坐民用航空来运瓷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所以水运非常重要，它是很多陆运工具不可替代的。由此就从滦河口入海，往南沿着海运可以到达山东的登州、莱州，再往西呢可以抵达天津，与南运河相接，沿着运河从天津航海300余里至乐亭县刘家墩海口，可以入滦河。海漕既通，商周乃及南北的货物依赖一通。哎，这古人顾炎武大学者总结得非常到位，就是说海运成为漕运的一种主流了，那商船更多了。明代的海运通道主要有两条，一个是从淮安运到天津，再从天津往辽东运输。嘉靖38年1559年，辽东巡抚侯如良他在奏折当中说，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宝不及200里，其中曹伯甸、岳托桑、江玉坟、桃花岛皆可以弯驳。就是说从天津如果到辽东海上运输的话，这条路不过200里地，而且其中还有那么多的海湾都可以停泊。今天我们知道江女坟就位于我们河北省山海关外和辽宁省杨利伟他们老家之间，那个地方在海上都可以停泊，都是一个比较浅的海湾。这期间呢，有不少的岛屿可以帮岸行船，转速戍边，既方便又安全。所以明代的海运以永乐朝的时候最为繁忙，大运河疏浚以后，因为明朝后期啊，我们都知道倭寇

0: 半边，明朝不得不禁海，就说海上的运输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主要靠运河来进行漕运。但是嘉靖朝正定出了一个伟大的爱国将领，兵部尚书梁孟龙，力主越是这个倭寇犯边，我们也应该发展海运。为什么发展海运？你的海军强大了，你的运输强大了，打击倭寇我们就有了底气，所以他力主开海禁。但是天公不作美，运了几次之后赶上台风，所以后来就断了。然后他再次倡导时进时迟，所以海运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各个抚州县之间也都有相连的交通网络，沟通城镇之间、城乡之间，这商业往来也日渐便利。嘉靖朝南宫县志地理志当中记载说，南宫县当齐赵要冲，四方浮转，地处渭运河沿岸城市临清与真定之间的通衢大道，所以我们说我们当地南宫人多去本就末，以商贾赴贩为例。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在明清的历史上，南宫是出商人的地方。在历史上就曾经这个永乐皇帝在永乐二年的时候就从江浙迁3000富商入河北，其中有一部分就落籍到了南宫，他们本身就是特别会做买卖的这些能人们。这些商路上活跃了不少的商人，其中就有很多是南宫人。直到今天，在我们河北甚至全国各地的名城大邑里都有很多南宫的商贾，他们做的生意都很成功。这正是河北商道通八方，水陆并重，物流忙，各地商务忙交易，行商作贾便成乡。今天的记上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冀商石化。在明朝以前，河北地区并没有棉花。从明代洪武初，棉花的种植随着江浙的移民传到了河北，由此开启了一个纺织史上颠覆性的时代。河北的棉纺织种植和河北的棉纺织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替代了桑蚕纺织业而成为重要的产业，以至于使得很多后世的河北人居然都不知道明朝以前河北的丝纺织业有何等的辉煌。那么今天呢，我们冀商史话就说说百代冀商故事，继续说说河北地区明代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兴起和发展的历程，还原一个河北纺织业和纺织商品真实的历史。中国的棉花呢，古代称为木棉，属于半木本的植物，它原产于海南，是元代松江府乌泥

镇的，就是今天上海徐汇区这个地方的一个人，叫黄道婆，她嫁到了海南，从海南呢把棉花传到了大陆。黄道婆呢又名黄母，她是宋朝末年元初著名的纺织专家，也是一个技术改革家。她出身贫寒，少年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流落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勤奋劳动。她学会了运用制棉的工具和棉纺织技术，从崖州把这些方法呢带回了她的家乡，推广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受到了老百姓的敬仰。清代以后就被封为中国布业的始祖，棉花种植的技术和棉花纺织的技艺很快就在大陆得到了传播和推广。元代著名的学者汪真在《农书》当中记载说，一年生的棉，其种本海南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晋、江东、陕右也多种，自贸繁盛，与本土无异。这就是他记载棉花的来源。在1289年，元世祖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专门设置了机构，叫木棉提举司，提倡种植棉花，并且命令了每年向老百姓要征棉布10万匹。1296年颁布了江南的税则，规定木棉、布、丝绢、丝帛这四项同被列为下税征收的实物，可以通过实物来纳税。元代后期啊，这棉花就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大陆的棉纺织业。明史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太祖也就是洪武20年下诏，凡民田5亩至10亩者，塞桑麻木棉各1/2亩，10亩以上者备之。也就是说，你要有10亩地，你就得种1亩这样的桑麻和木棉，都是纺织衣料的原料。洪武25年要求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每人要束桑枣100株。从此，河北地区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开始得到发展。根据明朝洪武实录，也就是关于朱元璋生平的皇帝的实录当中记载，洪武28年，也就是公元的1395年，在北直隶、广平府、大平府等地的屯众开始向朝廷供棉花和棉布，说明此前呢，这棉花种植业已经在河北具有一定的基础。随着棉花种植和纺织技术的北传，棉花加工配套的技艺也就不断发展，改进了弹棉花、压棉花、纺棉花、织棉花各种各样的工具。它在原来桑蚕丝织这个基础上，要适合棉花加工的需要，不断地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就促进了棉纺织业的推广。在北方呢，由于棉织品它的质地柔和，穿着比较舒服，尤其是冬季御寒的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它耐穿结实，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推广。棉纺织业在北方地区吧，长城以南就得到了大力的发展。到了万历年间，明王朝开始征收棉花布作为食物的供赋，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南、四川、江西各个布政使，还有南北直隶各府都开始可以征棉布作为农业方面的农产品的税。从明惠典万历6年开始起运树木，我们可以看出来，顺天府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周边，一布420匹，准小麦555袋；八斗河间府一布300匹，准小麦360袋；真定府就是现在的正定，主要石家庄这一带吧，一布1600匹，准小麦1920袋等等。这都是当年起运的数字，一布折成米，可见这个棉纺织业已经遍布河北各地。长城以南，这顺天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 这各地开始种植棉花，棉花纺织和棉花种植逐渐大大的普及，就丰富了北直隶地区人们的衣料、布料和冬天棉服的填充材料。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宋英星在《天工开物》卷上《乃服》卷3当中记载啊，说：“泛棉布御寒，贵贱同之。”

0: 就是用棉布和棉絮来絮冬天的棉衣，不管你是高低贵贱的什么人都一样。到了明朝后期，泛棉布，寸土皆有，织机是时时必有，也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织棉布的织机。大学士邱瑞说，棉花治我朝，其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易之，人无贫贱皆赖之，也就是不管什么贫瘠土地都要种，人呢不管高低贵贱你都得穿衣服，尤其是冬天要御寒，所以都靠这个。其利是丝盖百倍，也就是说种棉花的利啊比丝获得的利要高百倍。臣就是我，所以曾经表出之上奏，使天下后世知惠福之利始胜于金代。所以他认为让老百姓穿上棉纺织的衣服，那是大明王朝一件永垂青史的历史功德，这就是他自己鼓吹他的皇帝多么伟大。不过呢，由于河北传统家庭纺织仍然是以桑蚕丝织业它比较娴熟，棉花纺织呢起步晚，因此棉织品的产量和质量就远不及江南。所以明朝的大臣王向进说呀，描述当时这个棉花和棉布他们之间的关系，他说北土就是我们北方地区广树棉花而媚于织，就是我们种棉花多，但是织纺织棉花的手工艺水平不高。而南土呢，精织而寡于艺，就是他们会织，但是种棉花的手艺不如北方人。所以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棉则方舟寓于南，布则方舟寓于北，就是棉花通过大运河用船运到南方去，南方的布顺着大运河泛运到我们河北和北方来，形成了北棉南运、南部北运的这样的一种局面。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京津冀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南啊，传统桑蚕丝织手工艺技艺一直在棉花种植和棉花纺织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丝织一直在顽强的传承，而且很长。

长时间内，棉花纺织和丝桑蚕纺织并存。据《大明会典》记载说，弘治十五年，是1502年，北直隶的下税收绢丝织品有45000匹，仅次于山东，居全国第二位，说明河北地区2000多年传承下来的丝织手工艺，它的优势依然在明朝保持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全国呢依然占有非常高的比重。很多家庭的女性就是靠纺织织刃技术维持着家庭的生计，她们堪称冀商当中一代伟大的母亲，靠她们的坚韧和勤俭支撑着许多贫寒的家庭和不富裕的家庭。有很多人物啊非常感动，比如清朝顺治真定县志的人物记载了不少明代的贞妇，都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啊。其中明代真定苏氏，其夫姓董，他死了以后母当垂白，子相咕咕，家无叔侄，也没有童仆，所以这个苏氏靠织刃勤纺织，卖了布孝敬婆婆育子30多年如一日，这么一个寡妇母亲。真定的残将梁心的妻子吴氏，在万历24年，梁心因为为民请命，维护煤矿民工的利益，激怒了煤矿管理者，被捕。吴氏当年只有24岁，垂涕悲痛，然后卖了自己的首饰，给她的丈夫凑足了赎金，拯救自己的丈夫。而自己呢，在家里吃苦耐劳，纺织卖布，来孝敬婆婆，遵守妇道，名传乡里。在真定县志当中，还记载了很多位明代的好几位李氏贞妇。其中有一位李氏，她的丈夫叫吴全，病逝了。李氏作为家庭的主妇，纺织卖米来侍奉公公婆婆，有空了教给孩子读书，用纺织的帛和布换来粮食教育她的儿子，由此成就了这位寡母勤劳贞妇的美名。另一位李氏是忠诚杨采四儿子德福的妻子，德福早亡，留下儿子只有3岁，而且家庭没有做官的了，所以这李氏昼夜纺织，势必育子成名。清操41年，73岁，还有这个欧迪为教这样的一个之风。欧迪为教呢，说的是北宋文坛的宗师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化敌教子的动人故事。欧阳修的母亲被誉为我们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欧阳修儿时的时候家境贫寒，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上不了学，所以他的母亲郑氏想教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也买不起纸笔，他就看到自己这个屋前塘边的荻草突发奇想，于是就用荻草当笔，铺上沙子在地上教欧阳修练字。欧阳修呢就跟着他的母亲在地上一笔一画的练习写字，反复写错了就把它抹了再写，所以直到写工整为止。这就是后世传为佳话的叫化敌教子，也叫欧迪教子，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传说。欧阳修后来在母亲的教导下每天写读过目成诵，这个故事流传千古，也就成了古今中外这个母亲教化的这样一种典范。在真定县志人物志真节当中还记载了另一位李氏，是栾城县李科集市中李冲奎的长女，名义里通文沃，诗就是嫁给了吏部尚书梁孟龙的二儿子，官升告赠户部郎中梁思。这位李氏非常勤俭敦朴，是正定梁氏名门当中的二媳妇儿。她的丈夫梁思早年病逝，儿子梁维基6岁，这个李氏呢守节夫孤31年，恭勤蚕织，就是织丝，十不二位，一不重薄，就是穿的衣服都是很布衣，侍奉公公婆婆，孝敬备至，年61岁而卒。他的儿子梁维基呢后来官补郎中。在顺治续修元始县志当中也记载了一些这样的贞夫的事迹。
过去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批判这个四旧，剥夺了女性的尊严，什么贞妇烈夫都是风姿秀，

他又去赴疗养，生死不明。这位志士不仅自耕自种，自己打井种地，娶妻为孙子娶妻，持家50余载，年过70依然下地劳作，真了不得。到明朝的中叶，河北地区的棉纺织业呢逐渐的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推行一条鞭法以后，这个税收改征银或者改征布，这种税收办法直接推动了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当年叫北直隶地区，土地肥沃，适合棉花的生长，于是就棉花种植业与传统的男耕女织进行整合，就逐渐大量的棉花改造了传统的纺织业，男耕女织的传统就成为种植棉花和进行棉纺织了，所以河北平原就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产棉区，明代也就形成了男耕女织这样的一种传统民俗。明惠典在卷24税粮备录当中记载说，弘治15年，也就是1502年，全国各地的布政司和北直隶各府实征地亩数额，就反映了当时河北棉花种植的情况。其中呢，山东布政司他征收的税额是52449，河南342，陕西17172，北直隶呢103749。所以在北方地区，北直隶棉花实征数额最多，而且按照棉花的绒的数额的征集的，在河北地区，顺天府9436，永平府345，保定府9574，河间府4647，真定府比他们都多，35033斤。顺德府就是今天的邢台市啊，5005斤，广平府14584斤，大名府25125斤。所以当年真定府是北直隶地区棉花产量最高，各府征集的棉花数量最多的，35033斤。从这些表上就可以看出，北直隶当时棉花征收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北方地区也是比较多的。各地的税赋不同，各府其实管辖的范围不同，数字也不是全面反映真实的棉花种植情况，但是明朝中叶北直隶的棉花种植已经非常普及了，棉花的品种也逐渐的开始丰富起来。明朝嘉靖藁城县志卷二土产当中记载，藁城产棉布，有手机布、细布、粗布，有三品。隆庆赵州志记载的说，赵州产布艺粗恶，哎，这个质量比较差。明代科学家宋英星《天工开物》卷八《乃服》当中，棉花加工有插图，从采摘、擀棉就是去籽儿，压棉花去籽，然后弹棉、搓劲儿，然后纺纱到织染，各个环节都用图来表达，为清代后来棉花图的推广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当年北直隶的行塘作为北直隶地区主要的棉花产区，被誉为产棉最盛之一县，每年输往晋绥两省的数额最多，所以棉纺布也就很快的得到发展。因为行塘人啊，纺织织的棉布它比较密实厚实，质地优良，滴水不漏，可以做成帆布，所以在晋东北燕背地区较寒冷的地方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是冬天穿着结实暖和，商贾非常的繁荣。行塘城内土布店有6-7处，成群结队的马群骆驼驮运着行塘的布匹，沿着清凉寺的黄道直接运往西北地区，所以再通过和内地进行茶叶贸易、瓷器贸易，然后把它运到西北，这就是明代北直隶地区纺织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的真实的历史。这正是明代河北广织棉，棉布流行至衣衫，棉纺织业兴燕赵，商贸物流省际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子宫肌瘤啊，也是困扰着不少的女性。传统的治疗创伤大，微创技术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选择。创伤小，恢复快。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4，03119610434。好的，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下面时间呢，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吴主任你好。
1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吴永超医师。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的王秋香医生。
11: 欢迎两位。 好，王主任离我们的话筒可以近一点啊，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好的，那下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很多女性月经量比较大，时间也长，还有部分女性呢伴有经期的疼痛，甚至是疼痛难忍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好的，主持人，其实提到月经呢，我们先了解一下月经是怎么产生的。这月经呢，其实就是指女性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还有出血，然后它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主要是由激素调节驱动的。规律的月经呢，是一个女性生殖功能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月经呢，具有一个周期性和一个自限性的。正常情况下，月经周期呢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每次持续时间呢一般是2到8天。正常月经量呢是一个到20到60毫升。一般月经期呢是没有一个特殊症状的，但是有一些女性呢，她在经期的时候呢，是由于这种盆腔充血和前列腺素的作用呢，会出现一个下腹部和腰底部的一个下坠不适，或者有一些子宫的收缩痛，并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腹泻和胃肠功能紊乱等等症状。其实如果说女性出现了月经量增多、时间延长、伴经期疼痛等等异常现象呢，它的原因有很多。那比如说像恶性肿瘤、原发性痛经和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症等等，但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量的增多。
11: 您刚才说的一些不适啊，比如说腰部的下坠啊，还有轻度的疼痛，这个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是吗？
12: 对。
11: 那如果哈怀疑自己患了子宫肌瘤，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
12: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月经量的一个增多，然后时间的一个延长，并且有一种经期的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子宫肌瘤的一个临床症状。
11: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了。
12: 哎，对对对。
11: 好，那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在月经期出现哪种情况，需要引起我们女性朋友的高度重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哈，经期会觉得肚子强烈的疼痛以外。
13: 好的，主持人。前边呢吴医生简单介绍了我们正常的女性的月经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要看一个女性的月经是不是正常，我们一般呢就从女性正常月经的这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评估。第一个呢，我们是看月经的周期，咱们月经的周期呢一般是3到5周。有些人可能月经周期偏短3周，有些人呢长一些5周，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月经周期呢基本是恒定的，就是打比方，如果一个人他月经周期是4周来一次，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每4周来一次，相差个1-2天呢，一般这也是正常情况。月经周期的延长呢，指的是2次月经的第一天的间隔时间超过了35天，或者是呢一个人呢他比自身的周期延长了推迟了7天以上，这些呢都叫做月经周期的延长。就打比方，如果一个人的月经周期以前是4周一次，到了下一个周期呢，他就到了6周，他还没有来，这种呢就相当于延迟了2周，这种就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注意了。这种呢，出现这种情况也是跟多种因素有关系，一方面跟病人的激素水平，还有没有合并其他的疾病，还有一些女性那出现一些精神的因素，也会导致月经周期的延长。这个月经的时间呢，咱们正常的呢一般就是7天左右啊。如果呢月经周期超过了7天以上，这些呢或者是时间特别长，有些人呢超过了半个月月经还不干净，这种呢就属于是经期的延长，这种呢也属于异常情况，需要进行检查排除一下原因。
11: 像刚才您说的啊，几个指标去判断我们月经是否正常，这3个指标中假如说有一项是不正常的，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就医的。
13: 对，最好是检查一下，但是说他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病人偶尔出现一次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如果他持续的这样，就是月经周期就紊乱了，那种肯定是要进到医院进行检查的。
11: 或者这月经的量过多呀等等啊，
13: 长期的
11: 长期发现也会这样。就需要去检查了。
13: 对
11: 啊，我们刚才说需要检查，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
13: 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周期它出现了异常，可以再观察一个周期。如果它下一个周期就跟正常恢复的又差不多了，周期啊，或者是这个量啊，或持续的时间又恢复正常了，这种有可能就是一个偶然的因素。有些人就是一些精神因素引起来的。有些人像年轻的女性，就是一些孩子们，就十几岁的学生，有时候他 学习的压力比较大，有可能就出现这些异常情况。但如果他下一个周期还是异常的，就需要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下，查一下激素水平啊，或者做一些超声的检查，排除一下这个实质性的一个病变。
11: 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子宫异常的情况哈，它也不一定是患了子宫肌瘤哈，只是我们子宫肌瘤在症状上可能会出现刚才说的月经啊紊乱的这种情况。
13: 是的，是的。
11: 那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哈，我们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12: 哎，好的，主持人。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单纯从这个疾病上看呢，然后可能大家带来一个瘤子，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紧张。其实呢，不要紧张，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所有的肿瘤呢都是不好的疾病。它是一个肿瘤呢，是生理学上呢分为良性和恶性之分。所以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不好的肿瘤呢，常常指的是恶性肿瘤。这通常呢然后被称为某某癌或者是某某肉瘤等等，但是呢子宫肌瘤呢它是一个肿瘤里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所以有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大家女性朋友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它一般不会的危及到这个生命。
11: 那子宫肌瘤到底会转化成恶性吗？
12: 有一部分的人是会转化成恶性的。所以说如果说得到子宫肌瘤呢，然后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呢，然后其实是40岁到50岁是个发病率的最高。然后它主要是受到了激素水平、家族史和肥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多数的患者呢，然后是没有明显的一个症状。常常是在体检或者是妇科检查中的然后发现的。
11: 所以大部分女性是在未绝经期的时候，
12: 对，
11: 容易会患这个子宫肌瘤哈。
12: 对的。其实还就是，虽然说子宫肌瘤是个良性的疾病呢，但是它也会导致的。一部分人呢出现这种月经的异常或者是身体的不适感，然后给女性朋友们的这种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带来了一种这种严重的这种负面影响，所以得到子宫肌瘤呢大家还是应该要重视起来。
11: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子宫肌瘤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它会不断的生长吗？
12: 子宫肌瘤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绝经期的时候发现了子宫肌瘤呢，其实是不用紧张的，因为随着这个激素水平的调整，然后它子宫肌瘤会逐渐的萎缩。但如果说要是发生在40岁的时候呢，这个子宫肌瘤可能会逐渐的增长，因为它的激素水平还在分泌，还在生长的，会促进子宫肌瘤。
11: 所以这也看不同的年龄。
12: 对，
11: 它这个治疗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12: 对，是的。
11: 那如果是患了子宫肌瘤啊，会出现哪些表现，或者会出现哪些临床症状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哈，最初自己会有哪些早期可以发现的症状？
13: 这个子宫肌瘤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症状，有些比较小的肌瘤呢有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对于有症状的这部分患者呢，它主要跟这个子宫肌瘤所在的位置、大小还有数量，还有这个肿瘤的这个生长速度，主要跟这些有关。例如这个黏膜下的这个肌瘤，就靠近子宫腔里边的最里边那一层的肌瘤，往往它引起来痛经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些。位于子宫这个基壁间的肌瘤呢，一般是导致这个月经异常、月经量增多呀、持续时间长啊这种紊乱这种症状的比较多。对于这个浆膜外的，就是子宫腔向外这么突出，通过这个子宫肌层向这个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的，我们这种呢叫浆膜下的肌瘤。如果是这种肌瘤，它引起来的症状呢，病人往往会表现为一个腹痛、腹胀不适。这是跟这个肌瘤的这个位置有关系。另一个呢，还有这个有些肌瘤呢体积比较大的，它会引起这个子宫的体积整体的增大。它会压迫周围的一些脏器。你像咱们子宫的前方是膀胱，后边是直肠，它往前突出性生长呢，就可能会压迫膀胱，引起病人一个尿频的症状。向后生长呢，就可能压迫直肠，引起病人一个腹胀、便秘，可能会有这些下水道的症状。
11: 那像我们这个不同部位的肌瘤，通过检查都可以确认它的位置吗？不光是子宫内壁内部的这一部分可以的。
13: 可以的，
11: 都是可以的，
13: 对 对, 对，通过检查都能发现。
11: 嗯，那我们说到检查了哈，通常在我们医院哈，有些朋友刚才您说到了，他在早期自己会有一些临床的症状哈。那下面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到了医院，会通过哪些检查去发现和确诊子宫肌瘤呢？
12: 嗯，其实，现在随着这种检查技术的发展吧，然后，超声，然后现在是一个最常用于子宫肌瘤的一个首选的一个检查方法，因为它的超声比较方便，然后并且呢无创，没有辐射，然后并且可以反复的去做，
11: 就我们刚才说的用超声啊，不管是哪个位置都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12: 所以说超声呢现在是目前是成为了子宫肌瘤首选的一个影像学的办法，但是还有一些检查办法，比如说像核磁检查，因为核磁检查吧，它是可以多层面和多平面的然后一个成像，所以然后呢它可以用于什么呀，用于是超声检查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超声检查阴性，但是呢有子宫肌瘤的症状的患者，然后可以用核磁来进行检查，并且比如说像咱们的子宫肌瘤需要跟子宫恶性肿瘤然后来进行鉴别诊断的时候呢，然后也可以用核磁来进行一个鉴别的一个检查。当然还有一些像 CT 核磁 CT 的检查呢，这个目前来说很少用于咱们的子宫肌瘤的一个检查。
11: 所以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是比较简单，而且看的也比较清楚的一个方法啊。通常我们这个子宫肌瘤就可以辅助我们影像学的检查啊，就可以确诊了。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我这个查出来子宫肌瘤，大概到一个什么样的体积才需要去做一些治疗的干预呢？
12: 其实如果说这个子宫肌瘤超过5公分了，并且然后它的子宫的体积也明显增大了，并且引起的这种月经异常了，然后这种腹痛了、尿频了，有压迫，像刚才王医生说的那个压迫到膀胱或者直肠了，这些有症状的时候呢，然后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处理，进行一个治疗了。
11: 如果是还没有到达刚才您说的这个程度，是可以观察的。
12: 对，可以观察的。
11: 而且对他的身体可能影响不那么大，没有那么明显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观察。
12: 对的。
1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子宫肌瘤的介入治疗，有相关问题，节目期间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1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1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1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1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17: 哇，宝贝真棒呀。
18: 让我像新年一万岁，要从世界岁。
1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9: 老师好。
1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0: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21: 别烦恼了，
17: 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7: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1: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7: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中午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子宫肌瘤的微创治疗，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射介入科副主任医师吴永超以及主治医师王秋香。好，下面我们请王大夫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子宫肌瘤临床上是怎么来诊断的，怎么来确诊的呢？
1: 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一般呢它就是一个大多数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一般根据这个病人的病史或者还有病人的这个临床症状，就月经异常的这些症状，还有它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病史，加上查体呢，子宫肌瘤的病人往往就会有子宫这种体积的增大，查体有些病人你会发现这个能够触到这个子宫的边缘啊、是比正常人要大的。另外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超声还有核磁这些检查手段，对这个子宫肌瘤呢一般呢都能做出一个初步的临床的诊断。但是说对于子宫肌瘤，你要说从这个疾病来说，那肯定就是说病理学那是一个金标准，
0: 对，
1: 只有取了这个病理组织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对一个良性还有恶性的一个鉴别，主要是但是说这个病理学检查呢，就是打比方以前的时候咱们是做传统的那种子宫全切的手术，这种全切下来之后呢，这种子宫肌瘤咱们可以去
0: 查它的
1: 病理学的诊断，
0: 对，
1: 看它是个良性的恶性的啊。后来就是不做手术的病人呢，你也可以去做穿刺活检，取一小点组织，咱们做一个病理学看看它良恶性。但是说这种组织学的检测呢，往往呢它的阳性率比较低，所以现在临床上就很少应用了。基本上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断呢都是一个临床的诊断。如果有一些人
0: 医生的经验先去判断，还有检查结果配合着去判断，所以就是病理的检查
1: 现在
0: 相对来说
1: 应用的不多，
0: 应用的不多了。所以那怎么来判断，其实还是我们这个问诊还有刚才说的 B 超的检查结果，
1: 检查加上大夫这些查体啊，
0: 就可以看得差不多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子宫肌瘤哈。那再回到这个话题上，也是刚才我问过二位的，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到底这个子宫肌瘤会不会恶变呢？概率大吗？
1: 子宫肌瘤恶变有一定的概率，但是概率很低，大概有0.5%到1%的可能性。如果有子宫肌瘤的病人呢，我们就需要定期来复查。如果这个肌瘤在短期内生长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是有恶性的可能性。这种病人呢，就需要进一步做检查。做核磁啊，或进一步做一个穿刺活检来看一下，或者是如果取不到组织，它就是一个快速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我高度怀疑它是个恶性的，这种病人呢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做这个微创治疗或保守治疗了，建议做手术。
0: 做手术是指的子宫切除的手术吗？
1: 你也可以先这个就看那个
0: 它的大小了，
1: 看它大小啊位置啊，这个需要这个妇产科大夫来进行评估，看看切除的范围。
0: 如果是我们介入技术的话哈，大概它这个站位在多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介入的方法，我们不手术啊，非常微创的去治疗呢？
1: 一般10厘米以下的都可
0: 以
1: 通过这个微创治疗。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既然我们刚才说了子宫肌瘤良性的比较多，那是所有的子宫肌瘤都需要治疗吗？
1: 也不是，看病人，这个主要是看病人的症状。一般呢是有以下几种情况的病人。

0: 可能是需要治疗，一个是肌瘤体积比较大，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了，打比方就是说这个人的如果没有其他的症状，单纯的就是一个体积大超过5厘米了，这种也可以治疗。另一个就是因为子宫肌瘤它本身体积不大，但是它引起了它特别严重的这种影响它生活质量的这种症状，这种呢就需要处理了啊。另一个呢就是前面刚才我说的，就是怀疑恶变的，就是这种短期内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呢就需要处理啊。另一个还有一些人觉得我得了个子宫肌瘤，他就总是很担心很焦虑，如果有这种心理压力的人也可以去做。
1: 这个也是有一些主观因素在的哈。
0: 但是就是说对于那个绝经后的这个妇女，如果她患有子宫肌瘤又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这种就尽量不主张处理了。因为绝经之后呢，随着咱们女性雌激素水平的下降，她这个子宫肌瘤会有一个自然的缩小的一个趋势。这种一般就不需要就是说干预，就定期每到3个月复查一下，复查个超声看看她的变化就可以了。有些东西她没有症状，这个是可以终身携带的。
1: 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就保持每年去体检就可以，
0: 对，定期复查就行。
1: 好，那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关于子宫肌瘤的治疗手段哈。吴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目前这个子宫肌瘤主流的治疗手段都有哪些，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2: 其实现在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有很多，传统的这种治疗方法呢，主要就是全子宫切除，它的治疗效果是比较明确的。然后但是呢，通常用于已经完成这种生育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这种患者的这种首选。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牺牲了患者的这种生育能力为代价。
1: 对。
2: 对于这种仍然有生育要求的这种女性来说呢，就很难接受这种子宫切除术。或者是说有这种已经完成了这种生育患者能力，但是说呢，这种子宫嘛是作为一个女性身份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所以要做出切除子宫的决定也很困难，也是痛苦的。所以现在呢，随着咱们这医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呢，然后有好多好多这种新的治疗办法，然后也在也出现了，比如说像咱们一会儿要讲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术，消融治疗，还有一些药物治疗等等，都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欣慰的这种结果吧。
1: 这个是手术治疗，属于一种传统的方法啊。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种介入治疗，它就属于一种微创的治疗方式了。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治疗的手段和方式啊。那具体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说到的主要给大家介绍的用介入治疗去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哈。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通过介入的手段来治疗我们这个疾病呢？
0: 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最早呢是在1995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医生，他首先是报道了，对这个双侧子宫动脉进行栓塞之后来治疗这个症状性的子宫肌瘤。关于这个手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事件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他患了子宫肌瘤，他选择了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当时呢是应该是新闻上都有报道啊，但可能有一些人比较关注的知道这个信息。关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的作用呢，在2021年美国的妇产科医生学会上，把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作为这个希望保留子宫的子宫肌瘤患者的一个最高级别推荐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呢是一种微创的方法，一般呢是由介入科医生通过患者的这个腕部的这个桡动脉，还有这个大腿或者是大腿这块的这个股动脉做一个穿刺插管，在 X 线透视下呢把这个导管插到这个子宫肌瘤的供血动脉里边，一般呢就是子宫动脉，然后呢通过这个导管打入一些这个颗粒状的栓塞剂，把这个肿瘤的血管给它进行封堵，达到一个就是饿死肿瘤的一个目的。肿瘤呢缺少血供之后，它会慢慢的缺血坏死，后续呢进行萎缩，体积的缩小随着体积缩小之后呢，病人的这些症状呢像月经异常啊，它都会有所缓解，这是它大概的一个治疗过程。这种呢创伤呢比较小，术后呢病人呢就这个穿刺点这就留一个大概2毫米左右的一个小口，大概24小时之后呢它就自动愈合了。 它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治疗子宫肌瘤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啊，我做这个治疗

0: 安全不安全呢？这可能是患者呢比较一个关注的一个问题。有大量的这个临床研究呢，这个表明呢，98%-100%的患者都可以耐受这个操作，它对本身患者的一般身体状况的要求是比较低的。你像我们临床会遇到这个一些妇科介诊的一些子宫肌瘤的病人，有些就是说70多或80多岁的一些患者，他年龄比较大，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比较多，这种不能耐受手术的，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这种微创的治疗。他对这些身体基本情况这种的要求不那么高，因为它是微创的，它不像做外科大手术，它要对各个脏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它那种要求比较高。对于这个症状的改善呢，大部分有70%左右的患者，他这种痛经啊，还有这个月经的异常啊，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改善。有大概50%左右的患者子宫呢体积会出现缩小。随访这个5年以上的患者呢，有数据研究呢，有75%的患者他这个月经呢恢复到了正常。5年的累计复发率呢有10%-15%。这种它的这种复发率呢是低于这个子宫肌瘤剔除术的这个复发率。因为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是让这个它不是把整个这个子宫动脉完全栓塞，咱栓塞之后呢，它会有一部分还会咱们正常的子宫动脉，它还会残留着咱们正常子宫动脉。所以这个如果这个子宫肌瘤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呢，它也存在着就是后续肌瘤又增大了，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这个复发。其实它这种复发呢跟咱们提到的那个恶性肿瘤的复发不太一样，只是说它当时没有彻底坏死又有所增长。对于这种情况呢可以再多次再做，因为咱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可以具有一定的重复性啊，不是说我就做一次下次就不能做了。
1: 如果第一次没有把它这个细胞没有完全坏死，
0: 对你或者是我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你可以或者是体积缩小的不明显我可以就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做。这个在这个次数上是没有限制的。
1: 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的用介入的方法去治疗子宫肌瘤哈。那对于其他的妇科类的疾病用介入的方法还可以治疗哪些呢？
0: 可以，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对这个子宫的这种恶性肿瘤进行这个栓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个子宫腺肌症子宫腺肌症呢它的症状有的时候跟子宫肌瘤的症状差不多，它这种疼痛呢比子宫肌瘤的疼痛要剧烈，而且每到月经周期，它不像这个子宫肌瘤有时候它疼痛可能是不是那么让病人耐受不了，但是腺肌症这种病人可能
1: 疼得比较强烈，
0: 对疼得比较强烈。子宫腺肌症的病人也可以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
1: 所以它这个适用的范围
0: 适用症是比较广的，
1: 还有年龄都是比较广的。
0: 对。
1: 那吴主任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的这个栓塞术它的优点有哪些呢？比起传统的手术来说，
2: 其实刚才王大夫都已经差不多把它优点都概括了。
1: 是的，
2: 我再概括一下吧。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跟传统手术相比呢，咱们介入治疗呢，仅仅需要一个局部的一个麻醉创口，它的创口比较小，它仅仅是一个跟针眼大小的一个瘢痕一样的，
1: 像针眼一样的瘢痕，
2: 对，
0: 一个针眼，
2: 第二个就是能够保留子宫，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这种子宫的结构和功能，满足了许多这种女性保留生育能力或者是生理性完整性的这种需求。第三个就是疗效显著，能够有效的缓解像子宫肌瘤引起的这种月经过多、贫血或者是痛经、腹痛等等这种症状。第四个就是恢复快，比如说，然后她经桡动脉入路的时候，她做完以后它就不影响它的下床活动。经股动脉的话，然后术后5个小时就可以下床活动了，3到5天就可以出院，7到10天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生活了。像刚才王医生提到的那个美国总统美国副国务卿赖斯的那个，他是第二天就已经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然后
1: 就基本没有恢复期啊，恢复得很快。
2: 最后一个就是可重复性易耐受，就像刚才王医生说的这个，如果说出现了子宫肌瘤再次生长的时候呢，可以重复的去做，并且然后这种耐受性呢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它的这种多次的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 它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它的重复性很强。
1: 所以这也成了大家的一个手术的新选择哈。治疗疾病方向的一个新的选择。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大家有相关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
4: 北
5: 有
4: 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7: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8: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7: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啊，下面我们让王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子宫动脉栓塞术的治疗对于我们子宫肌瘤啊治疗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说得这个疾病，我更渴望用手术的方法哈把病灶取出来啊，那我们介入的方法是区别于手术的，它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是一个相对于外科手术来说，外科手术呢，它是切除了，达到了一个根治的目的。
1: 嗯，
0: 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算是一个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手段。你治疗之后呢，这个肌瘤本身还是在病人体内，就是说还是存在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让它通过栓塞之后，让它体积缩小了，病人的症状呢减轻了，不影响他生活质量啊。
1: 嗯，
0: 这个就看这个病人。

0: 本身对于这个你对这个手术的对这个治疗的这个期望值了，我就是想我有些人可能我就想把这个东西切了，也可以选择做外科
1: 手术。在我身体里我害怕，
0: 对，
1: 我就
0: 是
1: 手术
0: 总觉得啊这有心理负担。有些人就觉得不想做外科手术，不想就是说切了子宫，因为毕竟就子宫对于咱女性来说真是就是除了咱们生育的一个需求以外，另外真是一个感觉切了子宫好像自己就不太完整了，女性啊还是想保留子宫的就可以选择我们这种微创的微创的治疗手段咱们通过子宫动脉栓塞之后让它缓解症状，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以后到了绝经期之后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不会再增长了，子宫肌瘤它会自己就慢慢萎缩了。它这个栓塞呢，我们子宫动脉栓塞的一个原理呢，主要是咱们子宫肌瘤的这种血管跟咱们正常子宫的这个血管是不一样的，它作为一个子宫的一个异常的一个新生物，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咱们身体存在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异常的新生物，它的血管呢是一些不是太就是跟咱们正常的健康的血管来比，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它的血管内皮啊还有这个渗透性啊都不一样的，它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这种耐受性它比较差。而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就有些人会提问了，你栓了子宫动脉之后是不是把肌瘤栓了，你把整个子宫也栓了，是不是会导致子宫的坏死呢？一般不会，因为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对这种缺血缺氧的耐受性呢比这种子宫肌瘤的这种耐受性要好就是它栓了之后呢肌瘤首先坏死，咱们正常的子宫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侧支血管会过来，它有丰富的血管网来供应咱们正常的子宫，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咱们正常子宫的功能。
1: 那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哈，其实进行的是让我们子宫肌瘤让它缺血坏死。那我们放进去的这个还需要再次取出来吗？
0: 不需要，
1: 在体内就可以。
0: 对对对。
1: 就是慢慢的相当于这个病灶就会慢慢的吸收溶解啊，或者是变小。
0: 对。是的。
1: 它在我们体内就不会再造成什么症状了。没有什么影响了，
0: 没有，没有，
1: 所以就是如果您能接受这种方式的话，还存在在您体内但是它已经不构成任何影响了，
0: 对，不会造成对您的危险，
1: 选择介入这种微创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哈。那有没有一些情况是适合大家通过手术去治疗的呢？
0: 个别的体积比较大的，如果超过10厘米以上的这种肿瘤栓塞之后呢，有可能会坏死的比较多，激发了感染，这种肌瘤最好就是说去选择外科手术，或者还有前面咱们说到的就是子宫肌瘤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这种高度怀疑就是有可能恶变的这种，建议去做手术治疗。
1: 那我们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有没有大家想的这个保守治疗？我吃一些药能不能让它吸收啊治愈啊？
0: 有，咱们最早的就是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有些人不想做手术，
1: 对，
0: 就是说能不能用一些药啊，可以，有一些激素类的药它可以短时间内就是说让肿瘤缩小，而且能够缓解症状，但是这种停了药之后还是容易复发
1: 没有办法达到根治，
0: 对对，他需要可能吃一段长期吃这个药来控制这个症状。
1: 那介入的方法可以达到根治吗？
0: 介入的症状，如果就是说这个肌瘤在咱们这个适应症的范围里边，大部分就前面我根据大量的前面我说到的根据临床的数据研究，大部分有70%左右的病人这些症状会缓解。有个别人像肌瘤多发的呀，或者体积比较大的呀，有可能症状缓解的不明显。也有个别人缓解不明显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治疗哈，它的方法是很多的，包括我们说的介入治疗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我们让吴主任跟大家说一说，那我在什么情况下得了子宫肌瘤是适合通过我们子宫动脉栓塞术来治疗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子宫肌瘤适合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说就是没有生育要求，但是它的症状它的子宫肌瘤的症状性比较多，比如说月经量过多，疼痛，或者压迫到了周围的器官，就像刚才王大夫说的，压迫到膀胱了，或者压迫到直肠了，引起这种尿频或者是说便秘的症状的时候，然后可以做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是 手术治疗失败，非手术治疗失败，或者是说拒绝手术，并且然后手术难度比较大，可能对于病人来说它的风险更高的这种子宫肌瘤患者是可以应用子宫动脉栓塞术的。另外一个像同时合并有这种子宫内膜异位症然后的患者呢，然后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子宫肌瘤的子宫肌瘤的治疗。并且像一些有生育要求但是也有一些子宫肌瘤症状的，比如说就像还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月经量过多，因为有生育要求它不能把子宫切除，所以然后就可以进行咱们的子宫动脉栓塞。另外一个就像就是咱们做完比如说他第一次做完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以后显示的呢，然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子宫动脉还是子宫肌瘤还是有活性的时候呢，然后呢咱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并且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子宫动脉栓塞呢然后也是可以应用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大于10公分的，就像刚才王大夫说，其实大于10公分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建议他去做手术切除的。
1: 做手术的，
2: 哎，对，但是说这个人他就特别抵触这个手术，那么然后咱们也可以选择就子宫动脉栓塞，但是一定得需要跟病人去交代这种术后的，比如说感染，像王大夫说的感染的这种情况了，让患者有这种心理的这种承受，心理的准备，然后再进行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那像比较大的这种肌瘤哈，您刚才说10厘米的肌瘤，通过介入的技术一次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吗？还是也需要多次手术？
2: 一般情况下一次就可以了。特殊情况下的时候，你比如说它真是很大，甚至到15公分将近20个公分的时候，那可能一次栓塞可能真是没有办法去彻底的去给它控制住，可能就需要进行第二次的这种子宫动脉栓塞。
1: 好，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2: 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说像一些很少见的吧，就是像咱们知道，就子宫，刚才王大夫说了，子宫肌瘤最常见的这种在肌壁间的，然后这种子宫肌瘤，但是还有一些像黏膜下的子宫肌瘤，它的直径大于5公分的时候呢，如果说要做子宫动脉栓塞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慎做，一定要慎重，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说需要是慎重，因为这种肌瘤做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肌瘤的脱落。这样脱落的时候，然后就可能会形成这种子宫内的砍顿，所以说这种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就不建议，就是大于5公分了，就不建议他再做这个子宫动脉栓塞。但是说，如果要小于5公分，还是可以进行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适应症，再来说说禁忌症哈，哪些情况下是不适合进行我们介入的方法去治疗？
0: 都有它的禁忌症。对于这个子宫动脉栓塞术呢，常见的禁忌症呢，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妊娠期患子宫肌瘤的患者，这种子宫肌瘤如果就是说对病人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威胁，就是一般不做处理，不做子宫动脉栓塞术。
1: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不做处理的。
0: 对，如果你做了栓塞之后，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和发育可能这个孩子可能就有可能保不住。另一个就是合并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病人，如果你处在一个感染期，这个需要先控制感染。感染控制之后呢，后续可以再做这个子宫动脉的栓塞。另一个呢，就是有这个恶变倾向的，这种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建议去做外科手术。另一个呢，就是这种地比较长的，像这个子宫腔外生长的这种浆膜下的这种子宫肌瘤，这种呢不建议做子宫动脉栓塞。这种栓塞之后呢，它向腹腔里边突出性生长，如果栓塞之后呢，它坏死比较严重，一个是激发病人的高烧，另一个这种也是容易坏死之后容易脱落到腹腔，会引起一个肌腹症，或者是这种肌瘤脱到腹腔之后出现破裂出血，这种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呢还是尽量建议就是说做外科的一些处理。另一个呢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术前做这个 肌瘤的动脉的一个 CTA， 发现它不是子宫动脉供血，而是有卵巢动脉供血。这种呢，也你肯定你栓子宫动脉它是无效的，它是有其他的血管供血的啊，这种就不要做了啊。还有这个

0: 我们如何找到门诊，怎么来找到两位呢？
1: 我们河北大第四医院放射技术科呢，然后我们的门诊是周一到周日全天就接诊的
0: 啊，全天门诊、
1: 对，全天门诊、对。然后呢，如果女性朋友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预约，或者是说也可以再来我们医院的门诊，然后进行一个现场的预约也可以。
0: 好，我们门诊的全名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1: 我们的门诊的全称呢就叫介入科门诊。
0: 介入科，
1: 在
2: 放射介入科门诊
0: 就可以了。
1: 对，在我们的门诊楼的三楼。
0: 大家可以提前在河北省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预约哈，挂号是周一到周日全天。
1: 对，全天
0: 门诊都可以。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时间关系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2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2: 也许心情不妙，
23: 也许阳光正好，
2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7: 一起出发，
28: 一起出发，
29: 一起出发，
30: 一起出发。
3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3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留意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而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当传统文化加入时尚创意，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正在举行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河北产业组团带来1650多件展品，用全新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3: 以往逛展呢，我们习惯低头找亮点，但是到了今年的河北产业组团，我们得抬头看。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往上看，可以看到整个展区的顶部铺设着中国古代四大壁画之一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帷幔，每一处线条、每一笔色彩都透着千年古韵。再往前走，正定古城南城门的微缩建筑群悬挂半空，层层飞檐错落有致，仿佛把一座古城悬在了天上。
4: 本届文博会，河北产业组团面积达到984平方米，展区内将壁画、古建、文物等传统文化元素创新性呈现，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漫步于七大主题展区间，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河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比较大气，比较恢宏，然后有历史人文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给我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3: 感受完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还可以转战文创展区，体验一把买买买的快乐。在这里呢，您可以找到1:1还原的磁州窑冰箱贴，只有《红楼梦》主题的香薰香膏，还有可爱的唐小主摆件。590多种文创产品，每一件都藏着河北的故事，你也可以带走一份独属于你的河北记忆。
4: 当传统文化碰上奇思妙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河北给出的答案是有颜值、有意思、有价值。从品牌 IP 的赋能到非遗技艺的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融入了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生活的小巧思。
6: 陈氏定窑呢，带了这款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定高重产品，我们也叫它状元杯。我们希望这个每个使用它的学子啊一定重，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能更好地展示我们的产品，宣传定窑文化，让每个人能感受到定窑在鼎盛时期的这种极简之美。
7: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平山县的，对这个展区是比较有感情的，所以专门来看一下，看到了很多家乡的一些个特产，还有一些个文创用品，我觉得非常新颖，也非常有趣。
8: 我们组织了200余种文创产品，这个是我们的猛虎碌碌的悠闲展，它的原型呢是我们河北博物院的虎式碌屏风座，非常的实用，然后贴近我们的生活，受到了许多外地人的欢迎，
9: 给人感觉是把博物馆搬到了这个展区。这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把一个地方的情怀或者一个地方的旅游的感受能够带到家中，觉得非常好。
0: 昨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10: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互益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为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5月15号，我省多部门联合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现场发布河北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植物园四地入选。此外，我省各地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开展形式丰富的宣传活动。

0: 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开设遇见候鸟沉浸式自然课堂，让学生在趣味体验中感悟湿地生态魅力。
1: 今天捡了一个仙鹤，我觉得它们非常的美丽。衡水湖是鸟儿们的家，我们要像爱护自己家一样爱护湿地，让鸟儿们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0: 廊坊、邯郸、邢台等地把生态科普活动搬进校园，通过开展讲座、手抄报展示、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守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
2: 大自然是所有动植物共同的家园，每一个小生命都值得好好守护。我会带动家人和小伙伴一起行动，用心守护身边的森林。
3: 我希望孩子们不只记住有趣的故事，更能学会尊重自然，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0: 承德滦平县组织开展森林公园实地考察活动，通过讲解森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相关知识，呼吁大家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张家口康保县石家庄鹿泉区通过举办生态保护成果摄影展、发放宣传册等形式，普及生物多样性知识。
4: 把这些作品呢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呢能看到我们保护的成果，这样呢能带动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共同促进我们的绿色和发展，让我们的家乡更好，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我们的生活更宜居。
0: 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彰显，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前不久，三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彩环在沧州南大港湿地首次被捕捉到踪迹。彩环数量稀少，曾一度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宣布在中国绝迹。它的发现让湿地内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18种，现有鸟类总数拓展至273种。
5: 这里有丰富的芦苇植被和浅滩等地形地貌，恰恰彩环特别喜欢在比较浅的水域和芦苇植被比较多的地方栖息生存。今年春天以来啊，南大港湿地发现超过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这也彰显了咱们湿地的生态环境啊不断向好。
0: 近年来，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纵深推进，多点开花。目前，全省建成自然保护地278处，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达到80%，生物多样性家底持续增厚。

0: 昨天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蔚蓝海岸开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上午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海域，澄澈碧海与高远蓝天浑然相融，绵长金沙沿岸铺展，海面之上白帆点点错落排布，一众选手驾驭帆船踏浪而行，灵活调整航向，从容把控船身，在粼粼波涛间破浪疾驰，奋勇角逐，展现出高超的竞技水平与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北京队运动员王冠宇
2: 代表我们北京队第一次参加470全国比赛，也是心里感到非常的激动吧。我们是抱着以学习的心态过来比赛，然后毕竟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470。
1: 来自上海的运动员李浩天是第四次参加比赛，每一次来到秦皇岛都有不同的体验。
3: 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希望能取得好的名次。
1: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既是国内帆船最高水平的专业赛事，也是青年选手成长历练的重要平台，将为全运会及国际赛事储备优秀后备人才。秦皇岛坐拥184.88公里优质海岸线，海域沙软潮平，风力适宜，全年超7个月适合开展海上运动，是公认的优秀海上赛场，素有中国帆船运动摇篮与福地之称。全市现有帆船经营主体18家，船艇1000余艘，年均参与海上运动超10万人次。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副秘书长王嘉欣

全国锦标赛是全国最高水平的赛事，基本上汇聚了来自各省市的最优秀的运动员。那今年有亚运会，我们几年之后又有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大家每一年在锦标赛上的这种竞争，其实也是决定于整个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通过这个赛事能够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竞技，能够共同的提高，其实核心还是共同的助力我们在奥运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初夏伊始，繁花似锦，眼下位于石家庄鹿泉区的海山公园内，月季正值最佳观赏期，满山花海绚丽多姿，美不胜收。
1: 暮春初夏，芳菲未尽，此时正是月季盛开的美好时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山公园的月季园，在我的身后啊，月季呢正在悄然的绽放，勾勒出初夏最美的一幅画卷。那么这里呢，也成为了市民亲近自然的网红打卡地。
2: 热烈奔放的大红，温柔清新的浅粉，素雅纯净的米白，各色花朵缀满枝头，饱满艳丽，千姿百态。有的花瓣层层叠叠，雍容华贵；有的花型小巧精致，灵动可爱。微风轻拂，花枝轻轻摇曳，阵阵清甜花香氤氲在园区各个角落，沁人心脾。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满满的风景大片，一步一景皆如画。
3: 专门带着老人孩子过来逛逛，海山公园的月季开得特别旺盛，颜色也特别好看，空气里都是花香，走在花丛边特别放松，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感觉特别的幸福。
4: 现在到处都是绿绿盎然的，红花白花的，这也好看，赏心悦目吧。
2: 繁花盛放的美景也让海山公园充满了烟火气，不少市民结伴出游，人们悠闲散步休憩，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尽显惬意闲适的城市生活图景。为保持花卉长势良好，景观整洁优美，园区常态开展精细化管护工作，持续提升园区绿化景观品质，为市民游客打造四季游景、步步皆美的休闲游园环境。
5: 海山公园的月季的种植面积约7000多平米，主要分布在月季园，共有大花月季和爬藤月季等约2700多株。目前我园的管护工作主要是以浇水和清除杂草为主，接下来呢，园里的荷花和睡莲会相继的开放，欢迎大家前来观赏。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保定和邯郸呢，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中也非常的耀眼，频频的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喜爱。

0: 在河北保定坐落着一个亚洲最大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这是保定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将北京的疏解需求与保定的地缘优势紧密相连，深入交融，打造出文化协同的保定样板。中国古动物馆是一座集收藏、展示、教育、研究、休闲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它面向世界，具备超链接、超共享、全开放的功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大约7.3万平米，馆内常设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灭绝之殇5个固定的展厅，以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岩石和矿物等自然资源为载体，系统的普及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全面展现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宏伟历程，内容兼顾了科学性与趣味性。自开放以来，这里就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我这里不光是人多啊，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保定最热门的打卡地了。大家看看我身后这些热闹的人群，有在认真观察的小朋友，还有举着手机捕捉精彩瞬间的古生物迷，还有带着老伴儿来长知识的银发一族。今天呢，咱们也挤进去这热闹的人群里去瞧一瞧。哎，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做了做功课，我呢要在这里找到咱们地球级的宝藏。为了不在这个偌大的展馆里迷路啊，今天我也是专门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的副主任刘贝贝。刘主任你好。
2: 你好。首先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馆会落户在保定。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当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的研究所受北京的空间所限啊，在标本展示和大型标本的修复上存在较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呢，保定市又致力于打造博物馆之城，有空间和文化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也是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战略下啊，于是呢，双方开启了这样一场高效率的双向奔赴。当然了，自从我们馆在保定建成以后，可以说整合了整个华北地区非常丰富的古生物研究资源，也填补了河北在古脊椎动物这个领域的空白啊。当然呢，也为我们京津冀三地搭建了一个可以文化资源共享的平台。
1: 我听说咱们这个馆确实很厉害，因为有2件国宝级的化石，你能带我们去找一找吗？
2: 可以，来，咱们继续往前走。像我们整个馆呢是有大概6000件展品，那其中称得上镇馆之宝的，哎，就是这一件。哦，
1: 小小的镇馆之宝啊。哎，
2: 它是我们你看
1: 秀山鱼
2: 已知时代最早的，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永和鱼类。
1: 哦，那它有多早？
2: 有4.36亿年。
1: 4亿多年了已经。
2: 它呢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而且可以清晰地让大家看到它原来的这个复原的样态啊。我们另外一件这个国宝级化石呢？
2: 另外一件，来，咱们就要继续往前走了。这一件可以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奇迹秀山鱼要更加的重量级了。它的名字呢叫董氏中华猛龙，这件是正型标本，也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1: 是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标本，
2: 就知道它有多重量级了。
1: 哦，它这个好清晰啊，它这个骨骼呈现出来，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完整的一个恐龙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
2: 对，它的完整程度呢已经达到了90%，只有前肢还有尾部的一些骨骼是没有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像董氏中华猛龙啊这样比较丰富的化石资源，才能够让游客啊能够触碰到，哎，我们远古生命的遗迹，也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整个生命演化历程的波澜壮阔。
1: 我听说咱们这还有很多互动装置是吗？
2: 对，你看像在我们的恐龙帝国展区啊，有一个恐龙互动的地方，通过触碰啊就可以还原恐龙的声音了。像我们整个展厅里面这样的互动装置非常多，还有一些像化石修复体验课、我在保定修化石等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也是非常的受游客欢迎。
3: 我是从北京来的，首先呢，我们从北京到这边坐高铁现在就35分钟，特别方便。然后保定这边这个博物馆的恐龙化石特别全，我一直对古生物学其实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天算是看过瘾了。
4: 稀缺的馆藏资源、丰富的文旅体验活动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环境，都让这里成为了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的生动缩影。那未来呢，这里将以科普加文化为纽带，继续打造很多新奇好玩的体验项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如果你是时空旅行者和恐龙爱好者，一定不能错过保定中国古动物馆。我们常说保定是经济重地，邯郸是成语之都，这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自身文化特点给这两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称呼。其实这两座城市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随着两地文旅产业的不断创新，保定和邯郸这两座城市在河北文旅版图当中非常耀眼，频频出圈出彩，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不变的灵魂，也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它是艺术的殿堂，是学习的课堂，还是休闲的乐园？
5: 展厅呢，主要集中在二楼、三楼和四楼的。你像二楼呢，我们有一些这个成语典故的展览，和大部分都是一些交流展和临时性的展览。三楼是我们博物馆做的通识陈列，叫做《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的，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起，一直到1945年邯郸解放。那么四楼呢，有三个专题展，分别是邯郸古代石刻艺术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以及我们的磁州窑瓷器陈列展三个主题展览。
6: 邯郸市博物馆集中荟萃了全市文物精华以及最新研究成果，馆藏文物近万件套，其中以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遗址文物、先商文物、先秦两汉赵国文物、邯郸境内佛造像、各个时期磁州窑精品文物等最具特色。
5: 我们看到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称叫蜀郡西宫造圣仪大觉九尊，它出土于张庄桥汉墓，也就是东汉末年赵帝赵王墓了。那整个九尊呢，它是铜制的，整体涂银纹饰涂金，是金银涂的工艺。整个九尊上方为朱雀，两侧呢是龙形的扑手衔环，下方为熊座，身上呢镶有一些绿松石、水晶和一些宝石，这在古代都是权力的一些象征。器壁两圈有非常漂亮的纹饰，绘画了东王公、西王母、流云、奔鹿、羽人、鸟兽等等的啊，体现了当时两汉时期这个贵族死后想要升仙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体现了。尤其难得的是，整个九尊成盘底部有48字的隶书铭文，详细记录了九尊所产生的年代。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23年的时候，由蜀郡西宫啊，就是当时皇室御用工坊所做的一件皇室御用器，规格也是比较高的。后面还详细记录了所有工匠的名字啊，这在古代的制度当中呢，叫做物勒功名，在重器或大器上要写清楚所有相关负责人的名字，其实也是有追责的意思在的。酒尊在汉代时期呢，一般就放在客厅的正中央，人们拿一个长柄的勺子，把酒舀到杯子里面分发给大家去喝的，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盛酒器、温酒器、分酒器。直到后来呢，咱们随着凳子、桌子、椅子这样传入中原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改变了。那慢慢的围着桌子吃饭，酒尊也就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了。
6: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邯郸市博物馆集艺术与科技于一身，馆内陈列的一件件珍贵文物无不蕴含先人的智慧和希望。伴随着开拓创新进取的文化特质从远古走来，凝聚成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一生不变的灵魂，成为邯郸人乃至整个中原人永远守望的精神家园。无数人来此打卡，也让一件件文物迅速出圈。
5: 如果你来到博物馆的话，那么必打卡的文物肯定是我们这个展柜当中的啊三件文物了。首先正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玛瑙的带钩，带钩这个东西呢就是腰间的皮带扣，但是呢这么大的一个红玛瑙的带钩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啊，它可以说是一个人身份和

0: 等级的象征，所以它肯定不是日常佩戴的一件器物，有可能是一个名器或者是一个祭祀或大典中偶尔佩戴的。那上面这件呢是一个组合件，它是三条龙的一个造型，底下这个青铜的龙中间呢是一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一个圆雕的一个龙，口中含了一个玛瑙。原本这些青铜上面呢都是鎏金的，但是鎏金的部分大面积剥落，仅在最底下还有一点点还留着呢然后整个器物呢它是用铁钉铆在一起的，所以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组合件它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玛瑙、铜、玉、金、铁集于一体了所以是很难得的它有可能是某个权杖上的饰品，当然了它肯定也是一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呢中间这个和田玉的龙上面是有古文的，古文在古代就代表着万物复苏之意，所以本身这件器物也蕴含着万物复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个意思。
1: 当我们信步邯郸街头，仍可寻得这座古城往日依稀的风华。而邯郸市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更保存了它慷慨悲歌、雍容宏阔的精神世界。
2: 我是奔着那个邯郸的历史底蕴过来的，从小到课本上总听说，就是邯郸是咱们中国三千年唯一一个没改过名字的城市，感觉对于历史底蕴特别深厚，然后想过来开阔一下眼界吧。对于咱们中国在应该是战国时期那时候这一些铸造工艺还有技术感觉特别震撼，
3: 就是说以前学的那个书上的东西感觉第一次在眼前那个展现出来，感觉还是比较贴切的吧。
4: 特别感谢，我来了一千次不止了，严格说我夏天的时候上午来完下午接着来。邯郸毕竟是历史古城，文化确实深厚，虽然我文化浅，我但是喜欢这个，爱好这个。你又像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大概，在哪个地方出土的，我就专门不懂的，我就到图书馆翻翻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1: 哎，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0: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1: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1: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

0: 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P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P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永年西调代表性传承人张海晨的故事。
6: 调从西来，传唱百年。
7: 中宅将士锐气，
6: 历经风雨，余音绕梁。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8: 我给群众说了，叫我群众唤我，叫我来唱来，我能唱一。
6: 西调名伶张海晨。清晨，永年区太极拳广场，和往常一样，张海晨会先快走上几圈，热热身。等把身体活动开，他就会到广场一角，那里是他和几位票友固定的活动地点。在那儿， 张海晨每次都会唱上两段。国家级非遗项目永年西调的国家级传承人，在永年，人们一提起西调，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不过，和其他地方小剧种的生存状况类似，西调日渐式微，即使在戏迷票友中，会唱西调的也是寥寥无几。就像今天这样，因为没有西调的主奏乐器伴奏，张海晨也只能是唱上两段京剧过过瘾。西调是流行于冀南地区全国独有的地方剧种。根据近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西调剧种的初始源头和发展演变的轨迹是比较清楚的。河北地方剧种史料汇编中有西调一文，认定西调的创始人为田书德，他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带领一群山西上党帮子一人辗转来到河北，后来在永年县一带扎根，并逐渐演变而成，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8: 是闹一闹闹一闹，上面闹灾荒，上面老爷来下边来跟他串他这个上他帮的啊，说田书德、张奎的，据说开始来的时候，他们是三五成群，闹灾荒，敲着棒子拉着弦到这个门上，叭叭叭哒啦啦啦，给点吃的，给个钱，妈妈，这是干那个嘞？开始啊，三五成群下来，要饭嘞，后来咱这个人也听他。这个调挺稀罕，没听过。那个小地主，就这个村里地主有钱，留着吧，给我当小班吧。这留着当小班，就串这个上大班了。
6: 在田书德、张奎等艺人长期的传艺演出过程中，西调不断受到济南，特别是永年一带的口音、方言特色和河北地方剧种的影响，又因为经常与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乱弹、丝弦等其他民间艺术同台演出，通过不断的借鉴融合，使它的韵白由山西音慢慢地向京韵、京白靠拢，逐渐形成了带有永年特色的韵白。西调，取调从西来之意。1956年，著名的山西籍作家赵树理带领晋城县的上党梆子剧团进京汇报演出，路过永年，听说了上党梆子传入济南地区的故事，对西调这一名称给予了肯定。永年西调属于板腔体，唱腔旋律结构完整，富于变化，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板式繁复多样，擅长表现高亢激昂奔放的感情和活泼欢快的情绪。张海晨的父亲张学曾是永年周边知名的古诗，艺名一杆锤，后来成为西调戏班的班主。张海晨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从7岁开始，他放学后就会到父亲的戏班里帮忙。老艺人们看他聪明伶俐，都愿意教他。就这样，他一边上学一边学艺，有机会就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小角色，用戏曲行里的话说叫打补丁。张海晨11岁的时候，因为戏班缺少演员，身为班主的父亲就想让张海晨退学，一心学戏。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 西调剧团又恢复演传统戏。

0: 醇厚流利的唱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月告状》《潘阳颂》《血溅乌纱》等上百个传统剧目在济南一带久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永年西调领头人。脱下戏装的张海晨略显疲态，在和工作人员交流了几句后，就在弟子的陪伴下离开了。
1: 我叫张海晨，从七岁开始接触戏调，从丫鬟、童子一路压到寇准、海瑞、杨伯兰，到现在和戏调结缘已经75年了。戏调是《西游记》中现状堪忧，前行为难。我希望在舞台上将戏调发扬光大。
0: 张海晨，这匹为永年西调奉献了一生的老马，虽已暮年，但壮心不已。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0。

0: 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济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4: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5: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4: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男子复婚未果起诉前妻要求退150,000彩礼，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求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2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近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分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论坛上，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与中国科协科普部联合发布抵制伪科普十大案例。案例展示了多部门有效辟谣科普、严厉打击处置、依法追责等工作成效，传递出利剑高悬、严厉打击伪科普的坚定决心，为网络伪科普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

0: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他人实施诈骗案件。此前，艾先生务工时结识男同事考某，考某得知艾先生有存款后，便注册微信号冒充表姐与其网恋，以筹备婚事等名义索要钱款。艾先生陆续转账7.5万元后，发觉异常，遂报警。民警迅速将考某抓获，目前考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时整整7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和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碳水脸一词近期引发热议。所谓碳水脸，是指人在过量摄入精致碳水后，面部出现浮肿或皮肤状态欠佳。一些自媒体博主将米饭、面条、馒头等主食视为让人变丑显老的元凶，多吃甚至正常吃还等同于生活不自律、审美不高级。这些博主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带货代餐食品、抗糖产品、减脂课程与轻食套餐。澎湃新闻评论，从 A41 到精灵耳，从漫画腿到直角肩，如今又来了碳水脸与蛋白脸，一样的配方，不过都是营销套路，是他们的生意罢了。社交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核，相关部门也需加强常态化监管，对涉及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的商家依法惩处。复旦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亦斐近日在直播中客观分析家庭教育问题，没有迎合家长所谓校园霸凌的定性，被一名小学生家长连续举报近2月，举报理由反复变换，只为逼迫沈亦斐认错妥协。复旦大学近日公布调查结果，沈亦斐履职合规，点评专业客观，不存在侵权失职等问题，未对其作出任何处分。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9601043。刘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男子呢复婚未果，所以说他现在起诉前妻要求退还150,000的彩礼，我们来看看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这个诉求啊。男方李某和女方王某呢，原本就是夫妻关系，两个人也育有一子，后来是因为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呢，男方有意和女方复婚。为了顺利促成复婚，重新组建家庭，李某和父母呢共同向王某给付了150,000元。这个女方王某啊，念及孩子尚小，同意与李某开始共同生活。但是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仍然是矛盾频发。王某女方也就是最终明确表示说不同意复婚。但是李某及其父母认为，既然复婚无望，王某应当返还当初给付的150,000元的彩礼。这个女方王某是主张呢，说双方同居结束的时候，自己已经陆续向李某返还了125,000元，该款项应视为对彩礼的返还，因此不同意再行返还。李某呢，虽然说承认收到了这125,000元，但是主张这笔钱款是自己在共同生活期间由女方代为保管的工资，女方转回的这个钱是退还保管款，这个是男方的个人财产，不属于彩礼。牛律师，这是又是一个关于彩礼的一个案件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总说彩礼彩礼，在结婚的时候也总说这个彩礼，到底什么样的钱才算是彩礼呢？
1: 彩礼呢，我们说呢，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民俗，然后彩礼的目的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然后彩礼呢可以给钱，可以给物，可以给房子，就它的表现形式可以这样的，
0: 多种多样的。
1: 对，但是呢，这个彩礼呢必须是一个大额的，而不是说像平时的那种日常转账啊、节日的红包啊、生活费啊、一些这个共同消费的支出，不是这个。所以说我们涉及到的彩礼纠纷都是数额比较大的这个。这种纠纷，
0: 对，这个最起码都是这个100,000元以上的这个纠纷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呢，确实也是给了女方150,000啊，这个男子还有男子父母这边是给了150,000，但是他们的这个目的是离婚之后为了两个人复婚，所以说才给的这个150,000的大额的款项。那这个性质属不属于是彩礼呢？
1: 属于彩礼。这个复婚的话，我们民法典上这个规定的就是说恢复婚姻关系啊，以前的那个这个婚姻法呀，这个司法解释里边有复婚这个词儿。我们现在的这个正规的说法就是恢复婚姻关系。你恢复婚姻关系的话，那就是重新再建立一个新的婚姻关系。你虽然人没有变啊，这是一个新的婚姻关系。那这个新的婚姻关系当然可以给付彩礼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还有就是说老年再婚能不能要彩礼啊？说75岁的老爷子和这个70岁的老太太结婚，老太太能要70岁老太太能要彩礼吗？能啊。这个没有年龄限制啊，这也可以要彩礼啊。
0: 这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人和年轻人结婚其实是一样的，他也有这个要彩礼的一个权利，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您看，就是这个目的肯定是为了复婚，也是为了重新在一起嘛。但是最终呢，这个事儿复婚的目的是落空了，所以说现在男方主张去返还这个彩礼，那他能不能以这个条件没有达成或者说没有成就为理由主张去返还这个彩礼呢？
1: 可以。这个从法理上来讲呢，这个彩礼其实就是个赠与，这个彩礼赠与就是附这种赠与是附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结婚，对吧？我们从法理上来分析这样的。那从那个实际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上，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上也是，不结婚原则上是返还。双方没有结婚，这原则上是返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例外的情况啊。
0: 就是你看这个彩礼的返还，我们都说这个可能是两个人第一次要结婚离婚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案子跟平常的彩礼返还不一样的是，是复婚的彩礼。那这个复婚的彩礼也适用于彩礼返还的规则吗？
1: 适用。那说到这儿，那有的人肯定想得多了，他说那行。

0: 牛律师，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啊，
0: 那要俩男的要是特别好的话，要是给了10万块钱，俩男的同居，后来不同居了，这钱能按返还彩礼退吗？
1: 嗯，
0: 我告诉你不能。
1: 哦，
0: 啊，为什么不能？因为民法典里规定的很明确，在中国法律这个框架内，婚姻就是男女之间的事儿，你俩男的那不行。
1: 这是同性别的，其实是不行的。
0: 对，那个绝对不给你按返还彩礼纠纷给你立案，那只能是按其他的纠纷给你立案。
1: 嗯，可能说一些生活上面的纠纷会立这个案子，
0: 可能会按这个撤销赠与啊，或者附条件的赠与这种纠纷。
1: 嗯，但是这个，所以说，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复婚的彩礼，其实也是适用于彩礼返还的规则的。
0: 对对
1: 啊，这个是符合条件的。
0: 对对，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原来是这个案件当中呢，男方的诉求就是说要返还，要退还这15万元。但是女方说呢，说双方同居结束的时候，自己已经陆续向男方返还了12万5千元，就是说这笔款项女方是觉得这是对于彩礼的返还。
0: 嗯，
1: 但是这个女方转回的12.5万元，她到底是彩礼的返还呢，还是说刚刚男方说到的，说这是男方委托保管的工资，这个应该怎么去认定呢？
0: 这个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大数额的男女之间的啊，又是以结婚为目的，又涉及到彩礼的，我们应该认定啊，他是这个返还彩礼。那男方有不同的意见，男方说是这是我的工资，我交给你，给我保管，完了之后你退给我，这个举证责任在男方。
1: 谁主张谁举证。
0: 对
1: 啊，
0: 如果这个男方举证不了的话呢，这肯定是要把它认定为一个彩礼的返还行为。
1: 嗯，那他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这是男方主张的这个保管款呢？
0: 啊，对，你首先证明这个钱的来源啊，这是首先证明，你说这个男方说这是我的工资，那首先你要证明你的工资收入是多少，然后你还要证明你曾经给女方转过钱，转的这个钱呢超过这12万，不含彩礼
1: 啊，
0: 你必须要证明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证明这个钱呢和你所说的转给女方的这个就是说你的个人的工资能对应上。
1: 嗯，
0: 能对应上。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举证责任分给男方的时候，男方很难完成，除非是真的有这相关的证据。
1: 嗯，所以说这个大概率的可能还是认定成这就是彩礼的一个返还，不是说男方所主张的这个保管款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可能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书面的约定。
0: 对，
1: 就是当没有明确的书面的约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是保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彩礼的返还吗？
0: 这只能是说谁主张谁举证。然后呢，这个案例提醒给我们的就是说，彩礼啊，那就是给女方的，是吧？要么是给女方的，要么是给女方父母的。所以说，你这个女方也好，女方父母也好，你要妥善保管这个彩礼钱，你千万别说给了我，我再拿回家去，我这个共同生活再花这些钱，最后就混同了，
1: 是，
0: 就真成混同了，
1: 嗯，
0: 你就分不清了。
1: 那您觉得这个里面它涉及到这个关于同居财产的混同吗？
0: 我觉得不涉及，
1: 不涉及，
0: 因为这个结婚时间比较短，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大额的共同的支出。
1: 嗯，这个好像还没有结婚，只是说这是双方在同居期间的，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更不涉及到一个财产混同的一个行为了啊。那牛律师，咱们也是对这个案子来做一个总结吧。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咱们说的是，你看这两个人是没有复婚，或者说没有登记，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已经同居了，这个彩礼是不是应该全额去返还，还是应该怎么去返还呢？
0: 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彩礼应该返还，没有结婚的应该返还。但是我们后来又出了一个关于彩礼的司法解释。
1: 嗯，
0: 这个出了这个彩礼的司法解释，要它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的人虽然没有结婚，同居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说是适当返还。尤其有的这个同居了之后还有孩子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呢，不是说按照以前的司法解释，按照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就全部返还，但是按照这个彩礼的司法解释， 如果说同居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适当返还。
1: 适当返还。
0: 对，适当返还。
1: 啊、那这个同居的关系对彩礼返还的份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0: 影
1: 响的，
0: 尤其是时间的长短。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双方的过，就是过错，不结婚的原因。
1: 嗯，
0: 这个过错，
1: 嗯，就是说看看是男方的过错还是说女方的过错，这个对彩礼返还的份额也是有影响的。
0: 对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纪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 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

0: 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有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就是说男子想复婚，以这个复婚为条件，然后他是给了前妻150,000的彩礼，但是呢两个人其实也没有复婚，最终这件事儿没有成，他现在就起诉他的前妻要求退这150,000的彩礼。我们刚刚在介绍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说到了，这150,000呢是男方和男方的父母共同给付女方的这样的一个钱。所以说现在这个男方的父母他是不是也有权去起诉女方返还这个钱呢？
1: 这个给彩礼的案子啊，如果没有结婚，我们说这种纠纷的案由啊，我们归在哪一大类呢？就是婚约纠纷。就是没结婚，但是我们有婚约，因为婚约我们产生的纠纷，这属于婚约纠纷。在婚约纠纷里边呢，谁做原告呢？谁做被告呢？就是说男方做原告，他的父母可以做共同的原告，然后女方做被告，他的父母可以做共同的被告。如果说是结了婚之后我们产生的离婚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离婚就只打这个返还彩礼的，只要是办了结婚证的这个原被告呢，就是男女双方啊，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把双方的父母作为列为这个原被告了。
0: 那就是女方的父母虽然说可能他也是接收这个彩礼了，作为彩礼的接收方，他们也是不会被追为一个共同的被告的，是吧？
1: 对，如果办了结婚证的就不再追为共同的被告了，如果没有这个办结婚证可以把他列为共同的被告，
0: 然后让他承担一个连带的返
1: 还
0: 的一个责任。
1: 对，
0: 这是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其实今天这个案子其实就应该是这样的嘛，没有结婚嘛，复婚没有成功啊。
1: 对，
0: 那今天既然我们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了，就好好去来分析一下它。其实一说到彩礼，我们都会想到一个是公平的原则，一个是这个公序良俗。那彩礼的返还，我们就是说怎么去平衡男方的财产权，因为是男方给的这个彩礼，还有女方的权益，包括你看这个案子当中两个人想要复婚，就是第一段婚姻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是吧？怎么去平衡这个女方的权益和子女的利益呢？
1: 这个平衡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对于这个返还彩礼的纠纷呢，我们说了这个以前原则上是这个结了婚就不还，没结婚就还，然后结了婚就是三条啊，我们这婚姻家庭编对于返还彩礼其实就三条啊，第一条就是没结婚必须得还，结了婚就不还了，然后呢结了婚也得还，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因为给付彩礼造成男方生活极端贫困的，生活困难的，这种情况也要还。就是虽然说结了婚了也是给了彩礼，但是为了给这个彩礼呢，这个砸锅卖铁借了好多外债啊，造成了这种男方的生活是塌方式的下降啊，我们用这个词儿，塌方式的下降，
0: 就是没有任何生活质量了。
1: 对，什么叫这个塌方式的下降呢？就是以前呢，结婚之前没给彩礼之前，男方呢虽然呢也只能是吃馒头，偶尔呢吃次肉啊，一个月吃上一次肉，但是因为给彩礼呢，从今以后他们家天天喝稀粥，
0: 连馒头都吃不上了，
1: 连馒头都吃不上。就是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什么叫就是说塌方式的，因为给付这个彩礼导致贫困。为什么我们要解释这一条呢？因为好多人都说啊，我给彩礼我们家穷了，那穷是跟穷不一样，对吧？你给彩礼之前呢，你可能家里是开奔驰，你给了彩礼之后呢，你家里可能还能开个普通的车，那个就不能说引用这条要求，
0: 这个也不算，
1: 对，这也不算，你也不能说这个要求返还彩礼去，这是我们说三个原则。然后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给彩礼的案子呀越判越多，判着判着发现啊，光这三条不行，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就出了一个这个司法解释，就是专门针对彩礼。当时这个出了这个解释之后呢，我认为呢这个司法解释是 最高人民法院条数最少的司法解释，因为就那几条嘛。后来别的律师说不是啊，说还有一个司法解释比他条数还少啊，那就是他是第二少的啊，就是
0: 这也是非常少的了，
1: 非常少的那个司法解释。所以说你看那个编书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司法解释和别的司法解释编一块儿，为什么？因为条数太少了，他往往和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编到一块儿去啊。这个解释呢，就是这个彩礼的解释，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没办结婚证，但是同居时间长，这好多人都是这样，他同居了5年6年，孩子都3-4个了，他也不办结婚证，那你说你给了彩礼了，按照那个司法解释就得还吗？那显然不太合适。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这好多彩礼都用在了共同生活当中，
0: 对对对，
1: 是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司法解释就说了，说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酌情还，酌情不还。再一个呢，考虑一下双方到底是谁有过错。
0: 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对。还有的呢，就是说结了婚了，是吧？我们说了说这个结了婚了，一般也是不还的。但有的呢是结了婚了，双方没有在一起同居。是吧？男的在这个婆婆家住，那个女方的在娘家住，双方就没有共同生活，没有实质的这个共同生活，是吧？像这样的是也该还也得还，或者呢说呢这个生活了，怎么就没生活呀？生活了3年，生活了3年之后发现什么呢？这个生活很不正常，这个后来发现生那孩子也不是男方的，

0: 啊，是跟别人生的，说这婚前就怀孕了，这女方有极大的过错，说像这样的情况呢，这彩礼呢也会适当的返还的。
1: 嗯，这样的情况也会适当的返还，只是适当的返还、啊。
0: 对对对
1: 啊。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可能跟一般的彩礼返还不一样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复婚的彩礼，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这个案件当中，很多人就对这个复婚的彩礼它的正当性产生了一个分歧，就是支持这个事儿的人就说了，说复婚彩礼体现的是你的诚意，然后是要你重新组建家庭，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以说给这个彩礼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说有支持的这一方，也会有质疑的一方。质疑的一方就说了，说你复婚索要彩礼，可能就异化为一个交易的行为了，更像是一个交易的行为了，引发对情感功利化的一个批评。那您觉得，你看有支持方，有质疑方，那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都有道理，是吧？只不过说呢，大家只是站在情感的、民俗的、生活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而不是说站在一个法律的角度。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分析它，那就是民法典还有两个司法解释来分析它到底该还还是不该还。另外呢，你说到再婚该还不还，我们刚才不也讨论了吗？那老年再婚呢，是吧？那65岁的老大娘、70岁的老大娘再婚也要彩礼啊？
1: 这个该要还是得要啊？
0: 对呀、啊，那你说他就没有道理要彩礼了吗？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各有各的道理，有各有各的想法，
0: 对，
1: 是吧？
0: 你的出发点不一样，你的站位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分歧的一个局面啊。那牛律师，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个案件啊，法院是怎么判的？说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说男方李某及其父母向王某给付这15万元，这确实是双方明确为缔结婚姻是复婚而给付的。那该款项呢是符合彩礼的构成条件，应当认定成是彩礼。李某呢主张王某退还的125000元是保管款性质，对此也没有能够提供一个证据来证实。结合女方王某向李某转款125000元的时间，应认定为该款项是王某对彩礼的返还。那考虑到王某和李某同居的时间，还有对子女照顾的事实，应该认定为王某已经履行返还大部分彩礼的义务了，对剩余的25000元是无需再返还的。法院最终是驳回了李某全部的一个诉讼的请求。但是李某呢，男方他不服这个一审的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期间，李某认可这125000元是彩礼的返还。那二审呢，法院也是驳回了李某的上诉，最后维持原判，就是说给他退了125000元，最后有25000元是考虑到王某和李某同居的时间，还有对子女的照顾，是给了这个女方了啊。那确实像您说的，这个也是一个酌情返还的这样的一个判决。那您觉得这个案例能给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吗？
0: 这个我先说我的观点吧。其实我的观点的话，我历来反对给彩礼啊。我历来反对给彩礼。这个我觉得这个结婚的嘛，还是应该感情为重，是吧？但是这个自从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个彩礼这事写到司法解释之后，我发现以前好多城市里边不给彩礼的地方也都开始要开彩礼了，真的。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个司法解释之前，我觉得就以石家庄为例的话，石家庄城市里边，就是说城市里结婚给彩礼的风就没有这种风气，但是现在我看石家庄城市里都有彩礼，没有说不给彩礼。
1: 原来好像这个风气还没有这么重。
0: 对，这反倒了这个给彩礼变成了一种风气。但是在这种风气之下呢，既然大家要，你要不给的话，我估计这结婚的难度也是阻力也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比较慎重一些吧。这个不要攀比。我见过那个攀比彩礼的。那个数额可就大了。
1: 这个可能家庭本来就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为了面子，为了攀比，然后给了一个特别大数额的一个彩礼。
0: 对，而且他们家还是都是做生意的啊，这两边做生意的都就像傅东说的，都为了面子，然后那个表面说你看得照着这180万的给吧。然后那其实其中给彩礼那方说了，说我们当时给彩礼的时候呢，私下里说了只是做做样子，没有想到弄假成真。 他把那些钱呢都拿走了不给，其实那是我们做生意的流水钱
1: 啊。
0: 你看这种事儿吧，就很难讲了，是吧？你看为了面子把那彩礼抬到那么高的价，那个位置还真给了，给了之后对方不给，不返还了，
1: 对，
0: 这边说我这生意没法做了，
1: 是，这闹的是两个家庭都鸡犬不宁的这样的一个事儿。
0: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个形式的问题，在这个形式方面，我们觉得还是把握好这个度，是吧？就觉得把握好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特殊的家庭呢，你给了彩礼之后呢，你保管好，你别最后混同了之后，你再说在离婚的时候说我们要把哪个彩礼，我们这存款里面有30万，这30万其中有15万是我的彩礼，这是我个人财产，那你得要举证啊。
1: 你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
0: 对，你拿出证据来，是吧？你这个事情，我看还有的人选择呢是保管在娘家，我觉得这个办法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是吧？
1: 所以说这个可以借鉴，是吧？
0: 啊、对，
1: 但是也分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当然说这个彩礼是彩礼，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小两口的感情，
0: 对，
1: 感情好，这个才是最好的，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礼的问题啊，刚刚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其实在找这个关于彩礼方面的问题的时候，能蹦出很多的关于彩礼方面的纠纷。然后我又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说吴某和李某他们两个人在2021年10月确立了恋爱关系，在2022年9月呢，双方按当地的习俗举办了婚礼。吴某向李某支付了现金彩礼30万，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啊。那李某呢，入住吴某的家中，双方开始共同生活，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此后，双方因为办理结婚登记事宜产生了分歧，并且发生了多次争吵。李某呢，表示其多次提出登记的意愿，但是吴某，也就是男方，他说要生育子女之后两个人才领证。这件事儿就导致双方信任破裂，关系迅速恶化。吴某呢，认为李某长期拒绝履行夫妻义务，所以说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女方返还彩礼款30余万元。我们先不说这个30万的彩礼怎么去处理啊，牛律师，先分析这样一个事儿。你看，男方他要求是什么？先生孩子，再领结婚证，这是男方的一个诉求。那这个诉求，这样的要求是合法的吗？
1: 这个不合法，
0: 不合法。
1: 这个不合法。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的这个基本面说是应该是先结婚后生孩子。
0: 嗯，
1: 对啊，你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男方其实是有过错的，对吧？女方提出了这个办结婚证的结婚登记的意愿来了，你就是以这个先生了孩子再办这个结婚登记，这个在这个不办结婚登记这个事儿上，男方是有过错的，
0: 女方是没有过错的。
1: 对，女方是没有过错的。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说，两个人信任破裂，就导致关系的迅速的一个崩塌，所以现在就提出一个离婚的要求了。
1: 不是离婚的要求，是要求这个
0: 返还
1: 彩
0: 礼
1: 就是俩人不过了，不同居了，等于同居也结束了。然后呢，这个男方要求返还彩礼。你看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没有结婚要求返还彩礼，就所谓的婚约纠纷。那你婚约纠纷的话，你法院要是考察到了说这个一是数额是这个数额，另外这个同居的时间，另外是双方过错，那男方应该是有过错的。
0: 所以说这30万的彩礼，我们来分析一下怎么处理。这个肯定也不是一个会全额返还、全额退还的情况。
1: 对，我觉得肯定会有一部分是不还的。但是肯定是要还的，要还一部分
0: ，然后也保留这一部分。
1: 对，
0: 毕竟这个过错是男方有过错的，是吧？
1: 除非说是什么呀？如果说女方呢，就是说长期时间就是说没有同居，是吧？然后这个在这方面这个或者说女方有其他的过错，才导致男方对于这个结婚的没有信心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返还的多一些。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就仅仅是因为这个男方这个不办结婚登记、不生孩子、不办结婚登记，我觉得是男方过错多一些。在结不结婚这个事儿上啊，
0: 就是说得考虑到两个人可能，你看咱不能说是这个

0: 看这个，今天我们说到的关于彩礼方面的一些问题是各种各样的，可能什么事情都会有可能发生。但是也是像这个牛律师刚刚总结的时候说到的，彩礼这个事儿啊，适量就好，是吧？咱们不要就是说为了撑面子，或者说讲究这个排场，搞得自己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最关键的其实还是小两口的感情嘛。
1: 对
0: 啊。那北京时间的14:57，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0: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0: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0: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小朋友啊也需要的这个社交。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说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社交吗？这个社交就仅仅是说
1: 是说
0: 要交这个幼儿园的好朋友，就仅仅是这个吗？其实不是，是吧，李院长？它包含很多内容。
1: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是核心啊。其实什么是儿童社交能力呢？简单来说就几点。第一个呢，孩子能不能交上朋友，他能不能和朋友相处的愉快，能不能正确的解决和朋友之间的这些冲突。简单的说，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社交就是这几点。
0: 那这些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挺复杂的事情，
1: 也是不容易的。
0: 是的。有很多小朋友进入到幼儿园之后哈，可能其他的比如说在吃啊、喝啊、睡觉啊，或者跟老师的相处过程当中都没啥问题，但是可能会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会出现一些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小小的冲突啊，或者是一说小小的矛盾也好啊，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出现这样问题，家长就着急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吧？
1: 现在是随着咱们年轻的家长的对教育的关注啊，然后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关注啊，年轻的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孩子这个社交问题。随着咱们新学期的这个开学将近吧，陆陆续续的就会有家长咨询，哎呀，我们家孩子吃饭不行啊，睡觉不行啊。但是其中挺集中的啊，我们孩子胆小，然后另一位家长，另一类型的家长就是我们孩子爱打人，这两种都是社交问题，就是
0: 都有担心，
1: 也着急，打人的也着急，
0: 都有担心。说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就是不太适应这个过程，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们先一个一个说吧，就说说我们，比如说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胆儿小一点啊，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哎呀，谁，比如不跟我玩了，或者弄着，这哎，小朋友之间，哎，不是特别开心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家长需要怎么跟孩子，其实很多家长说我跟孩子吧，其实也说，然后呢也引导，但是会发现孩子太小，有时候这个交流不是很通畅。
1: 首先呢，咱们就是明确一点吧，社交能力其实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这个阶段是孩子他首次接触集体活动，他在跟同龄人之间首次有了一些更多的互动啊、学习呀、合作呀，这中间就包括解决的这个冲突啊，其实也是孩子未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孩子呢进入幼儿园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小社会，
0: 对，
1: 也有他们这个江湖。
0: 是的，是的。
1: 那社交冲突就在所难免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冲突当中会有一些技巧，就是让孩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或者是将要面对的这个幼儿园生活这个矛盾，我们家长给孩子什么支持啊？我们说一些小小的案例，都是幼儿园阶段呀，或者是刚刚升入小学这个低年级孩子这个将会遇到的。
0: 那我们就先说说吧。孩子经常说谁不跟我玩了，或者怎么样。有小朋友说妈妈谁不跟我玩了，妈妈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
1: 是不是那个您的孩子有
0: 曾经？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啊，
1: 就这个一听这个解答就特别娴熟，特别熟练，而且好多家长都会这么说。
0: 对，作为家长来说，
1: 别人玩，
0: 对，那么多小朋友呢，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妈妈给你找一个小伙伴。
1: 其实这也是一种解决的思路啊，
0: 这也是一个解决，
1: 也没有非常的错误。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而且呢，他出现的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对于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而不是站在咱们家长的这个角度啊，那个一句话就 就否那个给孩子就说那个还回去了。
0: 嗯，
1: 也许这个小朋友他说的这个小朋友在他那个心中很重要，他很想跟人家玩啊，那可人就不跟他玩，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小时候也问我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我作为妈妈也那样回答过他，他不跟你玩，别人跟你玩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就是妈妈小的时候哈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嗯，如果大家现在真的是就可能不想你的这个游戏的加入，那我们自己玩也行啊，
0: 嗯，
1: 或者说那可能当时他就是只想一个人玩，那你想玩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别人。就首先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啊，这种交往呢，别人拒绝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玩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啊，很正常的事儿。
0: 嗯，
1: 那如果那小朋友我就是特别想跟他玩，好，那我们引导孩子，那我们试试观察一下，看看这些小朋友都在玩什么呀。
0: 嗯，
1: 啊，你领着他一起去，我们到旁边观察观察，适时的去加入。
0: 嗯，
1: 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根据孩子不同的这个性格，我们在当下那个案例呢，去观察孩子。
0: 那这个就是说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这种介入嘛？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在身边的。
1: 对，
0: 那我们家长是可以假设一些场景，然后告诉孩子怎么做。

0: 核心都是因为他没有在孩子身边。
1: 嗯嗯，
0: 那三岁之前呢，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带着咱们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孩子发生冲突了也好，或者是遇到刚才那种谁谁不跟我玩呢，家长就领着去了，哎，你们别这样，一块玩啊，大家都是好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孩子上了幼儿园家长就担忧了呀？因为他不在身边了。所以孩子社交问题的核心一定是孩子真的是自己解决处理这些问题。
1: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
0: 办法，
1: 办法让
0: 我们可以说一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孩子。
1: 是的，那比如说幼儿园也经常会出现，就是小朋友之间你推我搡，然后不小心有的时候就是打起来了，是吧？
0: 谁谁打我
1: 了？对，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基本上我感觉可能是天天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每天都会有。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管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你感觉到你被攻击了啊，你在没有妨碍他人的情况下，这个小朋友攻击我了，冒犯到我了，那你就要大声地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要很大的声音，要让老师听见，这个是我们要告诉孩子的。而不是让孩子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吭声啊，或者是隐忍着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再回忆起来晚上那个白天的事儿。小朋友通常都是在晚上回去哈，睡觉的这个前面这段时间，因为都是父母呀跟我们的孩子独处，他这个时候内心呢就是就比较脆弱，他就能回忆起来好多白天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挺晚了，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家长一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人了呀，怎么就打我们了呀，就着急，
1: 就哄睡之前，
0: 对，这个
1: 容易回想起来，
0: 回忆起来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就被攻击了，是打我了，你就要说不许推人，不许打人，让老师听见。要教会孩子去寻求老师的帮助。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脾气上来了，他就是得有一阵儿就是这个状态，
0: 就是得打人，
1: 对，
0: 打了，
1: 对，
0: 那我们赶紧跑到有老师的这个身边，还是要引导孩子寻求大人的帮助。寻求大人的帮助。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模拟一下这样的这个场景啊。那妈妈扮演推你的小朋友，试试看你怎么做，这个就比较适用于家长有的说的，我们家孩子胆子小，别人推他，别人抢的什么玩具他都不说话。那我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1: 交给小朋友们可以找老师的这个帮助
0: 啊。
1: 但是其实就是有的家长吧会觉得说孩子之间的这个比如说推推搡搡啊，或者不小心因为什么事情就本来还好着呢，结果给打起来了。对，有的家长也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比较正常，可能就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握好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因为有的家长比如说特别容易着急啊，谁谁又打了我们家孩子，一下冲到幼儿园就要去找老师找园长，而后来你会发现孩子之间他好像就又好了，就又玩开了，
0: 大人就给他直接就定性了，就是打人了，就是欺负人了。
1: 对
0: 啊，首先我们要承认其实人类呢天生都是有这个攻击性的，就哪怕承认的世界也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暴力它绝不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恰当的方式。
1: 提前给孩子讲。
0: 对，提前给孩子讲。那回到孩子这个问题上来说呢，所有的孩子其实他都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攻击行为，都或多或少的会有。
1: 其实有的小朋友是这样，他玩着玩着东西吧，有的小朋友他就来了，就把他玩具比如说他就拿走了，然后另一个玩着的小朋友呢，他可能
0: 莫名其妙就两人就好像我们就是冲突了，就是打架了，
1: 对，就抢回来。
0: 其实这些行为他的本质都是孩子在渴望社交，都是孩子在渴望，他想交朋友，但是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比如一两岁的小朋友，一两岁的宝宝，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就是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正常的发育发展的阶段。
1: 也就是说，他想要那个玩具，
0: 他就会
1: 直接拿过来。
0: 一两岁嘛，他不会说，不会表达。
1: 对，
0: 那我看到了，我就是想把它拿过来。这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正常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通常就是。大人也好，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去就是上纲上线的这么小的一个
1: 定性了，
0: 就定性了，你看他又打人又欺负我们家孩子
1: 啊。对对对对，
0: 这都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时期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推打任何阻碍他的人。
1: 哦，只要是你不让我拿，
0: 哎，对，就不管是小朋友，爸爸妈妈也会。
1: 嗯。

0: 我就是要，我就反正我就是要拿这个积木，
1: 我就要拿。
0: 嗯，
1: 还有的小宝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地盘儿。什么叫地盘儿呢？我的玩具啊，我现在活动的这个范围，那都是我的地盘儿。
0: 嗯，
1: 啊，我就要就是攻击入侵者。什么是攻击入侵者呢？就可能爸爸妈妈来了，或者是哥哥姐姐来了呀，对他来说都算侵犯我的这个地盘了。
0: 哦，
1: 啊，这是他年龄发育的一个特点。通常呢，稍微大一点，三岁、四岁之后，那大部分的孩子是可以理解别人的感受了。三岁正好我们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我们提前就要在家里给孩子做好这个功课。啊，做好这个功课，给孩子去讲，像我们刚才说的，模拟这些你可能会遇见的一些场景啊，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这个伤害到他人的一些情况。有的小朋友真的动起手来啊，他没轻没重的，
0: 对对，
1: 是力气特别大，比如说会打人呀，然后攻击的言语的攻击呀，因为我们这个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主要就是负责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自我控制，但是孩子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前额叶还没有发育成熟。真正发育成熟要二十几岁，
0: 哇，那么大了才能发育成熟。
1: 所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包括大一点的孩子，他都不能像大人那样去经过深思熟虑才做一些事情，他的行为上就是容易冲动的。
0: 哦，
1: 不是说他有意的就要狠狠的就怎么样啊，去打人。
0: 啊，听您这么说，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一下就释然了，就说我的孩子，其实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孩子到初高中了都挺大了，
1: 怎么都管不了
0: 啊，怎么还那么冲动？
1: 学坏了呀，冲动啊！
0: 对，
1: 他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发育成熟，像成年人一样啊。
0: 特别是我们幼儿园的小宝宝。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了解孩子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一些正常的一些情况，就是别把这个事情过于的放大，有的时候过于
1: 的定义，
0: 对，过于的放大，过于定义之后，你就不自觉的会进入到一种紧张或焦虑的一个状态。
1: 好多那个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胆小的小朋友啊，挨过打的小朋友，这些家长就特别担心，你看这谁谁打我们，他们家都不管，他们家都那个一点都不着急。你放心，打人的家长也很着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着急什么？他着急孩子总打人呢，在幼儿园在学校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0: 对对对
1: 啊，都是一些社交的常见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小朋友的社交其实跟我们大人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那么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大人的介入，需要我们大人的引导，但是又不能我们大人过多的一个干涉
1: 去干涉。
0: 所以需要
1: 就是在冲突中去学会社交的。
0: 哎，对，需要小朋友们在不断的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学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交朋友。好，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5: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哈，怎么样来交朋友？这其实也是孩子社交的第一课。我们邀请到新天气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跟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其实社交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大人想的交朋友这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怎么样学习合作呀，我们怎么样来学习集体生活呀，或者是说我们发生了小冲突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呀，这些都是我们小朋友在社交过程当中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些技能。刚才说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推我呀打我呀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一起来找到办法来解决。还有的小朋友会出现比如说这个
1: 抢
0: 对抢玩具
1: 就常见，
0: 对，经常因为抢玩具然后就发生冲突了是吧？
1: 对，
0: 遇到这种抢玩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孩子可以首先做什么，怎么说什么？
1: 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正在玩，有的小朋友过来抢，那你就要说抢玩具不对，谁先拿到谁先玩。或者我在玩，你要想玩你要告诉我，直接拿走是不对的，这些话妈妈都是支持你表达的，都是可以去说的。因为真的是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们的规则意识还没有建立，没有建立这个前期，就会有小朋友去不会表达，然后去抢别人的这个玩具。那么我们需要引导孩子就真正的分享，我们不是要让这个乖孩子牺牲比如说他硬要玩，那我
0: 就给他，
1: 我明明也想，那算了吧，你先玩吧。我们不是要牺牲这个乖孩子的，那分享我们就是要彼此都快乐。都是，这是彼此很快乐的权责。保护自己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合理的这个权利。我们这些都是要引导孩子教会孩子的。
0: 那如果就是碰到那种比如说我就是要硬抢，然后我抢走了，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抢不过就会哭嘛，
1: 会的。
0: 或者说会找老师求助，是吧？
1: 我们就要让孩子寻求老师的帮助，让他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0: 我们其实也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再分享，
1: 对，
0: 而不是说不想分享的时候也要硬分享。
1: 我因为他比我更厉害呀，他比我更强大呀，那我就要给他。那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一些教会孩子一些建议啊，我们商量着，我们交换玩可以吗？一会儿我们再换过来可以吗？我们把这些可以帮助到孩子的一些这些情景啊，都反复的去让他去锻炼，让他认识到，我们都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解决社交问题的这个核心。
0: 好，我们教给孩子怎么样能够在
1: 去商量去解决，
0: 在抢玩具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友好的，我们都玩这个玩具，
1: 对，保护自己，然后友好的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就是我们大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朋友之间他的这种所谓的冲突，孩子其实他都是为了要
1: 交朋友，
0: 对，要交朋友，要玩这个东西。
1: 大人不要觉得他过来抢，过来怎么样，
0: 欺负
1: 打我就欺负我不要有这种想法。时间长了，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也会成为这种就受害者心态，是吧？
0: 其实小朋友他不是这种恶意，他就是想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我记得之前您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就是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要摸一下其他的小朋友，或者说打一下其他小朋友，他其实也是想跟这个小朋友玩，但是他可能就是这个方式会让我们觉得，会让有的小朋友觉得说，哎呀，你看你又打我了，然后回家可能跟家长一说，家长说，怎么又打我们孩子了，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我们家长发现我们自己家的小朋友会有这种想交朋友，然后他就会通过动手的方式，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来进行适当的引导。我们想跟小朋友玩，我们可以
1: 应该怎么说，怎么表达，
0: 说什么？
1: 你如果这样，别人不喜欢。

0: 啊，别人不想跟你玩。
1: 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说？
0: 您说就是确实存在
1: 去打别的小朋友，
0: 争抢别人的
1: 对，我就是其实想跟你玩，但我就抢你玩具。
0: 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立即的叫停啊，我们今天就终止，那我们回家。回家之后我们想一想，然后我们一起讨论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下面跟小朋友玩得挺愉快的时候，妈妈让把你带回来呢？你的这种行为破坏了这个规则，让别人不喜欢你这样加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让孩子自己说一说，而不是当时就打孩子一顿或者特别不愉快的就终止了这个事儿。那孩子也没有不会从这个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及时的就是叫停制止或者是冷静一会儿，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去采取的啊。
1: 而且我们家长要知道，不是说你今天告诉了孩子
0: 他就会记住了，
1: 他明天他就改了，他可能下一回他玩的时候
0: 他还是这样
1: 、那我们就需要反复不断的来进行这种讲道理也好，或者说帮助孩子一起，
0: 是要教给孩子的。
1: OK， 这是在幼儿园阶段，可能相对来说年龄小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类的情况。那你比如说您还说到了这个孩子的社交也存在于就是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
0: 之间，刚上一年级的时候
1: 也出现一些这种小小的问题。那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说，哎呀，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会，然后我每次上课我都举手，我都特别热情的举手，但我发现老师，哎呀，就是老叫他，就不叫我，
0: 不叫我就不想举手了，
1: 对，
0: 不想回答了，
1: 我也不想回答了。老师叫我回答，我也不想回答，就有小情绪了。
0: 那我们要正面的去引导孩子，你能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哎，你特别值得表扬，妈妈表扬你。班上呀，几十个小朋友，几十个同学，大家是需要轮流。去等待的。那等哪次轮到你回答，你记得告诉妈妈。这句话为什么要告诉孩子呢？是因为作为家长，我们真的是要判断是不是存在孩子一直举手老师不叫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如果真的是在这方面忽视了，那我们是要及时跟老师需要沟通的。所以告诉传递给他，下次你要是回答问题了，你回来告诉妈妈，你就可以作为家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频次来判断出来那孩子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确实存在老师不叫我们回答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跟老师沟通一下。这样呢，家长就是通过这个正确的引导去判断呢，实时的和老师沟通啊。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他会回来说老师不叫我怎么样，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也不应该只听比如说孩子一方面的这个回答，或者说这个吐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就是说及时的跟老师来进行沟通，看看我们孩子在学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有没有存在这个上课是他经常举手吗？
1: 我们是不是在哪一个年龄段，有的小朋友会把这个现实和他的想象会给混淆的，
0: 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幼儿园这个阶段，他经常会把想象的说成现实。
1: 所以这个时候
0: 想象和现实混淆的。
1: 这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就跟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说一年级的老师也好，我们的这种及时沟通是很重要的。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吗？
0: 还有刚上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啊，他也想玩，然后小朋友不想跟他玩。我想玩，妈妈，我想玩他的这个玩具，那他不让我玩。这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社交方面的一个困惑，
1: 他不知道该怎么样，
0: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内心有这种交往的期待，但是他被别人拒绝了，
1: 对方不想跟他玩，
0: 他不知道后面怎么去再建立这种关系了，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苦恼了。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咱家不是有吗？不玩别玩了，回家玩。
1: 或者其实咱没有没事儿，你幼儿园有什么玩具，妈给你买。
0: 其实当下那个玩具对他来说不重要，他是想跟小朋友建立这种友谊。他是这种内心的需求。那我作为家长，我们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解决这个交往的这个需求啊。那你试试，你用别的玩具换着跟他玩。好不好？你手里有什么，你去换着跟小朋友玩。我们也可以告诉那个小朋友，那你告诉你的这个好朋友，咱们家有一个我特别会拼这个小汽车，我拼的特别酷，那我拿来让你看看。这都是在主动的去建立友谊嘛。其实成年人之间建立友谊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可以，那你在旁边。

0: 边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小朋友如果需要帮助了，然后你主动的我们一块儿解决这问题啊，是更容易一起就是分享的。
1: 嗯，
0: 啊，慢慢的引导孩子，不让他，就是好像把这个状态呀、事情啊停留在我想他不给。
2: 嗯，好像无解了。
0: 对，更多的给他一些方法。
2: 对对对，我们提供更多的方法给孩子。其实，哎呀，您说到这个，我自己也特别就是有感触。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家长在发现孩子，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吧，就是在跟朋友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想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我们总是没有提供特别正确的这个方法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孩子他在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他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种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让孩子能够知道我怎么样跟其他孩子相处，或者说在这个集体过程当中相处，我才能相处得更好。
0: 对，就像您刚才说，这家长就是好像那个总是遇到这个问题，心里其实也是挺纠结，不知道怎么去跟孩子去解释去沟通啊。
2: 对，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也是要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运用就是方法或者是道理呢，那作为家长我们吸收到了之后，也要一次一次的去跟孩子去建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2: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啊，需要我们家长有耐心有方法，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
0: 应用，
2: 对，发现这个方法不太好用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需要再变换更多的方法。因为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我想起我朋友家孩子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秩序感很强。就是你想你比如说今天要安排了什么什么事情吧，星期六，然后跟孩子沟通之后，就是家长如果要是说没有按照提前沟通的这个事情带着孩子做，然后孩子的情绪
0: 气氛，
2: 对，就不开心了，或者说本来咱们下一件事情咱们应该去吃火锅，哎呀，家长等火锅那人实在太多了，要不咱们今天吃烤鱼吧。有小朋友可能就在这个方面又不是很开心了。
0: 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跟孩子商量，发现好像还商量不下，还商量不出来。
2: 对，
0: 家长会觉得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呀，就不能理解一下这个大人，就一下就把孩子定义到不听话的这个概念里了。
2: 还有的家长，
0: 刚才您说的，孩子秩序感特别强，他只是到了一个秩序的敏感期，就是他在那个阶段就是对秩序很敏感。啊，比如说我脱下来的鞋，我就要把它摆得很整齐。
2: 对对对，
0: 啊，你今天答应了我们，那我们就去这儿。那我今天我就得我先到这儿，我再到另一个地方。
2: 我朋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很无奈，他说：“这今天吃火锅，
0: 怎么回事？
2: 对，跟吃烤鱼这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就是商量不下来？
0: 孩子是到了秩序的敏感期了，
2: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列表来进行，
0: 最好是。
2: 而且孩子他会跟我说孩子会问他妈妈，我们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他有的时候他说，要不然我就先不把这个行程告诉他，他说比如说有变化，他说也还好处理。但是会发现孩子比如到星期六他很期待，然后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安排啊，然后说完以后，
0: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理解啊，所以成年人我们的工作也比较繁忙，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临时有一个加班，
2: 对，没按照那个列表，
0: 对，没有办法去按着这个事先商量好的去执行。那如果恰好孩子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秩序的敏感期，那你也知道，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时间去进行，他会不高兴。那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两套方案？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一样，那这个方案不能推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立即启动另一个方案？那也可以，我们跟孩子是可以商量的。如果爸爸妈妈那天没事儿，我们去
2: 干嘛
0: 如果要真的临时有点什么事儿，爸爸不能参加了，或者只能妈妈陪同你，咱们就不能去这个更远的地方玩，那我再带你，咱们再去商量一个其他的事儿。
2: 对对，
0: 是需要可以和孩子去商量去讨论的啊。
2: 而不要说咱们做这个不是跟做那个一样吗？我这朋友就陷入到这个过程当中，
0: 大人的这个思维啊。
2: 那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就是这个秩序比较有秩序的这个状态，大概是在什么年龄会出现？也是幼儿园吗？
0: 在4岁左右。
2: 那尽量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就按照他这个秩序来走。
0: 对，
2: 过了这个年龄就会好很多，
0: 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敏感期啊。就像同伴交往，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就非常去渴望和同伴去交往。那他随着他的年龄的这个增长，他找到

0: 到了同伴交往的一些技巧，或者是他随着他自我意识的形成，他知道了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是在这个阶段那么渴望这个交往和问题也就过去了。
1: 好，所以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们家也遇到了，可以试试李园长刚才说的方法。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今天迟到了，或者说上小学的小朋友今天也迟到了，其实他来的时候班里有同学啊，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说是笑话他，就可能稀稀疏疏有声音，然后这个小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你看我今天我来晚了，让同学又笑话我或者怎么样的，就
0: 更不愿意去了
1: 啊。对，下回我不想去了。
0: 首先我们要是跟孩子明确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是很不礼貌的，就是这样的小朋友，那我们也可以不选择跟他做朋友，妈妈支持你。如果你遇到了这种不礼貌的行为，那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好，是嘲笑别人的这个行为不好。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是非观。
1: 那比如说有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别人嘲笑我了，我就觉得我其实也挺没面子的，是吧？我
0: 又会这样
1: 的。我不想去了，我不想怎么样。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劝劝孩子？
0: 首先我们要让孩子明确就是什么事情上嘲笑你了，这个原因要问清楚，因为有的事情还是挺严重的。我遇到过那个小朋友，这个因为身体上的一些缺陷吧，可能在幼儿园就是有过这种被嘲笑，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及时的需要跟老师去做沟通，需要老师去配合的。因为小朋友他
1: 有些不是特别懂，
0: 他对这些不明白，那我们就要告诉孩子什么行为就是不对的，是不被允许的。
1: 那如果说就是我说的这种，比如说上学迟到了或者上幼儿园迟到了，有的同学之间就稀稀疏疏出现这种声音，那我们需要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劝一劝他？
0: 我们问问孩子，你看你今天迟到了是不是耽误了一些老师怎么样怎样的活动啊，什么样什么的这个课程，你看挺有趣的，也挺遗憾的，是不是？你没有及时的跟小朋友一块儿参与活动，那我们总是不去，总是晚去，别人一早就去了，我们下午才去，那这个过程中你就没有小朋友经常跟你一起玩了呀，小朋友就不知道你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了，那我们下次早一点，我们早早去跟大家一起参与活动，你也就有朋友了。其实这个晚到的这个事儿挺影响孩子的，因为就是像刚才我说的，他总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一起玩的时间他才去，别的小朋友该吃饭了他才去，他就很难加入到这个社交的环境了。
1: 是这样的，他自己其实本身也会，小朋友也有面子是吧，也会觉得面子上挺挂不住的，大家其实都在那儿就很开心的学呀玩呀，然后他突然出现了，
0: 因为总迟到的，
1: 对，
0: 他今天来了，别的小朋友说，你看昨天我们都这样那个会做这，你看你不会吧，
1: 对，他自己也觉得很尴尬很奇怪哈。
0: 教给孩子嘲笑别人是不对，你这样不礼貌，明天早一点咱们一起玩。
1: 对对对，好，这个方法很好啊。还有的小朋友比如说幼儿园表演，这个表演节目很正常哈，
0: 也
1: 很多。然后有的小朋友就是你邀请他一起上台表演，他就不上台。
0: 每次都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1: 对，就怎么哄怎么弄都不上台，有的家长没耐心了，然后就训孩子
0: ，孩子也挺没面子，是其实根本是家长觉得很没面子这样的情况也会有发生的，但是通常他都不会就是提前的我们预知，往往就可能当孩子第一次就是公开的这样的表现自己的时候，你发现了孩子就是不愿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就是很极端的在这个去干涉孩子啊，
1: 就是说你必须得上台演，
0: 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不上台的话，后期他会形成习惯性的在上台之前的这种哭闹，就很麻烦了啊！如果首次我们发现孩子有这种问题，那家长妈妈就要劝他啊，没关系，如果你今天暂时不想表演，那我们就做一个合格的小观众也可以。
1: 尊重孩子。
0: 对，回家之后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事情，还是要鼓励孩子下一次积极的参与的。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要聊通了，要聊清楚，不要当下就很 很气愤呐、啊，因为家长觉得自己的面子去逼着孩子就得演，就得怎样、啊？
1: 是的，是的。其实我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之前的彩排呀、啊，或之前的这个上台过程当中，
0: 他都没事，
1: 都很顺利、嗯。然后比如说到最后的那种公开展演的时候、嗯，就说什么都不上台，然后家长就很急，然后孩子就哇哇哭。其实越是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就是做到情绪平静的在台上再表演了。
0: 对，
1: 那我们
0: 他也很紧张。
1: 对对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那不表演就不表演，我们就坐在台下当个
0: 观众去鼓掌。
1: 哎，啊、对，
0: 回去之后还是要把这个事情要跟孩子聊清楚的啊，也不能不了了之，不然很容易出现下一次再有这种情况，孩子还会用这个方法。我们要清楚为什么他就不想，是你害怕吗？啊，是什么原因？其实孩子跟老师的关系就是他未来和权威关系的一个缩影。那孩子跟同伴的关系就是未来他和同事朋友之间关系的这种雏形吧。
1: 哦，
0: 啊，孩子面对挫折和困难的这个态度就是他面对后面人生的态度。所以当孩子不管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种交往中的冲突，那么我们就把这种冲突当作契机，
1: 嗯，
0: 啊，转化成对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引导，这个是冲突的一个必要性。
1: 是的，嗯，我觉得在这儿也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就是当我们的孩子遇到一些困难，他要退缩或者说他已经退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也要欣然的接受，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就是孩子他一定要往前冲，
0: 是
1: 吧？
0: 啊，我们永远是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困难的。
1: 不要在这个时候指责他责备他，而是他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们就尊重他，跟他一起来做这样的选择就好了哈。OK， 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李院长接着分享。
2: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3: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2: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3: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2: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3: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 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

0: 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1年4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FM 104.3，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邀请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李文园长，跟我们幼儿阶段的这个家长来分享分享，我们小朋友们啊，怎么样在幼儿园里面交朋友，怎么样来进行社交。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情况啊，我们家长也不用担心，我们教给孩子更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在跟孩子跟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孩子之间他可能是天然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吸引力法则，是吧？两个小朋友可能就能玩得非常好啊。那么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当我们想加入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先跟孩子来进行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个演练？但是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我也没法知道他在幼儿园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提前的来进行这方面的演练呢？
1: 其实一些基本的需求和表达我们都是可以预设到的啊，比如说小朋友想跟这个小朋友一块玩啊，礼貌的表达你的需求，教给孩子学会说请、谢谢。我们模拟一个场景，你想玩别人的玩具，那你怎么说？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玩具吗？谢谢。这些话都是可以告诉孩子、教会给他的。一个是呢，我们这样是培养孩子礼貌习惯啊，减少冲突，让同伴之间也更容易接纳。
0: 一般情况下，其实小朋友们还是非常友好的。

0: 一旦我们这么说，我觉得孩子也很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
1: 而且孩子当你就是跟孩子进行这样的场景的一些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很需要的，他也很能接受啊，他很愿意学习这些方法，
0: 嗯，
1: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同伴相处啊，加入游戏的时候，别人都玩得特开心，他也想过去玩，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跟那个孩子说呀？我们先观察观察，那你要想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我们看看别人玩什么呢，对不对？你会不会？如果你也想玩，我们一起玩吗？你会发现很多在社交障碍的小朋友，就是他看着别人在玩一个游戏，他直接过去打断了。他就
0: 会，对对对，
1: 其实他本能是想加入，他的本意是想加入，但是他不会去询问啊，他用这些直接打断的方式。
0: 明白了
1: 其实他是不尊重这个游戏的规则的。
0: 是的，比如有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堆积木的过程当中，另一个
1: 就去给你
0: 推倒
1: 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朋友就哇就哭了。其实就是推倒的这个孩子，他是想加入的。那我们家长要告诉孩子，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怎么说？像刚才那样，是吧？
1: 你看，像推倒的这个推倒积木的这个孩子，那老师可能晚上就会跟他的妈妈说，
0: 对，
1: 今天别人玩，他上去就把这个积木就推倒了，
0: 对，
1: 所以妈妈肯定挺生气的。
0: 是的，是的，
1: 成年人知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受别人喜欢的啊。那我们不要一味的。

0: 他，而是说你一味的训他，其实
1: 没有解决，
0: 没解决
1: 问题，
0: 对，只是就是可能情绪让你自己的情绪
1: 得到一个发泄，
0: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提供给孩子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学会拒绝。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不想，
1: 对，真的有一些小朋友他相对来说敏感一点啊，
0: 嗯、
1: 胆子小一点啊。啊，他遇到了可能比他个子高的或者是年龄比他大的这样的小朋友、
0: 嗯、
1: 想要玩他的这个物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教给孩子要拒绝，我现在还要玩呢，等一会儿再借给你，让孩子知道拒绝是我的正当的权利、
0: 嗯、
1: 我们都要培养孩子这个协商的这个意识。
0: 那我们的孩子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教给孩子，如果你被拒绝了
1: 也很正常，
0: 对，
1: 人家不喜欢的时候也很正常、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双方面都是要给孩子这种这个引导的啊。
0: 嗯，好，谢谢李院长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的马杰。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个疾病。
0: 说到这个卵圆孔未闭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还是陌生，所以首先请马主任跟大家来结合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构造和功能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卵圆孔未闭呢？
2: 其实心脏呢对于大家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我心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在左边，可能这个地方有不舒服，知道是心脏问题。但是呢，这个卵圆孔未闭怎么会和头疼联系在一起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呢，其实它呢，在出生前所有人都有，它是胎儿时期的一个生理通道，维持胎儿血液循环的。当出生之后呢，咱们这个卵圆孔这两面原发格和继发格相互靠近粘连融合，形成永久的房间隔。但是呢，在3岁之前如果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3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0: 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3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2: 对，对。
0: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2: 它不是个小孔
0: 的状态，也不是个小孔。
2: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样的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0: 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2: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0: 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2: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0: 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2: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0: 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

0: 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卵孔未闭形成的这种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一系列的症状的话，它跟我们一般的头疼头晕有什么区别吗？
1: 这区别很大。
0: 嗯，
1: 其实我们一般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头疼，那这个头疼是有可能是真头疼，有可能是假头疼。比如说，哎呀，这件事儿让我挺头疼的，那真可能是假头疼，对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0: 他只是形容这件事儿让他很烦心啊，让他很焦虑。
1: 对对对对对，但卵圆孔未闭头疼，他可是真头疼。为什么呀？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很多病人甚至他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可能又头疼上7、8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40、50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的在这个就诊，不停的在吃药，又不停的在就诊，又不停的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闭，查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
0: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的，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1: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常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以忍受。
0: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20多岁的工作压力大，这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1: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2、初3，高2、高3，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2、初3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17、18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2、高3的学生。
0: 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1: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0: 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些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1: 对，
0: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

0: 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1: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有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0: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1: 对。
0: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

0: 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叫马杰主任。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哎，手机总卡顿，实在太影响使用了。
7: 别烦恼了，快来参与河北电信手机节，轻松换新机。
6: 那现在换手机划算吗？
7: 当然划算，电信购机国家补贴加专属补贴，双重优惠同步享。
6: 换新机选河北电信，欢迎前往各大电信自有营业厅，
7: 拨打一万号查询就近门店，福利活动千万别错过。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1: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了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

0: 那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
1: 对，
0: 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检查卵圆孔未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未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1: 比较专业，听上去您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0: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1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1毫升空气加上8毫升

0: 九毫升的这个液体里边，
1: 嗯，
0: 就这样，咱们来回混合之后，这个液体呢就变成含有大量气泡的这个混合的这个液体了。
1: 嗯，
0: 然后呢，让病人呢，我们要通过几次的发泡实验，包括这个病人平静呼吸的做一次，然后深呼吸、用力咳嗽，我们做一次心脏，然后再做两次脑袋的这个大脑中动脉的这个检查，这叫经颅超声多普勒。所以说，我们一个发泡实验要做可能这5到6次，这个将这个造影剂，也就刚才咱们说的这混合剂，快速推进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产生。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他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1: 没有长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1: 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5次。
1: 5次。
0: 哎，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这静息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奥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还要做2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未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这个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未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1: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未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0: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看着观看这卵圆孔未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对，
1: 还是有恐惧的。
0: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去准确的去判断呢？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到95%之间。哎，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哎，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泡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泡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个

0: 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1: 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个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0: 对对对，关键这两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他比较容易接受，
1: 对，
0: 不像经食道超声，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花炮实验针对普通的，很多普通的这个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容易耐受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的一项检查。
1: 说到检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一群当中清新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主持人专家，卵圆孔未闭能否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确诊吗？还是用心导管检查确诊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发泡实验实际上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这些对于卵圆孔未闭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0: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项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1: 没有人跟我说，
0: 就是查不出来。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所以说这个它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1: 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0: 首先呢，我们要看最主要的是看病人治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门诊找到我说，马主任，哎呀我就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圆孔未闭没什么太大关系，
1: 没什么关系，这应该。
0: 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药，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

0: 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孔未必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1: 哎，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的卵孔未必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没有症状，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卵孔未必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说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 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叫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0: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把卵圆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封堵伞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封堵伞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圆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这两种方法。
1: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0: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首发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我们建议去药物治疗，去药物治疗观察。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的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它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它吃药它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也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发沙班抗血栓的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们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都不知，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

0: 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
1: 穿
0: 过
1: 去，
0: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真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必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啊，也就是说我们认真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中，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股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1: 就是从事股静脉，
0: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是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病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哎，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1: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0: 对，局麻，病人清醒
1: 的状态
0: 是。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那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
1: 拿着手机聊天
0: 那个什么，对，这个
1: 疏导病人情绪。
0: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哎，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哎，是吧？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
1: 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跟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0: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假如说这个病人跟这个卵圆孔未必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10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
1: 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把一个伞 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0: 是的，
1: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

0: 放着没问题吧？
1: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1: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微壁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0: 附着在这上面，
1: 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微壁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一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孔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这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0: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一位朋友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有这个卵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1: 其实我们
0: 跟视力有关系吧，这头疼啊，
1: 对，
0: 视力。
1: 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偏头痛。其实它和卵圆孔未闭
0: 的，
1: 对，它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圆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1: 对，
0: 这种理解吧，
1: 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0: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1: 好的。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这个做完卵圆孔未闭之后这

0: 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我们接这个伤疤，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接伤疤很痛，
1: 撕心裂肺的疼，
0: 对吧？我们做完卵圆孔微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1: 家务活，
0: 对家务活
1: 这些应该
0: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1: 就是
0: 第二呢，
1: 使劲跳啊，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就是使劲跑啊，像这个
0: 对
1: 不行哈。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封堵伞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1: 让他是吧？
0: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我月，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封堵伞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药一年时间。
1: 一年时间左右，我们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0: 对，
1: 是吧？
0: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圆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1: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0: 这个一年，
1: 也是
0: 主要是一年，对。
1: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0: 一般做完之后是一劳永逸的，
1: 一劳永逸的。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哈。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0: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5年前6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1: 行吗？
0: 他非常好，我还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5年了，疗效特别好。
1: 这个5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0: 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0: 对、
1: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
0: 最佳
1: 对于孩子来说，
0: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1: 对，
0: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其实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1: 都不愿意
0: 做手术，
1: 不愿意是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这个孩子来说，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2年之后，
0: 可以
1: 到一个什么阶段？
0: 一般
1: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0: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一年或2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1: 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0: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1: 再观察，
0: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1: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这个刚才其实。马主任说了一句 大实话，确实我们一般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也是建议您，那能我们这个通过药物啊，通过我们这个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手术，但是万不得已，那是这个忍受不了，耐受不了，你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咱们该治疗该手术还是要下定决心啊。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您那么多的成功的案例，那么多人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看这孩子又能马拉松跑，又能打羽毛球哈，确实是受益的，是获益的，这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嗯，好，看看时间的原因，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微信上的网友们再来互动了哈。我们最后也想请这个马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0: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1: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1: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0: 感谢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

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

0: 力量。
1: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夏常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时常会需要进行文件传输啊，而且有的时候是需要跨设备跨平台的。比如说如果你用了华为手机，那你需要给小米手机上传100张照片，如果你用安卓手机，你需要给苹果手机传40个视频，或者说你的手机跟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等等等等。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跨平台跨设备的传输文件的 APP， 它的名字叫微信输入法。没错啊，就是节目当中多次推荐过的微信输入法 APP， 它呢是在某次版本更新的时候就加入了隔空传文件的功能。但是为了确保大家都能用，所以如果你要用到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的话，建议先检查一下你的微信输入法是不是最新版，如果不是的话先升级啊。那具体使用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打开微信输入法之后，在首页的功能区能够看到一个跨设备粘贴传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区，然后你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选项叫隔空传送，然后隔空传送后面有三个字叫传文件，而且是绿底白字，非常醒目。所以我们要传文件的话，点击这个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它会让我们选择设备啊，如果说你此前没有用过微信输入法，那这个地方是空的，但是没关系，下方会显示你当前所使用的设备，也就是你目前这款手机，或者说当前如果你用的是电脑的话，那么就是电脑这个设备，然后你点一下就能查看匹配码。那么只要你的另外一款设备，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也下载了微信输入法，然后你只需要把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匹配码输入进去，两个设备或者说多个设备就可以绑定关联成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传文件了，还是点击刚才提到的隔空传送后面那个传文件三个字儿这个按钮啊，然后选择你要传的那个设备，因为我们已经关联好了嘛，接下来传文件就可以了。那传文件的界面呢，是分为传照片和传文件两个选项。你要传的是照片，就点击传照片；你要传的是文件，那就点击传文件。反正一次最多支持99个照片或文件。至于单次传输文件的大小有没有限制，目前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啊。你像我有一款 OPPO 的旗舰手机，是一款老旗舰了，当年用那款手机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一直没有导出来。然后呢，借用这个工具，我就把 OPPO 手机当中的应该有1000张照片吧，我不确定啊，反正上百张肯定是有的，然后不到2分钟就传到了我的电脑上，这个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呢，我在这个手机端点击发送之后，电脑的右下角直接就会出现一个弹窗，它显示的是绿色的进度条，也就是传送进度，让你能够看到那个进度走得非常快。传送完成之后呢，还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打开文件夹，查看它保存到了电脑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啊，就是说全程我们不需要再另行保存。你像很多朋友如果平时是用微信把这个照片传到电脑上，传完之后你还得这个另存为，对吧，你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使用微信输入法的这个传文件的功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只要发送完就已经自动帮我们保存到了电脑或者手机上，具体看你的设备啊，非常的方便。然后经过我的体验呢，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速度很快啊，其次呢就是界面清新，没有广告。我们知道微信的图标是绿色的，而微信输入法的图标以及整个界面设计也都是绿色系的，所以说看上去很清新。那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广告，不只是没有开屏广告，使用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广告，没有任何弹窗，绝对的绿色。其实我在发现这个功能之前，本身我还下载了另外一款的传文件的 APP， 就想先体验一下看看行不行，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然后那个 APP 估计不少朋友也都知道，没准正在用，叫做快牙。快牙，然后广告太多了，特别烦，就从点击 APP 的那一刻开始，开屏广告、弹窗广告就不间断的出现，防不胜防。如果是想在这个电脑上接收的话，然后你还得打开电脑上的那个快牙的网页，然后那个网页的广告也真的是让人烦得够够的了。所以如果有朋友用快牙的赶紧卸了啊，真的那个体验感太差了，你可以试一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微信输入法来隔空传送文件，绝对体验更好。
你就想想看吧，我们有很多场景是需要这个功能的，比如说一大帮朋友聚会完毕，大家想互传一下刚才拍的那些个照片，每个人掏出的设备都不一样，你是小米的，他是华为的，你是苹果的，他是荣耀的，你是 OPPO 的，他是 VIVO 的。通常的流程是什么？大家先互相加一下好友，然后拽群，然后每个人都把那个图片发到群里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想把这些图片保存下来，一张一张摁，特别麻烦。即便你不嫌麻烦，可以一次性保存，但是这些照片，哪怕是原图的话，其实也多少是有被压缩的，失去了高清质感。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使用这个微信的隔空传送，那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那肯定就更加方便了。你再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重要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你这个时候用微信当然也可以传输，但涉及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资料量比较多，比如说几百张照片，几百个文档，那么你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那我们用微信输入法的隔空传送肯定更方便嘛。还有就是在图书馆用平板查资料，突然想起来电脑上还得写个论文，需要把平板里的参考文献 PDF 文件什么的传过去，你要是使用了微信输入法的这个隔空传送，你就会知道这个体验有多好。只要是你的两个设备上都下载了微信输入法并且进行关联，那么瞬间就可以传输完成啊。而且只要你用过一次，那么下次当你想再传文件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进行任何绑定了，因为上面会显示所有你绑定过的设备，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你的平板，只要你关联过，这个地方都有，那么下一次就不需要再输入那个绑定码了啊，那就没用了，直接点击相应的设备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是想要临时给其他人传输文件，你比如说我正上班呢，今天有一个其他公司的合作伙伴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转给他那些文件，那好，在页面当中有一个传给其他人的选项，哪怕对方不是你的微信好友，只要他也装了最新版的微信输入法，让他扫这个码就可以收到了啊。你像以前我们为了传个文件，可能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使用数据线啊，比如说使用蓝牙，使用网盘，使用各类快传类的软件。但是现在的话，微信输入法把这个高频痛点集合到了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输入法当中，非常的方便。所以希望这个小功能能够帮到大家啊，大家可以自行体验一下。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你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的很明白，讲的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两千元价位、三千元价位、四千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
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到几千上万的大件，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带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
6: 点外卖、
5: 听歌、
4: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工作和学习当中可能需要制作 PPT 啊，有的时候他要的特别急，你比如说领导说了今天晚上你就得把这个策划方案做成 PPT 交给我，或者说老师们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这个课件还没做出来，哪怕你平时经常做 PPT， 哪怕你做得特别熟，但是这点时间还是太紧张了，更别说有些朋友压根就不会做。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一款能帮我们快速生成 PPT 的神器。不管你有没有内容大纲，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图片素材，或者说你哪怕只有一个主题，它都可以在1分钟之内帮我们生成 PPT。 那么这款 APP 呢就是千问啊。千问啊，大家可能最近都用过，那为了确保体验最佳，建议你先把你的 APP 升级到最新版。其实具体操作非常简单，我们在打开千问 APP 之后，在首页的底部可以看到不同的功能按钮，你稍微往后滑一下就能看到 PPT 创作这样的一个功能，点击之后就可以开始了。你可以在搜索框输入你的主题或者要求，然后它可以理解你的意图并且迅速生成 PPT。 你比如说啊，我今天随便给了一个主题，我的主题是这个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现状和思考，我就发了这么一个主题，然后 APP 给出了一句回复，为了确保符合你的创作要求，我先为你生成 PPT 大纲，你可以修改大纲内容，也可以直接生成 PPT， 然后底下的窗口就可以嗖嗖嗖的出现大纲内容，速度快的反正我的眼睛是跟不上的，而且大纲写的非常的具体详细，从发展历程与现状到节目形态演变，再到当前市场格局、产业链条分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等等方面，都给出了相应的大标题还有细分的小标题。我数了一下，这个 PPT 一共是20页，然后这20页当中有18个大标题，每个大标题底下又分为3个小标题。如果觉得哪些方面不符合要求，点击就能改，但你觉得哎，人家写的挺好的，你让我自己我都写不出来，那就可以直接生成 PPT 了，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而且即便是生成了 PPT 之后，你要是觉得哎，它这个页面的背景图片用的不是那么合适，这个字体大小好像不太对，或者说位置有点偏了，你觉得需要调整的，你只需要轻点那一页就可以操作啊。当然如果说你最终对 PPT 的这个效果风格不太满意，也可以选择更换为其他的模板，都是免费的，而最终调整满意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来了。你像以前我们做好了 PPT 经常还得去转格式，对吧？那现在千问它支持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甚至还能直接导出为长图。不管你需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动态的汇报，还是想发给微信的同事给他快速预览一下，再或者说打印出来当这个纸质材料，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总结来说就是有这么几个优点。首先真的是很快很快，我只输入了一个主题，然后1分钟不到，一个完整的精美的 PPT 就做好了。我就反思，如果说这个是让我自己写这么一份 PPT， 而且是同样的主题，全国上星卫视音乐竞技类节目的现状和思考，你光是前期那个大纲框架，你没个2天我是写不出来的。毕竟得搜集整理资料吧，你得了解行业现状吧，对不对？而且就算大纲出来了，接下来把它制作成 PPT， 不还得搜各种图片吗？然后你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得调整版面啊、字体啊这些，这个过程也非常要命的，尤其对于我这种不怎么做 PPT 的人来说太难了。所以这个优点啊，速度快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只要不满意的你都可以修改，只需要轻点那一页就行了，操作上没有任何门槛，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呀我都不会制作，所以我也不会使用。放心，零基础小白，只要你能准备一个大纲或者一个主题，就能做出至少不低于70分的 PPT。 第三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导出很方便，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可以一键导出为标准的 PPT 文件或者 PDF 文档或者长图，这个都是没有问题，你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使用场景选择导出相应的格式就可以了。还有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广告，不需要花钱。
因为我也试过很多其他类的这个 PPT 的工具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试过不少，限制太多了，动不动就要充会员，从你点击进去开始，免费额度用完之后就开始让你付费，给你各种弹窗，防不胜防。或者说你前面真的体验都特别好，但导出的时候发现它不能导出，想导出得掏钱，总之呢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你看这个千问，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全程没有广告，也不需要花钱。所以说如果你还在用那些繁琐的模板网站或者工具，赶紧歇了啊，咱们就试试千问就行了，绝对这个体验让你觉得哇它真的好棒啊。此外呢还有第五个优点啊，就是强大的文档处理能力。你像刚才我所介绍的关于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我只是想了一个主题，输入了主题，它给我生成了 PPT。 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手头是有大量的资料的，我们需要根据资料内容整理成一份可视化的更简要的 PPT 的汇报文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资料全部扔给他，你比如说几万字的行业报告你发给他就行了，它能够迅速地提炼核心信息，并且转化成 PPT 内容，所以这个真的是职场人的救命稻草。因为那些资料光让你整理，你是不是得整理好几天？你不得先从头到尾看一遍吗？看完之后还得捋思路，捋完思路还得写大纲，还得写框架，哇，太麻烦了。但是你交给千问，一下子的事儿啊。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拼速度的时代，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然后千问呢，直接把做 PPT 这件让人头疼的这个事儿变得跟玩一样简单，提高效率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休息时间，或者说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更多我们想做的事儿。所以当你需要做 PPT 的时候呢，你可以试一试千问，然后我相信你应该会忍不住的感慨一句，哇，原来做 PPT 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都会体检是吧？想问一下各位，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呢？估计大家都一样啊，先是看一下第一页的那个医生建议，毕竟整个检查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可能存在哪些的问题它都会写在这个地方。其次呢，就是翻后面的那个具体的一项一项的检查，虽然说啥也看不懂，但是每一项检查后面会有一个合理的参考范围，那一旦你的那一项指标高了或低了，你可能就会知道啊，我这项不太正常。但是你会不会特别紧张，哎呀什么原因呢，我会不会得什么病了，对吧？总之就是看到那个指标不在参考范围当中的就会心慌，生怕自己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其实体检报告上的每个词儿、每个字儿我们都认识，什么血脂、胆固醇、转氨酶等等，但是连在一起它就天书了，看不懂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了。本来体检是为了了解我们的身体，买一个心安，结果呢看完报告反而更焦虑了，甚至晚上都焦虑的睡不着觉。为什么会焦虑？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懂。如果说你有医生朋友，你把截图发给对方，可能对方就会轻飘飘的发来俩字儿：没事。但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帮我们解读体检报告，并且用最通俗最直接的语言告诉我们咱们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这款 APP 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蚂蚁阿福。其实最开始这个功能是在支付宝当中内置的，那个时候叫阿福，然后现在是一个独立的 APP 蚂蚁阿福。那我们下载 APP 之后怎么做呢？我们打开首页，在底部可以看到很多的功能选项，其中有一项叫报告解读。我们点这个报告解读之后呢，然后对着你的指示报告拍个照，或者说如果你的相册里已经有拍好的照片、电子版的 PDF 的格式的文件，咱们也可以直接导入啊。那么之后只需要十几秒钟，它就能给咱们一份非常明明白白的解读。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他经常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把复杂的那些个医学的判断解释给我们听。你比如说他可能会用红灯、黄灯、蓝灯、绿灯来形容。红灯是什么？红灯肯定就是警示呗，生活当中遇到红灯了，你肯定这车必须要停的，对吧？所以说红灯说明对应的指标需要高度重视，要尽快的去医院相关科室去复查。那么黄灯的话就是说提醒你，说明你这些指标出现了一点异常，短时间内没什么大碍，但也需要你比如说改善一下生活方式啊，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那么蓝灯的话呢就是常规留意，通常是一些良性的小问题，比如说小结节什么的，对吧？这个定期观察就可以了。而绿灯的话就代表安心，说明这项指标完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你像我拍了某一年的一个体检报告啊，然后关于甲功检查的那几项生成的解读报告里面，它标着安全区，然后写了四个字完全正常。之后呢又针对里面的指标进行解读，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我的甲状腺在努力工作，没有偷懒，一切很正常。但是关于胆红素的那一页检查解读后面标着红灯区，也就是说应该引起关注。为什么呢？因为指标超出了那个参考范围。但是 APP 也说了不用担心，因为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多方面的，比如说可能是你做体检那天比较累，状态比较差，或者说那段时间熬夜了，压力比较大，再或者说因为那天早上空腹没吃饭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引发胆红素波动啊。也就是说它不仅告诉咱们有还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数据为什么不正常，大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它还会给出一个综合建议，比如说在生活方式上是不是要注意什么，像睡眠啊、饮食啊、运动啊，对吧？它都会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并且还会告诉我们如果你需要检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记得去复查，复查的话应该挂什么科，他都会告诉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我身边有个同事平时特别喜欢健身，而撸铁呢都是很有分量的，然后他有段时间检查，其中有一项叫谷丙转氨酶，就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啊，这个指标就是说他那个指标后面带着一个向上的箭头。我们知道那个体检报告你的内向指标如果箭头标上了或标下了，那就说明这个数值是偏高了或偏低了，它一定不是在合理的那个正常范围当中的。所以同事当时有点慌，说他还查了查，感觉这个跟肝有关，他就说我是不是得了什么急性肝炎了，或者说哎呀我会不会得一些比较严重的肝脏病变呀。当时就一害怕，那个蛋白粉都没敢喝那两天，然后他就想问我看我能不能帮他联系一个医生咨询一下。我说那你先把检查结果发给我，
我就把那个照片发给了蚂蚁阿福。然后阿福的解读里面确实标注了黄灯提醒，黄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需要你去重点提醒的，但是也非常贴心地指出，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转氨酶轻度升高，可能是在体检前有过剧烈运动，或者说熬夜了，喝酒了，或者说吃了大量油腻食物了，都有可能导致他的数据不正常，所以不用太紧张。后来我也是问了他，我说你头天晚上是不是健身了，他说对呀，我在健身房待了两个多小时呢，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受这个影响。那么阿福也给出了一个建议，好好休息，清淡饮食，过一两周再去复查，大概率就会恢复正常。然后他很不放心嘛，所以过了一两周又去复查，然后这个指标就落回了正常的区间。所以这个事儿也提醒我们啊，就是在体检之前一定要保证好你的休息睡眠，不要有剧烈的运动，咱也不差那一下的啊。另外就是不要大鱼大肉，吃的油腻，更不能喝酒，因为这些都会导致部分指标偏高或偏低，到时候又自己吓自己。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体检报告上某一项指标或者某几项指标偏高偏低一般没啥问题，对吧？当然有问题医生早联系你了，但是我们要对多年的体检报告上的同一项指标保持一个关注，尤其你手头上如果这两年的体检报告都有，你可以一起拍下来发给阿福，让他进行一个多报告的连续的一个解读，因为他能帮我们分析这几年的一个变化趋势，比如说你血压是不是连年在升高，你的心脏反流是不是在变明显，对吧？因为我们的指标每年可能只是有一点点的变化，你单看那一年的话你觉得这个是没事儿的，但是如果几年累加起来，它这个趋势可能就会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反正我是觉得对于咱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用这款 APP 的话就再也不用说看到一点指标不正常就病急乱投医，自己在那儿胡思乱想吓唬自己，更何况很多时候咱们也确实没事儿，只是因为看不懂所以自己吓自己啊。所以说下一回体检或者说身体不舒服去医院做检查的话，都可以把这个检查结果拍给蚂蚁阿福这款 APP， 最起码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健康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现场。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

0: 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4: 聊天地谈古今，
5: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5: 王鑫，
2: 新头条，
5: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3: 最近的前额叶这个好像刷屏了，这个词儿啊，就是什么保证前额叶的健康太重要了啊，就频频上热搜。什么叫前额叶呀？前额叶就是这个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这个调控的一个关键脑区，那我们的决策规划、情绪调节、注意力控制都跟它是有关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前额叶这个原本它就是出现在医学教材中的概念啊，就这个你藏在你的额头后方，原本负责理性决策、风险评估和长期规划的脑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顶流，突然就火了。社交媒体上呢，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词条啊，什么前额叶受损啊，什么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前额叶没发育好啊，前额叶说怎么都是不好的词儿是吧？总之呢，就是一个前额叶文学它到来了。啊，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人类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混乱、暴躁、拖延和脆弱，都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解释啊，就是我们的前额叶坏掉了，是吧？就是好像我们啊，我们就是好像终于达到了就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以为我到达这种境界了，然后网友就跟你说一个科普啊，没事儿，你这人啊，你现在淡淡的，是不是？你没事儿啊，你就是前额叶受损了啊。哦，原来这东西不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我就是前额叶悲了，是吧？你看有人把这个额头上啊若隐若现的那个凸起啊，就是传说中就管它叫伏羲骨，是吧？把它当成这个前额叶发达的象征啊，这好像就是小时候长辈常说那话嘛，说你看这孩子脑门多大，一看就聪明。虽然这个脑门的大小啊，确实反映你，它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主要反映是你颅骨的发育状况，是吧？它不能直接代表大脑容量或者说智力水平。包括连这个《甄嬛传》里边的安陵容啊，也被网友用前额叶重新解释了啊，就是他之所以心思缜密，但是却不善诗书，是因为什么呢？前额叶相关脑区发育较弱，加上呢长期处在后宫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里边，又不断的去动用理性去计算、去谋划，导致他前额叶过度代偿了。在持续的应激状态下，人就更容易进入一个战斗、僵住或者说逃离的一个反应模式，所以呢他选择利用 苦杏仁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是一种必然。文学呀，对吧？甚至呢，有人把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写进了一个交友条件里边啊，就是我要想你要想当我朋友啊，你的前额叶必须要发育成熟。为什么呢？你设想一下啊，就是一个非常日常不过的一个场景，你和你的伴侣或者你朋友吧，对吧？你计划去共度一场旅行，出发前对方能不能把路线规划清楚，把机票订好，把行李收拾妥当？旅途中你遇到了航班延误、景点临时关闭这种突发状况，你发现对方是不是会暴跳如雷，满口的埋怨，还是说他迅速地调整了计划，顺手还能安抚你的情绪？你说这是什么天使吗？这是的。就这些看似琐碎的节点呀，其实都是对前额叶的一个压力测试。就是一个前额叶发达的人，他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啊，更可能情绪稳定，选择一种更成熟、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去沟通和解决问题。那前额叶文学之所以它迅速的扩散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击中了我们当代人普遍的一个失控体验。因为现代生活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前额叶持续消耗的一个过程啊，你想想，从睁眼开始啊，一天这睁眼开始啊，你就在做无数的细碎的决策。我回哪个微信啊？我点哪家外卖呀？我在几十个 APP 图标里边来回的切换，我强迫自己从无数的短视频切片里边去抽离，就这些实际上都和你的前额叶相关。但是前额叶系统它并不是说天生就强大无敌的，你就像一个人如果说一直加班是吧，没有休息，最终他肯定会疲惫的。前额叶也有它的忍受极限啊，压力、睡眠不足、信息过载、缺乏社交，甚至药物啊、酒精，这各种的滥用都会逐渐削弱它的功能。那削弱了怎么办呢？一旦这个前额叶它疲劳了啊，人就容易做出这冲动啊、情绪化的决定，就是你明知道你该干点正事儿，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最低级的快乐。比方说，哎，你忽然想拿这个小红书是吧？我搜一下，我怎么去快速地去做某件事儿啊？我快速地削个苹果吧啊！结果半小时之后，你吃完了不是苹果，你吃完了娱乐圈三轮八卦，你那苹果连皮儿都没动。再比方说呢，你加班到十点，明明困得眼皮打架，前额叶就已经累到就无法下达去睡觉的命令了啊！你只能就瘫在沙发上，机械地刷着手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偷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啊！但是呢，大脑它就像肌肉一样，你要长期不动它呀，它也会萎缩啊！你看有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像父母对孩子过度监控、干预和控制，就是父母事无巨细地给孩子去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决定，替他们做选择，甚至替他们承担后果的时候，那实际上啊，你发现你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层就失去了宝贵的实战机会。就你不能过度的用，你也不能不用它，你得练它。不少年轻人呢就觉得是不是练得太过了是吧，是对照网上的这个症状清单自我的诊断啊，就把注意力这个不集中啊、决策困难啊、情绪失控啊这些日常状态通通的就归为前额叶罢工了。你看这个呢，它就跟之前也有流行过 ADHD 是吧，还有躁郁症啊，各种这种概念走红的景象呢高度相似，就是你只要对号入座，好像人人都能够确诊。那这个现象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啊，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他热衷的给自己贴上前额叶受损这个标签啊，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我愿意找这个认同。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啊，大家常常面对疲惫、内耗、选择困难，那怎么办呢？你不能总找这个客观理由吧，对吧？我找一个比较主观一点的啊，我的前额叶罢工了啊，非常体面的一个出口。你把状态不佳，那你就归咎于生理原因，对吧？这是免去了自我指责，又能在社交平台上找到同类，就完成了一场集体性的情绪安抚。

就当人们开始熟练的去讨论前额叶损伤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在生理层面更加的去了解了我们自己的大脑，原来有这么个玩意儿，是吧？但是呢，也有网友去反思，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失控、拖延和决策失败都理所当然的就推给了前额叶，那它在提供我们心理按摩的同时呢，可能也演变成了一种科学化的逃避。当然尽管专业医学概念呢被通俗化、被娱乐化解读，这个事儿在网络传播里边非常常见啊，刚才什么这个躁郁症啊什么的，但是当严肃的生理概念被简单的归为万能的归因模板，那甚至演变成人人可以确诊的一个网红病的时候，这就容易走向一个误区了。那一方面的这种泛化解读，它模糊了科学的边界啊，前额叶功能它和自控力、决策力是相关的，但是他如果说受损这两个字儿啊，它是很严重的啊，它有严格的这个医学定义的。它不是说你觉得疲惫了啊，你觉得你拖延了你就受损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我们可能网友可能会仅凭碎片化的信息就进行一个自我的标签化，就既可能你忽视了你真正可能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可能它会消解掉专业病症的严肃性，就给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带来一个困扰。就是有真正受损的人呐，对吧？但是当他们如果说这概念走红的时候，当他们说那我受损了，他说、啊、没事，实际上大家都开玩笑呢，我不开玩笑了。在另一方面呢，网红病的流行啊，本质上是给这个年轻人用轻量化的表达来应对现实压力的投射。那我们用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流行词来解释一切，把自我调节的这个责任轻轻松松推给一个抽象的术语，看上去我是自我和解了，实际上我回避了问题的本质，久而久之你反而会削弱掉直面困境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力。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啊，好像部分自媒体呢，它会刻意的去放大焦虑啊，简化科普，把专业概念包装成流量密码，进一步放大这种非理性的跟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所谓的症状清单、自测指南呢，它把严肃概念就他实际上是想吃这个流量密码，对吧？在算法推动下，越夸张越绝对的表述是越容易传播的啊，最终呢会让医学严肃的医学科普沦为情绪生意啊。你看我们已经经历过好几轮了，什么脆皮打工人呢啊， ADHD 啊，是吧？现在这个前额叶罢工啊，这其实什么呀，其实是我们的情绪盾牌，对吧？他这个盾牌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厚，不断的在迭代，背后其实是年轻人对于压力的解构和释放。适度玩梗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不要总是赛博确诊，对吧？从网上看一个你就确诊了，其实没有必要，它反而会束缚你啊，它成为你的标签之后就会束缚你，它更不能代替专业的医学判断以及对我们身心状态的一个正视。所以我们不必苛责，过分的苛责社交媒体上各种的跟风的情绪表达，但是呢还是要保持清醒，保持理性。套用疾病去玩梗好像缓解了一时的焦虑，但是呢不能解决真实的困扰，也不要让网红病掩盖真正的身心需求，更不要让娱乐化的自我标签冲淡对科学、对健康的基本的敬畏。我们大家会热衷于寻找解释生活困难的这个捷径，但是呢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现实的勇气。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0: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1: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2: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1: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2: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3: 哇，宝贝真棒呀。
4: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0: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浪漫520告白季，想要给爱人一份高级的仪式感，那么选护肤品真的是不用再纠结了。那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国际大品牌中的广受好评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那这个小棕瓶精华呢，它是主打的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的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来使用。那它呢是雅诗兰黛的正牌之宝，是通过滤波肽和酵母提纯物等成分来帮助我们肌肤在夜间修护日间的损伤，提升肌肤自我的修护能力，保持我们的稳定和细腻。所以说几乎所有的肤质都适合，尤其是感觉肌肤不稳定有初老现象的人群。那什么叫初老现象呢？就是比如说干燥啊、细纹啊这样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这样呢，平时小棕瓶眼霜50毫升的一瓶，官方旗舰店需要990元，季广优品商城520超值特惠，到手只需要329元，而且今天下单还加送小棕瓶眼霜2支啊，5毫升的，而且还附带礼袋，精致又大方，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到您第三重的一个优惠方案，就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一个活动。雅诗兰黛的眼霜啊，也是预防初老和修护现有老化迹象的一个全面性选手了。专利抗老技术直击我们眼周的根本老化，立体紧致，重塑年轻的眼周轮廓，长效锁水保湿，淡化干纹细纹，轻盈的修护质地呢，吸收也不黏腻，一瓶根源修护，多维改善我们眼周老化问题，不仅给你看得见的眼下改变，更赋予眼周肌肤看不见的年轻活力，这个是无数消费者

就可以把这个精华和我们的眼霜，应该是说叫脸眼护理，一定还是作为礼物送给爱人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更有顺丰直发，快马加鞭给他满满的惊喜。数量有限，手慢无，赶紧行动吧，把这份浪漫与奢侈带回家。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就可以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下拉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

0: 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

0: 从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8: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9: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7: 黎嘉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黎嘉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0: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7: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0: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在和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5: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5: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4: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5: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4: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7: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6: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7: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19: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8: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20: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19: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16: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6: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6: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6: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进广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就今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那么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呢是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之外的就不能用个人账户去买。那哪些在白名单之内呢？有三类。第一类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个是医疗器械，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第三类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啊、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这些都属于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

0: 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哪些不能纳入白名单呢？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其次，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这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它不是医疗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哪些呢？比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这种设备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呀这种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为了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常这功能，而且这些东西价格也比较高，它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现在有了白名单制度了，这个白名单制度等于是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开正门堵偏门。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药店为了骗保、为了增加营业额，他盯上了参保人的个人支付账户，把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也纳入到支付范围。更有甚者，把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就那冰袖，还有那女性护理垫，换了个名字就成了可以支付的医疗用品了。比如医用敷贴，医用，你以为是医疗产品吗？其实它就是换个名字的面膜。牙科洁治器，以为是整牙用的，其实就是牙线。防晒的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被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都卷入其中。医保个人账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参保人日常的小病门诊开销提供便利的。他这个个人账户确实归我们个人使用，也能累积，也能积累，但它的本质它不是储蓄卡，那是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漏洞一直存在呀？因为在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动力，都有作案的动机。在药品零加成、集采压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药店利润微薄，这医保结算就成了生存的命脉。有些药店为了完成业绩，一些门店就选择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把护肤品包装成了医用敷料，把防晒袖申报为隔离用品，只要能刷医保，销量不是就上去了吗？还有一些公司鸡贼着呢，他专门研究医保备案规则，他就发现这第一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低，不用临床试验，就迅速将牙刷面膜冰袖这种日用品重新给换个名字，换壳申报。媒体曝光中，河南有一家企业生产的医用隔离垫，其实就是防晒袖套，却进入了全国近20000家药店，合同金额高达9000万。还有湖南某公司把普通的护肤品备案成了叫医用级，在药房60%销售靠医保结算，一年套刷基金600万。就这些产品打着医用更安全的旗号，实则是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撬动公共资金。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咱们普通人很多参保人不仅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网上流传着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就教人怎么用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买日用品、囤护肤品，甚至有人主动把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交给中介，换取现金返利。他们觉得反正是我的钱，我个人账户的钱，不花白不花。可医保不是你的私人零花钱，那是一场社会共济。总之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既靠技术堵漏洞，也得靠咱们良心守边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医保卡不是购物卡， 个人账户也不是咱们的零花钱，它承载的是社会的互助承诺，是我们在大病面前不至于倾家荡产的最后防线。就只有从制度上重塑账户功能，统一监管标准，强化法律震慑，那类似的套刷才不会卷土重来呀。
1: 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吉木新闻报道，记者近日卧底了濮阳到桂林199元六日游，这个低价团揭露了购物点密集、不买、不安排住宿等等乱象，两地的文旅部门相继出手。桂林对地接社顶格罚款30万，停业整顿5个月；濮阳对组团社罚款4万，停业整�顿，导游被罚了3000元，并暂扣导游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的报名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桂林市文旅局的通报说，地接社与购物场所约定购物回扣，以零团费地接安排旅游者去购物场所购物，获取回扣。你看

这利益链是清晰的，组团社收客，地接社零团费接团，导游带着进店啊买东西，然后抽成返佣，四方分账，游客买单。导游以不买就不安排住宿来要挟老年游客，强制他们消费买东西，啊，强制购物。濮阳和桂林两地监管部门对组团社和地接社的处罚呀，不可谓不重啊。导游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可能职业生涯也就到此结束了。痛快之余也要反思，然后呢？哎呀，不得不承认，然后可能就是问题依旧。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高压之下，不合理低价团依然犹如打不死的小强，按下葫芦浮起瓢，啊，威胁游客购物的导游前赴后继，一直有人敢走在高压线上。啊，199元，桂林60游，你可能连正常价格的零头都不够，连油钱都不够，这不就是妥妥的低价团吗？啊，低价团甚至零团费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羊毛出在羊身上，游客们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啊会在购物啊付费项目上再还回去的。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啊，有令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就大到你难以置信。2018年的时候，媒体就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公安啊，这破获了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揭开了背后的秘密。调查发现，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了36万多元的利润。还有游客啊，消费了57万，旅行社拿走回扣拿了49万，哎，这样的返款比例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啊，这游客哪里还是客户啊，明明就是任人宰割的钱袋子。哎，这么多年以来，像云南呀、广西呀这些旅游大省啊，低价游、低价团、导游威胁游客购物这些现象太多了，屡见不鲜。啊，当地的治理也一直在进行，但遗憾的是逼迫购物等行为禁而不绝。这也提醒有关各方啊，必须高度警惕文旅市场这种病症的顽固性、反复性，啊，一阵风式的治理或许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但是很难长久，它治标不治本。一旦高压态势放松了，那这些问题就会反弹，甚至还会变本加厉，啊，把之前欠下的都给挣回来。就值得注意的是，强迫购物乱象已经出现了反监管的异变，啊，之前都是那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啊，你不买，不给你安排住宿，饿着你。它现在变成了什么软强迫啊，比如长时间安排游客待在购物店，你就待着吧，你不买你就待着啊，就不安排下一个活动。还有导游进行情感绑架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冷嘲热讽啊。对于软强迫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等等这些问题，这也助长了一些旅行社和导游的侥幸心理、投机心理。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式，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列出软强迫的具体情形，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从这个导游的角度来说呀，一般来说啊，导游的基本工资普遍都是比较低的，有些甚至完全都没有底薪。他收入的高低啊，他直接取决于带团补助和购物提成。你看他工资，他指着这个挣呢，他肯定会强迫你购物啊。啊，这个就是指定购物、强制消费屡禁不绝的一个根本原因、重要原因。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旅游企业要完善导游底薪制，以保障导游的基本生存权利。就如何保障导游的合法收入，这个话题本来就值得一议。所以说，在对不合理低价团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啊，在这儿也再次奉劝各位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呀、导游啊、商家呀，人家不是搞慈善的，大家悠着。

0: 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老人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司乘人员尽管立即组织乘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还有110报警电话，老人还是不幸去世了。那么公交车这司机包括背后的承运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近期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12月的一个早晨，年逾八旬的李老伯啊，像往常一样乘坐公交车出门。李老伯上车之后啊，坐下了大概也就2分钟，就开始出现了擦汗喘气的现象，还没有来得及购买车票，就闭着眼靠着椅背啊那么休息着。这售票员发现李老伯陷入了异常状态，售票员立即组织乘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10报警电话啊。救护车到达之后，售票员积极协助急救人员将李老伯抬上了救护车抢救，但遗憾的是李老伯经抢救无效死亡啊。那么随后李老伯的配偶以及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啊，比如急救药品还有什么 AED 这车上都没有，也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有效的救助措施，事后也未能及时提供车内监控，也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他加重了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啊，于是将公交公司给告了，告到了法院，要求公交公司赔偿啊什么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一共9万多元，并要求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5万元啊，这加一块11万多。公交公司肯定不干呀啊，这公交公司就辩称李老伯上车之后还没有购买车票呢，双方运输合同关系没有成立，而且李老伯的死亡是其自身健康原因直接导致的，与公交公司的运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公交公司已经在其能力范围之内积极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啊，不存在违约行为，所以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从法律角度来说呀，虽然李老伯因为突然昏迷客观上没有完成购票这个行为，但是从他登上公交车并接受运输服务时起，虽然没有买票呢，那么双方之间的城市公交运输合同关系就已经依法成立了啊。这个他买不买票不影响这合同成没成立啊。那么最关键一点就是李老伯等于是啊在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去世，那么公交公司有没有违约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23条明确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那么这个案子中李老伯的死亡原因经过诊断是猝死，是他的自身健康原因，与公交公司的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且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从察觉李老伯处于异常状况到这个跟120进行交接时间就间隔了8分钟左右，那是相当快了啊！就说白了，人家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履行了救助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啊。至于说公交车上没有 AED 没有急救药品啊，虽然我们都希望啊人员密集的地方都有这些啊救命神器，但是我国法律没有一条规定公交车必须配备 AED 的啊。所以综合啊所上吧，这个法院就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其实吧，这种无理取闹式的维权呀很常见啊，每次看到这种新闻都非常气愤。这种维权也叫巨婴式维权，就在一些人眼中啊，自己包括亲人遭遇的一切不幸，哪怕是自身亲手造成的恶果啊，自己也不想承担责任，必须由外部环境由他人来买单啊。李老伯在车上猝然离世，作为家属悲痛万分，想要讨一个说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法律不是谁死谁有理，更不会纵容

0: 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这种维权。之前有游客在景区啊，人那写着呢，禁止攀爬，他不听，非爬上去，导致啊拍照嘛，导致坠崖了。这家属竟然将人家景区告上法庭，要求巨额赔偿。那法律肯定不能惯着这种维权呀。啊，包括还有类似的案件呢。2022年的时候，也是一位71岁的老人乘坐网约车途中猝死，家属起诉要求司机以及网约车平台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无锡市惠山区法院认为司机已经履行尽力救助老人的义务，最终驳回了家属这个乘客家属要求网约车司机啊以及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那是一天啊早上7点多，周女士通过某网约车平台为父亲老周预约了一辆网约车啊，7点12分50秒，老周在车上就开始发出鼾声，就打呼噜，随后呢这胳膊呀伴有抽筋状。2分钟之后，司机陈某发现老周头靠在副驾驶的座椅背上啊不再出声了。这期间啊老周全程没有发出呼救声。事发之后，陈某立即停车打电话给周女士，告知这个你父亲在车上好像睡着了，有打呼噜的声音，并伴有抽筋的症状，并询问老周的身体状况。周女士表示父亲身体一直不错，说今天起床可能有点早了，是不是睡着了，让这司机啊尝试着呼喊老周，老周叫一叫。哎，这陈某就是司机拍老周左臂啊并呼喊，但是老人没有任何反应。周女士这个时候要求司机尽快将父亲送往医院，并拨打120急救电话。那司机随即就打了120，全程鸣笛快速行驶，7点25分50秒到了医院。但是经过80多分钟的抢救，老周被医院宣告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就是心源性猝死。然后周女士就认为她父亲在乘坐陈某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但陈某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他父亲死亡。所以这个陈某应该对其父的死亡承担50%的赔偿责任。某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由于其未尽到相关义务，也应该对陈某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听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人家司机陈某在7点15分发现了老周的异常，到最后送到医院抢救中间就10分钟。而且司机也不是说像周女士所说的什么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司机的操作很细心也很职业啊，虽然人没有抢救过来，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司机把该做的都做了。这周女士竟然倒打一耙，污蔑司机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司机反应迅速，没有耽误时间，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履行了尽力救助的义务了。如果这种逻辑这种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似的维权，如果这种逻辑真得逞了，那将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破坏。如果法律向这种无理取闹妥协这无异于在鼓励人们漠视规则推卸责任。一旦和稀泥成为常态，规则将形同虚设，每个人都将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拒绝谁死谁有理，不仅是为了厘清一起事故的责任，那更是对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 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5月14号的时候，江苏靖江街头8分钟生死营救啊，这件事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呢。护士王芳等6人勇救昏迷司机的事儿都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啊，也获得了当地官方授予的见义勇为称号啊。5月19号的时候，扬子晚报记者从王芳处了解到，这个东方日产呢、将向王芳赠送一辆新车，但是王芳决定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委托医院处置啊捐赠啊，想把这新车拍卖捐赠。怎么回事呢？是今年5月14号18点多啊，就是下午6点多，他开着车呀，途经兴业路跟东进路交叉口等红灯的时候，他后边那辆车呀就连续的碰撞。王芳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后车车门紧锁，车内的驾驶员双目紧闭，毫无意识，身体靠在驾驶座上一动不动啊，肯定是突发疾病了。但是他脚下的油门啊并没有松开啊，这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么意识到情况危急，王女士王芳迅速返回自己车内啊，拉起了手刹，用车身顶住后车，防止其继续冲撞，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向周围大声呼救啊。随后呢，跟徐巧林、李小明等5名市民合力砸窗施救，成功挽回了生命。这份挺身而出的善举让王芳收获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与其他5名施救者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也获得了泰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慰问，事儿还登上了新闻联播啊，全网都在刷屏致敬这几位啊平民英雄。王芳告诉记者，他从靖江东方日产 4S 店经理处说呀，了解到啊，说公司总部将赠送他一辆新车，致敬他的见义勇为精神。面对这份荣誉和馈赠，王芳说，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所有施救者的共同荣誉，更是靖江这座城市的温度啊。王芳坦言，自己只是做了医务工作者该做的事，我们家已经有车了，因此呢，准备将爱心循环传递，他已经委托所在的生慈镇中心卫生院这个处理车辆的后续事宜你看这多么温暖的故事这善心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尤其是车企主动赠送新车，王芳又把新车要进行拍卖这令人动容但是我看到评论区也有部分网友说，这车企这蹭热度呢。其实呢，梳理发现，这些年车企主动赠送新车或者直接奖励现金给见义勇为者的事例并不罕见比如在2024年的时候，一段浙江杭州宾利驾驶员伤人的视频引发关注后来杭州警方通报说，打架的双方这是表兄弟，被害人倒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就在事发的时候呢，过路的一位比亚迪司机叫孙子健， 停车，哎，阻止施暴的举动，当时被拍下来，哎，传到网上，获得了网友的点赞。那么那事后呢，比亚迪方面表示将对劝架车主奖励20万啊，公司也在考虑设立比亚迪车主正能量及见义勇为奖。啊，你看，那对这类事情我怎么看呢？两点吧，啊，第一个呀。

这都是好心人该得的。那么至于这笔车，这笔钱，这辆车，见义勇为的人收还是不收？啊，收了之后自己用还是捐？捐还是不捐？我觉得都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旁人无需指摘。尤其是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对见义勇为的人进行道德绑架，搞逼捐。啊，崇尚英雄，表彰英雄，关爱英雄，才会英雄辈出。重奖英雄，就是要给这个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让更多人敢于见义勇为，乐于见义勇为。哎，那么第二点，很多人不是都说吗，这车企就是在蹭人家见义勇为者的热点。我倒觉得这种蹭热点的方式非常好，对吧？不违反法律法规，人家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啊。虽然车企的行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中奖英雄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做广告，攒口碑啊，宣传企业啊。可是我更乐意把这个看作成一个啊，看就是企业这是以此为契机履行社会责任啊，也是在号召更多人路见不平一声吼啊，也是在为这个社会传递正能量啊。这有何不可呀，蹭就蹭呗啊，蹭得好。总之啊，一座城市因凡人善举而温暖，一个时代因坚守良知而昂扬。王芳护士的勇敢和无私是平凡人给出的最美答卷啊！他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无需豪言壮语，勇敢也不必惊天动地，平凡的岗位，普通的身份，同样可以绽放不凡的光芒啊！愿这份善心被温柔以待，这份担当被广为传颂，让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让善意流转人间，温暖每一个角落。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武汉大学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拉近高校跟大众的距离，彰显大学包容胸怀的大好事。但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校园里就乱象频发，人家学生的食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高峰时段学生都吃不上饭，一味难求啊，都是校外的，本校学生端着盘子没地儿坐着，还有的人为了拍出绝美的打卡照直接爬人树上，更有甚者将直播镜头对准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把校园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和流量的收割场。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汉大学的学生群体中也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多数意见都认为校园开放这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来就是自由包容，对新规呢表示支持，并且也乐观地预估说目前人流量大，就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好转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的人要予以禁入不让他们来了。我看了媒体拍的那些视频啊照片，那些爬树拍照的老头老太太，那些跟直播人家上课的流量乞丐们那些去食堂吃饭鸠占鹊巢的，我觉得这些人的素质实在是堪忧大学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净土，不是你撒野的游乐场爬树拍照不仅破坏绿化，更毫无安全和公德意识把镜头对准无辜的学生进行直播，那更是赤裸裸的侵犯他人隐私俗话说一锅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正是因为这极少数人的低素质行为，不仅干扰了数万名师生的正常教学生活更让无数原本支持校园开放的文明游客也跟着背了锅了难道非要等到这些不文明行为把校门重新逼得关上了你们才觉得满意吗？当然了，我们在谴责不文明行为的同时，也必须理清楚一个逻辑，就造成的不文明现象绝对不能怪罪于校门开放这项政策本身。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大楼、大师，更在于其开放与包容的气度。如果因为少数人的越界行为就因噎废食了，就重新又把校门关上了，这无疑是管理上的懒政，对吧？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不开校门，而是在于校门开放之后怎么开以及怎么管尤其是在当下的是什么流量时代，高校开放校门面临着十多年前未曾有过的新挑战。十多年前这校门开放，中国绝大多数高校校门都是可以自由进入的，你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也就顶多多一些走路挤一些，现在可不一样了，这无孔不入的短视频和直播让校园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部分博主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把正常的教学活动当成你直播素材了这种为了牺牲利益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它极其考验着学校的管理智慧面对直播镜头的侵入，你仅仅靠保卫人员他根本就没有执法权，他只能劝阻，这肯定不够，估计也管不住所以学校需要拿出更精细化的治理手段，比如明确划定禁止直播区和教学红线区，建立违规游客的黑名单制度甚至联合平台对侵犯校园秩序的直播内容进行限流或者封禁得用规则和技术和制度筑建一道防火墙这才能挡住那些无底线的流量狂欢高校的开放本质上应该是一场学校与参观者的双向奔赴人家武大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拆除了物理上的围墙不用预约了，刷身份证就能进了，也没有人数限制了，人家愿意跟社会共享优美的校园环境和人文底蕴，那么走进校园的游客也应该拿出相应的素质和尊重，守住文明的底线。 啊，游客在欣赏美景的时候，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里是大学，是20000多师生共同的家，而不是喧闹的景点儿，它不是个旅游点儿。真正的开放啊，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校方拿出更硬核的管理措施，游客展现出更文明的参观素养，那么武汉大学的这道门才能真正开得长久，开得体面。啊，别让少数不文明的人成为阻挡大学拥抱社会的墙。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5月20号，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啊，在广西南宁举行。啊，对于如何让真相战胜谣言，几位医学领域的专家从自身、从患者、从实际操作等方面分享了很多建议和思考。啊，这谣言中啊，医学方面的谣言很可能会害人性命。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外科主任医师教授田燕涛啊，他分享了一个故事啊，现在听起来令人痛心啊。就在临床过程中，田燕涛看到很多非常棘手甚至让他非常着急的案例。早期的胃癌患者本来可以通过一个微创手术将胃里的黏膜病变剥掉啊，3天就能出院了啊，之后注意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就行了。但恰恰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可治愈的病例，往往很多患者呀，他坚决不做手术啊，担心手术造成伤害，就吃中药啊，或者用什么饥饿疗法来治愈癌症。这个饥饿疗法说整天就喝点稀汤，吃点青菜啊，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半年之后再让我来看的时候啊，坐着轮椅推着进来的啊，为什么？肿瘤已经扩散了。田教授说，这个时候我哭笑不得，非常生气啊，这伪科普编起来轻松，患者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呀。哎，现在的人们呀，普遍有各种焦虑啊，比如健康焦虑啊，有焦虑就有商机呀。如今的网络平台上，这真是充斥着各种伪科普啊，一不留神就入坑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尤其这个时代，提高咱们的科学素养啊，那真是至关重要啊，可以避免自己沦为骗子的提款机。这个伪科普通常集中在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领域，其中这个健康养生类就是重灾区，可以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比如说什么冷冻馒头治癌啊，丝瓜瓤煮鸡蛋能治结节啊，甚至有所谓皮肤科的医生建议碘伏漱口杀菌啊，用醋酸铅涂抹能治湿疹。就这些商家呀、博主啊，他深谙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大家这个时代都怕生病，都怕衰老，怕花钱，所以呢，就专门制造恐慌，告诉你这个不能

吃那个有隐患，把你给吓住了，那你自然就想知道，那我该怎么办呀？哎，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顺势推出自己的所谓的解决方案，通常是某个特定的产品啊。所以平台必须要负起责任，短视频平台是伪科普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啊。平台不能只看流量不看内容啊，必须严格审核发布者的资质啊，特别是涉及到医疗、健康、农业等专业领域的账号啊，对于那些没有资质却冒充专家夸大宣传制造恐慌的账号，还有那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什么饥饿疗法呀，要坚决封禁啊。同时要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不要把那些耸人听闻的伪科普推送到更多人面前。那么监管部门就得重拳出击啊，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伪科普背后的 MCN 机构和带货主播的处罚力度啊，对于因为伪科普导致的消费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要依法追究责任的啊，要提高违法成本的，你不能让他们换个马甲又出来骗人。那咱们作为用户啊，怎么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科学素养呢？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信息的时代，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啊，不要轻易的被情绪化的内容牵着鼻子走啊。遇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啊，首先你看看来源，就是真正的科普啊，通常会注明信息来源的，它的语言是非常严谨的，它不会动不动就用什么震惊啊、速看啊、不转不是中国人啊，不会用这种词儿的。那么接下来看身份，看看这个博主有没有相关的专业资质认证啊，是不是他所讲领域的专家啊。很多所谓的专家啊，他就是穿了件白大褂而已。那么然后查证一下，遇到那些拿不准的信息啊，特别是涉及到咱们健康的啊，包括用药这方面的，不要着急转发或者尝试，先去权威的科普平台官方网站啊查证一下，或者干脆咨询咨询正规医院的医生。那么还有一点啊，要警惕那些啊神药啊。如果一个产品一种药被宣传的无所不能，包治百病，不用问，100%是假的。总之啊，就正规的科普会本着事实向患者讲清楚，比如做手术啊，这手术本身仍然是有5%的并发症风险，术后效果我们争取达到什么目标啊，这正规的科普是不会放大功效的啊，更不可能啊针对某些保健品或者有争议的治疗方法过分宣传其效果，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咱们普通人的本性是啊趋利避害避险的，就但凡听到有可能存在风险，可能就会下意识地找那些完全没有风险的方法。但是啊，从循证医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治疗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评估，在诸多的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是不存在100%绝对可靠的方案的。所以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熟知啊，这个理念也需要长时间的科普，让公众逐步理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07年5月23号，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出生。林奈是18世纪瑞典著名生物学家，近代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他创立了现代生物分类体系和双名命名法，为全球生物命名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今天是5月23号，1917年5月23号，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出生。1963年，罗伦兹在《大气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名称是《确定性的非周期流》，揭示了非线性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极端敏感性，奠定了混沌理论的基础。这一现象后来被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微小的初始变化可能导致系统长期行为的巨大差异。今天是5月23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政府宣布摩萨德成功抓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5月23号，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以色列议会正式宣布，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已被摩纳德特工在阿根廷成功抓获，并秘密押送到以色列，即将接受审判。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1707年5月23号，瑞典著名的博物学家、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出生。你看这个世界上历史也是这样子，就是有很多人和事儿是我们知道的啊，津津乐道的，还有很多人和事儿呢你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实际上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要说这个卡尔林奈就是这么一位啊，真的是应该知道他。林奈就是1707年5月23号生人，他是1778年1月10号去世的。他是生在北欧嘛，就在这个斯堪尼这个地方，号称叫北欧花园。那林奈是一个瑞典的自然学者，他奠定了现代生物学分类命名的基础。1741年呢，在这个乌普萨拉大学，他获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职位，但是他很快呢就不干了，干别的，干什么呢？植物学教授。他呢对分类学的研究啊，并且把它扩展到动物界啊、矿物上，这是他的功劳吧。他对于矿物的分类呢，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啊，就是说和我们今天掌握的这个知识比起来，他那时候可能比较原始，或者说就是跑偏吧。但是呢，当时对林奈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自然分类的方法。到了1741年，瑞典国王就宣布说林奈为全世界第一位专教植物学的教授。1775年呢，他被封为骑士。林奈他当时生活的那个时代吧，就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吧，很多航海归来的生物学家啊、博物学者呀，就带回来世界各地各种奇奇怪怪的动植物，对吧，用自己喜好的方式给他们命名。结果出现什么局面呢？一个东西可能有好多名字，或者是一个名字你看这个东西啊不是一种东西，非常混乱。1732年呢，这个乌普萨拉科学院资助林奈去瑞典北部啊拉普兰去考察。那这个地方用英里算，4600英里。

在这儿呢，林奈发现100多种新种植物。1737年，林奈呢把他对拉普兰植物世界的考察呢写了一本书，就发表了。在这个书里呢，他首次发表了以植物生殖器官来进行分类的方法，这算是他的创造啊。1753年，他发表《植物种志》，采用二名法，就是用拉丁文来为生物命名。其中呢，第一个名字是属，属的名字；第二个是种的名字。属名为名词，种名是形容词，形容那些物种的特性，或者是可以加上发现者的名字来纪念这个发现者本人，也有负责任的意思。那你搞错了，你也丢人嘛，对吧？而且这个用后世会念叨你的。林奈用这种方法呢，帮植物来命名。后来他用同样的方法给动物再命名，这个命名法一直到今天其实还在用。所以实际上把动物命名也纳入二分法体系呢，这被认为是生物分类学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是西方人嘛，他那个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说法是上帝创造万物啊，让亚当一一给他们取名字，那林奈就被称作是第二个亚当。他是给命名嘛，给所有的一切来命名啊。而这种系统性的科学工作呢，也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础。那这个人的工作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你看我们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说物种命名很混乱，所以你一般要在学名前加上个姓氏，把这个同姓宗亲呢作为一个属，这表明物种之间真正的亲缘。他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话，这个日常啊口语啊会随着使用人群的变化，它会发生语义的改变流变。你比如说啊，这个地瓜，地瓜这个词儿，在有的地方指豆科的那个豆属，你有的地方，你比如东北，东北你要说地瓜指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玄花科的番薯。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个东西哈，匪莲知道吗？匪我告诉你怎么写啊，匪就是上面一个非常的非，底下一个虫，昆虫的虫字，莲呢是连结的莲加个虫字边，匪莲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告诉你啊，蟑螂。蟑螂还有一个外号知道叫什么吗？小强。哎，你想过没有，到了未来不管是什么生物学家呀，语言学家，什么汉学家，那可能得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啊，匪莲闹了半天就是小强是吧，就是蟑螂哈，你恐怕就得考虑这些问题了，这就会很乱了。所以林奈确实很聪明，他是个大智慧，他是用了当时欧洲的学界通用，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日常做口语了，这个梵蒂冈有神职人员除外啊，变化不大，就是拉丁语作为这个二名法的标准。你说拉丁语难学是吧，它好用啊，就用起来它没有什么变化嘛，就这个做标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物种那个斜体字的学名就这个东西，这是林奈想出来的。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呀，对吧？这确实不难，大千世界就在眼前，拉丁文就在那摆着，他怎么别人就没想出来呀？问题在这儿啊。但据说林奈是个很谦虚的人，他不是去这个拉普兰去考察呀，1735年呢他在第一版的自然系统里边呢把北极花，就是一种植物吧，是以考察拉普兰的前辈来命名。后来他到荷兰去求学的时候，他的植物学老师呢把那个北极花就改名字，改成什么呢，改叫林奈。那林奈就说北极花吧是拉普兰一种低矮的微不足道的只在狭窄空间里绽放的植物，你非把我这名字用来命名那花也行，因为我也是微不足道的吧。还挺谦虚。说到林奈，难免想到和中国有点关系哈。曾经出去一趟，去了一趟福建，在天天天下节目里还做过一系列的节目，讲福建的茶和船啊。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年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怎么样从中国偷茶的。说到茶呀，茶叶呀，这和林奈是有点关系的。1753年呢，林奈是把茶的学名啊定做，这个我给你拼一下吧 ,THEASINENSIS, 意思就是原产于中国的茶树。那换句话说，从它那个分类哈，命名从这儿考量呢，那茶和中国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中间还有个岔头，到1824年有一个英国人叫做伯鲁士，是个少校，他在东北印度阿萨姆，在那个地方啊，就山区嘛，发现了一株大概13米高的，就茎围啊，等于周长嘛，大概有1米的野生大茶树，所以他就推断印度是茶的原产地，这不就吵吵起来了吗？后来又随着现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啊，事实渐渐的被澄清。这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有两个学者，他们通过对这个茶树细胞染色体的分析，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中国和印度茶种染色体的数目相同。
在细胞遗传学上被认为是没有差异，又经过实地的考察吧，他们认为茶的传播是以四川云南为中心往南推移，向乔木化大叶型发展，往北推移呢是向灌木化小叶型发展。这算说清楚了，但是呢西方人偷中国茶叶这事儿，这是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瑞典人也偷过，历史记载有两次，第一次是搞了株茶树吧，就弄到海船上去，这非常高兴，结果船刚刚拔锚起航吧，这树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给弄到海里去了。还有第二次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把这个茶树啊就运到瑞典，但是到海岸就看见海岸的时候呢，这个茶树让船上的老鼠给啃了，最后都没有成。至于林

0: 们家在北欧，他给忘了。北欧呢，冬季气候过于恶劣，所以最终是以失败告终。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23号啊，1917年5月23号，混沌理论不是混沌啊，混沌理论之父，蝴蝶效应的发现者罗伦兹

值的事情哈，这算一个成语吧，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叫做悲凉之信。悲呢是自卑的悲，凉呢是栋梁的梁，之呢就得呗，信是挑衅的那个信，悲凉之信。这个悲凉之信是什么意思啊？简单跟大家扯两句。这说到哪儿了？《吕氏春秋》，中国著名的这个古籍啊，名著啊，《吕氏春秋》里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悲凉是楚国一个边境的城市吧，和谁？和吴挨着。这个边境上大家当然很熟悉，老百姓嘛，通婚啊，做生意啊，这都不少见，开个玩笑做个游戏也是常事儿啊。说有这么一次啊，悲凉一个女孩子和吴国一个女孩子，小女生嘛，在边境干嘛呢？就采桑叶，这一边玩一边游戏打闹吧，一不小心可能是吴国这个女孩子呢踩了悲凉的这个女孩，踩了人家脚了，玩伤也不重吧，但是呢对方不高兴了，结果呢悲凉人呢就带着这个受伤的美女去找吴国人算账了。这吴国这女孩家里边好言相劝啊，包公羊角这事儿就完了，但是呢人家这边出言不恭，就吴国人啊挺横，说小孩子做游戏伤了就伤了呗，讹我们干嘛呀？这就双方争执起来，悲凉人打死了那吴国的女孩的家人，那人家们家族就不干了，纠集几十号人去报仇啊，结果把悲凉人的一家子全给杀了。那悲凉这边地方官一听怒了，发兵反击，把边境当地的这个吴人啊，就男女老幼全杀了。这吴王一看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啊，震怒啊，这个吴王叫做夷昧啊，就派人领兵打楚国的边境，就把夷凉啊夷为平地。那吴和楚呢由此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吴国的公子光率领军队呢和楚军在基辅交战，大败楚军呢，吴军呢攻入楚国的首都就是郢都啊，楚就亡了，亡国了。你看这个小女生玩玩闹闹踩个脚，最终国家亡了，是吧？这就是所谓蝴蝶效应吧。这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叫爱德华·罗伦兹，是一个美国的气象学家，他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可能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意思就是说呢，在一个动力系统之中啊，初始条件下非常非常微小的变化可能带动整个系统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连锁的反应。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民谣，就是从钉子缺少呢推导出国家的灭亡，也是类似蝴蝶效应这样的事情。就钉子缺，就是那个蹄铁，就是马蹄儿那个蹄铁屑，蹄铁屑战马撅，战马撅骑士绝，骑士绝战士折，战士折国家灭。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你这个钉马掌的这个钉子没了，没了那马掌就别钉了，那没有这个东西了，那战马就不能起作用了，那骑士就不能打仗了，那骑士不能打仗了你还能打赢吗？最后国家完蛋了，哎，就这个意思。另外又说到中国古代蝴蝶效应哈，还看过一个故事，那个谁，商纣王啊，商纣王的王叔看到商纣呢是用那个象牙筷子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就解释了一通啊，说你看这是个连锁反应啊，你有了象牙筷子呀，那杯子恐怕就得用西域杯，就不能是一般的杯子，对吧？有了象牙筷子啊，西域杯啊，再吃个粗茶淡饭就不合适了吧，就吃精美的食物了，对吧？那你说你吃的都那么好了，你再穿那什么粗布衣服，这不合适了吧？你在茅屋之中吃这么好的东西也不合适吧？那就得锦衣华服啊，在一个华丽的宫殿里，这吃着才配套，对吧？那后来呢，纣王果然就是搞什么酒池肉林呢、啊，至炮烙之刑啊，天下大乱，最终国家完蛋了，他是在露台自焚呢。所以你看这个从用象牙筷子就预料到将来啊你有亡国之祸呀，那这个是不是有点牵强不好说，但总的来说这个蝴蝶效应的意思你明白了是吧？所以也有人讲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讲什么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下边呢，你知道下边我就该说但是了啊，但是对于蝴蝶效应很多人说你也别误读啊，因为对它的解读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回到1963年，那年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就是爱德华·罗伦兹，他写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一只蝴蝶拍一下翅膀会不会在德克萨斯州引起龙卷风。那在这个论文之中呢，罗伦兹就阐述说呢，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结论当然骇人听闻了，
说到底是这样，就罗伦兹本人

0: 他有一系列的研究啊，他是为了预报天气，就是用计算机啊来求解一些东西。他把呢一个中间数取出来，提高精度，再送回去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本来很微小的误差哈，推算结果呢是有天地之差的。罗伦兹就发现呢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误差会以指数积来增长，一个微小的误差呢，随着不断的推移啊，就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初始数据的极端不稳定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呢，就是叫混沌啊。那为什么又叫蝴蝶效应呢？就是计算机上这个混沌的图像啊，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巴西的气象图像呢，有轻微的变化，德克萨斯州的图像呢，就会有特别大的不同。看到这个好像蝴蝶的气候图像呢，就引发罗伦兹的这个诗情画意。他就讲了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现象你就说真存在吧，在自然界也很不好观察，但是呢到了舆论界，这个事情确实就被大量的关注啊，引用啊，议论啊。实际上这样讲，一个微小的事件啊，经过舆论的放大会产生巨大的波动，甚至就出现轰动效应，这倒是真的。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3号，1960年5月23号，以色列抓了一个人，纳粹的一个集中营头子，叫艾希曼。关键我们要说，这个人可不是在以色列啊，在境内抓的，是在外边抓的，哪儿啊？阿根廷。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以后，为了伸张正义啊，盟国对战争元凶啊有审判，其中最著名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的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是有一些人还是逃脱了，他们往往是手上沾满了鲜血啊，著名的屠夫，包括这个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是1906年生人，他是纳粹的高官啊，也是犹太人大屠杀之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的负责人，被称作叫死刑执行者。这个人就生在德国，在索林根。他小时候肤色很深，所以被很多人就嘲笑为犹太人。后来他加入纳粹党，受到了海德里希·希姆莱的赏识，开始他血腥的党卫军的生涯。著名的那个集中营奥斯维辛，他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战争一结束跑了，他是趁乱出逃啊，多次改变自己的身份，乔装改扮，躲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他先是呢装成一个伐木的，在德国呢一个偏僻小村庄藏了4年，然后跑到意大利，在热那亚，1950年到达阿根廷。当时呢有很多纳粹分子实际上真的就跑到南美，包括阿根廷啊，他们往往是改名换姓在那儿定居。那这位也改名叫克莱门特，在阿根廷呢梅塞德斯汽车公司还找了一个工作。这一晃就十几年啊，这个人似乎就在人间蒸发了。但是一心复仇的犹太人那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他呀？就莫萨德呀，以色列的特工组织啊，特工们就在全球行动啊，就找。话说在1960年，莫萨德收到一封密电，那这封密电呢就提供了一个线索，阿道夫·艾希曼他在阿根廷。当时莫萨德就是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的头目伊塞·哈雷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是欣喜若狂啊，就打算把这个人抓个活的，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接受审判。但是这很难，以色列和阿根廷你地图上看看就知道，18000公里，你就是坐飞机最快也得20多个小时这才能到。而且呢你是到人家阿根廷去抓人，这个事儿基本上属于什么呢？绑架呀。那如果没有国家领导人的批准，将来后续一系列的麻烦啊，他肯定会影响两国关系的，这怎么办？这就了解情况啊，然后向总理就是本古里安汇报。古里安当即表示说，弄回来，给我弄回来，死的活的都行。有了这个最高领导人拍板呢，这个、哈雷尔就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这个行动，万里之外，超级任务。他们有3套方案，一个是确定对方在家呀，那就破门而入吧，直接抓呀。第二个方案是大街上直接抓。那第三个方案就是事先你要就看他回家的路线，在某个预定地点呢实施抓捕。说怎么把他弄回来，这还没有想清楚。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外交活动等于帮了他们的忙。当时阿根廷准备庆祝自己独立150周年，有这么个活动。阿根廷方面呢当然也向以色列发出正式的邀请，国家对国家的，这样呢是不是能够利用以色列代表团的这个专机呀，把这个人弄回来。哎，那这就比较好办了。专机返航的时间是1960年的5月11号，那你就到。

0: 倒推呗，这个抓捕的行动在5月10号吧，莫萨德的特工就到了这个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事先就伪造了足以以假乱真的证件呀，就在一些小旅馆分散居住啊，每人一间房，另外呢还租了7个房间，其中呢有一个房间代号叫壁垒，这是总指挥部，还有个房间叫宫殿，这是干嘛，抓人之后就关在这儿，还有其他很多房间备用吧，也设计得很周密了。莫萨德特工就找着他，掌握他行动的规律，每天晚上7:40呢，他会乘坐203路公交车，在一个什么地方下车，然后步行回家，这他看得很清楚了。逐渐这日子就接近5月10号了，但是阿根廷的礼仪部门呢，是通知以色列代表团说，因为组织方面原因啊，推迟一下吧，这你们别来那么早，5月19号以色列代表团，这时候倒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呢，阿根廷方面才能确保以隆重的仪式招待以色列团。这是个变故吧，这样这个以色列特工们进退两难啊，那怎么样能够抓住把它稳妥的藏起来，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你说拖一拖吧，拖一拖夜长梦多呢。考虑再三啊，为了慎重起见，这个哈雷尔决策者决定呢，要不推迟一下，推迟一天，5月11号抓捕。而且为这事买了一辆旧别克轿车作为应急车辆，行动之前呢，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啊，召见开个会啊，你们务必给我完成任务啊，如果事情败露啊，也要一口咬定自己的行为呢不受别人指使啊，是自己来的啊。如果失败但是能逃脱，就设法搭乘开往邻国的火车就跑啊。如果发现这个埃希曼逃跑或者寻求阿根廷警方的保护，给我打死他。这样到5月11号19:25，特遣小组的汽车到了目的地。这样你注意就开始演戏了，第一辆车呢出现故障了啊，第二辆车呢停在距他30米的公路的另一侧的停车道上，司机啊助手打开汽车罩盖啊，这就开始修发动机啊，就等了。实际上这时候两辆203路就过去了，哎，这人怎么没来呀，大家都很着急。这时候接近晚上8:05，怎么办，哈雷尔下决心说，5分钟之内如果再不见人就撤。结果刚过2分钟呢，一辆203真就来了，有一个乘客下车，大家一看，哎，就是他，阿道夫·埃希曼。下面这个故事就很简单了，啪，一束灯光打过来照在他脸上，这一下子咱谁也受不了，马上就睁不开眼了。这时候旁边有人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哎，老驾，没等反应过来架住就塞到车里了，当然同时哈，一块棉布塞到他嘴里，拽胳膊拽腿的这就弄到车里就走了，应该说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而这时候车上埃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他自己当然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正因为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也清楚一旦反抗可能立马命就没了，所以还比较配合吧，这就给押到了刚才我们讲那个房间叫什么，叫宫殿是吧，就押进去，然后把他绑到一张床上就讯问。这第二天就有意思，当地有个医院，医院里住了一个病人，这病因就是在车祸中啊得了脑震荡，那这个病人呢就是以色列人了，装的嘛。按照哈雷尔要求，这个病人的智力状况逐渐在好转，这样呢他拿到了一份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回国的，就回以色列啊继续治疗的这么个许可证，你明白这意思吧。到5月20号这个病人，所谓病人出院，所有的文件呢都交到一个就是专门伪造证件的一个特工手里，过了2小时这个病人已经换成了那个埃希曼了，对吧，天衣无缝。到晚上8点呢，特遣队的医生给他就注射了一支麻醉剂。其实这些就是这个小说里情节一样哈、啊，因为在路上你可能会碰到阿根廷的这个哨兵的询问啊，特别是以色列的专机，就算是专机也得保护啊。但是呢，一切很顺利。这到了机场，阿根廷卫兵一看，以色列的专机的机组人员专用车，放吧，就这么着，非常简单。这帮人上了飞机，包括那个被抓的埃希曼。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小插头，跟那个大片一样哈，23:50预定起飞时间到了，飞机不让起飞，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大家又焦虑起来了，难道这个事情败露了，难道阿根廷警方采取行动了，就这么着熬了15分钟之后允许起飞，机舱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走了，回家了。这家伙飞了24个小时哈，到了以色列。这个哈雷尔一下飞机直奔古里安的办公室找总理，对古里安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古里安是惊喜不已啊。几个小时以后，古里安在议会大厦的讲台上宣布，以色列特工人员成功的逮捕了纳粹战犯阿道夫·埃希曼。1961年4月11号，以色列开始审判这个人。12月25号， 以灭绝人性罪判处艾希曼绞刑。16年之后，这个魔头还是被绳之以法，绞刑是在监狱里执行的。他的子女们据说也没有敢来领这个骨灰。1962年6月1号，为防止犹太国领土受玷污为由，以色列海军呢把艾希曼的骨灰倒到公海去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1: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一到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0: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1: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1: 我国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0: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十五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0000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事。
0: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在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2: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2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湛：
3: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4: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我们秀秀姐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5: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

0: 新鲜练门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 1.5 公里道路硬化，新建四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泥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2: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1: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泥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泥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村民罗秀英：
3: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证明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1: 在百泥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4: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泥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1: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5: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泥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回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啊，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1: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
6: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1: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7: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8: 百泥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泥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老百姓的心中。
1: 昨天，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在石家庄，一家

0: 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市总监刘建伟：
1: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0: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亚青：
2: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0: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长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和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3: 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1至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喜湾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1至4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3: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昨天，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经建成。 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固件、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

0: 全盘。
1: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0: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1: 今年1至4月，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0: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2: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食反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5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3: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吧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2: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4: 这次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2: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5: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6: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2: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7: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碰新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保定市原剧场共享平台执行总裁王鹏举：
8: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2: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9: 当制作方呢

0: 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袁局长平台，希望他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1: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2: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1: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3: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1: 江西参展商，
4: 像这个非遗啊，然后这种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5: 我国瞄准明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其中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3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5: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1: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1: 中国证监会日前宣布，老虎证券新西兰有限公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长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的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依据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
5: 今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俯视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的持续时长记录， 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5: 当地时间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和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的斡旋或者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
1: 另有消息人士透露，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伊潜在协议最终草案预计将公布，主要包括立即实施全面无条件停火，涵盖所有战线，双方承诺不针对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结束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等内容。不过目前美国、伊朗及斡旋方巴基斯坦官方都未证实相关消息。
5: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
1: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5: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焦虑，莫迪急旋风式走访欧洲，只为减少对中美依赖。首位，中国去年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首次，中国考古走进古希腊遗址，将获一手田野资料。方案，特朗普即将分布式建造，用建造航母船坞总装。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最近一周，印度总理莫迪接连访问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五国。据媒体5月22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莫迪之所以如此着急旋风式走访这些国家，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项合作协议，只为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莫迪15号先前往阿联酋敲定能源供应事宜，随后5天内相继到访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挪威并非欧盟的成员国，却是欧盟的亲密盟友。莫迪也是43年来首次到访挪威的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距离印度和欧盟1月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刚过去100天，而本周签署的各项协议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涵盖制造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个合作板块。莫迪18号在瑞典奥斯陆新闻发布会上称，印欧关系迈入全新黄金发展阶段。印度已同法国、德国建立紧密联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受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印度与欧洲各国只能选择彼此深化合作。
1: 那这则新闻反映的主要还是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当然说，莫迪出访的是5国，其中包括阿联酋。阿联酋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了，但是印度现在缺油啊，要求美国那边继续豁免啊，因为我得买俄罗斯油嘛。但这是不是靠谱，是不是长久之计，不好说。这拓展其他的油源啊，找的是阿联酋。我们知道阿联酋已经退出欧佩克了，就是说对它的产能的限制现在没有了，就欧佩克本身没有办法再要求它了。如果我们开个玩笑讲，它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只要运得出来。而阿联酋本身呢，它不有那个富查伊拉港吗？

他国内也建了石油管线，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以把油运出来，就算不能运太多，那运一点是一点啊。所以现在你说印度找阿联酋，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除了阿联酋呢，还有四个欧洲国家，就是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莫迪出访，旋风式的访问，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等多项合作协议。有观察家指出，这是要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这真没办法，某些人还特愿意把中美两个大国相提并论。当然你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从 GDP 从综合国力来讲，中美确实可以算第一集团。从目前数据看，美国列强，但除中美外，你说排到第三位的，你说是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和前两个这个 GDP 也差距就非常大了，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自我定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嘛。说到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多扯一句啊，1974年，当时主席是会见这个赞比亚总统卡文拿的时候聊这事儿，说这个世界可以分三块嘛，三个世界嘛，第一世界就是美苏，这都是超级大国，干嘛呢？争霸呢。那第二世界呢，主要就是欧洲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依附于美国啊。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东集团一些这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发达程度呢可能不如西欧，但是呢经济实力也不弱，他们肯定不能算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大概也能算到第二世界去。而第三世界国家呢，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还有很多是落后的经济体，这是三个世界的划分。随后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小平同志呢又就这个三个世界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也讲到了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我们讲那五项基本原则都在里边，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也聊嘛，那你看今年1月份呢，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不是讲嘛，说旧秩序已死，加拿大自我定位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要联合其他的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大家算中等强国，我们抱团啊，我们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那俩是大国啊，他们有能力制定规则。那俨然呢啊，在卡尼的心目之中，他如果划分一下，如果我们按照三个世界框架，他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里边去了。而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呢，你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就有过所谓 G2 嘛，就中美国、中美共治世界就有那个说法。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啊，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不是霸权主义，我们叫反霸呀。你看反霸和霸权放一块合适吗？但是像卡尼也好，包括如今莫迪也好，他们显然是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然后他们要谋求抱团取暖，要合作。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景象啊，也很可笑。那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任期也谈到所谓的 G2， 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但是众所周知，他挥动贸易大棒搞这个对等关税啊，全球真正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中国。反霸吗？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说，那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这是不是见仁见智啊，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现在莫迪呢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他如果去阿联酋那肯定是找油去了，而且选择阿联酋是对的，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了嘛。至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这就有意思了，他没有选择那些主流的欧洲国家，你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或者双方没有谈妥，

规模总的来说是有限的。但换句话说，可能正因为此吧，这几个国家感觉有和，既然是合作，咱讲啊，中国话讲肯定要互利共赢的。如果是偏头沉，一边占便宜一边吃亏，这合作是没法持续的。那我们就看现在这个新闻，印度阿联酋买油不说，剩下这几个国家就是荷兰呢、瑞典、挪威啊、意大利，到这几个国家转一圈，那显然是这几个国家也有意呼应莫迪的这个呼吁，大家愿意展开合作，那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双方都看对眼了。其实印度和欧盟不是有自贸啊，但那个恐怕啊叫众口难调，27国那做点什么事儿，可能尚需时日，程序复杂，那就先找几个相互看得上的，咱先干起来，这可能是莫迪的想法，就是说比较现实，另外呢比较迫切。那这里面还有个背景，一个呢，前两天我们讲到过印度啊，我们开个玩笑，现在正走背字了，很多事情不顺，一个是外资大量的逃离，另外呢他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说电池啊、电动车啊，在这些领域谋求技术和市场的突破也不成，特斯拉最后就是马斯克最后选择放弃和印度合作了，不投资了。另外就是一直以来印度能源的短缺和目前的印度国内的高温，高温说到底咱就活老眉毛先过眼前，你总得想办法搞电呢，还是需要搞能源啊，没有这个东西呢人没法活了。这是我们说印度现在正遇到一系列的麻烦，所谓祸不单行啊。那翻回来说欧盟日子也非常不好过，关键是在这个当口呢，在经贸领域还一直对中国发难，甚至有人担心说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了。那中国最新表态就体现在5月21号商务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也是在同一天吧，欧盟就落实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说到底呢就是美国产品进入欧盟零关税，就是工业品零关税，农产品开绿灯，换取欧盟产品进入美国15%关税。说到底现在欧盟依然拿那个老词儿，就说中国产能过剩，现在要制定新的贸易工具，就是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聊过产能过剩啊，其实也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从欧盟那儿讲呢，你中国跟我贸易你顺差，那你就产能过剩。可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这定义成产能过剩，那么欧盟出口的比如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你也产能过剩啊，是这个逻辑吧。而且就欧盟来说啊，欧盟这全球贸易嘛，它本身啊这个顺差是100多个亿，那显然就产能过剩100多亿呗。而且现在有消息说美国还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啊，美欧做生意欧洲顺差呀，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就产能过剩，那得查啊，得制裁啊。那美国这边呢，我们讲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跟欧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7月4号之前咱赶快落地，要不然制裁你。怎么制裁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关税从15%涨到25%，这是美国对欧盟的逼迫吧。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全球的经贸格局啊，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你按我的话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关公战秦琼，就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它拧吧。咱就不说格陵兰啊，不说什么俄乌战争了啊，就说经贸领域，美国的贸易霸凌欧洲，而且很多要求，你看它什么这对等关税，它不对等啊。美国的工业品什么的进入欧洲零关税，那欧洲这边呢产品到美国15%关税，它怎么叫对等呢？我不管了，哎，按我说的办，我就是规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美国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按说你按谁说欧洲应该进行反制吧？没有，不认啊，怂啊。那你说就没有獠牙吗？有啊，对中国呲牙呀，说中国产能过剩啊，然后翻回来美国还要调查欧洲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主角吧，那欧盟实际上把那三个全得罪了，那三个彼此之间咱不说亲密无间吧，但毕竟还没撕破脸，这四个角里只有欧盟把另外三个都得罪了，那仨还真不至于，这不很尴尬吗？美国贸易霸凌你，你又不敢还手，你跟中国人叫，中国就敢反制，这我们多次聊过了，你美国搞贸易霸凌，我不也反制你吗？谁怕谁啊？那贸易战也不是没打过，正是因为打过贸易战，双方亮过实力，掰了手腕，才会有什么呢？有所谓的贸易休战。是啊，你要实力不够，他就霸凌了；实力够，他只能休战。可是我们讲过嘛，欧盟和美国比，欧盟有先天的不足，美国不管怎么说，他50个州，他毕竟有联邦政府，他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盟不是，是27个。

果，达成统一的生意很难，就先天就不足。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和欧盟谁实力强？如果美国实力强，美国和中国贸易休战，你欧盟还不如美国，你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你什么结果？那欧盟也有自己的招，一是跟印度它是有自贸的，现在呢，这不是莫迪又出访，阿联酋不说了啊，欧洲四国要尽快的达成一些合作，想对冲中美的影响力。那莫迪的这个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刚才讲加拿大那个卡尼有类似之处。关键我们知道啊，你小舢板，你一万条小舢板，你凑不出一条航空母舰来，对吗？那印度和这几个欧洲国家达成所谓的协议，那意义到底有多大？你说缺油不都缺油吗？你说缺稀土不都缺稀土吗？你说涉及到新能源啊，光啊，风核，我指的是新的核技术啊，诸多领域，你不还都是短板吗？你说电动车电池说没有不都没有吗？而且马斯克在印度最终也放弃就建厂啊，把特斯拉生产线搬过去，我们前两天刚关注过，就不看好呗。那你抱团就能取暖吗？这不笑话吗？而且从欧盟来讲啊，你跟印度抱了团，你是就有勇气有胆量去和美国说不吗？还是美国贸易霸凌你之后，你想从印度把丢到那块肉补上？那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问出来。

0: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的206个。瑞士、英国和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去年德国共登记了156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9.3%。欧盟国家共占德国登记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33%，超过中国和美国。另据媒体报道，报告显示，外国公司在德计划创造约2.5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前一年的近3万个，计划投资约118亿欧元，约为2024年投资水平的一半。
1: 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吧，中国超越了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曾经连续8年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后来呢，美国取代中国成了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位置也没有坐稳。2025年，烙烧饼嘛，又翻回来了。中国还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5年，德国中国双边的进出口的总额是2518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2.1%，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消息，这是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这是官方的消息嘛？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是228个，比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美国是206个，瑞士、英国、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前面还是中美在争呗。那现在中国在这个双边的贸易，到现在说这个投资这两个领域都超越美国，都成为德国最主要的伙伴，这就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之间贸易的韧性吧。虽然经历一些挑战和考验，但是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最后还是这个结果呀。关键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德国目前这个状况可不佳。你说你凭什么说德国不佳？拿数字说话呗。欧盟委员会21号刚刚发布了2026年春季的经济展望，就是欧盟啊经济展望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一个是美国关税政策，再就是能源价格的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吧，三者拖累，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大幅下调到0.6%，就是2026年预计德国经济增长率是0.6%吧。而且中东战事的后果或将导致德国经济出现滞胀风险，放大德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境。这算都投一盆冷水，因为德国今年的增长预期是比去年秋季的1.2%下调了一半，腰斩了。那2027年可能会好。

一点，预期是0.9%，反正上不了一。原因呢，还是刚才我们讲，一个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就它那个对等关税啊，还有能源价格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关键是欧盟整体经济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也比之前的预期要弱。欧委会的声明说呢，二月底战争爆发之前，人们预期经济增长会保持温和，通胀会有所下降，但是因为能源价格飙升，经济活动失去动力，通胀上升。另外，德意志联邦银行有报告说呢，受中东战事的影响，德国经济预计在第二季度会陷入停滞。另外，德国商业景气指数好像有所回升，比前几个月的低迷要好一点，有数据显示这个指数上升了0.4点。德国联邦统计局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德国就业人口呢减少15.7万，同比下降0.3%，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另外，德国还正遭受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破产浪潮的冲击。说到底呢，就是德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会很疲软，工业部门尤其面临严重的挑战。至于下半年能不能复苏，那就要取决于中东战事的外交解决和德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是德国目前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你看这个新闻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投资嘛，超越美国，等于说是在德国投资最多的。这怎么说呢，叫喜忧参半也行，叫何去何从也行，就是德国现在确实面对这么一个很尴尬或者叫复杂，而且说复杂其实也简单，这么一个局面。你看我们历数一下这些年吧，一个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所有的制造业大国都是挑战和考验，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疫情嘛，你人员怎么聚集啊，你工业生产怎么进行啊，这确实是问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呢，我们开玩笑，疫情有疫情的公平，他同样的问题出给所有人，就看你们怎么答了，就不是德国自己倒霉或者中国倒霉，不是这样的，大家都面临这个挑战和考验。然后我们知道美国拜登政府，拜登上台之后，他要保自己国内的经济，也是希望制造业回流。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也想，拜登也想，如今的特朗普依然想啊。那拜登呢，就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他搞过芯片科学法案，他还搞过通胀削减法案啊，这个说到底就是我填饮水，你欧洲特别德国的制造业，你能不能转移，你迁到我美国来。你看那个芯片科学法案，把全世界最好的芯片的生产线掐尖嘛，搬到美国去。那至于这个通胀削减呢，实际上欧洲德国最好的企业，你的生产线，你的合同订单，你的资本，你的项目，你来美国吗？给你优惠啊，给你好处啊。那你想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确实有搬家的，雪上加霜嘛。然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然后西方整体跟俄罗斯就翻脸了，那你还能用俄罗斯油气吗？又是德国首当其冲，因为德国是工业国呀，整个欧洲国家，我们就说欧盟27国，英国咱就不说了啊，欧盟27国里边法国比较独特，法国一个人家没有美国的基地，第二人家核电能占60-70%，就自给自保问题不大，而且谁也不好说法国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国，它算不上，德国算呢，一直以来就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就石油天然气，北溪1号管线怎么来的，首先是德国需要嘛，现在不让你用了，管线给你炸了，逼着你表态。所以德国你看在这个欧盟国家里边，他最开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一开始表态是比较慢的，他挣扎呀，他艰难呀，但是最后没办法呀，政治正确才行啊，还是要和西方和美国站在一起，那您就受点罪吧。在一众欧盟国家里面，那么德国受的伤害肯定是最大的，他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嘛，他又是工业国，你要没有工业那倒无所谓了，你有啊，你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呀，你想就遭到暴击。可这还没有完啊，欧盟和中国还不对付呢，你比如说涉及到那个电动车，那是2024年吧，还要搞中国，这个像法国什么的推波助澜，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德国有啊，德国车在中国是有市场的，那么中国要是报复的话，德国车恐怕不叫首当其冲也很难幸免，因为你欧洲对我中国车下手，我不可能只拿你那个什么奶酪猪肉啊奢侈品啊作为回敬，那车也跑不了啊，那德国又会受伤。那再一个我们讲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我们不是聊吗，他找欧洲要你6000亿啊，投资到我美国去，另外呢美国工业品包括农产品进入欧盟，那你还要关税吗？
这零关税啊。可另一方面，欧洲的产品到美国15%，就关税是15%，比如德国汽车到美国15%。那现在美国又说了，7月4号，我美国是国庆啊，在我国庆日之前，咱这个贸易协议，就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对等关税啊，这贸易协议，咱就落实啊。你要落实不了，你欧洲车其实主要是德国车到我美国就别15%关税，25%又是德国人要老命了。这还不算完啊，刚才我们讲，如果欧盟向美国投资6000亿，欧盟是27国，这里面可以有大有小，有的工业强，有的经济强，有的弱得很。我们就说波罗的海3国有多大啊，你让他们到美国投资，他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呀？那荷包里没有多少银两的，那还得是欧盟的大国。那你德国经济强，你是发动机，首当其冲，你得多往美国投资，对吧？另外美国还说了，3年像我美国你买能源买7500亿，这7500亿3年嘛，1年2500亿。那我们也说了，欧洲这些国家大小可不一样啊，人家那些小国又不是工业国，人家就用不了多少能源，又是你德国，你德国得多掏啊。你也知道那美国的那个能源跟俄罗斯的一个价吗？那民主的天然气肯定要贵上3-4倍啊，那德国你掏啊，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说过，还是能源问题，欧盟总的来说北欧北海那边是有能源，但满足不了啊。所以一直欧洲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这儿获得这个相对廉价稳定的天然气，而且欧洲人一度呢在这个环保绿色能源这儿走的是比较早，甚至他的这个政策比较激进。那跟俄罗斯闹翻之后，本来从中东拿也行啊，谁想到中东也打起来了，

准备啊，这突如其来啊，兵贵神速，打了，那中东的能源也运不出来，欧洲怎么办？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是吧派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还这样，这格陵兰咱都不说了啊。所以你看，德国面对这一系列的暴击，这日子确实很难过。你说是啊，刚才看那些数据确实不好看，这些所谓的不好看还是在这个前提下，什么呢？就是中国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德国投资比美国还多，是第一位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德国才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这样一个成绩单，如果中国再闹翻了，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额在下降，另外呢，中国的投资在减少，那你说德国怎么过？那你说别闹翻啊，哎，这由得了德国吗？你看现在欧盟跟中国这较劲，甚至有观察家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啊？如果是这样啊，那你德国又首当其冲，因为你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啊。我们实话实说，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人家喊人家不在乎啊，他国家才多大呀，德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欧盟欧委会都在压德国，跟中国翻脸啊，别老惦中国市场，惦不惦着中国市场，我自己经济怎么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何去何从。说这个喜忧参半，喜毕竟和中国这个贸易还维持着，忧就算有中国这个贸易，有中国的投资，你这个经济增长0.6%啊，你要再闹翻了，你想是多少吧？关键是在整个欧盟里，德国还算是最主要的，算经济的发动机啊。他要熄了火，欧盟又怎么样？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了。今天要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呢，只会一条线吹，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有什么作用，一对着人吹呢，又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性价比非常高。3档以下没有噪音，5档开始有点风的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最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的工艺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安全防护，台立两用，8档调节循环空气，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今天济广用品商城特惠，只需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气温逐步上升，上身的 T 恤算得上是春夏季节的消耗品。今天呢，就还要为您推荐一款工厂直发230克重磅新疆棉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济广用品商城夏日换新福利，组合装3件到手只需要79元。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齐全，90斤到230斤都能穿。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也能够放心穿。柔顺直口袖，剪裁细腻，缝合自认，一体成型，侧边无凸起，不易褶皱，有良好的弹性，能够避免因为洗涤拉扯而引起的衣物变形。男女同款，11款颜色可选，90斤到230斤都能穿，不仅穿着舒适，老少皆宜，还不挑人。今天济广用品商城夏日换新福利，3件只要7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中国与希腊已启动首个联合考古项目。上周中国考古队员

0: 正式进入发掘现场。有媒体5月21号报道称，这可能有助于解答中国国内日益关注的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全球历史大多由欧美学者书写，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国内越来越质疑西方视角塑造的历史叙事。报道称，一直以来相关讨论大多基于二手信息而非原始证据，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国境之内。但这种情况近年来发生了改变，中国考古学家开始走出国门，与当地专家合作，在中亚、南美地区以及埃及等国参与古代遗址发掘项目。媒体写道，中国考古学家在希腊的最新研究标志着中国首次参与西方古代文明核心地区的现场发掘，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据报道，4月24号，安杰洛·卡斯特洛考古项目在希腊首都雅典正式启动。这一考古项目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2024年年底在雅典成立之后与希腊方面的首个合作项目。
1: 这个事儿我理解也是个大新闻吧？那我当然不是这个考古方面的，我连不要说专家，连学生都不是，但是很感兴趣，对历史就感兴趣。你看我们节目也希望成为历史穿行者呀，甚至我就觉得你做好了历史穿行者，才可能才有资格为大家做新闻摆渡人，因为历史和现实往往是很紧密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也许是很明显，也许很隐秘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你说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有什么感慨呢？第一个感慨就是，中国人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这个走向世界，我们可能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呢？啊，经贸啊，旅游是这个，不止这个，像文化的交流、历史的交流都在其中啊。甚至我还想到这个，就是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后，我们就说中世纪之后吧，你看地理大发现呢、啊，什么大航海啊，到西方逐渐的完成工业革命，那几个列强，他们的很多实际上你说学者也行，你说打着学者的旗号做些其他事情也有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讲那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人本身呢，他当然在英国受很好的教育，属于贵族私生子那种人啊，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呢就在中东考古，他加入的是考古，然后一战爆发，军队需要他这样的人，懂当地的风土人情，懂历史啊，然后他帮着英国人完成英国的战略目标，干嘛呢？就是在中东，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他去忽悠阿拉伯人起义，那就等于帮英国人嘛。他干的是这么件事儿，他还算不上一个一流的考古学家啊，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比一般的英国军人啊、军官做的都多。就这么个人，我再说个人，还是英国人麦金德，就是搞出世界岛理论，1902到04年，他提出一套这个世界岛理论。他算是地缘政治整个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就这么个人。那你让我用四个字概括他，他算走遍英国呀。就这些人，地理学家，他们不是在书斋里拿着个地图，不是这样的，他是要走的，田野调查呀，走遍英国。你像达尔文，博物学家，他年轻的时候算不上博物学家啊，也就是陪着那个小猎犬号那个舰长聊天那么个学生吧，那环游世界到处采标本的。更不要说当时很多西方的探险家，所谓探险家到中国，敦煌记得吗？莫高窟记得吗？王道人，那是谁把那些宝藏给搬走的？在埃及谁把那个图坦卡蒙三世的墓挖开的？谁去的南极北极啊？就是西方这帮所谓的探险者什么考古专家干的这事儿。那你可以骂可以谴责他啊，但是他们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做了他们的军队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做了多少？你这样看这个问题啊，但对我们来说，该批判的批判，但是该做的也要做，就是中国人要走向世界，在各个领域、各个维度要走向世界，不只是经贸，卖点中国产品出去，不只是这个，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然，时代变了，我们毕竟不是当年的殖民者，我们去埃及去完成古埃及考古，我们去希腊去完成古希腊考古，和当年西方殖民者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事儿我们是需要做的，这不是文明的融通吗？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嘛，不就这个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要走出去。然后我们就说，考古，这就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啊。中国在这个领域呢，就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只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自己版图上做这个工作。其实实话实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啊，

咱就不出国，在国内挖，也有做不完的工作呀，好多事儿还没有解决呢。三星堆谁给我说清楚啊？对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国内进行考古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呀、文明啊、民族啊合作，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体的，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时候，咱不是把门一关在小屋子里自己自说自话，不是的，我们要把我们放在整个世界的背景下。就说我们河北省的这个博物院吧，我跟大家聊过吧，前一阵去看那个一个玛雅文明，就公元600到900年吧，一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展览，也挺好。但是旁边你就能看到我们那个金缕玉衣，你当然会有一个比较啊，那汉朝的东西啊，你看看大家各自的工艺，在今天你说人类达到什么水平，你可以看芯片，对吧？在当年你看看那些手工艺品啊，你看看我们就是随着金缕玉衣展出的好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当时的那个车辆上面一些零部件，那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啊，那和玛雅文明比，你就是比它高啊。你得比较，不比较没有一个坐标系，你闭着眼说自己先进没有用的，比比才知道。当然个人以为啊，我们这个考古这个领域走出国门不简单的是就要证明啊，我们比别人强，那太狭隘了。关键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说到考古，我们连卫星都有，考古卫星我们都有啊，我们有能力、有设备、有技术做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世界也要完成最新一轮的观察、探索、理解，否则你只能人云亦云啊，你只能道听途说呀。这个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家西方人定的呀，这个事儿他们做过，那你该尊重是尊重，但是该我们自己做的你不能偷懒，这个时代该我们做了。那最后我还特别想说什么呢，这几年你看网络上有所谓西方唯史论嘛，就是对西方历史整体是怀疑的，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讲，三点。第一点呢，对历史有所怀疑没有问题，对学术有所怀疑没有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去证实或者证伪，你别拍脑门，别胡说八道啊！不有个词叫无稽之谈，稽是什么，是根据啊，你没有根据你胡说八道不行啊。所以个人以为呢，就是对西方历史质疑的，就所谓西方唯史嘛，个人认为里面应该有一些是真知灼见，就是基于科学的立场和态度对西方的历史呢有质疑有探究，这是对的，是应该的。那翻回来，如果你是基于其他目的，你不是一个严谨科学的态度，你拿出来的结论也没有意义的。所以对所谓这个西方唯史，个人觉得也没有办法一刀切，还是拿学术态度说事为好。那由此第二点就说到中国历史，斗胆说一下个人的看法，中国历史啊恐怕也有相当唯史的成分，只不过和刚才讲的西方唯史可能又不一样。不是说咱做中国人自吹自擂啊，你想啊，就很多历史是这样写出来的，就是旧朝的历史是新朝给你书写嘛，你比如清朝修明史修了100年多啊，那它是不是实事求是，还是有所篡改，或者说新朝对前朝有所贬低，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是准确是真实的吗，是不是也有相当唯史的成分呢，我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明可能真的比历史上记述的还要更辉煌，而新朝修旧朝的历史实际上是给打折了呀，这不是没有可能啊。那最后我就要说什么呢，好在这个时代变了，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朝代我们手头有大把的史料，对吧，考古的发现也让我们对历史有越来越多的认知啊。那利用我们手头的技术，甚至包括像那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能不能做这个比对，你比如说某一朝某一代哎呀盛世，那你查它粮食产量，你看看那个天文气象的数据，如果明明闹饥荒了，你非说盛世，这玩意儿就值得怀疑吧，就这个意思啊，可以做这种比较的研究。我觉得这可以叫数字历史啊，数字历史研究，就数码化的历史研究，人工智能化 AI 的历史研究，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获知真相。这个不只是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人类历史都可以如此吗？

0: 计划的关键是将分散到多个不同地点进行建造。代理美国海军负责研究发展与采购助理部长的杰森·波特当天称，美国海军正押注于在全美范围内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分段模块，以便在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完成组装。该厂正是近十年来美国核动力航母的唯一造船厂。波特称，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在建造策略中实现分布式造船，最后的总装将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12号干船坞进行。该船坞长度近半英里，目前用于杰拉尔德·A·福特级航母的分段总装建造。
1: 这则消息放在这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哎呦，这美国人要玩真的啊，什么就是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要真造真干啊，这是给人最直接的印象。你看这建造的方法都说了吗？啊，分布式建造啊，最后用造航母那船坞去总装。但这个新闻你仔细看了看，包括什么分布式建造这概念，你一看，这不是新发明啊，谁不是分布式建造啊？是从前造船呢，一个船长造一条船，你在网上搜可以搜到造船这个过程啊。早期造船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词叫塔式建造法，就是宝塔的塔呀、啊。就跟造一个楼一样，从底层往上层垒嘛，一层一层垒啊，这是早期造船。那你说早期造船还有木头的呢，还有铆钉的，后来才是焊接的啊。那现在造船呢，其实很多就是模块化的，当然有个前提，就你得是个工业国啊，你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模块化军舰其实可以追到谁呢？就是二战之后的西德，德国还没统一，西德他们搞那个梅克型护卫舰，那一般被认为是就是全球海军最早做模块化，就设计的时候就是模块化的，到建造它效率比较高。一说模块化你大概就明白这意思了，就像拼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很多功能舱室啊它就预制好了，有大有小，这个舱段啊现在不同的船厂做好往一块拼嘛，它是这个样子，就模块化。整个军舰都可以是模块化，包括舰体，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比如说英国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特朗普嘲笑你这个玩具啊，那过时的玩具，就那个女王级航母，你别小看它。你在网上搜照片，它建造过程就是这样子，它好几段，你比如说船头啊船尾啊中间这段的分段嘛，它在不同的船厂造，当然它必须同一套标准，而且应该说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就保证这误差控制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区间啊，就不同的船厂发你图纸啊，你就造就是了，然后找一个大船坞把这些模块夸往一块一组装，甚至你那船厂那个基础设施好，有大个的龙门吊，直接把那个舰岛夸放到位置上，直接吊过来给你装上完了，可利索呢。中国也是一样，你包括福建号航母，我们就这么讲吧，大多数国家真的海军强国有这个实力的，比如我造条航母啊，新航母啊，他不可能广而告之啊，都有偷偷摸摸干啊。怎么干呢？很多模块我在室内就造了，你看不见，到最后你想航母300多米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呀，你只能说到船坞里去组装去拼接，到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忽然出现这大船，就是一出现卫星图这船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拼出来了。那之前呢在这个有顶棚的啊，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房子里啊，在那样的车间里造模块，你卫星是看不见的，挡着你眼睛呢，就算你看见你也不知道什么模块，所以到有卫星图一出图这船基本上成型了，而这个时候可能还缺几个模块呢，这儿缺口啊，那咔明天给你补上，这卫星看得一清二楚的。刚才我们讲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我记得国内有这个军事杂志的封面就是嘛，就是掐头去尾中间一段没头没尾，而且五颜六色，你能看到它那个截面啊，好多舱室，它就是一个船厂造好这段，那个船厂造那一段，最后到一个地方咔总装，就这个样子。但这个确实需要高的技术啊，比刚才我们讲的早期造船的时候一层一层往上挪，比那个效率肯定高，大家同时干呢快啊。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技术要高，要出了错这麻烦可大啊，它拼不上啊，或者拼上出笑话。你比如说啊，我跟你说飞机的事儿吧，欧洲的空客有名吧，造了一款军用运输机叫 A400M， 欧洲人多牛啊，计算机设计，而且呢不用造什么原型机，就计算机设计好了之后直接出图就造嘛，造出来第一架飞机就是生产的一号机，你订多少架飞机我就给你直接造出来了，

就这么牛啊。结果这架飞机造出来之后发现呢，比设计啊重了7吨。你说啊，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计算机设计好了之后，飞机造出来比原来设计那指标重了7吨。哎，这是运输机，是往里装货的，那你就得少装7吨货呗，就这个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就演砸了呗。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美国这么搞本身不让人觉得意外，什么分布式说这么好听，就是不同的船厂同时做不同的模块，最后找一个大船坞，这个大船坞就是纽波特纽斯造航母那家嘛，到他那儿啪一组装，把船做出来就完了吗？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它并不新鲜。甚至你还记得我们聊过这个韩国想造核潜艇，而且韩国方面呢，他那个核技术想用自己的民用核技术去演进，还不用美国的，但最后这个核潜艇呢还要放到美国去总装，有这个，就是把各种分段运到美国去总装，就这个意思啊。那翻回来，美国搞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按说哈，有些分段有些模块放到日本韩国去也不是不行，只不过看你要不要这个脸，要不要这个面子啊。特朗普级战列舰美国造船也得振兴啊，那得我们自己搞嘛，那不能让外人掺和呀。那如果这样，就得你美国船厂自己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前两天我们刚才讲他那海岸警卫队的船，4000多吨的船，搞了10年花了钱，最后泡汤了。你这35000吨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玩成啊？能不能搞得成？这确实是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讲这新闻啊，分布式啊，造船听着挺高大上哈、啊。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当代舰船的主流的一种建造方式吧。然后还有个事儿我们要说，前两天我们讲了它要用核动力，当然首先我们说是对的，就是美国既然有核技术，而且它这个福特级用的是最新的反应堆，叫 AEB。这个反应堆呢，据说是这样啊，说可能50年不用加注核燃料。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加注一次，这个你当然理解了，如果你跑得不那么勤，这船寿命50年啊，不加注就够了。如果跑得勤，天天往外跑，那核燃料消耗就多呗，那你就加注一次就够。因为加注核燃料往往意味着什么呢？要开膛破肚。因为你想，你造这个船，首先是这个船身造出来，对吧？然后这个反应堆放进去，最后呢封顶啊，这甲板，尤其是航空母舰大甲板一封顶，那你想这反应堆可在里边，那大家伙，你要是想加入核燃料包括检修啊，就这个核动力啊，你得把甲板切开，就开膛破肚啊，你才能做这个事儿。那一个呢，对船的强度可能会有影响，对船的寿命有影响，另外就是这一开膛破肚，那就得1年半载啊，那不是说3天2天就做成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呢，人家这个反应堆先进吗？也许一辈子就不用加注核燃料，加注一次就行啊，是这样的，就是很先进啊。那么这个反应堆可以直接用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而且如果这35000吨的战列舰用了核动力，那当然有诸多的好处了，它的什么电磁炮啊，它的这个雷达呀、电子设备啊，什么激光啊，什么微波武器啊，它不都是要用电吗？它核动力发电，这电力很充沛啊，够用啊。所以是对的，我们说他用这核动力装置是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钱。现在据说他这个船的预算是170亿一条啊，可能还要造10来条呢。你要知道福特级航母才130亿啊，这比航母还贵40亿呢。就问你是不是下得去手啊，你有没有钱呢？现在是这个问题。另外上次我们不是讲吗，那你船厂，他就两个最主要的船厂，英格尔斯还有纽波特纽斯，那单都排到什么时候去了？那现在看来呢，就是美国人是想，就是很多模块、很多子系统在其他厂子造好了啊，然后运到纽波特纽斯完成组装。但即使如此，可能也会打乱他原来那个航空母舰建造的规划。他那航母大概是这样啊，就是福特级啊，首舰是福特号，2号舰是肯尼迪，3号舰叫企业，4号舰呢叫多利斯米勒，5号舰是克林顿，这么5条船啊。1号舰就是福特号，已经服役了。而且可能刚刚要结束部署吧，在海上待了300天了，回家啊，这是1号舰。2号舰肯尼迪号呢，其实一度是作为1号舰的备胎了，就很多零部件直接从2号舰拆了，这就影响2号舰这个建造的进度，所以就推迟了嘛。3号舰叫企业号，值得注意的是4号舰米勒是什么人？是一个美国海军英雄，他是个黑人。那你要看过那个电影《珍珠港》，你记得里边有一个厨师，一个黑人厨子，

0: 在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他呢一是救助自己的战友，然后他自己跑到甲板上，用这个高射机枪啊，直接向这个日本飞机进行射击，至少打下来一架飞机，所以他是个英雄，应该是美国海军第一个真正的黑人英雄。所以美国这个福特级四号舰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呢，但这个命名一直被某些人诟病，谁呢？就是那 MAGA， 特朗普的拥趸支持者，不是红脖子吗？那是白人啊，底层白人啊，他们对这个人啊，对这个人的身份啊，用这个人名字命名美国航母，他们一直是不太认可。那现在有人猜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把米勒号拆了吧。什么叫拆了啊？他那个三号舰就企业号已经造到一定程度了，你要拆的话那就费钱费时间了。那四号舰这个米勒呢，他的反应堆可能已经做出来了，那直接把他的这个核动力装置拿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用不就完了吗？这不快吗？那就相当于加塞呗，就相当于抢戏呗。现在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我们把它说出来。但总之这个新闻放到这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是呢，美国海军是当真了啊。人总统嘛，县官不如县管，人家特朗普现在总统，三军统帅，特朗普级战列舰高度重视啊，那咱就造呗。可能啊，这个认真劲儿是真的。那现在阻碍的问题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是钱太贵，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船厂少，就建造起来呢你还得排号等吧。那现在是不是想通过这类的方式能够加快建造的这个效率？你看美国海军呢真的做这方面的盘算和努力。按说我们说按说这个船也不是太费事儿，为什么啊？它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呢基本上算有了，它那个电磁轨道炮呢这个还说不准，至于激光武器呢有一些初级的美国的军舰上装备了，你像它那个宙斯盾系统是现成的，就把这些东西攒到一起呢应该不难，我们说应该不难。但是以美国目前造船业的实力啊，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真的扛得住，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就个人来讲，到现在依然是怀疑你们是要真干吗，依然是有这个怀疑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清代的贪腐大案。今儿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呢，叫捐纳造假案。捐纳这是一个历史名词了，在清朝的时候特指买官卖官。您看这个捐，它是指捐出财物的意思，纳指的是收纳钱财，一进一出两个中性词合到一块，好像就掩盖了卖官鬻爵的肮脏本质。那么说捐纳本来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事儿，这里边竟然还能够造假，这买官卖官到底如何造假呢？咱们就从一起发生在北京城的自首事件说起。
1: 道光年间财政吃紧，卖官鬻爵，捐纳现象严重，本来是一场假自首真讹诈的戏码，为何会被层层激化演变成书吏之间的对决？买官卖官本是清朝无奈之法，如今又出现了买卖假官的事件，道光皇帝对此是何态度？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捐纳造假案。
0: 清朝在北京城里设置了东南西北中五城兵马司，这五城兵马司是维持京城治安，管理市政市容，同时也能接收百姓的诉状。
2: 为防二贼出逃，卑职擅自做主，召回五城兵马司，召回顺天府，全城通缉二贼。
3: 朕已经派五城兵马司的人来了，按你的意思办。
0: 道光九年，也就是公元1829年八月份，有一个叫周载的人向南城兵马司来自首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只听他自个儿说他呀串通了直隶山海关的通判程瑞，在京城里边作弊。周载举报户部捐纳防办造假。原来呀，这个周载曾经担任刑部书吏，服役期满以后就留在北京了，利用自己在官府工作的经验和积累的人脉做一点中介工作。就在这年的正月呢，宗人府的书吏叫杨文祥，给他介绍了来京城报销的山海关通判程瑞，让这个程瑞呢和周载认识了。程瑞希望能在报销卢店工程费用时候能够得到关照，到时候给周载一城的部费作为答谢。您看那时候地方官员到京城各院报销工程或者是报销政务款项，为了减少困难加快进度，都要向相关的部院办事官吏送礼乃至行贿，这笔费用就被称之为叫部费。这部费多少钱呢？没有一定之规，根据你要报销钱数多少，这个部费呀，少的也就几十两，多的那得有好几万两。说这个部费不给行吗？不给你试试。还别说普通的官员了，就连这个福康安在前方打了大胜仗以后，把这个军需账册交给户部，需要报销军费呀。结果户部一个书吏就找他要这个部费，福康安都快气疯了，自己在乾隆面前那是宠臣，你一介小吏敢向我这大帅索要贿赂？人对方就给他解释，您别生气啊，军费开支成千上万，册籍繁多，那我们必须得增添人手，尽快的审核完成。为什么要快呢？您打了大胜仗了，皇帝正高兴呢，我们麻溜的把您这核销完毕，直接给您报销，这多好啊。如果慢了，哎，今儿报销一笔，皇帝签字，明儿报销一笔，皇帝御笔朱批，时间一长，皇帝也厌烦了，再有小人进谗言，反正我是为您着想，您自个儿琢磨琢磨。福康安听完也知道惹不起，对方说的有道理，赶紧让梁台给户部拨了200万两银子，这就是部费。当然这是野史啊，你要是看《水窗春意》呀，或者看二月河的小说啊，里边写的清清楚楚。那么回到本案，程瑞这个在山海关任职的地方官，他没有过硬的官场人脉，所以兜兜转转就找到了周载，已经是役满的书吏。这个小吏呀，他已经卸职了，人家有这个人脉资源，能帮你把这事办成不就行了吗？ 周载呢

仍然和官府维持着紧密关系，他这也就应承答应下来了，开始给这个程瑞四处活动。周载是辗转请托，找到了负责这项工程的工部善营司书吏来帮忙。原本这个事儿就双方皆大欢喜呗，因为事儿也办成了。想不到周载和介绍人杨文祥就中介费的分成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谁也不愿意让一步，谁也不愿意吃亏，发生了激烈的矛盾。杨文祥的意思，那我是在职的书吏，我是中间人，我把你俩人介绍到一块儿的，我得拿大头。周载却认为上下请托，找这个找那个都是我出的力，所以我得拿大头。俩人就吵起来了，杨文祥到最后就摆出一副你能把我怎么着这种姿态。周载一瞧跟我来劲是吧，他以自首的形式向南城兵马司投案，不仅是坦白了程瑞报销请托的内情，还揭发了杨文祥参与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办理户部捐纳造假，买卖假官。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是空口无凭，周载列举了好几位平时相熟的中间人作为证人。在这儿啊，很多朋友会感叹，那竟然存在着像周载这样的官府中介群体。其实这些书吏熟悉朝廷的典章律法，知道各个部门办事的程序及漏洞。官员们三五年一换，但是书吏们常年累月的在一个部门从事着特定的专业工作，这可就形成了专门的圈子。只要想办成某件事情，书吏们就能找到熟人或者是熟人的熟人，人托人，脸托脸，借机寻租，以公谋私，甚至是敲诈勒索。这自首事件的主人公周载就是长期在刑部混事，知晓刑律。他虽然说是自首，实际上是提起控诉。就我办的那点阿杂事儿，其实算不了什么，最多呀就挨这么几板子。而他所揭发的杨文祥买卖假官，那可是大罪，难逃重罚。所以周载此举呢，是以退为进，讹诈对方。而接下来的进展也都在周载的意料之中。先是有好几个人，不是熟人就是老同事，纷纷找到他说情。你看大家伙都是吃这碗饭的，杨文祥说了愿意赔偿你3000两银子，你赶紧撤诉吧。来劝周载的人里边，来头最大的呀有两个宗室，那都是姓爱新觉罗的，一个是宗人府的比贴士俄哲本，另外一个是宗人府的主事桂伦，也是中介群体的一员，人家都是屈尊来劝这个周载，就是让他息事宁人。按理说你目的达到了，一撤诉收了钱，这不就完活了吗？不去，当初怎么跟我硬上来着啊？还我奈你何，我就想瞧瞧你这孙子样。他坚持自首到底，于是南城兵马司就把这案子可就上交到了刑部了。刑部审讯开始以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啊。周载不是找了好几个证人吗？人家这个证人都是这个圈子里边的，到了刑部大堂上马上改口，有的否认自己参与过任何的中介行为，有的是否认自己认识周载。我不认识周载，我也不认识什么杨文祥，谁也不给周载作证了。周载马上明白坏了，被对方给陷害了。杨文祥一方买通了相关的人证，让这些人证啊装聋卖傻，甚至反咬一口。这时候周载呢就极为被动了。但周载毕竟是游走过官场见过世面的人，面对这种逆境不轻易举手投降。他之前呢就是刑部的书吏，只要没有自己的认罪口供，这案子他就完不了。他这咬紧牙关硬撑着，运用自己所有的法律知识储备，把报销舞弊和捐纳造假的种种情况一一列举，而且对嫌疑人是指名道姓。周载直言说，像户部捐纳房的书吏蔡省祖、任松宇、庞英，他们公然的买卖官衔执照。同时呢，他这又引经据典，坚决要求和这些当事人呢当面对质。你说这本来是一场假自首真讹诈的戏，现在演变成了周载的自卫反击战斗了，也成了这些小吏之间的对决了。周载一方坚决举报

报销舞弊行为，着重揭发户部的捐纳房造假。所有的被告呢都说这个周仔呀是胡言乱语，可就僵持不下了。但是这事儿呢上了热门了，他在当时成了一个相对劲爆的谈资，流出了刑部，流传在四九城的勾栏瓦肆。而御史江梅知道了这个案子，就上奏给了道光皇帝。也许是信息掌握不全的缘故，江御史呢以周仔案子为由头，揭发的是服役满的书吏串通舞弊、捧笔为奸的现象。因为书吏并不是官员，他们是官府征调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普通老百姓，本质上是一种服役，服役期限一般是五年，期满以后啊不能够再次充役。可是这项规定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部分书吏呢会改名换姓再次服役，他们甚至是常年服役、终身服役，甚至是副业子承。少数没有机会继续服役的书吏则充当了权力寻租的中介。本来朝廷特别规定，在京城书吏役满以后，你要赶紧回到原籍。你们来自于五湖四海，五年期一到，各自都回到老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但是他们全留在京城了。所以江御史在奏折里边就指出，中央各部院衙门书吏的役满回到原籍的不到十分之一二，大多数是千方百计的留在北京这儿，内外串通，说事儿过钱，招摇撞骗，造假舞弊，有的甚至是设局讹诈，无所不为。他把周仔这个事儿也一并的作为例子，也就一块上奏了。御史江梅的这道奏折呀，点面结合，揭示了京城书吏狼狈为奸的丑态。道光皇帝接到奏折以后呢，也是相当的震惊，自个儿眼皮子底下竟然有这么一个群体，败坏着社会风气，破坏着政治生态。如果朝廷律例森严，各衙门政治清明，照章办事，哪有书吏们的操作空间呢？书吏们的权力中介能够生存，而且活得有声有色、有模有样、有滋有味，恰恰说明啊，朝廷律例废弛，政治混沌，这是道光皇帝完全接受不了的。道光皇帝命令步兵都统衙门和顺天府武城兵马司尽快查清楚役满还在京的书吏的恶行，把这些书吏统统地逐出京城，同时命令刑部抓紧审讯周仔案。得知皇帝接到御史的奏折以后，下令清查役满书吏问题，周仔反而特别高兴。他虽然是服役已满，人家早就有所准备。他在京期间呢，与顺天府大兴县娶了一个媳妇张氏，安家落户，把籍贯落在了大兴县，不属于没有回籍的役满书吏。他这发现皇帝关注自个儿的案子了，那我就胜券在握了。可是很快的就笑不出来了，他太小看自己所属的京城权力中介群体了。你在这里边属于一个叛徒啊，本来就想多讹诈点银子，所以假装去自首，人家都答应给你钱了，你还不撤诉。皇帝都瞄准这个群体了，这个群体的人数难以确数，关系盘根错节，对于你这种揭露黑幕与群体为敌的叛徒，自然是不会手软。所以整个群体啊，要把周仔置之死地而后快，刑部的审讯开始了。刑部官员根本不跟这个周仔讲道理，也不摆事实，甚至不愿意跟他多说话，官员只抓住他违法舞弊之处往死里边追问，你此前有没有招揽地方官员办理报销事宜，你有没有联络各部书吏给他人提供方便，这事儿周仔干过，你只要一招就可以给你定罪了。周仔不服啊，他想攀咬啊，张口想揭发其他的黑幕。大人您听我说，我这句话没说完呢，其他的差役过来直接掌嘴，打得他嘴里边直冒血沫子。周仔不服啊，引用律条申辩，差役一瞧还说是吧，你给我跪下。有朋友说不早就跪着呢吗，这回啊让他跪铁链子，一跪就是连续五天，没日没夜的提审周仔，根本就不让他睡觉。最后周仔精神彻底崩溃了，承认了敲诈勒索、诬告他人等罪名，可就被打入大狱了。
那估计像什么杨文祥啊、周宰所。

0: 弹指的啊，俄哲本呢、桂伦呢，听到这个消息会松一口气。他们太小瞧周载了，人周载在刑部混迹多年，这一回又是背水一战，他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以妻子张氏的口吻书写了一份状纸，状纸里边描述了周载被屈打成招的过程，还着重揭发户部捐纳房售卖假照一事，列举了蔡省祖、任松宇、庞英等圈内享有盛名的售假者的名字，控诉刑部审问官员包庇这些团伙。偷偷写完以后呢，他又能够想方设法的把这状纸给送出监牢，送到了媳妇张氏的手上。张氏随即上书代夫诉冤，估计周载呀也指点张氏了，你拿到这个状纸以后，你去找谁，通过哪个衙门传送。虽然过程比较曲折吧，但最后啊，成功的把这个诉冤状就递到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了。道光皇帝看到这个状纸作何感想啊？溢满书吏舞弊这个情况就让当皇帝的大开眼界了，现如今这又爆出了书吏买卖假官的情况，道光皇帝再一次目瞪口呆了。卖官鬻爵这种事儿自古有之，清朝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王朝，道光朝也不是最早启动捐纳的时期。早在康熙前期，因为要平定三藩、治理河工等需要，朝廷就放开了捐纳的口子，允许老百姓花钱买官。
1: 你想买多大的官？二至三千两银子可买十缺，州县；四至五千两银子可买十缺知府，七至八千两银子可买十缺道台啊。你一手交了银子，一手就可以领银上任了。老子就使了血本，弄个县太爷当当。
0: 反对捐纳的声音始终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清朝的捐纳工作那就是时断时续，一直啊都是遮遮掩掩。大抵上只要朝廷的财政情况稍微有点好转，就赶紧停止捐纳。
2: 官职是朝廷的名器，多少学人士子十载寒窗，甚至皓首穷经而不可得，怎么可以为了几两银子拿出去叫卖？
0: 道光皇帝心底里边是反对捐纳的，他曾经跟大臣表示，那些捐纳为官者总不令人放心，他花钱买了官，那上来是给百姓服务的吗？肯定是刮地皮的呀。道光也不相信买官人的能力品性，担心他们上任以后胡作非为，所以道光登基伊始就下令停止捐纳。道光朝财政吃紧，捐纳后来呀依然会被当成权宜之计而偷偷的施行。可问题是，我的个亲娘哎，买官卖官本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事儿，这里边完了还造假。周载状纸揭发的捐纳黑幕刺激到了道光皇帝了。这个状纸上一是把造假主犯都列在名单之上，有名有姓清清楚楚，二指明了安徽人林德先就是靠的假捐获得的官职。所以为了弄清楚真相，道光皇帝下令审讯相关的嫌疑人，同时调查这个林德先他捐纳的详情。清朝捐纳黑幕就慢慢的被开启了。蔡省祖、任松宇、庞英等人都是溢满的捐纳房书吏，刑部派人拘传，任松宇和蔡省祖那早就闻风而逃，不知所踪了。庞英呢是挣了钱以后，在这事儿发的前几年给自己捐了一个县城的官职，已经到陕西上任去了。刑部刑文捉拿他的时候呢，才知道他已经是丁忧回原籍，庞英的祖籍浙江山阴，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刑部撒下大网，这仨人啊还是被缉拿归案了。而至于说那个林德先，安徽省把他捐官的档案送到户部核查，发现所送的材料和户部资文版式不同，也没法证明这个人身家清白，户部也查不到办捐的底档，林德先这明显属于是造假得官。种种情况都表明什么呢？周载的控告是实情。道光皇帝觉得案情重大，派大学士托金、长陵，协办大学士卢荫普、军机大臣曹振庸、文福、穆彰阿等重臣，会同刑部堂官严审此案，把道光八年以来办理执照的所有书吏一并审

0: 讯。道光皇帝由安徽联想到了其他省份，命令各地督府赶紧彻查本地有没有假捐执照，这可是要把捐纳造假案搞大的节奏啊。有了皇帝的高度重视，抓人并非难事。道光十年的五月初十，庞英啊、蔡成祖啊，还有在外逃亡的任松雨、刘东升、李廷瑞等嫌疑人全都被抓了。随着案件的审理，不断有新的嫌疑人被揭发出来，也遭到通缉，这可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呀。这群买卖假官的团伙成员相继被捕以后，紧接着就是抄家和家产清算。本以为这些书吏作弊多年，那家资颇丰吧，可是说来可怜呢，还真就没抄出多少银子。比如说从任松雨在苏州的住处只查抄出皮箱八只，里边存放的都是不值钱的衣服，还有当票钱文，像什么田产地契房契这些贵重物品都没有。蔡省祖在杭州的公寓内也没有金子银子。说这团伙每个人资产不高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大规模的造假售假导致这成了买方市场了，因为上游供应充足，每笔的交易成交额很低，每个假官的交易额啊只有百十来两银子，多的也就是二百两。制假售假的环节众多，参与人数众多，导致收益分流严重。清朝书吏的法定收入十分的微薄，因为书吏本质上是服役，在衙门当中当书吏啊是百姓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官府就不给发俸禄，更不会有什么津贴，只是每个月发放象征性的饭食银，用现在词儿来说给点伙食补，其他的一点收入没有，就连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那也得是这个书吏自备。清朝的官员数额极少，每个衙门甚至每个州县呢都只有区区几名的正式的官员，所以他们日常行政和管理只能是依靠数目庞大的书吏，巨大的权力掌握在衣食无着的书吏手中，营私舞弊就是必然的结果了。那对老百姓肯定就是吃拿卡要了，对走流程的差役乃至官员他们也敢伸手要钱，书吏那就是索要孝敬、印节钱、用印钱、布费等等。而户部捐纳房的书吏守着卖官鬻爵的摊子，自然就会琢磨如何从中牟利呀。捐纳制度实行以后，名目逐渐繁多，手续日趋复杂，旁观者一瞧就会眼花缭乱，望而却步。而此中的书吏们精通条条框框，上下其手，捐纳原本就是捐官职而已，到了道光年间，几乎仕途上的一切都可以买卖，名目泛滥成灾。捐升就是现有官员花钱升官，捐加级、捐衔儿，在现有官衔基础上再买一个更高的级别或者说头衔。知县是正七品，结果地方上很多知县呢都是五六品，甚至是正四品，比顶头上司知府的级别还高呢。这官哪来的？花钱捐来的。
1: 卑职政绩多重，还望大人奏选，把这个包抬上来。事成之后还有三万两银子酬谢。
2: 好说好说。
0: 还有捐贡荐，捐贡生和国子监的荐生资格，就可以参加乡试博取更高的功名。还有捐检捐赋，官员们犯错了或者是犯罪了，遭到降级乃至革职处分了，也可以花钱减免呢。此外还有捐典，官员和老百姓都可以花钱呢给自个儿及家人购买封典诰命等名誉。
3: 我们沈家清清白白，不像吴家东院这般藏污纳垢。
4: 我敬你年长，让你三分，想不到你还蹬鼻子上脸了。你以为你拿钱买了个诰封就冰清玉洁了？
0: 不同的名目捐纳价格是不一样的，程序也不一样，但都导致共同的结果，就是这个官员呢如过江之鲫，难以计数。清朝后期全国大约1500多县，捐纳知府就高达上千人，捐纳知县更是成千上万， 这还不算通过科举、军功、保荐等方式得到官职的人。官员候补就成了清朝后期的普遍现象。很多人呢，候补三四十年都没有获得实缺。不过没有关系啊，很快呢又发明了叫捐免候补，花了钱了直接走马上任。只不过这个价格可就高了啊。您看那个让子弹飞里边，那师爷临死的时候自个儿被埋到银子里边，他就说呀，我手里边买了很多这种营业执照是吧，可以上很多地方上任去。
5: 马子，哎，屁股疼。师爷，屁股在树上呢，不疼了。
6: 我树上的屁股在兜里有五张美人床，都给你，千万别回鄂城，带上银子走吧。
0: 除了刚才说的捐免候补，囊中羞涩稍微差点钱的，你可以捐插队，把这个候补的顺序靠前。还有捐直省的，花钱买特定省份的任职，而不用参加吏部的随机安排。如果对安排的这个领域任职不满意的，还可以花钱改捐，改换到其他地方乃至领域去任职。以上林林总总已经相当复杂了，如果这些名目上再进行组合捐，能吓倒一批人呢。那么当你弄清楚了捐纳的种种规定和门道，而且呢你恰好兜里边有银子，那你就开始跟各个衙门各个官吏打交道了。捐纳的流程呢，需要你提供身家清白的档案，没有违法犯罪，没有拖欠税赋，你也不是什么下九流的，还要提供在京同乡官员的结印，由他们担保你就是这个档案里边的本人。最后你去户部、吏部等各个衙门走完一套套手续，全部流程是费时费力，折磨心智。清朝后期呢，知县捐纳的明码标价是1000两银子，但是准备全套档案、疏通全套流程，花费大概得是翻一番。那么有意捐纳者望而生畏，脑瓜仁疼的时候，哎，如果有这个熟悉情况又有门路的书吏从天而降，他告诉你，只要给我一个一口价的银子，就能在约定时间内给你捐纳执照。那这个交易是不是最经济实惠的？是不是很吸引人呢？捐纳中介业务就这么开展起来了。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
7: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8: 接下来，济广优品商城又来给您送好物了。这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房间里更是没有一丝凉风，不一会儿浑身都是汗。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扇是一条线吹风，不对着人吹呢基本没啥用，可一对着人吹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非常智能。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129。不但性价比超高，而且吹一天也不难受。它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要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次摇头送风， 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

0: 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的也能用它。这天气只会越来越热，而一年四季通风透气又都非常必要，它可是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那要说春夏必备的穿搭单品，一件百搭的 T 恤绝对是必不可少的。 T 恤算得上是春夏季节的消耗品了，比如说一不小心弄上油渍啊，难以洗掉的污渍啊，或者是咱们的身形变了穿着不合身啊，洗涤次数多了版型不好啊等等，咱们该扔就扔。那这要是买贵了呢，这扔了可惜了的，挺心疼。那像我一般就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 T 恤来穿，不想穿了准备换新的时候也不会心疼。那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一款230克重磅纯棉 T 恤，男女同款。它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季广优品商城特惠3件只要79，90到230斤都能穿。精梳紧密纺织方式，吸汗透气不憋闷，重磅工艺浅色不透，柔软耐磨有型，休闲版型圆领设计，不挑身材，款式也不踩雷。那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也能放心穿，质感工艺精致高级。它是柔顺的直口袖，裁剪细腻，缝合自刃，侧边紧密统织，一体成型，侧边无凸起，不容易褶皱，肩部压条设计，下摆走线整齐，亲肤柔滑，舒适回弹，面料不容易刺激肌肤，具有良好的弹性，能避免洗涤拉扯而引起的衣物变形。那这款休闲百搭的高品质重磅纯棉 T 恤，季广优品商城特惠3件只要79，尺码齐全，不挑身材，款式简单不踩雷，不论是自个儿留搭配情侣装还是亲子装都非常合适。这天儿越来越热了，快给全家老少都安排上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旺财啊，给您说到捐纳，这是有市场需求的，有需求那就有供给，这是市场定律决定的。说到这儿呢，还得说几句闲话。看到过一种商品叫做爱因斯坦的大脑，或者叫爱因斯坦的脑子，5毛钱一份，您拍下以后自动发货。说发来的是什么货呢？没有货。说是你花5毛钱买这一份，智商自动就给你加上去了。有朋友听到这儿说，这不是开玩笑吗？瞎胡闹吗？谁会买这玩意儿啊？您看看那销量，5毛钱一份，卖了8万份了，净挣4万，没有物流成本，没有仓储压力，完了各种缺心眼儿的就真买。我是理解不了。而且这商家呢不止一个，成千上百的就卖这个爱因斯坦的大脑。由于同行竞争加剧，现在是1分钱一份，所以很多人就觉得1分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噼里啪嚓就去下单去了，那销量也是杠杠的。是否能够增加智商，这个咱们不确定，但是能够增加商家的收益，这是妥妥的。我虽然表示不理解，但是又有点理解，其实就相当于是花钱买个幸运，买个心安，图个好彩头呗。这儿马上要考研了，或者是参加重要考试了，我买点脑子，买点好运气，所以这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就此啊，我准备成立一个账号，就是在我评论区许愿的那幸运增长27.465%。甭管您是想搞对象啊，想结婚呢、啊、想发财呀、啊、想要疾病远离自己呀、啊、想要亲人早日康复啊，想出名啊，想要你喜欢的爱豆偶像更加的火呀，哎，都上我这个评论区来许愿。完了事儿成以后，你在我这评论区再来还愿，大家伙一看，哇，真灵啊！灵什么灵啊？50%的几率是吧？但是我照样能火，为什么呢？情绪价值嘛，反正也不用花钱， 直接打开我这个

音号，抖音里边搜索老郭老故事，拼音也行，汉字也可以，然后在里边找个视频，您就留言呗。我想要今年能够成为亿万富翁，先挣他一个小目标。哎，我就等着您来还愿啊，希望您能成吧。哎呀，闲话说的太多了，咱们言归正传。捐纳中介就这么开展起来了。一开始这项业务啊，只是单纯的提供中介服务，书吏们利用业务优势从里边赚点辛苦钱。这就好比现在咱们想要开公司，弄这个税务啊，弄这个财务啊，搞这个注册呀，咱觉得嫌麻烦，有专门的中介公司，这可以呀，你给我提供服务，我给你点钱。但是很快中介就发现，相比于规规矩矩的准备材料、疏通流程，不如啊直接提供一张假的执照，更方便、更迅速，利润也更高。捐纳中介很快就成为了买卖假官，寻求中介的一部分买官的，应该是为了省心省力，主观上并不知道买到的是假官。有一部分买家呀，他也意识到了，他给我提供的执照可能有假。咱们还得说，只要这张执照能够畅通无阻，能换来自个儿想要的，大家伙又何乐不为呢？有市场就有交易。北京城的捐纳造假事件愈演愈烈，几乎成了半公开的活动了，参与的越来越多，有一定能量的书吏、差役甚至普通百姓都参与其中，或多或少的从中牟利。而当道光皇帝主导的清查活动迅猛开展以后，拔起萝卜带起泥，这嫌疑人呢越抓越多，一度引起了社会震动了。有嫌疑的很多书吏都是浙江籍贯。浙江省呢，那时候是书吏大省，浙江民间是有一项传统，就叫以文谋生，在各地给基层的文官当幕僚、当师爷，这种浙江人最多。在中央各部院充当书吏的浙江人也很多。书吏的工作需要私底下沟通协调，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铺垫工作，都是老乡互相举荐、互相扶持，客观上可就形成了一个现象，叫无浙不成衙。而因为这个服役期限有限制，当书吏呀也不是什么光彩的活，很多人呢到了京城以后就改一个化名，甚至有的人同时充当好几个部门的书吏，顶替他人的名额，真假一时难辨，这就为官兵差役们留下了折腾的空间了。有人随意指认，有人趁机报复，有人索要钱财。道光皇帝让查是吧，这一查鸡飞狗跳。比方说要抓那个任松宇，任松宇的祖籍是会稽县的东关，知县张潇带人上门搜查的时候，那马上扩大范围，趁机侵害百姓，竟然把这么一个和任松宇一点关系没有的叫任谋彦的给吓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案犯，那个庞英，庞英挣着钱以后给他弟弟庞香在湖北啊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小官，这是真的捐纳啊，不是假的执照。案发以后呢也遭到逮捕讯问，庞香这心理素质也弱，进京途中上吊就自杀了。很多没有被抓获的逃犯日子也不好过呀，没有钱，没有地方落脚，终日惶恐不安。和蔡英莲一块逃亡的刑部书吏叫马怀玉，得了病了不敢去瞧医生，在怀关附近的小庙里边奄奄而终。这社会上老百姓受到惊扰，官场里的官员也不得安生。捐纳造假事发以后，对捐纳官员的真伪进行核查可就成了题中之意。这个事儿不仅是极为敏感，而且操作难度巨大。出事以后啊，管理捐纳事务的户部他们这最为紧张，赶紧开展审查工作吧。道光十年闰四月，户部尚书西恩下令本部门抓紧清查不存的档案，要求捐纳房对于各省送过来的捐官档案逐一的认真的详细的查看。很快户部就在福建、广东、四川等省送上来的捐生身家清白册中查出了35人造假，又在江西、湖北、广东送来的人名册中查出了21人造假。各省衙门也开始自查，又发现了存在疑问的，那就纷纷发文到中央核对这个底部啊。一时间中央和地方手忙脚乱，牵扯其中的捐官

那自然是人心惶惶。我那是真的是假的呀？我那钱不会白花吧？现在给我带来灾祸了。即便是正常流程走下来的那些真花了钱的捐纳官员，甚至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也受此牵连，难以平静的工作。这种骚动很快就传到道光的耳朵里了。道光皇帝属于是既想彻查捐纳造假，又担心查办扩大化，反而破坏了大局稳定。思来想去啊，他就设了一个上限，他往前推15年，也就是以嘉庆21年作为上限，朝廷只清查这段时间的捐纳档案。其次呢，道光皇帝跟大臣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内部处理在以前的啊，就不再追究了。捐纳造假情况各衙门内部掌握，别向社会公布，检查捐纳官员的真伪，把真正花了钱的捐生走正常流程的张榜公示，而对于那些假的不知情的，就让他补足银两换取真的执照。清查的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地落下，只落在了那些主导造假的书吏和中间人的身上，放过了绝大多数购买假照的捐纳官员。因为所谓的不知情，那所有人肯定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情啊，然后我补点差额是吧，行，那我补上，好，假官们就可以表白身份了。道光皇帝这是宽仁不渝，胆量不足，办案子怎么会风平浪静呢？哎，他这一有风吹草动就主动退缩。道光皇帝是一个守城之君，缺乏果敢精神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勇气。道光年间很多的案件呢，都有这么两个明显特征。第一，道光皇帝本身差点气疯了，气死了，他痛恨贪赃枉法，对腐败分子痛恨不已，因此案发以后呢，道光是态度鲜明，要求严厉查处。你们这些贪官们相当于从国库从皇帝兜里边往外掏钱，我不弄死你才怪呢。随着案情的发展，道光鲜明决绝的姿态慢慢的就摇摆了。摆到他面前的案子，那一般都是牵涉众多的大案，或者是指向制度顽疾的要案，哪一个处理起来都不轻松啊。而道光呢，守城之君，也就是所谓的改良者，不是改革者。他是在现有制度和官僚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39岁才继位。他的思想啊，早就被当时的环境给固化。案子真正的暴露出来，腐败涉及到某个官僚群体，或者是某项不正当不合理的制度的时候，道光帝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改革。他很自然的就迷失在固有的观念当中，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把案件给淡化弱化，揪出主犯，余犯不成。捐纳造假案也是这么处理的。东陵贪腐案等其他的案件之前给您聊过啊，那同样是 Ctrl+C Ctrl+V， 复制粘贴一模一样。那么皇帝处理的原则定了，就看下边如何善后吧。那些买了假官的人怎么办呢？道光皇帝在案发之初啊，就质问大臣说，这些小小的书吏无品无贤，怎么就能将国家名气朝廷的官位玩弄于股掌之间呢？大臣们面面相觑，没人能够回答，或者说没人搭理他。怎么说呀？这种事儿你问户部去啊。在捐纳制度设计当中，户部是居于核心地位。捐纳者准备好身家清白的材料以后，拿着银两到户部缴纳钱款，换取户部出具的证明执照。这玩意儿叫照纸，就是照耀的照。照纸呢，就是捐纳者获得官员身份的证明，上面注明了捐纳者的信息、捐纳的名目、现有的职衔等等。然后吏部呢，根据户部的执照来安排捐纳者的职位，给予相关的待遇封典。户部掌握着审核确认的大权，这可是核心的关键部门。而随着买官者越来越多，户部还特地设置了捐纳房，叫专司其职，你就是干这事儿的。捐纳的执照上少不了要有的官印，这就是户部大印，同时呢，还要加盖捐纳房的官房。您看明朝初年有一个空印案，这事儿爆发以后呢，明太祖朱元璋发觉了，改用半印，以便拼合验对，这就取了一个官房严密之意，所以给它起名字就叫官房。

官房也是官印的一种，长方形的。之后呢，官房不做勘合之用，但是形式没变，用来颁给临时设置的官。清朝沿袭明制，正规的官员使用正方形的官印称为印，临时派遣官员则用官房，分别以银啊、铜啊铸造而成。因为这个捐纳并非传统政治制度里边固定的衙门，卖官鬻爵这事儿也不光彩，所以说历代皇帝呢都把它视为是临时之计、救急的措施，所以捐纳执照上加盖的就有官房。既然是权宜机构，户部啊是抽调其他部门的正式官员到捐纳房这儿兼职，兼职是不发双薪的啊，只是你多承担责任。兼职的官员人家有本职工作，同时啊一般仅兼职一年左右，所以对这个捐纳房的事务从来不会上心。一般来兼职的官员每月到这个捐纳房这儿点卯几回，过问一下宏观事务，喝个茶就算是了事儿了，也算尽职了。大量繁琐的日常工作全都由这个书吏来承担，领导不上心不在岗，捐纳房的书吏那徇私舞弊起来比其他的同行啊可就便利多了。户部捐纳房设定书吏20名，5年一满就另行更换。考虑到这个部门呢是一个临时机构，捐纳房书吏的饭碗呢不如其他部门的稳定，所以户部对这帮人的管理不像正式机构那么严格。捐纳房的书吏一满以后，很多都是违规留任，更个名换个姓再上岗，或者像那个蔡省祖一样啊，一满以后仍然在这个捐纳房呢任意出入。舞弊现象比其他衙门更加的肆无忌惮。捐纳房造假案留下了不少的文书资料，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个资料里边看到书吏们如何的突破制度限制，把这个卖假官事业发展成京城第一大灰色产业。您打开资料一瞧，早在嘉庆19年，户部捐纳房书吏姓福，这个福某啊就因为办假照被查处了。估计是这小子假照啊造得不够真，或者说没有把各个环节疏通好，想不到他失败的教训反而启发了后来的同事。当时呢在这个捐纳房内任职的书吏蔡省祖从这个福某造假案里边发现了挣钱的捷径了。他一打听，哦，部门里边很多书吏啊私下里边也在办假照呢，于是设法也入伙，我也跟着挣点吧。因为本身他们就是办理这种捐纳执照的，所以偷出空白的执照来造假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紧接着他们胆儿越来越肥了，又偷偷的刻了4枚大印，分别是户部大印、捐纳房的私印、官房和国子监的建印。为什么还得印国子监的建印呢？因为有需求啊。且不说很多捐纳的名目本来就需要国子监的建圣的资格，老百姓捐官那都是先捐建圣资格，再以建圣的身份进一步捐官，这是惯例。既然需要国子监盖印，算了，不用找他们去盖了，我们这私刻一个吧。这造假工具用起来可太顺手了。话说蔡省祖加入造假集团以后，迅速的后来者居上，成了团伙的首脑。他虽然在造假技术上没有过人之处，但是啊，他擅长招揽生意，这是一个销售经理。他联络了很多捐纳的客户，逐渐就由他来负责招揽报捐的人，团伙其他成员呢就照单生产就行了，然后再事后分赃。你比如说那个沈载熙，他是团伙当中掌握大印的角色，但是呢他在道光2年病故以前呢，他把那个户部堂印、国子监的建印交给了亲戚张氏，再把捐纳房的私印和官房留给了蔡省祖，他就是给他亲戚留下一个很好的饭碗。之后蔡省祖呢每办一份假的执照都去找这个张氏盖印，张氏一回收10两银子。所以说这个团伙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渐入佳境，其他书吏看到眼里恨得牙痒痒。而有意思的是没人去告发，而是纷纷效仿，很快又一个造假售假的团伙在捐纳房就诞生了。主谋庞英勾结像什么任松雨呀、王大呀，用砖头刻了堂印、官房和旧封套，再偷出户部的照纸
按照这个印章再造了一个印，又从国子监书吏那儿买来国子监的照纸，这儿的印也有了。他们也高高兴兴兴冲冲地干起来了。后来连买照纸的钱也不愿意花了，就找人呢刻板刷印，相当于用砖头刻的粗糙的容易出事的假印，也是升级换代了。可问题是，难道就没有接收假官的衙门对来人的真假提出过质疑吗？有，很多外省多次发文到户部，要求核查前来报到的官员的身份，核实的工作都会转到捐纳房，也就是转到这个造假团伙的手中。蔡成祖啊、庞英啊，他们就采取补天改档案的手段，就给遮盖过去，面上的事情遮过去了，就没人继续刨根了。所以导致十几年来这些造假团伙的行径一直就没有暴露，两个造假团伙也是相安无事，各忙各的生意，有时呢也会内外勾结，分分合合，合合分分。捐纳房的其他书吏陆续有人参与，进进出出，出出进进，这真是铁打的生意，流水的伙伴呢。其中的骨干人员逐渐就明确为四人了：蔡省祖，祖籍浙江萧山，先做户部书吏，嘉庆四年呢充捐纳房书吏，一满以后仍然是出入这个衙门。庞英，浙江山阴人，先在捐纳房当书吏，报捐县城，道光元年的时候又回来了，还在这个捐纳房当书吏。任松宇，祖籍浙江会稽县，道光元年充当捐纳房的书吏。第四个叫刘东升，四川成都人，嘉庆二十三年充当捐纳房书吏。反正这四个人呢，他们是首脑，胆儿越来越肥，开始和其他部院的书吏差役联手，又在社会上的银铺当铺跟他们合作，形成了印制假照、招揽捐项、加盖假印、收取银两、坐地分赃的整个一条龙的服务，一条完整的买卖假官产业链可就形成了。蔡省祖等人生意的威胁呀，反而是来自于客户，总有一些捐生拿到执照以后呢，到户部那儿核对真伪，或者是日后拿着假照继续办理其他名目的捐纳。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蔡省祖等人免不了啊，又得买通相关人员偷改案卷，蒙混过关。捐纳房兼职的郎中、主事等人茫然无知，造假的每次都能够得逞。当然也有蒙混不过去的时候啊。就在案发的几个月前，道光九年的四月，安徽人曹锦向中城兵马司举报过，说户部捐纳房办假照。举报人曹锦呢，曾任礼部书吏，任满以后留在京师干了一些中介呢，赚钱养家。他通过关系带人报捐国子监监生多名，后来凭借自己的业务经验和社会阅历，发现拿到的全是假照。他不甘心受骗，吵闹着啊，你我交了1400两，你给我退回来。蔡省祖这倒是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只退给他480两。曹锦这儿讨要无果，就提起诉讼了。中城副指挥叫熊长显，他觉得这里边是有利可图，特别上心，三番五次的差人传讯。蔡省祖呢，私下里边托人求情，讨价还价以后，拿出了18000两银子求和销案。曹锦的敲诈关系到造假团伙的整体利益，所以四个骨干凑齐了这笔巨款。曹锦等人极为开心呢，分了4000两给这个熊长显。熊长显一见银票数额过大，这么着，我先找人暂存吧，找了一个姓徐的中间人，钱在你那儿先放着啊，我觉得有点烫手，我怕案发。他们倒是高兴了，蔡省祖一方吃了大亏啊，也后悔，早知道就原价赔给他算了，给他退钱得了，这一下出了18000两银子。找这个宗人府比贴士、俄哲本和主事桂伦这俩人啊，就到兵马司这儿质问熊长显，为什么派人在外边索要银两啊。熊长显这害怕了，矢口否认，私底下派人把那个银票给退回去了，相当于退回4000。熊省祖拿出1000两，还是给这个熊长显，这是我这儿孝敬您的，以后有事了别跟别人合作，跟我们合作。然后又给这个俄哲本和桂伦各260两。
真正的案发以后，造假团伙做鸟兽散，蔡省祖把这个假印交给平时的好朋友，自己潜逃他乡，庞英逃到外甥家，任松宇把那个假印封箱给扔井里边去了，自己逃到阜城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人员都被缉拿归案了，案情很快也就水落石出了。一查，这么十好几年你们赚了多少钱呢？真正造假所得款项已经是永远成谜了，这谁能记得呀？9月24日，钦差托金等人把已经查明的情况奏报给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下令把这个蔡省祖啊、庞英啊处斩，严令朝廷各部院书吏，你们派出代表到行刑现场去观斩，私下舞弊就是这个结果，我看你们谁还敢。反正参与其中的就各有处分，就不一一的给您说了。因为有两位宗室牵涉到假诏案，主管宗人府的定亲王、肃亲王遭到责处，这回可就要往上跑了。书吏们该斩的斩，该绞的绞，那这些负责监督的官员们一个也跑不了。案发以后，户部尚书西恩等现任官员立刻是自请处分。那么这15年间，历任户部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按照任职年限和失查的假诏的数额承担相应的职责。可比较尴尬的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当中，很多人都曾在户部任过堂官呢。主审假诏案的内阁大学士托金，包括穆彰阿，那都是犯有失察之罪，所以呢，这些也被降四级留任。而对于曾经管理过捐纳房的中级官员，处分可就更加严厉了。道光皇帝认为，承办捐纳事务是捐纳房官员的专责，对于下边书吏私办假诏竟然是毫无察觉，对于各省送上来的捐官身家档案并不核对，对于各种假的证照和家眷的名目又不详查原始档案，全都放任下边书吏横行无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玩忽职守了。对这些相关的私员处罚起来尤为严厉，任职年头比较久的6名官员立刻革职，在任3年的降4级调用，在任2年以上的降3级调用，在任1年以上的人数最多降2级调用，这里边可包括已经退休和丁忧的也不能免除。国子监那边失察的书吏、偷窃诏旨的官员，还有吏部办理封典时不认真核对的官员也遭到了相应的处罚。捐纳造假案的问责和事后对书吏加强管理的力度都可谓很大，但仔细分析，这都是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进行一个小的调整，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包括捐纳造假案在内的书吏舞弊事件之后，在清朝也是层出不穷，这些都是真正在下边干事的人，官员数量是极少的，真正的干实活的全是这些书吏。而真正的深层原因呢，则是清朝集权太重，又缺乏有效的监督，这可是道光解决不了的。史学家们对道光皇帝的评价普遍是因循守旧，少有建树。他整顿吏治、清查漏规，动作倒是挺多，力度好像也挺大，没有切实有效的医治的方法。这也应了晚清大臣郭松涛的感叹，说本朝指的是大清啊，与蓄力共天下，这话应该是到根儿上了。行吧，捐纳造假案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孙悦在1994年推出的《祝你平安》，只要听到旋律，眼前就会出现孙悦扎着两个小辫的样子。因为那时候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在播这首歌，所以 MV 的每一帧画面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怕孙悦在无数个舞台上唱过《祝你平安》，每一次的造型也都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这首歌，我们能想到的一定是这个造型啊。百变大咖秀有一期是模仿孙悦，沈凌表演的就是《祝你平安》，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肢体动作，既温馨又搞笑。不知不觉，这首歌已经过去了30年，但总感觉似乎就在昨天。只是当我们在晚上6点钟打开电视。

不停地换频道时，已经不再需要站在电视前用手去转动换台的圆钮，上百个频道当中也再也没有点歌台这样的节目。当然现在不管听歌还是看 MV 都很方便，就算歌手不营业，在手机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想看的经典现场或者画面。反正我是这样，时常会搜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歌曲，因为年代久远，可能画质音质都不是那么清晰，但没关系，每一次都会津津有味的从头看到尾。短短一首歌也就三四分钟，却能让我像过电影一样迅速地回到那些年走一遭，去感受年少时代简单快乐的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继续采用歌名接龙的形式选出了十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最后一个字是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电视剧《锦绣安宁》的主题曲，由黄丽玲演唱的《安宁》。

梁静茹在2004年发行的《宁夏》，这首歌的传唱度丝毫不逊于《勇气》和《可惜不是你》。而梁静茹的大热金曲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想检测对梁静茹作品到底有多熟，只需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跟着歌词唱下来。这就是大众歌手，哪怕你并不是他的歌迷，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听到并喜欢上了他的很多歌，比如短视频上很火的情歌慢冷，还有收录在宁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燕尾蝶。燕尾蝶大家肯定不陌生，属于梁静茹少有的在演唱上很奔放、情感上很浓烈的作品。虽然是主打歌，但燕尾蝶从发行之初一直到现在，在歌迷心中的喜爱度肯定是略逊于宁夏的，因为宁夏的旋律更简单、更流畅、更优美，包括 MV 的调色非常的小清新。而多年之后，燕尾蝶现在被大家频频提起，更是有出圈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翻车。梁静茹在某场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表现非常糟糕，高音上不去，唱得非常吃力。那段视频被歌迷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然后在各种平台被广泛传播，评论区都是对梁静茹唱功下滑的质疑。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估计大家也快想不起来了。结果呢，最近刷到一个视频，梁静茹主动的在演唱会上说到了这件事儿，大致意思就是当时的那段视频给她带来的压力、崩溃以及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去完美的唱歌。那这也是第一次梁静茹正面回应那段略显狼狈的演出。而就在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燕尾蝶的音乐响起，全场观众瞬间沸腾。而这一次的演唱可以说是零瑕疵，非常完美。那一刻我觉得梁静茹完美化身成燕尾蝶，她跟歌曲融为一体，就像歌词唱到的，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这段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音乐响起时都会忍不住的激动、感动和兴奋。我相信喜欢梁静茹的朋友都会为她高兴，与此同时也会带入我们自己的境况，那就是被质疑、被否定、被群嘲的时候，我们总习惯低着头躲着走，直接面对肯定会有很多压力，但错了就改，做得不好那就努力做得更好，用行动提升自己，改变别人的评价，这才是平息谴责、议论、指指点点的最好方式。梁静茹呢，可以说是给歌迷做了榜样，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依然是歌迷心中熟悉又完美的梁静茹，是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想起宁夏的梁静茹，是胆怯畏惧犹豫不前时就会想起那首勇气的梁静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午夜阳光说，偶然一次通过天猫精灵推送听到了高磊，后来到处寻找节目的踪迹，只能说兜兜转转还得是越听越经典。降龙十八掌在浙江，他说每期必听。刘春木在广州，持之以恒是每一周的朋友，他说听见高磊每天如是。还有叶子说静静的听歌，静静的感受。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写这首歌的人叫石建波，是一名独立音乐人，也是原唱。迪克牛仔在2007年翻唱过一版，名字叫《可以不流泪》。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2018年在《我是歌手》中演唱的版本，也是因为汪峰，这首歌被更多人听见。我们来听这首《下坠》。

这是吴奇隆在1992年发行的《追风少年》，高亢且充满力量。听歌的时候，眼前会同步出现一个迎风奔跑的少年，不管脚步还是眼神都非常坚定啊。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少年，但我们都经历过少年，并且曾经是少年。少年时期的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不管做什么都热情高涨，风风火火，像风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偶尔会有调皮捣蛋，但是在是非对错面前绝对能拎得清，而且勇敢单纯，敢于挑战所有的不正确、不公平、不友善。那时候虽然心智尚未成熟，个子也没有长起来，小小的一只，但完全不影响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有一个遥远而伟大的梦想。只要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认输这两个字。所以少年是一腔热血，是无所畏惧，是倔强要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15、16岁竖起大拇指，会佩服那时候的自己，哪怕面对天大的困难，也从来不会畏首畏尾、摇摆不定、患得患失。只要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儿，哪怕再胆怯，我们也会硬着头皮去完成。我想这就是那个年龄特有的光芒，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也会有人把那束光带到现在。但如果你觉得离那道光越来越远，建议可以多听听吴奇隆的这首《追风少年》，因为歌里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的坚定，可以帮我们多找回一些少年味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新杰在湖北武汉，他说好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节目当中被填到。春光无限是秦皇岛海港区人，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高磊的声音，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冰是睡着的水在浙江慈溪，他说好久没有冒泡了，一直默默关注，感谢经典老歌让我的心得到安抚。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的啊，一定会看到。那如果说想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经典代表作《追风少年》，最后一个字来到了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在2016年发行的《年轮说》。

这是陈淑桦演唱的《说你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卡拉 OK 盛行的九几年，那时候家里条件好的几乎都会买录像机，配上两个大音响，没事呢就在家里开唱。而录像带就像大号的磁带，特别厚，想唱哪盘就把哪盘插到录像机里。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很像推抽屉一样，带有一点点阻力，你得用点劲儿，但是又不敢太用劲儿。我们唱歌的时候呢，还可以消除歌声的原音，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写的就是消，消音的消，或者呢切换左声道右声道。但我依稀记得也有的录像带封面上每首歌会出现两次，而且是挨着，那一般来讲第一首就是原唱，第二首呢就是伴奏。通过录像带我听到了好多港台歌曲，比如说《梦醒时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梦醒时分》跟《说你爱我》是同一个人演唱的。还有那个时候也很受欢迎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得意的笑》。那么这两首歌当时其实我也并不知道都是李丽芬的作品。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对于专辑没有概念，买到的录像带也好或者磁带也好，基本上都是拼盘，谁的歌也有，而且也不怎么留意唱歌的是谁，因为卡拉 OK 的画面都是俊男靓女，并不是歌手本人，甚至可能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并不是原唱。直到后来唱片行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正规，我们才认识了陈淑桦、凤飞飞、费玉清、高胜美、齐秦、苏芮等等一大批歌手，然后才发现原来早就听过他们的歌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深圳的苏邦心仪说，有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快乐满足，已经在回听之前的每一期节目，在听每

美妙旋律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每首歌背后的故事，生动有趣，温暖治愈。蒲建宗说，听之前的节目，无意间听到了梦里水乡，有很多的感慨。我的老家在没有水乡的黄土高原上，1994年那天冬天离开家时，我们那个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梦里水乡。当离乡的列车停靠在云南曲靖时，梦里水乡的歌声又应景地在耳畔环绕，那种情愫似梦里又似梦外，恍惚之间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忽然在越听越经典当中又听到了久违的歌声，不由得感从心来。海纳百川在河南说很喜欢听节目，还有风吹起叶落在江西。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有朋在1992年发行的《我只要你爱我》。

这是叮当在2009年发行的《我爱他》，也是叮当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是云说要退休了，公司组织旅游，在桂林的旅游大巴上听到，越听越经典。东明来自广西南宁的恒州市，他说现在是在广东佛山，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听到了很多经典的老歌，非常的怀念。NPJ 是山西的朋友，北方孤狼在江苏，颖宝在黑龙江，马云飞在浙江宁波，还有欧传顺在江西会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2002年发行的作品《他和他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

0: 这些技术的领域在不断的突破，那肺癌呢实际上已经告别了这么一刀切的粗放的治疗的这样的一种模式，转向了量身定制精准打击的科学的方案啊。那么我们说肺癌的精准治疗，那什么叫精准治疗？那精准治疗又是怎么来帮助肺癌患者呢？有哪些新的理念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省四院的专家跟您来一起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肿瘤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洪雷洪主任，我们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您好。
2: 您好。在线的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这样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到肺癌，还是从一些简单基本的一些理念先来说起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总说啊，肺癌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也叫做癌症的第一杀手也好，最可怕的杀手也好，等等等等哈。那么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洪主任，那么在我们国家目前肺癌的这种流行病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
2: 好的。那肺癌呢，目前在国际啊，就全球包括在我们国家，都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站在第一位的这么一个肿瘤。那它的发病率呢非常的高，但是我们说它的基数基本上还是十万分之多少，其实并没有想象那么多。但是如果放在我们中国，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非常非常的大，现在每年我们都数以百万计的新发的肺癌的患者，所以这个基数对于我们来讲，抗癌的治疗对于医疗领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难题。
0: 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所以像您说的，每年如果有新发的就是上百万，
2: 对
0: 这样的病例，那对于整个小到家庭，大到整个社会，其实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哈。
2: 对，
0: 需要我们来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肺癌这种疾病早防早筛早治所以今天我们也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相关的话题哈。那肺癌的这个发病原因，实际上我们也总在说哈，吸烟等等等等，那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吧。我们现在来看肺癌的主要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2: 好。那肺癌的发病呢，其实我们目前最为明确的，首先就是吸烟这个习惯，所以我们整个社会都在大力的开展去戒烟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吸烟以外呢，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关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环境的污染，比如说一些特殊的职业吸入一些油烟，比如说厨师再比如就是一些高危的职业，比如我们接触到了射线接触到了一些化工的产品这些可能对身体会产生影响，从而造成癌症的发生。
0: 我们之前更多的就是这些因素您都谈到过了，我们有一些朋友也会关注到这个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比如说压力比较大呀、焦虑啊、抑郁啊等等，就是这些层面的精神心理方面的对于肺癌有没有一些影响
2: 这个文献还真是有报道过
0: 哦，
2: 就是我们对一些有精神心理因素对压力很大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发现呢，它发生肿瘤的几率比我们心态比较好这样的人群来讲，它发病率要明显的上升所以说在精神心理因素方面，它对于这个肿瘤的形成，那当然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肺癌它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它也是我们罹患肿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所以我们总说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一个好心态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身心巨健康，这样可能才是真的健康哈。那说到这个肺癌了，大家可能想到那肺部疾病嘛，早期的一些表现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一些咳嗽包括疼痛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具体到肺癌的话，那早期表现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有没有，我们怎么来早期识别？
2: 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加大力度去做科普去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每年都要做这个体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年的变化就是肺癌它的症状有的

0: 时候可能并不太明显。
1: 嗯，
0: 很多的肺癌都是通过我们健康体检发现的啊。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现肺上有一个结节，但是病人自己可能并没有相应的症状。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早期症状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有咳嗽。
1: 嗯，
0: 但这里面强调一点，除了咳嗽以外，可能他还伴随有痰中带血。
1: 嗯
0: 啊，这个情况，这时候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他的症状是疼痛。
1: 嗯，
0: 那一般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瘤子长在了肺尖儿这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神经，那这时候他的疼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嗯嗯
0: 啊，我们给他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 Pancos 的瘤，叫肺上沟瘤。啊，这种称呼，那他的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你很早就出现了疼痛。那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呢，
1: 嗯
0: 啊，所以他的时候就忽略了。
1: 他这个疼具体的位置表现在什么位置？
0: 从位置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肿瘤的疼痛，
1: 嗯，
0: 很多属于内脏痛，可能大家对这个词儿很陌生。
1: 嗯，
0: 那内脏痛它是什么特点呢？就是位置不准确。
1: 哦，
0: 它很难说是一个点，
1: 嗯，
0: 常常呢就是一大片啊，
1: 嗯，
0: 一个面，
1: 嗯，
0: 所以它并不能说是我刚才谈到了肺上沟瘤，很多病人说我认为是颈椎病，
1: 嗯，
0: 但是明明那个东西是长在肺这个位置，他认为是脖子疼，
1: 对，
0: 它叫牵涉痛，
1: 哦，
0: 啊，就像很多比如说腰椎有问题的时候，
1: 对，它会放射到你的腿上，
0: 腿上，
1: 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病灶长在哪儿哪儿就疼，
0: 对对，
1: 它所以这样可能更具一些迷惑性，是吧？
0: 对，
1: 嗯，所以就在有一些这个肺癌的表现，这种疼痛，它实际上是像您说，它不是一个是它可能不是那个地儿，再一个呢，它可能不是一点，而是一个面儿。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肺癌的一些这个早期的表现的话，实际上其实挺难的啊，不太容易，而且它有一些咳嗽咳痰，尤其包括痰中带血，实际上也有可能是其他肺部疾病，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更准确的方法恐怕还是要到医院，我们请这个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检查，可能我们还要做一些影像学各种各样的一些筛查，来最终明确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肺癌的一些风险在里面哈。那说到风险了，我们还是要明确啊，哪些是高危的人群，怎么来判断这些人可能得肺癌的风险更高一些呢？
0: 好的，这一部分呢，其实目前我们在临床的一线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筛查到这个人啊，我们在健康体检中发现有一些结节，
1: 嗯，
0: 这些结节呢在每年的复查过程中会有一个逐渐增大的趋势，
1: 嗯，
0: 或者是发现这个结节有特殊的形态，比如说分叶了，
1: 嗯，
0: 或有毛刺，
1: 嗯，
0: 这个人呢是一个重度吸烟的人，
1: 嗯，
0: 这些因素应该是作为我们重点筛查的对象。
1: 嗯，这个怎么理解这就是重度吸烟
0: 啊？我们通常啊，在临床写病历会有一个，就是按照每天吸多少支，
1: 嗯，
0: 然后大概吸了多少年，做一个惩罚。
1: 嗯，
0: 如果你超过400年支，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度的一个吸烟的状态。
1: 嗯，这个除了吸烟的这个数量，跟它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吗？
0: 就是跟时间也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吸的年头越长，
1: 嗯，
0: 我们认为它风险越高。
1: 嗯。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有的时候确实不吸烟了，但是吸的是这种电子烟。电子烟对于肺癌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因素影响？
0: 那目前电子烟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其实称它更多的是关于心理因素这方面。
1: 嗯，
0: 如果电子烟我们要停掉它的话，它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些戒断的症状。
1: 嗯，
0: 戒断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心理因素的变化，
1: 嗯，
0: 其实它跟肿瘤的发生也有关系，
1: 嗯，
0: 但这个关系呢不一定是肺癌，它可能是其他的肿瘤都可能会有相应的影响。
1: 嗯嗯，所以不光是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个烟草啊，这个电子烟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啊，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那这个高危人群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判断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些因素，比如说还有没有年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诱因相关的一些方面。
0: 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一些特殊职业，
1: 嗯，
0: 有一些家族史，
1: 嗯，
0: 像这样的。什么叫家族史啊？就是自己的同一代的有血缘关系的，
1: 嗯，
0: 这部分人群，还有上一代，
1: 嗯，
0: 有两名以上，
1: 嗯，
0: 得了肿瘤的，
1: 嗯，
0: 那他就叫做有家族史。那这样的人群，其实按照我们目前来讲，在临床可能有一部分人我们要去做筛查的，
1: 嗯，
0: 筛查什么？筛查就是有没有遗传倾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怎么去筛查就非常重要了。筛查谁？
1: 嗯，
0: 如果有家族史，自己也得了肿瘤，
1: 嗯，
0: 那这时候他应该首先去做基因检测，
1: 嗯，
0: 如果自己携带了有遗传特性的基因，那他的
1: 后代
0: 也需要去做筛查。
1: 哦，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些因果关系，如果能够严丝合缝的堆在一块儿的话，实际上就是非常能够很明确或者很早的发现某些人群可能会有肺癌的风险，是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有关于这个高危人群，或者说我们说肺癌的这种筛查究竟应该怎么做？刚才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一部分人群，可能有家族史的这个需要做基因的这个检查哈。那我们其他的高危人群，或者说健康人群，我们怎么来做早筛的工作？包括早筛，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些了解，比如说我做什么样的 CT 啊，做其他的一些筛查，他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怎么来进一步的来确定这些事儿呢？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进小段的广告哈，稍后我们请到洪主任跟大家来详细解答。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肺癌的精准治疗哈。我们说现在随着医学迈入到精准治疗的一个新的时代，肺癌的治疗已经告别了这种简单粗放的一刀切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模式哈，也进入到了更加量身定制也好，精准打击也好，这样的一种精准治疗的新时代。那么究竟应该 怎么来理解这个精准的治疗啊？有哪些新的理念是需要我们来不断的更新换代的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也就是省四院肿瘤内科的洪磊主任，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今天的节目呢，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这个筛查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很关心哈，因为我们刚才就说了，其实肺癌的这种筛查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肿瘤，我觉得算是做得很好了，因为相对来说简单哈。那么最常见的筛查的方式是什么呢，洪主任？
0: 其实肺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做一个低剂量的胸部 CT， 只要是有机器，我们在这儿放射的剂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可能做好了一个目前的就是我们说的最基本的一个筛查，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1: 而且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种普及其实也非常到位了。
0: 对
1: 啊，就是不光是我们说的这种国家级的这种重点医院、省级、市级，现在很多县里是不是也可以做？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只要你想做，能做的地方是很多的哈。但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做什么可以筛查，那怎么做，或者说不同的人群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分开哈。比如说高危人群应该怎么做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健康人群又应该怎么做？
0: 好的，健康人群其实就是我们每年去做体检，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你的体检单子上它会给你有一些选项，一般就是我们的年龄超过多少，比如说40岁这个以上的，可能就要求你做筛查的时候就可以做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去做筛查了。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特殊的，刚才谈到的你有吸烟史这样，这时候你还可以自己，你没有到40岁，你35岁，但是你可以选择去做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这是体检，这是针对我们绝大多数健康人群去筛查的，就是低剂量的胸部 CT。 那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在以往我们做筛查的时候发现肺上有一些小结节，而这个结节呢还有一些相应的变化啊，甚至呢这个结节呢相对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复查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筛查了，叫复查，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选择做的 CT 呢就是一定比如说比较薄扫的这种 CT， 这种 CT 呢对于这个结节的形态和跟周围组织的关系可能相对要比较清楚，但是唯一点它比我们这种低剂量的 CT 它的放射性要更高一些。
1: 这个叫薄层叫薄扫，是就是说这个怎么来理解这个 CT？
0: 薄层扫描我们简称叫薄扫，就是我们把每一层就像切香肠一样，平常情况下我们比如说1厘米切一刀，但是这个薄层呢就可能我们就是0.5厘米就做一个层面，这时候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小，我们就能通过这个薄层看到它的动态的变化，而且还能看到它跟周围的一些关系，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所以说您说的它是一个复查更加精准的一个手段。
0: 对
1: 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小的一些结节啊，包括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位置关系也好、形态啊等等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来确定它的风险程度是什么样的。
0: 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低剂量 CT 和薄层 CT， 它实际上是有个区别的。作为筛查来说，推荐低剂量 CT 就够了，是吧？
0: 对
1: 啊，这是应该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肺癌的筛查的工具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有些可能有一些肿瘤会有肿瘤标记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检查方法，不知道肺癌有没有呢？
0: 肺癌也有相应的肿瘤标记物。那我们其实每年的体检单中，如果你注意观察了，你会发现你会选择，它会让你去选择哪几个系统相关的肿瘤血清标记物。那这个就我们通过抽一管血，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标志物发生了问题，也不要恐慌。那根据它变化的多少，你可以做相应的选择。比如说，就是仅

0: 你的血样啊、试剂盒啊，包括你的饮食状态，都会影响到这个指标。临床啊，也就是医生的建议就比较大了，这时候可能要给你进一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1: 嗯，我们说很多疾病的这个确诊啊，因为现代医学都依赖于这个病理啊，我们这个肺癌。实际上刚我们说筛查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包括后续的这个薄层 CT 的复查，其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临床医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对，
1: 但是肺癌的确诊是不是最终还是需要病理？
0: 对，没错，
1: 也是需要的哈。
0: 病理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嗯嗯，但是前面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0: 嗯，
1: 是不是也能够给予很大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
0: 对，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诊断，首先帮我们去确定它可能是肿瘤，这是第一点。而病理的检查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确认，而且能帮助我们把这个肿瘤进一步再做更细化的分型。所以这两个检查呢都非常重要，但是都不可替代。
1: 很多的疾病现在都要进行一个分型，就刚才您说的啊，或者说种类哈，这个肺癌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来分种类？
0: 肺癌呢，我们如果粗线条的去分，一部分叫做非小细胞肺癌，一部分呢叫小细胞肺癌，那这个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又包含了很多种，它包含了腺癌、鳞癌、大细胞癌，那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粗线条的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以外。那这目前我们还有一类，其实发病率也很高，叫做神经内分泌癌。其实小细胞癌它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癌。它的生物学特性和我们传统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还是有相应的区别。而我刚才谈到这三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交叉。你比如说非小细胞肺癌里面，我刚才谈到的叫大细胞癌，它在病理报告上会给你写到叫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所以他们这三种类型里面其实是有交叉的。我们还有一些相对比较少见的类型的肺癌，比如说肉瘤样癌，癌肉瘤，这样的病理类型。所以如果我们详细去区分的话，我们还是要靠病理。因为这些不同的，包括刚才谈到的少见类型，它对精准医学，也就是药物治疗上是有相应区别的。
1: 你看我们提到的精准医学、精准治疗，实际上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了，现在进入到了这种一种精准治疗的时代啊，尤其对于肺癌，那么我们就是要想问一问，就怎么来理解这个肺癌的精准治疗，它跟我们传统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不同？
0: 好的，说到精准啊这个词儿，如果在我们中文里面，大家应该非常非常明确，似乎还有一点感觉像靶向，指哪儿打哪儿，很精准。所以在我们如果上网去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概念会混淆，你会混淆。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局部的治疗，非常精准，那这个精准是告诉你我切得很准，周围损伤很少，它也叫精准治疗。那如果放在药物治疗上，这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药物上说的精准治疗是针对肿瘤发生的驱动基因的治疗。也就是说这个肿瘤的形成跟这个驱动基因是密切相关，因为发生了这个驱动基因的突变，所以这个肿瘤才能长成。而我们是筛到了这个驱动基因，是针对肿瘤的治疗，那就针对这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治疗就是你不是有生长的趋势吗？我直接不让你这个生长的信号传递下去，把它摁住。那这时候肿瘤没有信号要生长了，那自然它就衰减了。这叫精准医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精准医学，是针对驱动基因的治疗，
1: 就是什么因素促使你这个肺癌的发生，我们去找这个因素来遏制它。
0: 对，
1: 对，这个就并不是在谈这个具体的手段了，而是说我们这个理念是这样的，后面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再说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已经从以前的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现在变成了说我们要去找它那根子的原因是什么啊，针对它再去想一些相应的办法。那手段现在其实是很多了，我们说有手术啊，有放疗。

0: 有化疗啊，有靶向啊，等等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手段就很多。但是理念上，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了。所以大家再去比如说相应的医生让你做很多的检查的时候，其实就能够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检查？
1: 对，
0: 是吧？其实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要从根子上找到原因，要有很多的这种数据也好，这种影像也好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来服务我们的这个患者的治疗过程哈。那么大家在这个肺癌的治疗方面啊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有些朋友很关注的这个肺结节，刚其实我们也说了一点哈，有什么想知道，有什么想了解，想咨询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洪主任。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肺癌的治疗相关的话题哈，有关于这个肺部的包括结节的问题，包括肺癌的治疗啊，包括康复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随时咨询我们，我们一起来请教洪雷主任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肺癌的精准治疗，它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理念哈，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在肺癌的治疗过程当中要搞清楚这个驱动基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用相应的方法啊。那其实也是个术和道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还是有了这种核心的理念，总得借助于具体的办法或手段或工具哈。那么对于肺癌的患者来说，目前治疗的方法主要具体有哪些？
1: 好，目前肺癌的治疗我们基于传统啊，因为已经传统里面就是手术放射治疗还有化疗，那随着对肿瘤的治疗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对一个肿瘤发病原因的认识越来越深入，那现在又多了几个治疗方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靶向治疗，其实里面就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治疗方式。我们跟精准医学相关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靶向治疗。在针对，
0: 也就是说这个靶向治疗里面还有具体的分类哈。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还有一种靶向治疗，那这种治疗呢不是针对驱动基因，那也不是针对我们免疫，它针对是什么？因为肿瘤如果要长大的话，它里面肯定要有血管啊。如果没有血管给它提供能量，它怎么会长大呢？我们有一种治疗叫做抗血管生成靶向。这是一种靶向治疗。那这些年我们用的最广泛的，正在开辟的，还在拓展的免疫治疗。那它针对的是什么？就是肿瘤为什么发展啊？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体内的免疫细胞不能识别这个肿瘤细胞是坏细胞了。那我们通过这个免疫靶向能激活这个 T 细胞去识别这个肿瘤细胞。这叫免疫靶向。那除了我刚才说的抗血管靶向、驱动基因的靶向，还有免疫的靶向，那现在我们的药物研发进一步深入什么？我把这几种治疗方式联合到一块儿弄出来一个药，甚至是把免疫的这个不同的作用机制选择两个机制选做成一个药，叫双免疫，叫做双抗。还有一些是针对这个靶点，是以前我们发现这个肿瘤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它有不同的表达的一些东西。那它不能表达可能是一个靶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把化疗药物和这个靶点绑到一起。绑到一起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是正因为有了识别这个靶点，我们正常用化疗药的时候是静脉输进去或口服，在血液里面，然后再渗透到组织里面产生作用。这个时候它不是了，是因为肿瘤细胞上有那个靶点，识别了这个靶点，我这个药物直接就作用到肿瘤细胞之上。

0: 而这个药物呢并不在血液里出现，是由这个细胞把这个我们刚才包的这个药物吞到细胞里，在细胞里释放。
1: 哦，
0: 那这个药物呢有一个称呼啊，叫 ADC， 叫抗体偶联药物。
1: 嗯，
0: 所以目前我们的靶向治疗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猛，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大家对药物的研发，包括肺癌的今后的药物治疗，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特别形象的一个比喻，让大家就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药物的作用的原理哈。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大水漫灌哈，到现在我们就直接作用于这个肿瘤细胞。
0: 对
1: 啊，就非常的精准了，相应的对我们的这个副作用是不是也会少？
0: 对，理论上讲，我们像刚才谈到的 ADC 的药物，它并不在血液里释放这些有毒性的成分，也就是说我捆绑的这个炸弹只在肿瘤细胞里面炸。
1: 嗯嗯，它就在这个在它这屋里边炸。
0: 对，
1: 在门外都不炸。
0: 对，在不在门外炸，所以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呢要相对比较小。
1: 哦，嗯，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这个精准精准哈，所以它这对我们的伤害副作用都是很小的哈。对，那什么样的很多患者就很关心了，那这么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呢？因为我们现在总讲哈，这个没有最好的，只有适合的，是吧？
0: 首先啊，我们还是有一点，就是作为医学来讲，第一个是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我们按现有的有临床实验证据的去选择去做治疗。
1: 嗯，
0: 而针对驱动基因这片它的规范是什么？我们做精准治疗首先要有精准的诊断。
1: 嗯，是，
0: 这是最为核心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比如说我们诊断了一个肺癌，要取它一块肉去做病理检查，
1: 嗯，
0: 去分型，这是前面做的工作。
1: 嗯，
0: 如果要做精准医学的话，我们需要把这块肉拿去做基因检测。
1: 嗯，
0: 啊，当然基因检测有非常多的方法。
1: 嗯，
0: 我们要找到那个靶点。
1: 嗯，
0: 我们才能做相应的治疗。
1: 嗯，
0: 如果没有找到，那这时候我们应用这些刚才谈到的药物，可能它的疗效就会比较差。
1: 嗯嗯，就是要做基因检测，确定你有这个靶点，才能用这个方法。嗯，
0: 对。
1: 嗯，如果没有的话，就。但是没有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对。但是就是说，强调到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精准的，我们就是靶向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它的前提是建立在我们有一个诊断非常清楚，然后呢，我们确实有这样基因的一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来使用这样的方法的哈。那么对于靶向治疗来说，患者可能会问到说，这个治疗这个药我要吃多久？我要一直吃吗？它会不会有耐药？
0: 嗯，药物来讲。啊，所有的药物可能都会面临一个效果好与不好。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吃降压药，吃这个药就对降压的效果好像就不好，
1: 嗯，
0: 那我换了另外一种作用机制它就好。
1: 嗯，
0: 但这个呢，我们很少称它为耐药。
1: 嗯，
0: 但是放在肿瘤这个行业里面，这些药物，我们如果应用它没有效果，这时候不管它是耐药还是不耐药，我们都不会继续去选择它，可能我们要换另外一种治疗的方式。
1: 嗯，
0: 其实耐药在肿瘤治疗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并不是说我用了这个效果不好它是耐药。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刚才谈到的，就是诊断的时候你没有诊断清楚，我们忙着去用。
1: 嗯，
0: 那它根本就不是耐药，跟它没有相关。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靶点，我们吃这个药，比如说我吃了两年，这个肿瘤增大了，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耐药发生了。
1: 嗯，
0: 所以耐药发生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要去找耐药的原因。
1: 嗯，
0: 那精准医学里面这个耐药的原因，我们能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少啊？一半以上的原因我们都能找到。
1: 嗯，
0: 还有一半小一半的原因，目前我们通过基因检测，就第二次基因检测，
1: 嗯，
0: 我们找不到，那这时候不要着急，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1: 嗯，
0: 还有传统的医学的治疗方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药物一开始管用，到后期它的这种药物的作用效果变差，我们可能还会再面临一次再做基因检测的这种情况，是吧？
0: 对，
1: 这是为什么要看它发生没有发生变化，那个靶点是吗？
0: 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发现了有一个驱动基因突变，
1: 嗯，
0: 那我们用相应的一个靶向药去治疗，它是有效的，
1: 嗯，
0: 当它肿瘤再生长的时候，有可能会再出现另外一个驱动基因的突变，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之后，发现做二次活检，发现原有的驱动基因的这个基因还在，
1: 嗯，
0: 也找到了一个跟它耐药相关的驱动基因发生，
1: 嗯，
0: 我们叫做旁路激活，这是专业的词啊，
1: 嗯，
0: 啊，大家可以不理解，但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基因，
1: 嗯，
0: 那这时候我的治疗呢，可能就是原有的治疗药物还用，
1: 嗯，
0: 这时候呢又选择了针对另外一个驱动基因药物联合到一起去做治疗，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比方。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做二次的检测，原有的驱动基因就没有了，
1: 就是它变了，
0: 对，它发生了变化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驱动基因，那这时候的治疗可能就是选择针对这个驱动基因的治疗方式，
1: 嗯，
0: 原有的那个药物可能就不再选择了，
1: 嗯嗯，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患者会面临一个就是心里面巨大的疑问啊，就比如说几年之后他会怀疑说之前的那个判断到底准不准，所以这时候像您的这个解释可能就能解释通了，是吧？它是可能会发生了变化，
0: 对，
1: 嗯，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要么在强调作为肿瘤选了越来越多的被列成一种就是慢性疾病哈，我们实际上是要一个长期的这个健康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遵医嘱来进行这个定期的复查啊，根据你的病情的变化，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方法或者治疗，就是你这个方案是不是要变呀，就实际上是还是要再讨论的，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其实呢关于靶向治疗刚才我们说了它因为非常精准，相当于这个炸药是在这个肿瘤这个房子里边炸的，对于其他的我们的组织也好细胞也好实际上影响很小，但是不得不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或者叫做不良的反应哈，有哪些，大家怎么来处理？
0: 好，不同类别的靶向药物其实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安全性也就是说不良反应，
1: 嗯，
0: 也有相应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啊，刚才说的针对驱动基因的这部分药物，
1: 嗯，
0: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讲，它绝大多数药物它的相应的副作用比我们传统的治疗比如说化疗放疗，
1: 嗯，
0: 它的副作用要小，
1: 嗯，
0: 那它的不良反应更常见的比如说出现点皮疹，
1: 嗯，
0: 腹泻，
1: 嗯，
0: 啊，水肿，蛋白尿，像这样的副作用相对比较多，
1: 嗯，
0: 而这些副作用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对症的药物去解决，
1: 嗯，
0: 而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 ADC 就是刚才说我们在屋子里边炸的这一部分药物，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屋子被炸了，屋子里的东西就被炸到外面了。
1: 哦，哈
0: 哈，所以它还是
1: 我以为就把他们这些这个病灶就消灭了，还有可能就是到外面。
0: 对，
1: 哦，
0: 所以它还会有一些毒性的药物溢出来，
1: 嗯，
0: 它会反映出跟化疗类似的不良反应。
1: 嗯，
0: 比如说白细胞的下降，
1: 嗯，
0: 啊，肝功能的受损，这是说的 ADC 的药物。
1: 嗯，
0: 那还有刚才我还谈到了有一种。就是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
1: 嗯，
0: 啊，我们不让血管生成了啊，这时候它反映出来的不良反应是高血压，
1: 哦，
0: 嗯，然后有水肿，有蛋白尿，
1: 嗯，
0: 像这样的不良反应，
1: 嗯，
0: 所以这是跟我们驱动基因那种靶向药物虽然都是口服的，
1: 嗯，
0: 但是它不良反应不一样，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1: 嗯，
0: 就是免疫靶向，
1: 嗯，
0: 我。提一个咱们生活中最为最为熟悉的免疫反应的这个病，就是过敏。
1: 哎，
0: 我吃点海鲜过敏了。
1: 现在实际上也是个过敏的，马上到过敏高发季，春季哈。
0: 那过敏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出现皮疹、
1: 嗯、
0: 瘙痒、
1: 对
0: 黏膜水肿、腹泻，甚至喉头水肿，这是很严重的，往后影响呼吸，这是要命的一种情况。
1: 哦，
0: 所以免疫治疗它就继承了。就类似它的发生如果在前期就是全身性的它可能会出现皮疹，
1: 嗯，
0: 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对肺的影响就是免疫性肺炎，
1: 嗯，
0: 对肝的影响是免疫性肝炎，
1: 嗯，
0: 对肾的影响是免疫性肾炎，
1: 嗯，
0: 所以它一出来之后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1: 嗯，
0: 啊，甚至会影响到垂体的功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恐慌， 为什么？因为它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免疫性肺炎，发生率是小于2%，基本上是1%左右，所以是非常少见的。
1: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需要跟大家再澄清，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 ADC 的这个药进了这个房子，然后会把这个肿瘤细胞什么的炸出来，这个实际上即使出来了也是很微量的，因为它的效果是在那摆着呢，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说副作用，好像又把这个肿瘤细胞又炸出来，又飘散到其他地方了，实际上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哈。那怎么来消除大家这个疑虑，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定期的来复查和随诊哈。我们一般怎么来复查和随诊？
0: 复查和随诊其实在不同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术后的患者，我们的复查基本上在前啊分期比较早，因为你已经做了手术了。我们在前2年是3到6个月复查。那2到5年是6个月复查。5年以上是每年复查，就跟我们体检一样。但是如果正在接受治疗的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基本上是要看药物效果的呀。那这时候我们的复查可能是1个半月到2个月进行复查。那对于安全性的复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因为你如果有症状了，
0: 对，
1: 应该随时去。
0: 随时去查。如果是定期的查，可能我们在医嘱上会告诉你你每周查什么，每周成查什么。但是对于精准，我们靶向说的是口服的这样靶向药，我们在前期一周查，后面有可能变成1个月查，那在后面甚至变成3个月去检查，因为它很安全。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他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特别是肺癌的患者哈，有一些肺癌的患者之前交流过，他们说担心自己的肺功能会受影响，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恢复到一定的程度啊，有一些这种日常的健康管理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首先啊，从这个肺癌的个人习惯上来讲，我们刚才谈到了发病因素，第一个，要戒烟，
1: 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远离烟草
0: 第二个就是，尤其是做手术治疗的这一部分患者，肺功能的恢复，肺功能的锻炼，我们其实在网上去查有很多小妙招去告诉你，要适当的运动和活动，提高自己的这个肺功能的代偿能力。那他比如说遇到感染的时候，这时候因为我们切了肺，那感染了叶肺，其他的肺叶的代偿功能很好，这时候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很重要了，既然是做了手术切除，怕影响，一定不要感染，要预防感冒，预防其他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认为得了肿瘤就是你的一辈子，一定要认识到我们通过治疗之后，我们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群，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是我们做任何事的一个基础。
1: 所以我们说精准的治疗加上我们这种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战胜肺癌啊。所以希望今天这期节目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实用的一些知识，包括这个精准治疗的一个全新的理念啊。当然大家有什么具体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到

0: 那最后，洪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每周三门诊，一天的门诊。
0: 每周三啊，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院，就是省四院东院区肿瘤内科，大家可以找到洪磊主任，具体来咨询有关于肺癌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在燕赵大医生节目栏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就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说立春后要适当吃辣。传统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适宜顺时而养。在一年当中，春天是很适合吃辛辣食物的季节，而酸味食物则应少吃。为什么说春天适合吃点辣？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从这一天起，阳气开始由冬藏向春生转变。春季属于木，与人体的肝脏相对应。中医认为，肝脏是身体的将军之官，主要负责疏泄功能，调畅气机，贮藏血液。因此，立春养生的重点是养肝，饮食宜增肝心。意思就是说，春天适合吃辣吃甜。很多人都有过这样一种体验，吃完辣后出一身汗，这正是因为辛辣的味道能够发散行气驱寒。春天吃辣可以帮助人体排出五脏六腑的沉气，同时又能提升阳气，梳理肝气。比如辣椒、生姜、大葱、洋葱、香菜、韭菜等食物对护阳就有所帮助。不过凡事讲究一个度，以免阳气生发太过导致上火。以辣椒为例，应该吃新鲜的辣椒，干辣椒、辣椒面得少吃。如果菜中有辣椒，注意少放花椒、大料等热性调料。吃辣的同时要避免油腻、高盐、高糖等重口味。如果太辣，可以适当加一点醋，中和辣味，避免上火。除此之外，甘味不仅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情绪，还能温养脏腑，如山药、莲子、芡实、薏米、白扁豆等，可以补益脾气，使气血生化充足，从而使肝脏血液充盈。但是要注意，春天不宜多吃酸，因为酸味收敛肝脏，会阻碍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顺子在1997年发行的《回家》，也是让顺子一鸣惊人的成名作。第一次听这首歌时还在读高中，那时候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很多学生都有复读机或放音盒，睡前听歌是每天最期待的事儿。那有次从同学那儿借来一张拼盘磁带，其中就有顺子的这首《回家》。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顺子唱出回家两个字的时候，真的是全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因为每天都盼着月底可以赶快到来，就是想放假回家。所以顺子的声音特别能抓住当时我的那种心境，尤其熄灯之后戴着耳机，整个世界只有顺子的歌声充斥在脑海中，然后越听越喜欢，越听越委屈，就觉得为什么一个月才让回家。

曲次呢，真的太想家了。在这首歌里，顺子的声音既柔软又有劲儿，柔软的是声线，有劲儿的是情感中所传递的力量。虽然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每一句甚至每个字都裹着浓浓的情绪。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如此经典，最主要的原因是足够真实。它不像有些歌把回家唱得特别宏大，它选择的是聚焦普通人的小情绪，有想念，有委屈，有期待，有渴望。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听到这首歌，我依然能想到当年的心情，因为顺子唱出了那个阶段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虽然它的旋律注定不会成为口口相传大家都会唱的那种经典，但能被一部分人永远珍视，并且听再多次也依然能让自己感动和温暖，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成功。当然，不同心境的人听歌时感受到的情感或许完全不同。我那时候想到的就是回家，想吃妈妈蒸的馒头，包的大葱肉馅的饺子，喝放了红豆黄豆的小米粥，睡我那虽然不大但是躺上去就很踏实的小床。但如果是遇到情感问题的朋友，感受到的肯定就是内心对于爱情的渴求，以及对无法把控当下的惊慌失措。因为站在顺子的创作上来讲，这首歌本身描写的就是爱情，而且是他母亲的一段情感。当时他的母亲结束了一段长达9年的感情，非常的伤心，所以顺子在歌词里写道：别再哭，就让他走，再多痛苦的等待，相信我也能承受。其实就是在安慰母亲，不是自己的注定留不住，不必苦苦挽留，也不要让自己为此沉沦，不要怕，你还可以回家。所以你看，这首歌最妙的地方就在这儿，它像一个温柔的情绪容器，能够装下每个人心里不同的念想。有人从中听出对父母的牵挂，有人听出爱情里的释怀与支撑。可不管揣着哪种心情来，最后都能被那句藏在旋律里的回家这两个字稳稳地接住啊。或许就是这种千人千面却又人人共情的劲儿，让这首歌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轻轻戳中每个在外奔波心里装着牵挂的人，也难怪它能一直留在很多人的歌单里啊。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然后写留言发过来。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可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在2010年发行的《回家》。

这是王杰在1992年发行的《回家》，当年还登上了春晚。在这首歌里，王杰的嗓音有点沙哑，又带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倔强，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在外打拼，每天都很累，想回家跟亲人团聚，但又想努力多赚钱，于是把对父母、对故乡的思念深深地藏在心底。王杰的演唱给了我们无尽的沧桑感，因此成为那些年在外漂泊游子的传唱之曲。据说很多人当年在听到这首歌时，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歌曲里面唱到的回家，其实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靠山，不管在外头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一想到这个靠山，就觉得我能扛过去。这首歌很实在，它不像有些作品把回家唱得特别煽情，王杰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有赶路的累、想家的慌，以及夜以继日思念的那种痒，每一种都在描述努力打拼的日常。不管你多大年龄，只要一个人在外面为了生活努力的拼过，那么听这首歌时肯定是能共情的。想想看，每到春节，火车票那么难抢，平时安静的村落，一到过年就变得热闹起来，不就说明了在我们心中，家永远是最重要的。即便走过再多路，看过再多美景，但是心里面永恒的坐标一定是家的方向，因为家是可以让我们歇口气儿的地方。在王杰的《回家》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的《回家》，温柔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浓烈的情感，特别适合夜深人静想家的时候听。最最催泪的一定是最后一句，只想跟你说我回来了。听这句的时候，是不是会带入我们回家的场景呢？放下行李箱，边敲门边大声地喊着，爸妈，我回来了。但你肯定想不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张震岳。没错，作词作曲都是张震岳。最近在节目里选到了好几首张震岳的抒情慢歌，每一首都很感动，也让此前不怎么听张震岳的朋友感受到张震岳温柔细腻的一面。这两首《回家》，王杰的演唱沧桑荡气回肠，郁可唯的演唱温柔感伤。王杰的《回家》直截了当，向世界宣告我想回家，而郁可唯的《回家》则属于夜深人静，一个人在心中孤独的渴望。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陈鑫是安徽颍上人，但是此刻在浙江宁波听节目。小橘子味汽水在江苏昆山加班摸鱼听节目中，他说爱了爱了。山间晚风是在云南腾冲爱听歌静静，他说听到你在之前的节目里对光良的评价好高，我也好喜欢光良啊，无论是情歌还是关于友情的歌，他总是能用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打动我们，真的是一击即中。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组歌曲都叫彩虹。首先来听梁静茹在1999年发行的彩虹。

这是周杰伦在2007年发行的《彩虹》。周杰伦的演唱会上经常有点歌环节，我发现很多歌迷特别爱点这首歌，因为歌曲里那种淡淡的忧伤总会引发我们对某一段情感的追忆。还是那句话，不同的人听同一首歌感受到的情感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人想到的是爱情，但也有人感受到的是友情。我记得有段时间跟好朋友闹别扭，好几天没说话，心里非常郁闷。有一天听到彩虹，听到那句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当时呢突然间咯噔了一下，并且瞬间豁然开朗。我在想，如果我俩谁也不主动道歉，那么两个人这段时间都不开心，虽然时间能治愈一切，但谁知道得到猴年马月呢？更何况当时学习那么累，没时间在别的事情上分散精力。于是我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抄上这句歌词，偷偷放到他的课桌上，然后就开始忐忑的等待。终于等到那天的下午大课间，他走了过来，上来就跟没事人一样说：“你真怂，就跟我说话就说呗，还放纸条。”现在想想，真的很怀念敢跟好朋友肆无忌惮的生气、互相不理睬的年龄。而这首歌就把那种闹了矛盾后想跟好友和好又拉不下脸的纠结写得特别的贴切。周杰伦把青春期特有的敏感和拧巴轻轻地摊开，然后抚慰和劝解着学生时期的我们，谁还没犯过错呢？但是彩虹总在雨后出

出现，一切都会变好的。这首歌里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小情绪，比如舍不得的人、放不下的事儿、想不通的坎儿。他就像一个老朋友，不管什么时候需要他，他都能安安静静地陪着我们，并对我们说没关系，那些难过的、纠结的、所有让自己不开心不快乐的事儿都会过去的，因为雨后一定会放晴。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辉哥努力，他说每期必听，依然是在福州长乐区，风吹麦浪在邢台，戴着耳机听节目感觉很放松。心在东莞，还有老朋友舞动飞扬是在安徽合肥，还有位朋友也叫做心，他说上班听下班听，总之只要有时间就会听，真的很喜欢节目，也希望未来可以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有四首彩虹，我们刚才听到了梁静茹和周杰伦的彩虹，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在2009年发行的彩虹。

这是动力火车在2004年发行的《彩虹》，高亢嘹亮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的过瘾。这首歌里藏着很多细腻但又厚重的情感，每一句都在唱普通人心里的在意和担当。首先是不计回报的深情付出，歌词里有这么两句：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还你一段笑容。还有这句：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说的就是为在乎的人拼尽全力的心意，不求别人看见，也不要什么回应，只是单纯的想让对方开心和安心。就像家人之间默默地扛下难处，朋友之间悄悄地帮衬，这份爱不用声张，只要对方能感受到温暖就够了。此外，歌曲里还表达了一种面对困境的坚韧和担当，像这句：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把彩虹跟雨的关联点透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熬过雨天扛过难事之后才有的闪亮。这背后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哪怕经历低谷也得撑着劲儿活出样子，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让深爱的人感到光荣。就像遇到挫折时不想让家人担心，不想让朋友失望，所以咬着牙挺过去，这份坚韧里藏着对身边人的责任。当然，歌曲里还有对陪伴时光的珍惜和释然。有句歌词是这么唱的：请天空给我，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停留。这句透着对当下陪伴的那种贪恋，因为想多陪一会儿在乎的人，想为对方多做一点事儿，哪怕时间有限也想抓住。而下一次下雨，你能看见的那道彩虹不再就是我。这句话藏着是一种释然的温柔，我或许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但是我曾经为你当过彩虹，曾为你带来过光亮和笑容，这就够了。不纠结于永远，只珍惜曾经付出，这份释然里满满的都是诚恳和真挚。所以整体来看，这首歌非常的朴实，都是普通人生活里常见的真心，比如为爱的人付出的傻劲儿，扛过难关的韧劲儿，珍惜陪伴的柔劲儿，每一种都特别实在，就像在说我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首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正向的积极的价值，那就是不管对家人对朋友还是对自己，只要愿意扛住困难拼尽全力，咱们都能成为别人心里的彩虹，也能在自己的日子里等一场属于自己的雨过天晴。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杨在湖北荆门，他说大约半年前听到了越听越经典，之后只要有时间就按时收听，每次听节目就像跟老朋友聚会一样。糯米饭团坐标贵州凯里，他说最近心情有点荡，每天都不开心，也不知道如何开解自己，只能每天听喜欢的歌，但又希望能够有人跟自己说说话，就这样找到了越听越经典，感觉就像高磊坐在对面跟我聊天一样，非常温暖。落日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石家庄，他说今天去逛了知音，感觉很好逛，咱们国际庄可以散步遛娃的地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小淘气泡水在四川阆中古城，老周在福建宁德。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组歌曲都叫远走高飞。首先来听林忆莲在2001年发行的远走高飞。

这是金志文在2017年发行的《远走高飞》，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传递出挣脱生活束缚、追寻远方的洒脱，还藏着对轻松生活的憧憬以及敢闯敢拼的劲儿。而前面那首林忆莲的《远走高飞》，讲述的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悲伤故事，充满希望的迎来一段感情，却因为恋人的离去而伤感不已，最终决定通过《远走高飞》跟过去告别，让自己解脱。这两首歌都非常好听啊，传唱度也很高，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但是先别着急做结论，因为待会儿还有一首《远走高飞》。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桃在江苏淮安，他说最近迷上了烘焙，此刻正在尝试烤面包，祝我成功吧。云卷云舒在衡水，他说孩子作业还没写完，所以陪在他身边戴着耳机看书，这样的话不至于总盯着他，因为总忍不住想骂他。当年我们小时候也没这么让父母操心呀，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亲生的亲生的。还有谭迪有梦，他说每一期都会循环播放，越听越经典，是枯燥工作的加油站，他是在河南长阁。流露不迷路在邯郸，他说都是自己喜欢的歌，总是忍不住跟着哼唱，心情超美。另外于德海在山东威海乳山。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圣杰在2004年发行的《远走高飞》，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分享的是八卦医学史，内容啊来自于一本书，书的作者呢是著名的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主治医师，那个阿宝，也就是宁方刚。那么为什么要跟您分享这本书呢？是因为之前呢，咱们无论是聊人物啊，聊历史啊，都是单一的角度，就是他的成长经历，包括当时他做过什么啊，童年是什么样的，长大了又做出哪些功绩啊，他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历史资料是什么样的，数据是什么样的，人心向背是什么样的。可是这个系列啊，我们是切换了另外一个角度，让您更加全面更加细致的从不同的维度来了解这么一个历史事件或者是历史人物啊，这个人物可能是西方的，也可能是东方的，甚至可能是文艺作品里边的啊，比如说之后我们会说到像什么诸葛亮啊、关云长啊，甚至说到这个唐僧啊，都会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谁呢？让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它拨回到1939年。1939年12月4号，前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因为牙病死在了北平了。当时的北平啊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了，而在他死之前的一个月，就是

0: 那么咱们先来说这个吴佩孚，死于沦陷区装殓他尸体的棺材，那是正经的金丝楠木做成的，号称叫北方第一棺。与此同时，关于这个吴佩孚他是被日本人谋杀的说法也是不胫而走，被大肆渲染。日本人是招安不成，起了歹意了，趁吴佩孚患牙病的机会，派日本医生把这个吴佩孚啊给杀死了。之前也曾经聊到过吴佩孚之死，在这个聊的时候呢，也是基本采用了吴佩孚被日本医生所陷害的这种说法。那么今天呢，给您提供另外一种可能，咱们看这本书里边是到底怎么说的啊。
1: 吴佩孚究竟因何而死？是死在日本医生的刀下，还是另有隐情？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吴佩孚和咽炎。
0: 书中就说呀，仔细推敲的话，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吴佩孚保持了大节，这是没错的。但如果说他有多坚贞，那也未必。为什么呢？您看啊，跟吴佩孚同样是出身于北洋那个段祺瑞呀，面对当时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人就从天津就南下了，脱离了日本人的控制。
2: 今日非段祺瑞要回北洋团体，吴孝贵莫负中央，抗命不尊，纲纪荡然，现在又私受南方军饷，与通敌无异，怎么还像个军人呢？
0: 而吴佩孚这儿呢，始终就在日战区待着，他没动窝。吴佩孚当时的表现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他质问张学良说你为什么不抵抗呢，而且吴佩孚也通电反对那个伪满洲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吴佩孚明明知道自个儿是日伪拉拢的对象，却依然留在当时的北平不走。他的那个旧部齐燮元出任了伪京津卫戍司令，他跟这个齐燮元呢也没断了交往。伪政权聘请他为顾问，每个月送来车马费4000大洋，他也是不声不响的就给收下了。说白了吧，吴佩孚呢是读书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拉不下脸来做汉奸，这是真的，人没当汉奸。但是他的气节呢也远没有吹嘘的那么坚定，他自己不愿意坏了名声，同时呢也是明哲保身。在当时的情况下呀，对于日本人来说，吴佩孚虽然下台了，但是北洋旧部比较多，这对日本来说呀也绝非好事。关于吴佩孚死前的病情呢记载有很多，但是啊这些记载里边资料啊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较靠谱的有一个采访实录，名字就叫汪崇平先生访问记录。此外除了这本书以外，还有吴佩孚的后人，就是吴运前和吴运坤所写的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那么撇开记录里边的个人倾向，咱们就看他的病状啊，咱们尽量客观的给他还原一下。1939年11月24号，吴佩孚啊吃这个羊肉水饺，他爱吃这种东西，结果这个饺子里边呢有这么一块碎骨渣，或者是说这个沙子粒啊石头籽啊，就这类的东西，不巧呢被他给嚼着了，嵌入到左边一颗镶有金牙套的那个槽牙的牙缝里边，哎，弄得自个儿啊疼得不行不行的。于是家人呢请了一个日本的牙医到家里边给诊治，医生就说那您这儿把这颗坏牙给它拔了不就行了吗，是吧，既然镶着牙套呢，想来这颗牙呢早已经是坏得够呛了，有严重的那个齿病，现在您这儿这么疼痛啊，应该就是异物刺激引发的急性牙髓炎或者是牙周感染，那就拔了呗。哎，拔了，不幸的是啊，拔除这颗牙并没有缓解吴佩孚的疼痛，相反呢拔牙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您就瞧吧，吴佩孚那儿啊左颚肿痛，周水难咽，根据史料记载呢叫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这是急性感染的一个确切的证据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呢，吴佩孚跟家人也是病

0: 着进去的，经你的手得给我站着出来，你有把握吗？看着我有吗？
1: 几乎没有。
0: 为什么？
1: 我是医生，我得实事求是啊。
0: 你不是专家吗？要你干嘛的？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吴佩孚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万里有个一，你把这事儿给搞砸了，全世界呀都知道是你干的。事实上呢，最后确实他也没洗清。吴佩孚死了以后啊，吴家的人差点拿枪啊，当场就把这个日本的医生给他毙了。而且呢，这个医生背着害死吴佩孚的名声，直到现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啊，这个一根筋的毫无医患纠纷，没有这种防范意识的日本大夫，一刀下去，吴佩孚就不行了。那么为什么吴佩孚会在术中死亡呢？哎，还得说这种病啊，路德维希咽峡炎，感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咽部的肿胀和呼吸道的阻塞，这个前面给您说到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手术的那些牵引挤压，以及手术对于这个迷走神经的刺激，就会进一步的导致啊咽喉部位和气管痉挛，这样一下患者呢就会严重窒息。而窒息一旦发生了，在那种情况下没有抢救设备，没有任何的措施，患者短时间呢就会被憋死了。同时呢，作为60多岁的高龄患者，吴佩孚的心脏承受能力啊本来就差呢，脓毒症还会对这个心脏呢造成严重损伤。在局部炎症严重的情况之下，麻醉药物效果有限，手术这么一刺激还可能会引发患者的心脏病的突发。
3: 欧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心脏病犯了？药放在哪儿了？我去帮你拿。
0: 在我兜里，兜里。
3: 容妈，你坚持一下，来，慢点啊。怎么样？好点没有啊？车，你等一下，你坚持一下。
2: 进而就引发这个患者的死亡。哎，这个您说的是吴佩孚之死。吴佩孚死前的3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他也去世了。白求恩呢，是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当中啊抢救伤员的时候，左手的那个中指呢被手术刀给割破了。后来给一个伤员做手术的时候，这个割破的地方啊又感染了，这个伤势继续恶化，最后呢转为败血症了。他在11月12号在咱们河北省的唐县黄石口村就去世了。这俩事儿咱们一对比啊，因为吃个羊肉饺子，这个牙齿这儿有点问题了，拔了牙受了感染了，断送了一代枭雄。一个手指被手术刀拉了一下，断送了一代名医。可看这个时间呢，就在吴佩孚死后的2年，青霉素对链球菌、白喉杆菌等多种细菌感染的疗效已经获得临床证实了。吴佩孚死后3年，也就是1942年，青霉素开始大批量的生产了。吴佩孚死后的6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那个钱恩因为发现了青霉素以及它的临床效用，他们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或者是叫医学奖。而从1945年现代医学的新纪元真正的开始了。只可惜不管是咱们的白求恩先生还是这个吴佩孚，他们呢都没赶上。您看啊，这就是多了一条维度给您还原历史人物，还原历史事实。
4: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2: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聊的这个人物，还有他的这种病啊，咱们就姑且把它称之为病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到底咱们要聊什么人呢？要聊什么病呢？我这儿先卖个关子。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那么前面提到了，如果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些历史人物或者是历史事件的话，就多了一个维度了。历史吧，咱们别说它是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最起码呢，你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如果多一个维度，很多呀你本来没想明白或者是看不清的事儿，就能够琢磨得更透彻了。比方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要说的是谁呢？先卖一个小关子啊，咱们先回到一个历史时刻。话说那是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呢是咱们中华民族永远的耻辱日。在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也就是著名的918事变。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令全世界目瞪口呆，令我们的国人痛心疾首的是什么呢？张学良的东北军竟然是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3: 三哥不在少数，我在这里听到枪声炮声不断，
4: 都在师团规模。
5: 师团规模你能确定吗？
3: 我确定。
5: 你听好了，日本人就是在挑衅，你不要上他的当，不要跟他们发生冲突。告诉第七旅，让所有的士兵严格执行命令。必要的时刻，统一收缴军械，防止个别士兵有报复行动，以免冲突局面无法收拾。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他撤入关内。紧接着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11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彻底沦陷了，3000多万的同胞打那儿就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的生涯。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918事变得逞如此容易，这就大大刺激了日本政府的野心，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开始占据上风了，最终呢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咱们的中华民族苦熬苦战了14年，承受了无穷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牺牲，最后啊才在盟军的帮助之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回过头去咱们来看这段历史，就有这么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张学良作为一个东北爷们儿，为什么不抵抗呢？您看关于这个问题啊，之前咱们在聊这个张学良的时候呢，也是详细的解读过，在各种的文艺作品里边呢，都说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啊，说这个张学良啊风流倜傥，他之所以不抵抗呢，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6: 这是一帮政客，只会耍嘴皮子，借题发挥，歪曲事实。
7: 大令，犯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呀。
6: 要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人在东北如何进行挑衅，我方不应予以抵抗。
2: 还有人说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后来张学良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承认了这个事儿，他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那么历来对于张学良的评价呀是走两极的，一种说他是功臣，另一种说他是败类，包括张学良怎么玩女人什么的，这些史料啊确实也能找到。
8: 儿子，你告诉你爸，是个什么女人让你这么痴迷呀？
9: 什么女人？哪儿女人？
8: 玩女人可以，可不能让女人给玩了啊！
9: 你头在这儿还有家？
10: 哎，这就叫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9: 让我怎么说你好？
10: 那就什么都别说。来来来，坐下来，尝尝我如夫人的手艺。
9: 方知县，方知县，原谅我，方知县。
10: 哎哎，你干嘛呢？
9: 成了。凤芝姐已经原谅我了，
10: 滚一边去。
9: 嫂子贵姓？
11: 玫瑰姓古，名瑞玉，我和汉卿是自由恋爱的。 回少奶奶，丫鬟也是听说，大少爷在外边剿匪的时候和吉林的女戏子出双入对。
12: 这事不准再乱传，再让我听见一个字，有你们好枪。
11: 属下明白。
13: 小女不干，
12: 下去吧。
2: 可是查遍了很多资料，即便是事后资料里边有显示啊，张学良对于自个儿不抵抗的一些解释，你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透，他为什么不抵抗？因为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哎，直到啊，在这本书《八卦医学史》里边，我觉得呀，看完这个解释之后啊，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所以说呢，赶紧跟您列位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说这个张学良不抵抗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这种理论呢有点站不住脚。因为张学良虽然当时已经是改旗易帜，名义上归附了中央，
14: 予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恪尽军人天职，此事立世人张学良。
2: 但实际上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整个东北军为张学良马首是瞻，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了。当初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能让张学良出兵，仅这个开拔费就给了500万元。你说蒋介石这儿哪能真正的指挥得动张学良呢？事实上，918事变以后，蒋介石跟中央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说，你呀，务必把那个锦州给我守住了，堵住东北通往华北的门户。可张学良这儿呢，执意不从，全军从锦州撤退，把这个锦州啊拱手就让给了日本人，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埋下了无穷的祸患。而且后来张学良晚年的时候呢，接受采访也公开承认说，不抵抗的命令就是自个儿下的，跟蒋介石呢是没有关系的。
15: 这个不要误会，不是蒋介石的，那完全是我个人的时候不抵抗主义。有人就好像推卸我的责任一样，有人奈何我，又说这是政府的命。不是。
16: 大人问他，这个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蒋一公的意思呢，还你自己不抵抗？他是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不抵抗是我下面的不抵抗的嘛？我说那你为什么才让下面的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不理他，他怎么样挑衅你都不理他，他挑衅多少次我都不理他，最后一次他不理他，他就炮打北大营了。
2: 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张学良呢错估了形势，这也是张学良自个儿的辩解。他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就说啊，我判断这个日本人不会占领全国的，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就撤兵了。
17: 我这么想，假如他要这么做呀，不但是如果中国不利，是日本不利的。假如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后果一定是不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我们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道日本要这么办呢，我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2: 这种说法呢同样也站不住脚。冲突的时候行，你没看清对方的意图，那过了冲突这一天呢，是吧，过了九一八，到了919你还看不清，到了10月18你还看不清，日本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你说你没看清，那日本占领沈阳以后呢，占领奉天以后呢，为什么直到12月份在中央政府一再请求你抵抗的情况下，你依然是把华北的门户把这个锦州拱手让出呢？你依然是不抵抗呢？这个解释不通吧。如果你说这时候我就是看不清，那你未免也忒蠢了点吧。这是另外一种理论。还有人说呀，中日国力悬殊，张学良呢是为了保存实力选择不抵抗，不想把这个军队啊放到战争的机器里边进行绞杀。这种说法还是站不住脚。你看啊，于私黄姑屯事件里边，张学良的亲爹张作霖被日本人给暗杀了，给炸死了。那么你张学良跟这个关东军有着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这是于私。再来说于公，你张学良作为关外的军阀也算是封疆大吏了啊，你是守土有责的。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来说，东北是你奉系军阀的老巢啊，是你张学良的根基所在啊。您这儿怎么着不战而逃，这么一来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你的基业就没了， 老巢就被人给端了，千古骂名就背到身上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最后被迫通电下野，是这个局面，你能看不出来吗？当时是这个情况呢，日本强，中国弱，但是日本侵略中国呢，他首先要衡量啊，就说自个儿将要付出的代价。事实上，在是否要侵华的问题上，日本那边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的。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咱们也都知道，根本就是违背了大本营搞的私自的行动。事件发生以后呢，大本营多次试图啊阻止事态继续延展。日本当时的那个若趁内阁，对于这个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要求呢事变不能再扩大了。而且在9月25号啊，就是一周以后，日本代表在国际联盟上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第一，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第三，日本军队啊将会立刻开始撤退。您甭管这话是不是蒙人的，是不是假的啊，但是它反映出啊，在日本国内，在他们的内阁里边呢，对这个事儿的看法意见是不统一的。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跟日本的关东军数量比是多少？

0: 16.5万对不到2万。关东军还没有空军，装备优势也不明显。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呢，在关内还有10万的军队可以随意调遣，随时支援呢。如果这个东北军想要有所作为的话，能够遏制住日本的势头，让日本侵略者呀付出沉重代价，中国这边呢顶多是多赔点钱，让出一些这个权利，甚至让出一部分领土，绝不至于说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拱手相让了。而恰恰是张学良这边的不抵抗，日本那边一瞧，咱没付出什么代价就占了东北了，那不打你才怪呢。哎，这就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了，使得日本主张侵华的势力彻底的压倒了主张和平的那个势力，为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留下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伏笔。那么有人说，那可不可以理解说张学良就是蠢就是傻呢？也不能啊，张学良虽然年轻，但绝非是庸庸碌碌之才。就在918事变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同样也是在9月18号，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关键的时刻，他通电全国出兵华北。张学良的出兵呢，直接导致了反蒋联盟的彻底失败。当时蒋介石啊，跟这个反蒋联盟呢打的是非常焦灼，张学良帮哪边，对方就肯定输。中原大战以后，张学良这儿不仅是毫发无损，还从蒋介石那儿讹诈了巨额的军费，获得了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军副司令的职位，以及晋冀察绥四省，还有平津青岛三市的地盘。除了这些地盘以外啊，还有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列位，这么样一个人，他可能是傻子吗？这小算盘打得听堂乱响，多精明啊。好，问题还依然存在呢，到底是为什么导致张学良做了这么一个愚不可及、遗臭万年、千夫所指的不抵抗的决定呢？难道说他被恶鬼附身了吗？哎，这就是我们的答案。张学良啊，确实是被恶鬼附身了。这个掏空了张学良的意志精神和男儿血性的，让他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让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无视国仇家恨，无视军人荣誉，无视千夫所指的，这个恶魔名字叫毒品。关于毒品这个话题啊，对咱们来说呢，哎，也是特别沉重了啊。直到今天仍然时不时传出来呀一些这个明星和公众人物呢啊他们吸毒的消息。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什么呢？在网上很多人呢竟然给这个吸毒的人呢进行辩解，甚至公然要求啊把这个毒品合法化。这个如果不是心眼坏，那就是心眼蠢，或者说没心眼。如果说想要非常专业的了解毒品的危害，涉及的专业知识和名词实在太多了啊。首先呢，有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毒言毒语，毒呢就是毒品的毒，言语就不用解释了。在那里边啊有很多详实的案例，推荐给您列位，没事的时候呢可以看看。那么关于这个毒品，我们尽可能通俗的呢给您解释一下它的危害。在咱们的大脑里边啊，有两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平衡的机制，一个叫奖励机制，一个叫惩罚机制。这个奖励机制呢让人们感到愉悦，比方说您吃了一块肥而不腻的五花肉，大脑就感觉很舒服啊，要再加一块吧，这是最小的一个奖励机制了啊。这个惩罚机制呢对咱们的生存就至关重要了。比如说你这饿得不行了，但是呢就不给你吃的，大脑就惩罚你，让你难受，你赶紧找吃的去。哎，这是让咱们不断寻找食物得以生存的这么一个机制。咱们在爱情中的欢愉，中了彩票以后那种兴奋，孤独时候的悲凉，其实啊就是大脑在激励着咱们去寻找配偶，繁衍后代啊，把咱们这个 DNA 啊给传下去，是这么一个机制。而毒品呢能够彻底改变这种平衡，因为毒品直接作用于人的大脑，就直接取代了人体的奖励机制。总而言之吧，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毒品带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极度快感，这种快感呢就轻易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奖惩制度。但是这种快感呢并不能持续，使用过毒品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再给他之前的那点量的这个毒品呢，大脑就不能够产生这种极度的快感了，相反的，连你正常的给人愉悦感的奖赏机制也没有了。您再吃一块五花三层的肉，或者说跟这个姑娘谈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脑子里边并不感到幸福了。那怎么办呢？人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注射毒品，不断的增加剂量。 你看在毕淑敏的红薯发里边就提到过这么一个实验，就是用一个联动机制啊，给这个猴呢一个选择权，旁边放的是最好吃的食物，这边呢是一小盆水，这水里边啊放的是吗啡，当然吗啡特别苦，他给这个苦味呢做了一些弱化啊，加点糖什么的。然后这个小猴呢偶然间不小心碰到那个杠杆了，噔，自个儿被打了一针，哎呀把这个猴给气的呀，疼的呀，可忽然之间他感觉到很兴奋很舒坦。后来呢他再走到跟前儿，再给自个儿打一针，舒坦。坏了，打这以后啊他就不吃东西了，就拼命的摁那个杠杆，舒坦完了就过去，哎，给自个儿来一针。到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根本那个针管里边啊就已经没有吗啡了，但是这个猴呢毒瘾上来以后不停地摁那个针管的那个联动机制，把自个儿打进空气去，打死为止。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一旦你停止注射或者是减量以后呢，大脑里边就只剩下那个惩戒机制了，人呢处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当中。还是举这本书吧，毕淑敏的红薯方，在里边怎么形容的呢，就是戒断的时候啊，就好像把这个脑壳打开一个小洞，拿这个滚烫的油啊往里边倒，据说比这个还难受呢。而这种痛苦人呢承受不住。
1: 我难受的不行。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这次得痛下决心重新做人，忍忍啊。
1: 我现在就是难受，我现在特想抽一口。
0: 怎么解脱呢，再来点毒品。哎，是这么一种的机制，当毒瘾发展到这个阶段，像什么吃饭呢啊，跟人相处啊，喝点水啊，对这个毒瘾患者已经是不重要了，在他的心里边就是只有那个毒品。为了毒品呢，那真的是啊丧尽天良了，父母可以杀，亲人可以骗，为了毒品呢他可以践踏人世间一切的法律，一切的道德。毒瘾发作的时候等不了啊，据说那个针管里边啊，哎呀脏的不行，那也不管了，赶紧吸上来注射进去，就是为了节约这么一点时间，都不愿意刷这个针管。好，把这个毒品的危害给您说了，把这个奖惩机制给您说了，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张学良了。张学良咱们也知道，早年间这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瘾君子。张学良的毒瘾呢染上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最初是吸食鸦片，然后呢又改成注射吗啡了。关于这个鸦片、吗啡、海洛因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在之前给您聊这个历史上的药物安全的时候已经详细给您说过了。鸦片呢不好戒断，吗啡这儿就更不好戒断了，与之相对应的戒断的时候啊就更难受了。张学良这儿啊倒是不缺毒资，富甲天下有的是钱，所以这个毒瘾呢是越来越重。到193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毒根深重了，但是在毒品不缺的情况之下呢还能够勉强的处理一些事务。而到了918事变爆发的时候，张学良啊已经彻底被毒品给摧毁了。那么918事变的时候，这位张少帅他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态呢？1932年3月份，张学良下野到了上海了，这时候呢918事变才过去半年了。那么那个瑞娜啊，瞧见他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张学良这个人呢应该是病入膏肓了，对他自己对国家来说这个人呢已经是毫无价值了。哎，瑞娜呢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而更早的时候，就是热河兵败以后，黄绍竑在北平呢会晤了张学良。这个黄绍竑一瞧，哎呦，这位少帅呀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废，大家伙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的威望感到担忧。而且呢，网上也流传过一个当年918事变之后张学良发表声明谴责日本的那么一个视频。您瞧那视频里边张学良是什么状态呀，俩眼无神，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说话中气不足，哪有半点少帅的风姿呢。
3: 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从新英格兰在美国的一部一样的，现在有3000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3000万人民有99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 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

0: 他们也很愿意的。
1: 918事变的时候，张学良呢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呢，可以断定当时的张学良啊已经被毒品完全控制了，完全被掏空了精气神，差点就变成行尸走肉了。对于瘾君子来说，只要能够获得毒品和使用毒品，其他的一切，什么国仇家恨呐、什么民族大义呀、什么军人的荣誉呀、什么举国唾骂呀，压根就不管，不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进攻北大营，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沈阳，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锦州，他不抵抗；日本人占领全东北，他还是不抵抗。甚至当面临着全国声讨、被迫下野的时候啊，他依然也不抵抗。咱可以这么说啊，当时他的这个精力跟体力、意志跟精神、尊严和血性已经完全被毒品给掏空了。您就想这么一个场面吧，夜半时分，军书告急，可是这个毒瘾呢，正在煎熬着他呢。国仇家恨，先不顾了，打针吗啡吧。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自从他那个恩师郭松龄叛变以后啊，张学良不信任身边的任何人，所有的事情呢都要自己独断。可是他这儿，咱们前面说了，已经成为一具行尸走肉啊。哎，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能够替他做决策。1932年，在旅欧之前呢，在宋子文和杜月笙等人的劝说之下，张学良呢，终于是下定决心要戒毒了。跟他同时戒毒的，还有他那个夫人于凤至，还有他那个情人赵四小姐。
2: 韩青啊，把你的不良嗜好戒掉吧。不客气地说，你出国代表国家，关键是你得下决心，这不是小事，这是你人生的转折。我给你介绍一个得意的美国医生，他叫米勒，一个粗暴的以7天治愈吸毒者而闻名上海滩的日耳曼人。你的事我跟他说了，他答应见你。
1: 很难说清这个张学良的戒毒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在戒毒期间呢，张学良还曾经啊偷偷的吃过药，找来德国的名医叫米勒博士。这个米勒博士呢，帮着这个宋子文和杜月笙一块监督少帅，让他给戒毒。张学良这儿终于成功的戒出了毒瘾。其实也很难讲啊，张学良后来有没有偷偷的复吸，但是至少呢，历史记载上说他戒了毒瘾了。这毒品就是这样，一朝吸毒，10年戒毒，终生享毒。张学良戒毒的过程呢，这是惨烈无比的。米勒医生接管了张学良的卫队和亲随的指挥权，并且把这个张学良的私人医生也给赶走了，把这个张学良啊就给他硬捆到床上啊，你就呼嚎吧，求救吧，根本就不管他。
3: 他醒了，你去把绳子给他解开。你去不去？
4: 程爷，
3: 我去。
5: 赵，没有副司令的命，任何人不允许这样。
4: 程爷，
1: 戒除了毒瘾的张学良很快恢复了健康，体重也增加了，精神也健硕了。先是到欧洲旅游，回国之后呢，再次执掌兵权。曾经潇洒风流的少帅好像又终于回来了，可是历史怎么改写呀？东北的沦亡已成了既定事实了，不抵抗将军的绰号就时时刻刻的就伴随他了。张学良呢，要收复东北，要弥补罪恶，这成了他的目标了。到了1936年12月12号，戒了毒瘾，重新迸发出东北男儿血性的张学良，发动了兵谏，把这个蒋介石啊给扣留了，逼蒋抗日。
6: 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了这次事变，内心纯洁，完全是为了国家着想。
7: 为了国家，你就应该送我去洛阳。
6: 希望您勇于悔改，联合全国的力量坚决抗日。如果你执拗不悟，坚持己见，那唯有让民众公采了。只要您改过，坚决联合抗日，您还是我的委员长，我一样拥护您，听您的指挥。
1: 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军民呢再次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外敌。后来我们也知道，张学良这一辈子都被囚禁了。被囚禁的时候，后来张学良已经很老了啊。然后呢，有一年呢，他送给蒋介石一块表，他说有没有时间呢？什么时候给我放了呀？蒋介石啊，送给了张学良一根钓鱼竿，就说你呀，好好钓鱼去吧啊，且等着呢，放你什么放啊？那么我们说，他被囚禁后半生冤枉吗？ 不抵抗，丢弃百万国土，三千万同胞受罪。那么您比较一下吧，哪个轻哪个重呢？当然这个历史啊是没法假设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假设一下，如果张学良当时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他能够妥善地处置九一八事变，我们的中华民族会经历十四年的抗战啊，会经历这么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吗？甚至如果说张学良没有那么严重的毒瘾，日本人敢发动这个九一八事变吗？没有九一八事变，没有不抵抗，没有如此轻易的胜利，会有后边日本的全面侵华吗？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再来描述这件事儿的话，在1931年9月18号，在那一天，我们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被操控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是被毒瘾夺去灵魂的瘾君子。历史有的时候啊也确实很吊诡，让人呢也是有点欲哭无泪。您看看，从这个角度再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咱们是不是能够想到更多的细节呢？好，今天的节目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不。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说，你是什么样子，你的孩子就会是什么样子，家庭是什么样的氛围，孩子呢就会长成什么模样。我们也经常说，童年啊就像一面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杂质的镜子，照见的也不只是孩子天真烂漫的笑脸，更清晰地反映出了父母最真实最日常的一个模样。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骆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罗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感受和心情。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幼儿园老师每天会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啊，不同年龄段，虽然说可能大班的小朋友呢相对来说还要懂事很多，但是毕竟孩子在3到6岁之间还是处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烦躁？
1: 说实话身体会累，但先从来不会，因为孩子太真实了。他们不会装，也不会演，不会藏着情绪，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开心就大笑，难过就哭泣，喜欢我呢就主动靠近我，不开心就直接表达。他们所有的言谈举止，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最自然最真实的流露，没有半分虚假，没有一点掩饰。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孩子才最真实，最能反映出一个家庭最本真的样子。每天早上我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看着小小的身影背着小书包走过来，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有点害羞，有的会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步三回头的。仅仅一个入园的瞬间啊，我就能大致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家里被怎样对待，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氛围。有的孩子一进门就大声问好，眼神明亮，从容大方。有的孩子紧紧地躲在家长身后，不敢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不安。还有的孩子一不顺心就哭闹撒泼，家长要么就妥协，要么就大声地呵斥，
0: 要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对对对，这些小小的细节呢，都在无声地告诉着我们，家庭教育就藏在这些看不见的日常里。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孩子身上的每一个小习惯，每一种小情绪，每一个待人接物的样子，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孩子说话的语气、发脾气的方式，和小朋友相处的状态，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应，几乎都能在爸爸妈妈身上找到一模一样的影子。孩子就像一台无声的录像机，把家里的一切都悄悄地记下来，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自己的行为模式了。家庭里的温暖、包容、耐心、温柔，孩子都会悄悄地学过去。家庭里的急躁、争吵、冷漠以及不耐烦，孩子也会一点不落地复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就常常和家长们说啊，想知道自己教育的怎么样，不用看别的，不用问别人，看看咱们自己的孩子就够了。孩子这面镜子最诚实了，也最直白。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就要先活成什么样。你希望孩子温和有礼，你就要先做到好好说话。你希望孩子勇敢自信，你就要先给孩子足够的鼓励与安全感。
0: 真的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经常能从孩子身上感受到，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呀，是吧？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也是这样处理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我们并没有教他说这件事情你就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孩子就像刚才你说的，他会悄悄地学过去。看到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处理的，他也是这样做。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可爱的在孩子身上看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一次啊，他发现他的孩子就穿鞋的时候，脱鞋的时候，他会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然后就那样脱。对，很好玩。他就很奇怪，说我发现我们家也没有人这样脱鞋呀，这个孩子他是跟谁学的呢？后来他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哦，原来姥姥就是那样脱鞋，只不过平时可能我们没太注意。还有一次他也给我讲过，说孩子也不知道是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他也观察家里人，然后发现没有啊，确定没有，然后会发现，哎，动画片里有的小朋友是那个样子，
1: 跟着学了。
0: 对，然后孩子就会跟着学。但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觉得说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一些我们注意不到的行为，不能说或多或少，可能很大一部分程度会影响到我们小朋友的行为哈。
1: 对的，没错。
0: 那我们小朋友们在幼儿

0: 员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有的孩子是这样的反应，有的孩子是那样的反应，你可以通过哪些细节来感受到就是不同家庭他在家庭教育上不同的一个状态呢？
1: 咱们就比如说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吧。有的孩子性格特别的平和，就算不小心被碰到了，玩具被拿走了，事情没有做好，都不会大吵大闹。就愿意和我好好进行沟通，愿意等一等，缓一缓。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少大吼大叫，就是爸爸妈妈的情绪都比较稳定，遇到问题习惯冷静处理。那反过来，有的孩子就特别容易急躁，一点小事就崩溃大哭了，摔东西怎么安抚都没有用了。往往这样的家庭里，大人也特别容易情绪激动，习惯用发火吼叫去解决问题。
0: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在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大人眼里就是这个孩子没那么听话，
1: 对。
0: 然后这时候大人可能就用这种发火或者吼叫的方式来命令我们的小朋友这样做，然后孩子可能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做，但是他会学到大人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跟其他小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比如说这件事让他没顺心，他也会用这个方式，是吧？
1: 对，是的。孩子不是故意的，其实，其实也是看到咱们的家长这种就是行为习惯呀，他会慢慢的学过去。
0: 他也不知道说这个是好是坏。
1: 对，他就是分不清。其实孩子只是我看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样子，所以我也就这个样子了。就只是不知道别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学着最熟悉的大人的模样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
0: 明白。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其实在这儿我们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他比如说摔东西，我们一看到这个事儿，我们还挺生气，是吧？然后我们就开始比如说跟我们的孩子讲，你不能摔东西或者是怎样。那我们其实给孩子讲的是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就是这个时候趁机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是不是遇到事情，我们虽然没摔东西吧，但是可能我们态度不好，可能我们这个情绪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急躁的处理出来。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很急躁的时候，他可能就选择摔玩具。
1: 对，对的。
0: 好，这是我们看孩子的情绪管理能力，能感受到这个家庭的不同的爸爸妈妈的情绪。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能感受到家庭教育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吗？
1: 除了情绪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待人接物的样子。就有的孩子很有礼貌，见到老师会主动打招呼问好，小朋友难过了会主动去上前安慰，懂得分享，就懂得体谅别人的感受。这样的孩子家里一定很注重礼貌和教养，大人之间说话温和，彼此尊重，互相包容。有的孩子就是不爱打招呼，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这样的孩子也比较多。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大多就是因为家里可能宠爱过多啦，缺少规则意识和正确的引导，孩子就习惯了所有人都围着我自己来转。
0: 能明白，特别是多人养育的孩子可能这种情况会多一点哈。我记得上周咱们幼儿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就是说，通常我们能够从小朋友的状态感受到是说隔代养育还是说是爸爸妈妈养育的更多一点。通常我们就是凡事好像以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这样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的居多，是吧？
1: 对。
0: 好，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够看到孩子什么样子反映到了家庭的样子。
1: 还有比如说面对挫折的样子，虽然说孩子小，但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的孩子摔倒了他自己会爬起来。画画呢，画不好我就重新画，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不怕失败也不怕犯错。这样的孩子呢，平时在家里得到的鼓励一定远远多于批评。而有的孩子一遇到困难就退缩，老师我不敢，不敢去表达自己，
0: 我不想去弄。
1: 对，就是我生怕我做不好，老师可能会不会批评我呀？我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训我呀？害怕做错事情而被指责，性格呢就胆小一些。这样的就是往往是在家里被指责的比较多，鼓励的就比较少了，内心少了一点的底气，少了一点安全感。
0: 能明白了，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啊，其实都非常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大大方方的，是吧？
1: 是的。
0: 我们通常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让我们孩子去做尝试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就比较抵触，不想去做。那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讲道理，说你去呀，给你什么样的奖励呀？但我们会发现，好像效果不是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行为，就像刚才陆老师说到的，是不是大家 指责孩子更多一点。
1: 嗯，
0: 我们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没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孩子不敢去做，其实他可能不是说他不想去做，他可能是怕我没做好又受到了一些批评。
1: 对，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多一点鼓励的时候，孩子会发现，哎，你看，就算是我真的没做好，我也没做错，我的妈妈也能够不指责我，也让我没有那种特别内疚的感觉，是吧？
1: 对，有安全感。
0: 哎，有安全感。所以这样我们的孩子，你就会发现他更敢于往前走，往前走了，就算他没做好，他也不会处在一种非常内疚和自责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给的环境越宽松一点，我们的小朋友恐怕我们就说胆子好像更大一点哈。
1: 对，
0: 您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您日常带班过程当中比较真实又很温暖的一些小故事吧。
1: 我先说一个吧，印象比较深。
0: 好，
1: 就是班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性格特别的柔软，说话轻声细语
0: 啊，
1: 从来不和小朋友争抢玩具，也不发脾气。
0: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小朋友性格很好啊。
1: 对，但是吧，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是吧？可能他隐藏了他自己其中的一些情绪。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一次吧，就班里一个孩子因为小事委屈的哭了起来，就这个小姑娘啊，就其他的小朋友都在旁边围观，只有她主动走了过去，轻轻抱着那个哭的孩子，我当时挺震惊的，这么小的孩子，
0: 他去抱抱他是吧？
1: 对，他可以去安慰他，
0: 对，
1: 还拿出自己的纸巾，一般班里都有纸巾嘛，哎，就给小伙伴擦眼泪，一边擦一边安慰，就我看到之后特别感动。
0: 是的，我听您讲，我也觉得这个场面，这是一个小朋友能够做出来的，我们也觉得挺出乎意料的，是吧？
1: 对对对，当时就是我觉得这个事一定要和就是家长要说一下，因为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和妈妈聊天才知道，就家里从来不大声说话。爸爸妈妈几乎也不吵架，就对老人呢也特别的温和，遇到问题都是好好沟通。所以我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温柔真的不是教出来的，就是家里的氛围一点点滋养出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父母的言行在一点点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就比如这个小姑娘，
0: 可能我真的我听你讲，我就觉得可能在家里，比如说她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或者说妈妈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爸爸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然后当她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妈妈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她，她也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就用她学到的这个方式来安慰其他的小朋友哈。
1: 很深刻，因为爸爸妈妈就是家里可能经常这样做，她就学到了。
0: 对，还有吗？
1: 还有个小男孩，就是跟小班的小姑娘完全相反，就做事慢，不顺心就发火，摔勺子撕纸啊，情绪特别的激动，就很久都平复不下来，就你怎么安慰都不行。后来和家长沟通才了解，就是爸爸平常比较忙，压力特别大，回到家呢就容易出现不耐烦这种行为，就经常催孩子，吼孩子，责备他，很少有耐心坐下来好好听孩子说话，就是孩子天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嘛，一言一行嘛，就学会了用发脾气，用情绪爆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孩子不是脾气差，他只是在模仿自己最熟悉的样子，就模仿爸爸妈妈处理情绪的方式。
0: 可以理解，他不知道这是不好的一种方式，他只知道说我遇到事情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通过这个方式
1: 来
0: 解决，
1: 来模仿我的爸爸妈妈。
0: 是的。还有其他的小故事吗？
1: 还有一个也比较贴心啊，就是在家里会主动帮奶奶拿拖鞋，就是帮爸爸妈妈去摆碗筷，在幼儿园就主动帮老师，老师我给你搬个小椅子吧，你累了，坐一下
0: 啊，好暖呀。
1: 对，特别暖心。然后会帮我一起整理绘本，对同伴特别的友好，对老师也很尊敬。就家长和我说啊，他们家里一直就很孝顺老人，就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抱怨发脾气说伤人的话，孩子看久了感受久了，自然就长成了温暖有担当有懂感恩的这个样子。
0: 我们通过这几个小例子感受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的方式，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可能就体现出你的家庭的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哈。所以童年的这面镜子照的是孩子，也照的是父母。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镜子里的童年，父母的模样，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来分享。刚那我们说到了骆老师每天在幼儿园接触很多的小朋友，我们会通过孩子不同的行为发现每一个家庭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会出现和呈现的一些真实的状态。骆老师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接着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父母究竟有哪些模样，他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的一生，甚至我们说可能他会决定孩子一生的性格底色和人生的走向呢？
2: 第一呢，就是父母情绪的样子决定孩子性格的底色。家里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说我房子有多大钱有多少，而是家庭氛围安不安宁，温不温暖。父母情绪稳定，遇事不慌不躁不发火，孩子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性格就更阳光更自信一些，更从容。父母经常暴躁吵架失控，孩子就长期处在紧张不安的环境里，就很容易敏感啊，胆小自卑没有安全感。情绪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隐形的礼物，也是最无声最有力的教育。父母管好自己的情绪，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成长。

0: 环境。嗯，就是我们成年人啊都有压力，
1: 嗯
0: 啊，其实我也都理解，
1: 是的，
0: 工作不顺呀，生活琐碎，人际关系特别复杂，
1: 嗯，
0: 难免会有烦躁委屈想发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家是安放温柔的地方，不是咱们发泄情绪的垃圾场。孩子还特别小，他看不懂成年人的世界，他只会根据你的表情语气态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安全，是不是被爱。你一时的情绪失控，可能自己很快就忘记了，但对孩子来说可能会留下长久的心理印记。
1: 嗯，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今天情绪不太好，我们可能进家的时候没有什么笑容，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一定能第一时间捕捉到你的不开心。
0: 对
1: 啊，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就比较敏感的，他会过来抱住你的大腿，是吧？
0: 是的。
1: 有小朋友可能会就是抱抱你啊，蹭蹭你啊，他不一定会说什么，但是他能感受到，我的妈妈今天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是吧？所以我们的情绪孩子是能很敏锐的捕捉到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方面。
0: 第二个就是咱们父母说话的样子决定孩子情商的样子。
1: 嗯，
0: 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你和孩子好好说，和家人好好说，孩子就学会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好好去沟通。如果就是咱们经常大吼大叫，冷嘲热讽，说话伤人，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孩子要么跟你变得一样暴躁叛逆，要么就封闭自己，沉默寡言，一辈子都可能学不会好好去沟通。所以这就说，语言是有力量的，也是有温度的。你用温柔说话，孩子就内心温暖，你用恶语伤人，孩子就心理受伤。好好说话不仅是对家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最好的情商教育。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听话，而是我们没有好好说话。同样一件事情好好说，孩子愿意听，带着情绪吼着说，孩子只会害怕抗拒，从而封闭自己的内心。
1: 嗯，好，所以好好说话的样子是我们孩子能够感受到你力量的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哈。好，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
0: 第三就是咱们父母相处的样子决定孩子对爱的理解。
1: 嗯，
0: 爸爸妈妈彼此心疼，互相包容，互相扶持，孩子从小就会相信爱，感受爱，敢去爱。
1: 嗯，
0: 未来也更懂得如何去经营幸福的家庭。如果家里总是冷战争吵，互相指责，彼此消耗，孩子从小他就会缺乏安全感，对感情和家庭产生恐惧，长大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爱，怎么去相处。所以说咱们，你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昂贵的玩具，不是名牌衣服，而是一个和睦又爱的家。父母恩爱的样子就是孩子一生安全感的来源。我经常跟家长们说，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爸爸爱妈妈，妈妈爱爸爸，爸爸妈妈一起爱孩子。孩子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才会懂得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如何去珍惜爱。
1: 嗯，这个非常能够感受到。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男孩，我们有的时候的感觉是爸爸是这样对妈妈的，这个孩子他也会这样对妈妈，
0: 对，
1: 是吧？未来他可能对自己的另一半他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说爸爸爱妈妈的样子就是孩子爱妈妈或者是爱自己另一半的这个样子哈。嗯，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吗？还有吗？父母什么的样子？
0: 还有一个就是父母生活的样子决定孩子人生的样子。
1: 嗯，
0: 你积极努力，热爱生活，不抱怨，不消极，不躺平，孩子就会跟着有上进心，有目标，有责任感。你整天抱怨生活颓废，无所事事，孩子就特别容易变得懒散，贪玩，没有方向，也不自信。所以父母对待生活的态度就是孩子对待人生的态度。你认真生活，孩子就认真成长，你向阳而行，孩子就温暖向上。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到你做什么。你要求孩子努力上进，但是自己却浑浑噩噩，自己却得过且过。
1: 嗯，
0: 这样的教育就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的
1: 啊！真的是，我们小朋友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跟父母的交流没有那么的及时，但是如果我们会发现孩子大了，你让他去做什么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就会反问你， 你为什么没那么做，对吧？就是在手机这件事上特别的明显。啊，我们说希望孩子能够比如说减少看手机，减少跟手机的接触，然后呢他大了以后他就会问你说，那为什么你在这刷手机呢？
0: 不让我去刷。
1: 对，为什么不让我刷？就是我们会发现父母的这种模样啊，特别多的就体现到了孩子的身上。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插播一条消息哈，由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暨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明天上午9点呢，将在石家庄知音1953盛大启幕。逛展、购物、美食、现场互动，一站满足，期待您前来打卡。那接下来，骆老师再跟我们来说说，您作为这个幼教的一线工作者啊，每天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孩子、观察孩子、接触家长、观察家长，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育儿误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做，但是并没有发现我自己做错了，容易被忽视的地方，给我们家长提个醒，避免大家踩坑。
0: 嗯，还真的有。就是咱们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只看重才艺和分数，忽略品质和教养。
1: 嗯，
0: 很多家长固执地认为，孩子只要学习好、会特长、拿奖状，那就是优秀的孩子。
1: 嗯，
0: 可我在幼儿园就是看得很清楚啊，成绩只代表孩子一时的表现，而品格教养才能决定孩子一生能走多远，走得稳，懂礼貌，有爱心，能扛事儿，未来才会更有福气，更受欢迎，更能去适应社会。成绩呢只是一种光环，教养才是底牌。父母再重视教育，也不能丢掉孩子最基本的一个品格的培养。我见过不少的孩子，能歌善舞，识字很多，算术很快，但是却不懂得尊重小朋友，不愿意分享他的礼物啊、书籍啊，看到别人有困难视而不见，对长辈也没有礼貌。那这样的孩子即便拥有再多的技能，也很难真正赢得别人的喜爱与尊重。而那些就是内心温暖、懂得体谅、有规则意识、有责任感的孩子，哪怕暂时不够优秀，未来也一定走得更稳更远。
1: 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不是说才艺分数不重要，而是我们不能说太看重这些而忽略了品格和教养。第二个误区呢？
0: 第二个误区就是只爱讲道理，不愿意以身作则去做榜样。有的家长天天跟孩子讲大道理，你要好好学习，
1: 对，
0: 礼貌待人，你要勤快懂事儿。
1: 是，
0: 可是自己干嘛呢？一直玩手机，乱发脾气，而不去陪伴孩子，不读书，不学习。孩子从来不听你说什么，他只会看你做什么，说100句空洞的道理都比不上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行为。就是咱们经常玩手机的这个问题，你要是想让孩子少玩手机，你就自己先放下手机。
1: 对，
0: 你要多读书，
1: 不要老跟孩子说你要多看书啊，你现在要去看书了啊。孩子一看你在那儿沙发上歪着正玩手机呢，他可能心里也有不平衡吧，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说什么，但他长大了他会，是吧？
0: 所以你就要先拿起书本陪在孩子旁边。你想让孩子变得温和有礼一些，你就要好好说话，就刚才咱们前面说到的，父母做好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教育了。说教是最无力的教育，榜样才是最有力的引领。
1: 这个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能够作为成年人我们也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回家，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在家已经累了，在外面累了一天了，回家我要找一个我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来做一些放空的行为，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些行为都尽收在孩子的眼底。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在孩子面前我们哪怕是装装样子，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行为，而不要说你去看书然后自己从来不看书，那我们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说教特别空洞，孩子他也很难说爱上看书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说整理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关于这个收纳和整理。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和比较爱整理、比较有秩序的，那我们的孩子他慢慢的他也在这方面还可以。如果说家里就是很凌乱，然后找什么都找不到，我们会发现孩子在学校可能他书包也是就是家里的一个缩影，
0: 对，杂乱的。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减少说教，我们用更多的行动来影响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需要先改变自己，对吧？可能我们自己也不爱读书，我们也不爱收纳，我们也不爱整理，但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这方面的能力的培养，我们就慢慢的改变一下自己。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起，我们一起来做出一些改变， 念。你看妈妈也之前做的不太好，是吧？好，这是第二个误区，我们再说说下面还有什么。
0: 第三个误区就是把孩子当情绪的出口，把坏脾气带回家。
1: 嗯，
0: 就是前面说到的压力大，工作累，但是不能把外面的委屈全部都带回家，撒在弱小无辜的孩子身上。孩子还小，他并没有能力去承受大人的情绪压力，更不该为父母的坏情绪去买单。
1: 嗯，
0: 别让你的一时失控伤了孩子最纯粹最柔软的心，也别让孩子在本来该被爱的年纪小心翼翼地去看大人的脸色。
1: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爸爸妈妈脾气相对来说就是暴躁一点的，我们的孩子都会有点胆小，是不是？
0: 对，胆小敏感。
1: 嗯，敏感，
0: 讨好。
1: 哦，讨好。因为他会发现他只有这样做可能他才不会被说。
0: 嗯，
1: 哦，那他就是自然而然的会这个样子，而不是说他有意想讨好谁。
0: 对，不是不是。
1: 哦，好，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大胆，希望孩子能够真实的提出想法，希望孩子能够做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减少我们这种负面情绪的输出。
0: 对，
1: 我们再说说第四个误区，
0: 就是过度包办溺爱了。
1: 嗯，
0: 舍不得孩子受一丁点的苦。
1: 嗯，
0: 这个咱们也经常说啊。
1: 对，
0: 很多家长太心疼孩子，什么都替孩子做，
1: 是
0: 不让孩子动手，不让孩子尝试，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甚至吃饭也要喂，穿衣服也要帮，玩具也要帮他收拾好，孩子只要负责听话就好了。
1: 我们家长会说，嗯，我的孩子很听话，我也希望他少走一些弯路，少踩一些坑。但是其实这样就属于有点过度了，是吧？
0: 对，这样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对，反而会养出脆弱、自私、没有独立性、抗压能力差的孩子。
1: 嗯。
0: 真正的爱是什么呢？是适当放手，让孩子去体验、去尝试、去犯错、去成长，让孩子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才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孩子的能力都是在动手实践中长出来的，而不是在我们所说的包办代替中护出来的。
1: 嗯，该踩的坑有的时候是需要踩一
0: 踩
1: 的。孩子他也是需要有这种在犯错当中的一个总结能力，
0: 对，成长。
1: 嗯，好，所以这个包办溺爱这件事情啊，千万千万不要过度。我们在这儿无论是提醒爸爸妈妈也好，特别也提醒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哈，就是我们孩子确实他可能年龄比较小，有些事情做得没有那么好，或者可能确实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会受一点伤，对吧？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他拿什么东西，他可能一不小心摔倒了，但在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下一次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小朋友都可聪明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哈。好，还有其他误区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总拿孩子和别人比较。
1: 嗯，
0: 陷入盲目的焦虑，
1: 这个是小朋友最不喜欢的。
0: 对，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每个孩子的花期他都是不一样的，天赋也不一样，成长的节奏也不一样。
1: 是的，
0: 有的孩子早会，有的孩子大器晚成，有的表达能力很好，
1: 嗯，
0: 有的擅长思考。就是不要总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攀比，去比较。你越比较孩子就越自卑，越比较家长越焦虑。
1: 是，
0: 嗯，接纳你孩子本来的样子没有关系，尊重孩子成长的节奏，多鼓励少指责，多包容少挑剔，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
1: 嗯，这个比较啊，有的时候我们从成人的角度来想，其实我们不是说想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比较让孩子意识到说你这个地方还要差一点，你需要再努努力，对吧？比如说孩子上了上学之后，这个比较特别容易出现。就妈妈可能在焦虑的时候会说，你看同样就是咱们跟谁谁谁都去上这个课，怎么你就是学完回来以后跟没学似的呀，人家怎么学的就那么好。但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话吧，我们的家长是有一种着急在里面，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学好，但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的孩子就会怎么说，他就会自卑，
0: 对，
1: 他就会觉得说我不太行，是吧？哎，我没有做好，甚至他可能会很反感。有的孩子比较叛逆，就是我就不想去上那个课，我就很讨厌。所以呢，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进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夸赞的方式、鼓励的方式，不要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和挑剔的方式。
0: 对，
1: 好。FM 104.3，教育总动。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骆慧坤老师。骆老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父母啊什么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在家庭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做法啊，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接下来呢，骆老师再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轻松操作的这种方法，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也受我们的影响，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成长。
1: 其实育儿不复杂，你也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很辛苦。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给家长们分享五个特别简单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小事儿。坚持下去，孩子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0: 好，虽然说他不用花很多钱，但是需要我们花一些心思。
1: 对，
0: 需要我们对花时间，然后需要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它就会有一定的效果哈。首先我们说说第一件事儿我们可以做的。
1: 第一，每天好好说话，少吼一句，多夸一句。语言是有温度的，温柔的话语能滋养孩子的心灵，伤人的话语会留下长久的伤疤。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要着急发火，先蹲下来听听他的想法是什么。当孩子失败的时候，别急着否定，先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没关系。当孩子表达时，不要着急打断他，认真倾听，让他知道你很在乎他。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小方法。第二个小方法，每天放下手机，给孩子20分钟高质量陪伴。
0: 啊，这个高质量。
1: 对，高质量
0: 怎么样才算是高质量呢？有的家长说我也在陪呀，特别有的爸爸，比如说我工作真的很忙，然后到了周末呢，我有时候还要加班，但是我今天周六一下午我都在陪着孩子呀，可是我拿着手机在陪我在办公桌旁边在陪，其实这个不算是陪是吧？
1: 对，不算陪，只是你是另外一种陪，
0: 你是跟孩子一块待着。
1: 对，我是跟你待着呢，我在你旁边呀，我陪着你呢呀。但这个不是高质量，是无效的一个陪伴。孩子很敏感，就是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的在他身上陪伴他。
0: 那我们陪伴孩子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是吗？
1: 对，比如一起跟他读绘本，答是的，简简单单的，哎，他在做什么，你来告诉爸爸这个故事里这个小动物在干什么。
0: 可以陪他说一说，
1: 对，说一说，讲一讲，这样就可以。
0: 或者我们陪他玩一玩，比如他在那玩游戏，不是电子游戏，玩积木的时候，玩玩具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起，就在旁边跟他，哪怕就是孩子自己在玩，我们在旁边简单的帮助他一下，陪着他，这种也算是高质量的陪伴。
1: 对，第一块积木啊，我给你起搭呀
0: ，OK，
1: 这样孩子很开心。
0: 好，所以我们陪孩子不是时间上给足了，而是我们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们跟他在一起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好，接下来第三点。
1: 第三点就是家里多一点微笑。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包容，少一点争吵。家庭氛围是孩子成长的土壤嘛，家里多一点和睦，孩子心里就会多一份安稳。家里多一点温暖呢，孩子性格就多一份阳光。营造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比什么教育方法都管用。夫妻之间呢，少一点计较，多一点理解。
0: 所以我们爸爸妈妈的这个吵架也会无形当中伤害到孩子。
1: 对，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
0: 好，比如说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的这种矛盾，但也或多或少都有，有的时候也确实无法避免哈。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让我们的家里像刚才骆老师说的，多一份安稳，多一份温暖。
1: 对，
0: 好
1: 的。
0: 第四点，
1: 做好自己就是最好的一个教育了。你想让孩子善良，你就先做善良的人。你想让孩子孝顺，你就先孝顺长辈。你想让孩子努力，你就先认真生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一辈子的榜样。你不必完美，但要真实、真诚，努力成长。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活成孩子愿意模仿的样子，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0: 好，接下来还有吗？
1: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慢慢来，让他慢慢去长大，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等待，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不会的，明天可能就会啦。今天胆小的，明天可能就勇敢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陪着他，鼓励他，相信他， 耐心等待它绽放的那一天
0: 啊。真的，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家长真的能够听到心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反思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想说，哎呀，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点急了。
1: 对，
0: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通常会在比如说我们以前总说就是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嗯，就鸡飞狗跳的这个场景，然后我们就在想，比如说有时候我也在反思说，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场景下就很容易鸡飞狗跳呢？是因为我们确实是有点急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作业你今天学了你就要学会。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有的孩子他可能他确实他不是说通过一节课两节课，甚至可能十节课八节课他都没学会，他可能是到了三年级，他可能二年级一年级的有些他才会
1: 开窍了，
0: 哎，才开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家长说，就是我们要给足孩子耐心啊，不是说我们看到好像他没有学会没有弄好，就是他未来就一定在这个地方可能要栽跟头或者怎样，我们给他一些时间，我们会发现嗯，孩子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哈。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感谢陆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可以关注到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劳动教育，其实早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课程，而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也是贯穿孩子成长全程的育人核心环节，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关键路径。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劳动学科的向亚辉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学阶段劳动教育的核心要义，同时呢拆解不同学段劳动教育的一些实操方法，来帮助家长们理清一下家校协同的这种配合思路，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如何让劳动教育真正的落地生根，为孩子的终身成长赋能。向老师下午好。
3: 好，
0: 欢迎向老师，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劳动教育，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劳动嘛，不就让孩子比如说做家务啊，或者是干点体力活吗？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劳动教育远不止这些，是吗？
3: 嗯，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甚至有家长觉得劳动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0: 嗯，
3: 其实吧，这些都是对劳动教育的误解。今天我们就结合技教版的劳动教材具体内容，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一步步的拆解劳动教育，它到底怎么教，孩子怎么学，家长怎么配合，把每一个实操细节讲清楚，让大家听完就能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真正的有所收获。
0: 嗯，今天我们全都是干货哈，向老师可以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困惑，就是这个我们学校劳动课呀，家长会说到底我们在教什么呢？就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处在不同的这个年级，我们要做的这个劳动是不是不太一样呢？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会处在这种过度包办的状态，但有的家长又觉得说劳动嘛，那就让孩子自己去劳动啊，就放任不管。如果是这样的两个不同的状态，对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劳动教育不流于形式呢？我们先从比较低一点的学段开始说，我们先说一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刚刚从幼儿园到小学，相对来说还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可能自理能力呀、动手能力呀都比较薄弱。那孩子处在这个低年级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劳动教育我们会从哪方面入手呢？
3: 一二年级作为小学劳动教育的启蒙阶段，是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自理能力和良好习惯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绝不能贪多求难，充分考虑到一二年级孩子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所有的课程啊都是围绕自我服务劳动展开的。说白了呀，就是让孩子先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做到自己的事。

0: 事情自己做，这是劳动教育的根基，也是以劳树德的第一步。
1: 哇，这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有很多家长会说，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不帮他，他好像比如说很慢，或者是说做的也不够好。那比如说孩子在上小学之后的这个阶段，一般情况下我们先从比如说整理文具或者是整理书包开始，是吧，肖老师？但是有的小朋友可能说他上了小学他还是不太会做这些事情，是吗？
2: 是有一种这种情况。
1: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穿衣服还是穿的没有那么利索，整理书包也没有整理的那么整齐，或者就是有的家长也很头疼，就是丢三落四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出门装了1000笔盒的铅笔，回来以后就剩2根了，或者是回来之后装的铅笔又不是自己的，是吧？那家长就会很头疼。那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根源是什么呀？
2: 这个情况的根源就是小时候他有点缺乏自我服务劳动的锻炼。
1: 所以我们低年级的劳动课程，我们是不是就会教给孩子一些打理我们生活中这些看上去是小事儿的一些技能？
2: 对。
1: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会教给孩子们做什么，我们的课程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2: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整理我的小书包。这一课的话，很多家长觉得整理书包就是把书塞到书包里，很简单，但是其实远不止于此。你首先得教会孩子认识不同的学习用品，区分课本、作业本、文具它们的不同用途，然后按照大书在下、小书在上、薄本分类、文具归带的原则，一步步的教孩子分类整理。还要学会每天放学前对照课程表整理第二天需要的学习用品，剔除无关的杂物，保持书包的整洁和轻便。整个过程它看似特别简单，但是其实它也培养了孩子的分类思维，它的条理性和它的责任心。他坚持一个月左右啊，孩子就能够养成自主整理的习惯，就不用家长天天在耳边催促了。上学也不会再出现忘记带课本、忘记带作业本的情况。这就是劳动教育对孩子学习习惯的正向影响。
1: 说到这个整理我的小书包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听上去不难，但对于一二年级，特别是对于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友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刚刚上一年级，可能刚刚开始接触说什么样的书怎么样来放，什么样的文具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放。那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配合孩子来完成，因为我们学校会教给孩子我们怎么样分类整理，我们怎么样来对照这个课程表。那么小朋友可能他会需要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帮着提醒和配合的过程当中，来一步步的完成这种条理性的建立。所以说在跟孩子一起来整理书包的时候，我们家长千万不要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觉得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不就是把这个放那儿把那个放那儿吗？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把哪个放哪儿他其实也是需要练一练的，是吧，向老师？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再说说除了就是这种日常的自理，我们还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技能？
2: 针对于低年级还加入了班级基础劳动的内容，比如说我是小小值日生，让孩子在校园里面也参与劳动，培养他的集体意识。这个阶段吧，就是不求孩子能掌握多么厉害的技能，只求孩子能够树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班级的事情帮着做的意识，摒弃依赖的心理，养成做事有始有终的好习惯，这样就能为中高年级的劳动学习打下基础。
1: 这个是更多的是孩子们意识上的一个培养。当然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们在劳动这一块都是非常热情的，特别是比如说在为班集体做一些贡献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努力的为班集体来做很多事情，然后班级的事情帮着做争着做。那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积极的鼓励孩子配合孩子。所以说每一件小事情当中，我们看上去好像不是在学习，但其实这里面都藏着教育的意义。那么针对低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在家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要踩哪些坑，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引导，才能跟学校的这个劳动课形成合力，让孩子的劳动技能得到更好的提升呢？
2: 家长在低年级的劳动教育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包办和急于求成。
1: 嗯，
2: 很多家长他觉得孩子小他做不好，
1: 嗯，
2: 穿衣服呀，叠被子呀，收拾书包啊，整理玩具啊，全部都一手包办了。
1: 甚至有的家长觉得说你弄得太慢了，是吧？早上起来我着急送你上学，然后这半天就都出不来，找个红领巾找半天，然后家长就包办的比较多。那孩子时间长了，他其实这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锻炼的时候，他就越来越依赖，是不是？
2: 是，他会依赖家长。
1: 嗯嗯，您继续分享。
2: 哦，他这样的话，他的动手能力就会变差，然后他的责任心也会一定程度的会降低。
1: 嗯，
2: 觉得别人为自己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
1: 嗯，
2: 他感受不到这里面父母为自己的付出和对自己的爱。
1: 嗯，还有的家长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2: 有的家长他一开始，他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劳动，
1: 有这个意识。
2: 对，
1: 嗯，
2: 但是他看见孩子做得慢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他就会去打断指责。
1: 啊，会有。
2: 嗯，会抢过来自己做。
1: 对，
2: 这样的话其实会打击孩子的劳动积极性，让孩子产生一定的挫败感。
1: 嗯，
2: 慢慢的话他就会有一点抵触，哎，去干劳动这件事儿。
1: 嗯，就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行，是吧？我做不好。然后慢慢的他就，你再让他做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懒啊，啊，然后又贴了个标签，然后孩子他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家长一定要避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坑，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变成爱劳动的孩子？
2: 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嗯，
2: 要做到三不和三要。
1: 嗯，
2: 不包办，不指责，不急躁，要放手，要鼓励，要示范。
1: 嗯，
2: 首先呢是放手，把属于孩子的生活任务彻底还给孩子，整理书包，叠衣服，整理书桌，这些事儿让孩子独立完成，家长只在旁边做必要的指导，不要全程插手。
1: 嗯，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醒一下，是吧？嗯，好。第二个就是鼓励，我们要怎么鼓励？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鼓励孩子，然后鼓励着鼓励着，我就会发现，我这个鼓励吧，我自己听着都有点敷衍，我该怎么鼓励孩子？
2: 孩子就是只要有进步，哪怕一点点，跟上次对比有一点点的小进步，比如说第一次自己叠了衣服，无论他叠的有什么样子的，
1: 嗯，
2: 只要他叠好了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表扬。
1: 嗯，
2: 多说你真棒，哎，你能自己完成这件事儿了。
1: 嗯，
2: 你叠的真好，你越来越能干了，妈妈为你开心。嗯，哎，用这种正向激励的话强化孩子的劳动意愿。
1: 哎，好，这个家长可以试一试。其实就是鼓励孩子这个事情啊，我们就要细心的观察到孩子的这个变化。就有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劳动也好，或者是说他其他的一些学科的学习也好，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他离我的这个目标还差远了呢。但是其实我们要仔细的发现，孩子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非常努力了，但他可能确实现在的能力只能达到这一点点的进步，那我们也是要及时的给予一些肯定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示范，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他是理所应当的就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要手把手的教给孩子这一步那一步怎么做，是不是？
2: 是的，在孩子做不好的时候啊，不要急着先批评孩子。
1: 嗯，
2: 耐心的可以给孩子示范一下，比如说叠衣服，家长可以先做一遍示范，再让孩子跟着学，多练习几次，孩子自然他就能掌握了。
1: 嗯，除了这些呢，还有其他的要跟我们家长嘱咐嘱咐吗？
2: 另外啊，家长还要把这个劳动变成他的生活日常，而不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个任务。
1: 嗯，
2: 可以每天给孩子安排10到15分钟的自理劳动，比如说早上起床了，你要自己把被子叠好。
1: 嗯，
2: 晚上睡觉前自己整理书包，把鞋子收拾好，让劳动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额外的负担任务。
1: 嗯，
2: 同时呀，家长自己也要以身作则，保持自己的自身整洁， 这个生活习惯家长也要培养好。
1: 嗯，这点很重要啊，我们是孩子的榜样。如果你说你让孩子把这个东西整理得非常整齐，然后你的袜子到处乱扔，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会说，那为什么你的袜子在家里的沙发缝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件事情落实起来它就会有一点难度。所以低年级的小朋友很重要的一点，刚才向老师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不要着急，要有耐心，然后我们要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个习惯，我们这个步子

0: 不用迈得太大，我们可以小步子一点，然后我们要少包办多鼓励。接下来孩子高一点年级了，到了三四年级，到了中年级这个阶段，我们家长经常会感慨说，哎呀，我的孩子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他明显长大了，方方面面的能力都有了提升，比如说无论是心智还有就是这个动手的能力、精准的能力都有了提升。那在这个阶段的劳动教育，我们课堂上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小朋友提升能力呢？
1: 这个阶段属于小学劳动教育的过渡阶段，它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0: 嗯，
1: 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的各种能力都有了大幅的提升。
0: 嗯，
1: 他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自我服务劳动了，所以中年级的话要全面升级，劳动范围就从打理自己延伸到了服务家庭、参与集体、从单一的生活自理拓展为家务劳动、手工制作、种植养护、校园集体劳动这些板块了。内容更加的丰富，形式也多样，培养目标也变了，从养习惯变成为了强技能、懂责任、有耐心。
0: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哈。我们先从家务劳动开始说，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一个能力。
1: 结合家庭的日常需求呢，教材设计了自己来洗小衣物、小手整理小衣橱、我是机洗小能手、还有营养早餐这些课程。内容都是孩子力所能及，又能切实帮到家庭的劳动。比如说整理小衣橱这部分，他可以教会孩子按照分类收纳、定点摆放的原则整理自己的房间、衣柜、玩具。衣物还可以按季节、厚薄分类叠放或者悬挂，还教会孩子整理客厅、玄关这些公共的区域，让孩子从整理自己的小空间过渡到维护家庭大环境，在劳动中树立家庭责任感，懂得为家庭分担。
0: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大人的这个就是收纳整理的一个能力哈。其实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培养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来洗小衣服，那这个就是孩子自己来洗衣服咯。
1: 这一课呀，他没有让孩子直接动手洗，他要先教孩子认识衣物的材质，区分这些脏污的位置，还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示范，还要提醒孩子要用温水控制他这些肥皂啊、洗衣液的用量。他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护他的小手皮肤的。
0: 哇，好细致，好贴心。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在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洗袜子的时候，有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先请您欣赏韩少云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江姐》。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齐花坦先生演绎的一段《宝莲灯·华山修炼春复秋》。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老调，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盘夫我不住钱塘住南京，这是杜振中的一段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们，请您欣赏的是一段丝弦，是由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金沙滩劝夫人》。

0: 仁兄请来见礼了。
1: 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老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疾苦为何？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戏曲界，王文娟先生被誉为永远的林妹妹，她因饰演越剧《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而家喻户晓。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通过一段演唱录音，共同来缅怀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王文娟先生。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舞女拜寿呢是一出很有名的粤剧，在戏中呢毛维涛扮演的邹应龙表演出众。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欣赏名家毛维涛的一段舞女拜寿奉汤选段。

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一段丝弦舞女拜寿。这一段呢，是由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边树森先生的乐府大人解析怒。

相声。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河北梆子《燕赵风骨杨继盛》。这一段呢是由保定市梆子一团的优秀演员张洪强演唱的《此生无愧大明观》。

0: 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焦虑，莫迪急旋风式走访欧洲，只为减少对中美依赖。首位，中国去年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首次，中国考古走进古希腊遗址，将获一手田野资料。方案，特朗普即将分布式建造，用建造航母船坞总装。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最近一周，印度总理莫迪接连访问阿联酋、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五国。据媒体5月22号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莫迪之所以如此着急旋风式走访这些国家，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项合作协议，只为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莫迪15号先前往阿联酋敲定能源供应事宜，随后5天内相继到访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挪威并非欧盟的成员国，却是欧盟的亲密盟友。莫迪也是43年来首次到访挪威的印度总理。此次欧洲之行距离印度和欧盟1月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刚过去100天，而本周签署的各项协议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涵盖制造业、科技、防务、能源等多个合作板块。莫迪18号在瑞典奥斯陆新闻发布会上称，印欧关系迈入全新黄金发展阶段。印度已同法国、德国建立紧密联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受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影响，印度与欧洲各国只能选择彼此深化合作。
1: 那这则新闻反映的主要还是印度和欧洲的合作。当然说莫迪出访的是五国，其中包括阿联酋。阿联酋当然不是欧洲国家了，但是印度现在缺油啊，要求美国那边继续豁免啊，因为我得买俄罗斯油嘛。但这是不是靠谱，是不是长久之计，不好说。这拓展其他的油源啊，找的是阿联酋。我们知道阿联酋已经退出欧佩克了，就是说对它的产能的限制现在没有了，欧佩克本身没有办法再要求它了。如果我们开个玩笑讲，它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只要运得出来。而阿联酋本身呢，它不有那个富察伊拉港吗？它国内也建了石油管线，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可以把油运出来，就算不能运太多，那运一点是一点啊。所以现在你说印度找阿联酋，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除了阿联酋呢，还有4个欧洲国家，就是荷兰、瑞典、挪威和意大利。莫迪出访，旋风式的访问，敲定科技、防务、能源等等多项合作协议。有观察家指出，这是要联合各国摆脱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这真没办法，某些人还特愿意把中美两个大国相提并论。当然你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从 GDP从综合国力来讲，中美确实可以算第一集团。从目前数据看，美国列强，但除中美外，你说排到第三位的，你说是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印度也好，和前两个这个 GDP 也差距就非常大了，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我们曾经分析过中国的自我定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嘛。说到这个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多扯一句啊，1974年，当时主席是会见这个赞比亚总统卡文拿的时候聊这事儿，说这个世界可以分三块嘛，三个世界嘛。第一世界就是美苏，这都是超级大国，干嘛呢？争霸呢。那第二世界呢，主要就是欧洲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其实依附于美国呀。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东集团一些这个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发达程度呢可能不如西欧，但是呢经济实力也不弱，他们肯定不能算发展中国家，所以他们大概也能算到第二世界去。而第三世界国家呢，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了，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还有很多是落后的经济体。这是三个世界的划分。随后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小平同志呢又就这个三个世界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也讲到了国与国的关系，就是我们讲那5项基本原则都在里边，一直到现在。当然我们也聊嘛，那你看今年1月份呢，加拿大总理卡尼他在达沃斯论坛不是讲吗，说就职须以死，加拿大自我定位是一个中等强国，他要联合其他的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大家算中等强国，我们抱团啊，我们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那俩是大国啊，他们有能力制定规则。那俨然呢啊，在卡尼的心目之中，他如果划分一下，如果我们按照三个世界框架，他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里边去了。而翻回来从美国这个角度呢，你记得奥巴马做美国总统那个时候就有过所谓 G2 嘛，就中美国、中美共治世界就有那个说法。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啊，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不是霸权主义，我们叫反霸呀。你看反霸和霸权放一块合适吗？但是像卡尼也好，包括如今莫迪也好，他们显然是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然后他们要谋求抱团取暖，要合作。我们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景象啊，也很可笑。那特朗普呢，他在这个任期也谈到所谓的 G2， 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但是众所周知，他 他挥动贸易大棒搞这个对等关税啊，全球真正站出来说不的就是中国，反霸吗？加拿大那个总理卡尼说，那除了中国还有我们加拿大，这是他的说法啊，这是不是见仁见智啊，反正现在就这么一个局面。那现在莫迪呢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讲了，他如果去阿联酋那肯定是找油去了，而且选择阿联酋是对的，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了嘛。至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这就有意思了，他没有选择那些主流的欧洲国家，你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或者双方没有谈妥吧，但英国并不是欧盟成员啊。他选择的这几个国家呢，在欧洲经济还都比较不错，但坦率说，国家经济规模总的来说是有限的。但换句话说，可能正因为此吧，这几个国家感觉有和印度合作的可能，有利可图。既然是合作，咱讲啊，中国话讲肯定要互利共赢的。如果是偏头神，一边占便宜一边吃亏，这合作是没法持续的。那我们就看现在这个新闻，印度阿联酋买油不说，剩下这几个国家就是荷兰呢、瑞典、挪威啊、意大利，到这几个国家转一圈，那显然是这几个国家也有意呼应莫迪的这个呼吁，大家愿意展开合作，那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双方都看对眼了。其实印度和欧盟不是有自贸啊，但那个恐怕啊叫众口难调，27国那能做点什么事儿，可能尚需时日，程序复杂，那就先找几个相互看得上的，咱先干起来。这可能是莫迪的想法，就是说比较现实，另外呢比较迫切。那这里面还有个背景，一个呢，前两天我们讲到过印度啊，我们开个玩笑，现在正走背字了，很多事情不顺，一个是外资大量的逃离，另外呢他在一些关键领域，比如说电池啊、电动车啊，在这些领域谋求技术和市场的突破也不成，特斯拉最后就是马斯克最后选择放弃和印度合作了，不投资了。另外就是一直以来印度能源的短缺和目前的印度国内的高温，说到底咱就活老眉毛先过眼前，你总得想办法搞电呢，还是需要搞能源啊，没有这个东西呢人没法活了。这是我们说印度现在正遇到一系列的麻烦，所谓祸不单行啊。那翻回来说欧盟日子也非常不好过，关键是在这个当口呢，在经贸领域还一直对中国发难，甚至有人担心说双方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了。那中国最新表态就体现在5月21号商务部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上，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欧方执意出台针对中国的新贸易工具，中方将坚决反制。也是在同一天吧，欧盟就落实美欧贸易协议，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说到底呢就是美国产品进入欧盟零关税，就是工业品零关税，农产品开绿灯，换取欧盟产品进入美国15%关税。说到底现在欧盟依然拿那个老词儿，就说中国产能过剩，现在要制定新的贸易工具，就是针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聊过产能过剩啊，其实也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从欧盟那儿讲呢，你中国跟我贸易你顺差，那你就产能过剩。可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这定义成产能过剩，那么欧盟出口的比如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你也产能过剩啊，是这个逻辑吧。而且就欧盟来说啊，欧盟的全球贸易嘛，它本身啊这个顺差是100多个亿，那显然就产能过剩100多亿呗。而且现在有消息说美国还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啊，美欧做生意欧洲顺差呀，那从美国这个角度讲，欧洲就产能过剩，那得查啊，得制裁呀。那美国这边呢，我们讲特朗普搞这个对等关税，跟欧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7月4号之前咱赶快落地，要不然制裁你。怎么制裁呢？就是这个汽车的关税从15%涨到25%，这是美国对欧盟的逼迫吧。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全球的经贸格局啊，呈现出一种非常诡异的，你按我的话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关公战秦琼，就呈现出这么一个局面，它拧巴。咱就不说格陵兰啊，不说什么俄乌战争了啊，就说经贸领域，美国的贸易霸凌欧洲，而且很多要求，你看它什么这对等关税，它不对等啊。美国的工业品什么的进入欧洲零关税，那欧洲这边呢，产品到美国15%关税，它怎么叫对等呢？我不管了，哎，按我说的办，我就是规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那美国对欧洲进行贸易霸凌，按说你按谁说，欧洲应该进行反制吧？没有，不认啊，怂啊。那你说就没有獠牙吗？有啊，对中国呲牙呀，说中国产能过剩啊，然后翻回来，美国还要调查欧洲的产能过剩问题。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就是如果中美俄欧这四个主角吧，那欧盟实际上把那三个全得罪了。那三个彼此之间 咱不说亲密无间嘛，但毕竟还没撕破脸，这四个角里只有欧盟把另外三个都得罪了，那仨还真不至于，这不很尴尬吗？美国贸易霸凌你，你又不敢还手，你跟中国人叫，中国就敢反制，这我们多次聊过了，你美国搞贸易霸凌，我不也反制你吗？谁怕谁啊？那贸易战也不是没打过，正是因为打过贸易战，双方练过实力，掰了手腕，才会有什么呢？有所谓的贸易休战。是啊，你要实力不够，他就霸凌了；实力够，他只能休战。可是我们讲过嘛，欧盟和美国比，欧盟有个先天的不足，美国不管怎么说，他50个州，他毕竟有联邦政府，他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欧盟不是，是27国，达成统一的生意很难，就先天就不足。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说美国和欧盟谁实力强？如果美国实力强，美国和中国贸易休战，你欧盟还不如美国，你和中国打贸易战，你说你什么结果？那欧盟也有自己的招，一是跟印度它是有自贸的，现在呢，这不是莫迪又出访阿联酋不说了啊，欧洲4国要尽快的达成一些合作，想对冲中美的影响力。那莫迪的这个思路从某种意义上和我们刚才讲加拿大那个卡尼有类似之处，关键我们知道啊，你小舢板，你10000条小舢板，你凑不出一条航空母舰来，对吗？那印度和这几个欧洲国家达成所谓的协议，那意义到底有多大？你说缺油不都缺油吗？你说缺稀土不都缺稀土吗？你说涉及到新能源啊，光啊，风核，我指的是新的核技术啊，诸多领域，你不还都是短板吗？你说电动车电池说没有不都没有吗？而且马斯克在印度最终也放弃就建厂啊，把特斯拉生产线搬过去，我们前两天刚关注过，这不看好呗？那你抱团就能取暖吗？这不笑话吗？而且从欧盟来讲啊，你跟印度抱了团，你是就有勇气有胆量去和美国说不吗？还是美国贸易霸凌你之后，你想从印度把丢到那块肉补上？那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我们不得不把这问题问出来。

0: 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据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的206个。瑞士、英国和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去年德国共登记了156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9.3%。欧盟国家共占德国登记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数的33%，超过中国和美国。另据媒体报道，报告显示，外国公司在德计划创造约2.5万个就业岗位，低于前一年的近3万个，计划投资约118亿欧元，约为2024年投资水平的一半。
1: 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因为在2025年的时候吧，中国超越了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因为中国曾经连续8年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后来呢，美国取代中国成了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这个位置也没有坐稳。2025年，老烧饼嘛，又翻回来了，中国还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5年，德国中国双边的进出口的总额是2518亿欧元，比前一年增长2.1%，这是一个。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消息，这是德国联邦外贸和投资署，这是官方的消息嘛？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是228个，比上年增长14.6%，超过了美国。美国是206个，瑞士、英国、荷兰位列德国前五大外资来源国的后三位，是这么一个状况。那前面还是中美在争呗？那现在中国在这个双边的贸易，到现在说这个投资这两个领域都超越美国，都成为德国最主要的伙伴，这就体现出中国和德国之间贸易的韧性吧。虽然经历一些挑战和考验，但是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最后还是这个结果呀。关键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德国目前这个状况可不佳。你说你凭什么说德国不佳？拿数字说话呗。欧盟委员会21号刚刚发布了2026年春季的经济展望，就是欧盟啊经济展望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判断，就是因为一个是美国关税政策，再就是能源价格的高企，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吧，三者拖累，德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将大幅下调到0.6%，就是2026年预计德国经济增长率是0.6%吧。而且中东战事的后果或将导致德国经济出现滞胀风险，放大德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境。这算都投一盆冷水，因为德国今年的增长预期是比去年秋季的1.2%下调了一半，腰斩了。那2027年可能会好一点，预期是0.9%，反正上不了1%。

疫景气指数好像有所回升，比前几个月的低迷要好一点。有数据显示这个指数上升了 0.4 点。德国联邦统计局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德国就业人口呢减少 15.7 万，同比下降 0.3%。 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比上年同期下降明显。另外，德国还正遭受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破产浪潮的冲击。说到底呢，就是德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会很疲软，工业部门尤其面临严重的挑战。至于下半年能不能复苏，那就要取决于中东战事的外交解决和德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力度。这是德国目前的状况。所以在这个局面下，你看这个新闻啊，就中国现在这个投资嘛，超越美国，等于说是在德国投资最多的。这怎么说呢，叫喜忧参半也行，叫何去何从也行，就是德国现在确实面对这么一个很尴尬或者叫复杂，而且说复杂其实也简单，这么一个局面。你看我们隶属一下这些年吧，一个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所有的制造业大国都是挑战和考验，德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疫情嘛，你人员怎么聚集啊，你工业生产怎么进行啊，这确实是问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呢，我们开玩笑，疫情有疫情的公平，他同样的问题出给所有人，就看你们怎么答了，就不是德国自己倒霉或者中国倒霉，不是这样的，大家都面临这个挑战和考验。然后我们知道美国拜登政府，拜登上台之后，他要保自己国内的经济，也是希望制造业回流。你看奥巴马那个时候就想让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也想，拜登也想，如今的特朗普依然想啊。那拜登呢就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他搞过芯片科学法案，他还搞过通胀削减法案啊，这个说到底就是我填饮水，你欧洲特别德国的制造业你能不能转移，你迁到我美国来。你看那个芯片科学法案把全世界最好的芯片的生产线掐尖嘛，搬到美国去。那至于这个通胀削减呢，实际上欧洲德国最好的企业，你的生产线，你的合同订单，你的资本，你的项目，你来美国吗？给你优惠啊，给你好处啊。那你想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确实有搬家的，雪上加霜嘛。然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然后西方整体跟俄罗斯就翻脸了，那你还能用俄罗斯油气吗？又是德国首当其冲，因为德国是工业国呀。整个欧洲国家，我们就说欧盟27国，英国咱就不说了啊，欧盟27国里边法国比较独特。法国一个，人家没有美国的基地，第二人家核电能占60%-70%，就自给自保问题不大。而且谁也不好说法国在欧洲是数一数二的工业国，它算不上，德国算呢，一直以来就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就石油天然气，北溪一号号管线怎么来的，首先是德国需要嘛，现在不让你用了，管线给你炸了，逼着你表态。所以德国你看在这个欧盟国家里边，他最开始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他一开始表态是比较慢的，他挣扎呀，他艰难呀，但是最后没办法呀，政治正确才行啊，还是要和西方和美国站在一起，那您就受点罪吧。在一众欧盟国家里面，那么德国受的伤害肯定是最大的，他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程度是最高的嘛，他又是工业国，你要没有工业那倒无所谓了，你有啊，你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呀，你想遭到暴击。可这还没有完啊，欧盟和中国还不对付呢，你比如说涉及到那个电动车，那是2024年吧，还要搞中国，这个像法国什么的推波助澜，因为他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德国有啊，德国车在中国是有市场的，那么中国要是报复的话，德国车恐怕不叫首当其冲也很难幸免，因为你欧洲对我中国车下手，我不可能只拿你那个什么奶酪猪肉啊奢侈品啊作为回敬，那车也跑不了啊，那德国又会受伤。那再一个我们讲美国这个对等关税的政策，我们不是聊吗，他找欧洲要你6000亿啊，投资到我美国去。另外呢，美国工业品包括农产品进入欧盟，那你还要关税吗？得零关税啊。可另一方面，欧洲的产品到美国15%，就关税是15%，比如德国汽车到美国15%。那现在美国又说了，7月4号我美国是国庆啊，在我国庆日之前，咱这个贸易协议，就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对等关税啊，这贸易协议咱就落实啊，你要落实不了，你欧洲车其实主要是德国车到我美国就别15%关税，25%，又是德国人要老命了。这还不算完啊，刚才我们讲如果欧盟向美国投资6000亿，欧盟是27国，这里面可有大有小，有的工业强，有的经济强，有的弱得很，
我们就说波罗

俩三国有多大啊？你让他们到美国投资，他们能拿出多少钱来呀？那荷包里没有多少银两的，那还得是欧盟的大国。那你德国经济强，你是发动机，首当其冲，你得多往美国投资，对吧？另外美国还说了，三年像我美国你买能源买7500亿，这7500亿三年嘛，一年2500亿。那我们也说了，欧洲这些国家大小可不一样啊，人家那些小国不是工业国，人家就用不了多少能源，又是你德国，你德国得多掏啊。你也知道那美国的那个能源跟俄罗斯的一个价吗？那民主的天然气肯定要贵上三四倍啊，那德国你掏啊，就这样。然后我们也说过，还是能源问题，欧盟总的来说北欧北海那边是有能源，但满足不了啊，所以一直欧洲特别是德国从俄罗斯这儿获得这个相对廉价稳定的天然气。而且欧洲人一度呢在这个环保绿色能源这儿走的是比较早，甚至他的这个政策比较激进。那跟俄罗斯闹翻之后，本来从中东拿也行啊，谁想到中东也打起来了，而且美国不地道在哪儿，所以盟友，你看日本也指责美国，你知会我们一声，你打伊朗你打你的我们也管不了，你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先准备准备啊，这突如其来啊，兵贵神速打了，那中东的能源也运不出来，欧洲怎么办？不但如此，美国还希望欧洲是吧派兵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还这样，这格陵兰咱都不说了啊。所以你看德国面对这一系列的暴击，这日子确实很难过。你说是啊，刚才看那些数据确实不好看，这些所谓的不好看还是在这个前提下，什么呢？就是中国是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德国投资比美国还多，是第一位的。在这么一个状况下，德国才是这么一个结果，在这样一个成绩单，如果中国再闹翻了，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额在下降，另外呢中国的投资在减少，那你说德国怎么过？那你说别闹翻啊，哎，这由得了德国吗？你看现在欧盟跟中国这较劲，甚至有观察家说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啊？如果是这样啊，那你德国又首当其冲，因为你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啊。我们实话实说，你像波罗的海三国那小国，人家喊人家不在乎啊，他国家才多大呀，德国不一样啊。但是现在欧盟欧委会都在压德国，跟中国翻脸啊，别老惦中国市场，垫不垫着中国市场，我自己经济怎么办？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何去何从。说这个喜忧参半，喜毕竟和中国这个贸易还维持着，忧就算有中国这个贸易有中国的投资，你这个经济增长0.6%啊，你要再闹翻了你想是多少吧。关键是在整个欧盟里德国还算是最主要的，算经济的发动机啊，他要熄了火欧盟又怎么样？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了。今天要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呢，只会一条线吹，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有什么作用，一对着人吹呢，又像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的智能。今天济广用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性价比非常高。3档以下没有噪音，5档开始有点风的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最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将70年的工艺注入智能小家电，推出颠覆传统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安全防护，台立两用，8档调节循环空气，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今天济广用品商城特惠，只需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气温逐步上升，上身的 T 恤算得上是春夏季节的消耗品。今天呢，就还要为您推荐一款工厂直发230克重磅新疆。

0: 棉长绒棉 T 恤，男女同款。这款 T 恤呢一直是咱们的爆款，工厂直发，不仅质量好，颜色多，尺码全，最主要的是价格特别实惠。继广用品商城夏日换新福利，组合装三件到手只需要79元，11款颜色，21种组合任选，尺码齐全，90斤到230斤都能穿。这款短袖采用230克重磅舒适新疆棉面料，重磅工艺让衣服不会透，浅色也能够放心穿。柔顺直口袖，剪裁细腻，缝合自认，一体成型，侧边无凸起，不易褶皱，有良好的弹性，能够避免因为洗涤拉扯而引起的衣物变形。男女同款，11款颜色可选，90斤到230斤都能穿，不仅穿着舒适，老少皆宜，还不挑人。今天继广用品商城夏日换新福利，三件只要7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中国与希腊已启动首个联合考古项目，上周中国考古队员正式进入发掘现场。有媒体5月21号报道称，这可能有助于解答中国国内日益关注的古代文明起源的问题。全球历史大多由欧美学者书写，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国内越来越质疑西方视角塑造的历史叙事。报道称，一直以来相关讨论大多基于二手信息而非原始证据，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国境之内。但这种情况近年来发生了改变，中国考古学家开始走出国门，与当地专家合作，在中亚、南美地区以及埃及等国参与古代遗址发掘项目。媒体写道，中国考古学家在希腊的最新研究标志着中国首次参与西方古代文明核心地区的现场发掘，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据报道，4月24号，安杰洛·卡斯特洛考古项目在希腊首都雅典正式启动。这一考古项目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2024年年底在雅典成立之后，与希腊方面的首个合作项目。
1: 这个事儿我理解也是个大新闻吧？那我当然不是这个考古方面的，我连不要说专家，连学生都不是，但是很感兴趣，对历史就感兴趣。你看我们节目也希望成为历史穿行者呀。甚至我就觉得你做好了历史穿行者，才可能才有资格为大家做新闻摆渡人，因为历史和现实往往是很紧密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也许是很明显，也许很隐秘的，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你说这个事儿放在这儿，你有什么感慨呢？第一个感慨就是中国人要走出去，要走向世界。这个走向世界我们可能更多的理解是什么呢？啊，经贸啊，旅游是这个，不止这个，像文化的交流，历史的交流都在其中啊。甚至我还想到这个，就是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后，我们就说中世纪之后吧，你看地理大发现呢、啊、什么大航海啊，到西方逐渐的完成工业革命，那几个列强他们的很多，实际上你说学者也行，你说打着学者的旗号做些其他事情也有啊。你记得前两天我们讲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人本身呢，他当然在英国受很好的教育，属于贵族私生子那种人啊，受很好的教育，然后呢就在中东考古，他加入的是考古，然后一战爆发，军队需要他这样的人，懂当地的风土人情，懂历史啊，然后他帮着英国人完成英国的战略目标，干嘛呢？就是在中东，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他去忽悠阿拉伯人起义，那就等于帮英国人嘛，他干的是这么件事儿。他还算不上一个一流的考古学家啊，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比一般的英国军人啊军官做的都多，就这么个人。我再说个人，还是英国人，麦金德，就是搞出世界岛理论，1902到04年他提出一套这个世界岛理论，他算是地缘政治整个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就这么个人。那你让我用4个字概括他，他算走遍英国呀。就这些人，地理学家，他们不是在书斋里拿着个地图，不是这样的，他是要走的田野调查呀，走遍英国。你像达尔文，博物学家，他年轻的时候算不上博物学家啊，也就是陪着那个小猎犬号那个舰长聊天那么个学生吧，那环游世界到处采标本的。更不要说当时很多西方的探险家，

所谓探险家到中国，敦煌记得吗？莫高窟记得吗？王道人，那是谁把那些宝藏给搬走的？在埃及，谁把那个图坦卡蒙三世的墓挖开的？谁去的南极北极啊？就是西方这帮所谓的探险者，什么考古专家干的这事儿。那你可以骂，可以谴责他啊，但是他们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做了他们的军队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做了多少，你这样看这个问题啊。但对我们来说，该批判的批判，但是该做的也要做，就是中国人要走向世界，在各个领域各个维度要走向世界，不只是经贸，卖点中国产品出去，不只是这个，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当然时代变了，我们毕竟不是当年的殖民者，我们去埃及去完成古埃及考古，我们去希腊去完成古希腊考古，和当年西方殖民者肯定是不一样的，但这事儿我们是需要做的，这不是文明的融通吗？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吗？不就这个吗？这是一个我们的感慨，要走出去。然后我们就说考古这就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啊。中国在这个领域呢，就中国的学者长期以来只是在我们国内，在我们自己版图上做这个工作。其实实话实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咱就不出国，在国内挖也有做不完的工作呀，好多事还没有解决呢，三星堆谁给我说清楚啊，对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国内进行考古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呀、文明啊、民族啊合作去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体的，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时候，咱不是把门一关在小屋子里自己自说自话，不是的，我们要把我们放在整个世界的背景下。就说我们河北省的这个博物院吧，我跟大家聊过吧，前一阵去看那个一个玛雅文明，就公元600到900年吧，一个玛雅文明的一个展览，也挺好。但是旁边你就能看到我们那个金缕玉衣，你当然会有一个比较啊，那汉朝的东西啊，你看看大家各自的工艺，在今天你说人类达到什么水平，你可以看芯片，对吧？在当年你看看那些手工艺品啊，你看看我们就是随着金缕玉衣展出的好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当时的那个车辆上面一些零部件，那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啊，那和玛雅文明比，你就是比它高啊，你得比较，不比较没有一个坐标系，你闭着眼说自己先进没有用的，比比才知道。当然个人以为啊，我们这个考古这个领域走出国门不简单的是就要证明啊，我们比别人强，那太狭隘了，关键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说到考古，我们连卫星都有，考古卫星我们都有啊，我们有能力有设备有技术做这些事情，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世界也要完成最新一轮的观察探索理解，否则你只能人云亦云啊，你只能道听途说呀。这个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家西方人定的呀，这个事儿他们做过，那你该尊重是尊重，但是该我们自己做的你不能偷懒，这个时代该我们做了。那最后我还特别想说什么呢，这几年你看网络上有所谓西方唯史论嘛，就是对西方历史整体是怀疑的，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讲，三点。第一点呢，对历史有所怀疑没有问题，对学术有所怀疑没有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用严谨的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去证实或者证伪，你别拍脑门，别胡说八道啊，不有个词叫无稽之谈，稽是什么，是根据啊，你没有根据你胡说八道不行啊。所以个人以为呢，就是对西方历史质疑的，就所谓西方唯史嘛，个人认为里面应该有一些是真知灼见，就是基于科学的立场和态度对西方的历史呢有质疑有探究，这是对的，是应该的。那翻回来，如果你是基于其他目的，你不是一个严谨科学的态度，你拿出来的结论也没有意义的。所以对所谓这个西方唯史，个人觉得也没有办法一刀切，还是拿学术态度说事儿为好。那由此第二点就说到中国历史，斗胆说一下个人的看法，中国历史啊恐怕也有相当唯史的成分，只不过和刚才讲的西方唯史可能又不一样，不是说咱做中国人自吹自擂啊，你想啊，就很多历史是这样写出来的，就是旧朝的历史是新朝给你书写嘛，你比如清朝修明史修了100年啊，100年多啊，那它是不是实事求是，还是有所篡改，或者说新朝对前朝有所贬低，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是准确是真实的吗？是不是也有相当唯史的成分呢？我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明可能真的比历史上记述的还

要更辉煌，而新潮修旧潮的历史实际上是给打折了呀，这不是没有可能啊。那最后我就要说什么呢，好在这个时代变了，今天这个时代很多朝代我们手头有大把的史料，对吧，考古的发现也让我们对历史有越来越多的认知啊。那利用我们手头的技术，甚至包括像那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能不能做这个比对？你比如说某一朝某一代，哎呀盛世，那你查它粮食产量，你看看那个天文气象的数据，如果明明闹饥荒了，你非说盛世，这玩意儿就值得怀疑吧，就这个意思啊。可以做这种比较的研究，我觉得这可以叫数字历史啊，数字历史研究，就数码化的历史研究，人工智能化 AI 的历史研究，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获知真相？这个不只是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人类历史都可以如此吗？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1号报道，一位美国军方官员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的关键是将分散到多个不同地点进行建造。代理美国海军负责研究发展与采购助理部长的杰森波特当天称，美国海军正压注于在全美范围内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的分段模块，以便在弗吉尼亚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完成组装。该厂正是近10年来美国核动力航母的唯一造船厂。波特称，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在建造策略中实现分布式造船，最后的总装将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12号干船坞进行。该船坞长度近半英里，目前用于杰拉尔德·阿·福特级航母的分段总装建造。
1: 这则消息放在这，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哎呦，这美国人要玩真的啊！什么就是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要真造真干啊！这是给人最直接的印象。你看这建造的方法都说了吗？啊，分布式建造啊，最后用造航母那船坞去总装。但这个新闻你仔细看了看，包括什么分布式建造这概念，你一看，这也不是新发明啊！谁不是分布式建造啊？是从前造船呢，一个船长造一条船，你在网上搜可以搜到造船这个过程啊。早期造船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词叫塔式建造法，就是宝塔的塔呀、啊，就跟造一个楼一样，从底层往上层垒嘛，一层一层垒啊，这是早期造船。那你说早期造船还有木头的呢，还有铆钉的，后来才是焊接的啊。那现在造船呢，其实很多就是模块化的，当然有个前提，就你得是个工业国啊，你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模块化军舰其实可以追到谁呢？就是二战之后的西德，德国还没统一，西德他们搞那个梅克星护卫舰，那一般被认为是就是全球海军最早做模块化，就设计的时候就是模块化的，到建造它效率比较高。一说模块化你大概就明白这意思了，就像拼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很多功能舱室啊它就预制好了，有大有小，这个舱段啊现在不同的船厂做好往一块拼嘛，它是这个样子，就模块化。整个军舰都可以是模块化，包括舰体，你要在网上搜可以搜，比如说英国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特朗普嘲笑你那个玩具啊，那过时的玩具，就那个女王级航母，你别小看它，你在网上搜照片，它建造过程就是这样子，它好几段，你比如船头啊船尾啊中间这段的分段嘛，它在不同的船厂造，当然它必须同一套标准，而且应该说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就保证这误差控制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区间啊，就不同的船厂发你图纸啊，你就造就是了，然后找一个大船坞把这些模块夸往一块一组装，甚至你那船厂那个基础设施好，有大个的龙门吊，直接把那个舰岛夸放到位置上，直接吊过来给你装上完了，可利索呢。中国也是一样，你包括福建号航母，我们就这么讲吧，大多数国家真的海军强国有这个实力的，比如我造条航母啊，新航母啊，他不可能广而告之啊，都偷偷摸摸干啊。怎么干呢？很多模块我在室内就造了，你看不见，到最后你想航母300多米没有那么大的房子呀，你只能说到船坞里去组装去拼接，到这个时候大家一看，忽然出现这大船，就是一出现卫星图，这船基本上已经成型了，拼出来了。那之前呢，在这个有顶棚的啊，我们姑且称之为大房子里啊，在那样的车间里造模块，你卫星是看不见的，挡着你眼睛呢，就算你看见你也不知道什么模块，所以到有卫星图一出图，这船基本上成型了，而这个时候可能还缺几个模块呢，这儿缺口啊，那咔明天给你补上，这卫星看得一清二楚的。刚才我们讲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我记得国内有这个军事杂志的封面，就是嘛，就是掐头去尾中间一段没头没尾，而且五颜六色，你能看到它那个截面啊，好多舱室，它就是一个船厂造好这段，那个船厂造那一段，最后到一个地方咔送装，就这个样子。但这个确实需要高的技术啊，比刚才我们讲的早期造船的时候一层一层往上挪，比那个效率肯定高，大家同时干的快啊。但是我不是说了吗，技术要高，要出了错这麻烦可大啊，他拼不上啊，或者拼上出笑话。你比如说啊，我跟你说飞机的事儿吧，欧洲的空客有名吧，造了一款军用运输机叫 A400M， 欧洲人多牛啊，计算机设计，而且呢不用造什么原型机， 就计算机设计好了之后直接出图就造嘛，造出来第一架飞机就是生产的一号机，你定多少架飞机我就给你直接造出来了，就这么牛啊。结果这架飞机造出来之后发现呢比设计啊重了7吨，你说啊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计算机设计好了之后飞机造出来比原来设计那指标重了7吨。哎，这是运输机，是往里装货的，那你就得少装7吨货呗，就这个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就演砸了呗。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美国这么搞本身不让人觉得意外，什么分布式说这么好听，就是不同的船厂同时做不同的模块，最后找一个大船坞，这个大船坞就是纽波特纽斯造航母那家嘛，到他那儿啪一组装把船做出来就完了吗？那这个路子是对的，但它并不新鲜。甚至你还记得我们聊过这个韩国想造核潜艇，而且韩国方面呢他那个核技术想用自己的民用核技术去演进，还不用美国的，但最后这个核潜艇呢还要放到美国去总装，有这个就是把各种分段运到美国去总装，就是这个意思啊。那翻回来，美国搞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按说哈，有些分段有些模块放到日本韩国去也不是不行，只不过看你要不要这个脸儿，要不要这个面子啊。特朗普级战列舰美国造船也得振兴啊，那得我们自己搞嘛，那不能让外人掺和呀。那如果这样就得你美国船厂自己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前两天我们刚才讲他那海岸警卫队的船4000多吨的船搞了10年花了钱最后泡汤了，你这35000吨特朗普级战列舰能不能玩成啊，能不能搞得成，这确实是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讲这新闻啊，分布式啊，造船听着挺高大上哈，实际上这个应该是当代舰船的主流的一种建造方式吧。然后还有个事儿我们要说，前两天我们讲了它要用核动力，当然首先我们说这是对的，就是美国既然有核技术，而且它这个福特级用的是最新的反应堆叫 AEB，这个反应堆呢据说是这样啊，说可能50年不用加入核燃料，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加入一次，这个你当然理解了，如果你跑的不那么勤，这船寿命50年啊，不加注就够了，如果跑的勤天天往外跑，那核燃料消耗就多呗，那你就加注一次就够。因为加入核燃料往往意味着什么呢？要开膛破肚，因为你想你造这个船首先是这个船身造出来对吧，然后这个反应堆放进去，最后呢封顶啊，这甲板尤其是航空母舰大甲板一封顶，那你想这反应堆可在里边，那大家伙你要是想加入核燃料包括检修啊，就这个核动力啊，你得把甲板切开就开膛破肚啊，你才能做这个事儿。那一个呢对船的强度可能会有影响，对船的寿命有影响，另外就是这一开膛破肚那就得一年半载啊，那不是说3天2天就做成的，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呢人家这个反应堆先进吗，也许一辈子就不用加注核燃料，加注一次就行啊，是这样的，就是很先进啊。那么这个反应堆可以直接用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而且如果这35000吨的战列舰用了核动力，那当然有诸多的好处了，它的什么电磁炮啊，它的这个雷达呀、电子设备啊，什么激光啊，什么微波武器啊，它不都是要用电吗，它核动力发电这电力很充沛啊，够用啊，所以是对的，我们说他用这核动力装置是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钱，现在据说他这个船的预算是170亿一条啊，可能还要造10来条。

0: 你要知道福特级航母才130亿啊，这比航母还贵40亿呢，就问你是不是下得去手啊，你有没有钱呢、啊、现在是这个问题。另外上次我们不是讲吗，那你船厂它就两个最主要的船厂，英格尔斯还有纽伯特纽斯，那单都排到什么时候去了？那现在看来呢，就是美国人是想就是很多模块很多子系统在其他厂子造好了啊，然后运到纽伯特纽斯完成组装，但即使如此可能也会打乱他原来那个航空母舰建造的规划。他那航母大概是这样啊，就是福特级啊，首舰是福特号，二号舰是肯尼迪，三号舰叫企业，四号舰呢叫多利斯米勒，五号舰是克林顿，这么五条船啊。一号舰就是福特号已经服役了，而且可能刚刚要结束部署吧，在海上待了300天了，回家啊，这是一号舰。二号舰肯尼迪号呢，其实一度是作为一号舰的备胎了，就很多零部件直接从二号舰拆了，这就影响二号舰这个建造的进度，所以就推迟了嘛。三号舰叫企业号，值得注意的是四号舰米勒。米勒是什么人？是一个美国海军英雄，他是个黑人。那你要看过那个电影《珍珠港》，你记得里边有一个厨师，一个黑人厨子，在这个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他呢一是救助自己的战友，然后他自己跑到甲板上，用这个高射机枪啊，直接向那个日本飞机进行射击，至少打下来一架飞机，所以他是个英雄，应该是美国海军第一个真正的黑人英雄。所以美国这个福特级四号舰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呢，但这个命名一直被某些人诟病，谁呢？就是那 MAGA， 特朗普的拥趸支持者，不是红脖子吗？那是白人啊，底层白人啊，他们对这个人啊，对这个人的身份啊，用这个人名字命名美国航母，他们一直是不太认可。那现在有人才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就把米勒号拆了吧。什么叫拆了啊？他那个三号舰就企业号已经造到一定程度了，你要拆的话那就费钱费时间了。那四号舰这个米勒呢，他的反应堆可能已经做出来了，那直接把他的这个核动力装置拿到特朗普级战列舰上用不就完了吗？这不快吗？那就相当于加塞儿呗，就相当于抢戏呗。现在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我们把它说出来。但总之这个新闻放到这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是呢，美国海军是当真了啊。人总统嘛，县官不如县管，人家特朗普现在总统，三军统帅，特朗普级战列舰高度重视啊，那咱就造呗。可能啊，这个认真劲儿是真的。那现在阻碍的问题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是钱太贵，再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船厂少，就建造起来呢你还就排号等吧。那现在是不是想通过这类的方式能够加快建造的这个效率？你看美国海军呢真的做这方面的盘算和努力。按说我们说按说这个船也不是太费事儿，为什么啊？它那个高超音速导弹呢基本上算有了，它那个电磁轨道炮呢这个还说不准，至于激光武器呢有一些初级的美国的军舰上装备了，你像它那个宙斯盾系统是现成的，就把这些东西攒到一起呢应该不难，我们说应该不难。但是以美国目前造船业的实力啊，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真的扛得住，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就个人来讲，到现在依然是怀疑你们是要真干吗，依然是有这个怀疑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2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85年5月24号，三国计划搜捕纳粹战犯门格尔。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追查纳粹战犯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力量。1985年5月24号，美国西德以色列宣布，他们将联合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追查到底，并进行起诉。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巴黎审判。1976年5月24号，巴黎举行了一场葡萄酒盲品大赛。这场被称作巴黎审判的赛事成为了葡萄酒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4号，1985年5月24号，三国计划搜捕纳粹战犯门格尔。那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吧，为了追查纳粹战犯，这逐渐的形成一个强大的国际力量啊。1985年的5月24号，美国当时西德还有以色列宣布，他们将联合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进行追查，要追查到底啊，而且要起诉。那你说门格尔是个什么样的纳粹战犯，居然让三国联合起来要找到他？我们解释解释啊，这个人叫做梅提·约瑟夫·门格尔，他是1911年出生，他们家族在德国应该说地位很显赫的。门格尔这是三兄弟啊，三兄弟之中他是排老大。他父亲是卡尔·门格尔，经营那个农业机械公司啊，在20年代是德国三大享有盛名的生产企业。那这个家庭背景很不错嘛，所以他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而且呢，从小他就有表现欲。他作为长子啊，他应该是继承父业的，但是他呢不甘于只在这个地儿叫公子堡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当地的绅士。他很小就有更高远的这个抱负吧，我们加个引号啊。他学习很刻苦，什么数学、拉丁文啊、法文啊非常好。到了1927年4月，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为自己选定事业的方向是人类学、遗传学的研究，就是医学啊。他对他的同学们就说呢，自己的志向是希望载入世界大百科全书。之后他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去那儿求学，他学了哲学，又在法兰克福修医学。之后他就加入纳粹党组织下的青年同盟。他有个自传，他承认是被这个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这套东西啊吸引。他说我不想不可能停留在做一个政治的旁观者。之后在1935年，他拿到了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1937年呢，这就成为纳粹了。后来1938年又加入党卫军。1942年，他在俄国前线受了伤，被部队呢宣布不适合继续服役。随后他就调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学和实验科研处的处长、主任医生。就这位门格尔博士啊，那接下来就说到他下面要做什么了。四个字可以概括，叫死亡天使。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他说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他说既然在实验室里可以培养出良种犬，我也能够培养出优良的人种。他有这么一套，你听着非常可怕，这完全反人类的这么一套逻辑。所以他下面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不是个惊世骇俗的问题，就完全反人类啊，极为残忍呢。比如他在距地面1米5到1米56那个位置画了根线，身高呢不在这两根线范围内的孩子就给杀掉，就送到毒气室。他天生有洁癖，而且呢还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有些这个人吧， 就是比如皮肤上有斑点啊，有小疤了呀，比如你做个阑尾手术留了那个伤疤，那不行，送到毒气室。这个人就非常可怕了。其实你看这个人照片长得不难看啊，头发也是梳得一丝不苟，那身材倒是比较矮小啊。他穿那个纳粹制服从来是熨得平平整整的，皮鞋锃亮啊。但是他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杀人，就是亵渎人类的文明啊。他最著名的实验是关于眼球的，他甚至把颜料注入孩子们的这个没有麻醉过的眼球，很多人因此失明啊。还有很多就是目击者看到他的这个所谓科研啊，这我们就没法再具体描述了，这就非常可怕了。还有幸存者回忆说，当年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呢，这个门格尔叔叔是笑容可掬啊，给他们糖果呀、衣服，然后他们就被带到了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大卡车或者其他的什么汽车吧，然后被送到医学实验室去。到了1945年的某一天嘛，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醒来的时候，发现所有的党卫队都消失了，包括门格尔就没了。当然这个人有个情妇，还是一个出生在豪门的犹太女人，在她的帮助下，这个人似乎是永远的人间蒸发了。其实他也没跑多久，你看1945年1月18号呢，苏军打到了奥斯维辛，门格尔呢已经逃离，但是6月份他被俘，在美国战俘营里呢度过了一段时间，可是呢居然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到1948年秋呢，他逃往南美避难，他用假名得到了一张意大利的居民证，而且呢可以就是被允许啊进入阿根廷。从此呢在他曾经熟悉的世界里就没有人再见过他。刚才我们讲到美国、以色列、西德，另外还有什么法国呀、日本啊，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就捉拿这个人呢。以色列曾经向巴拉圭啊、哥伦比亚派出过上百名特工就要暗杀这个人，但是呢都被躲过。国际社会试图抓他呀，这个努力进行了35年，但他居然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平安的躲避了。他使用各种化名过着自己的隐居生活，他先后在巴拉圭和巴西都生活过，结果到了1979年的1月24号他在巴西游泳的时候溺水身亡。当然人们还是将信将疑，怀疑这是个骗局啊。到了1992年从遗骨中提取的 DNA 和门格尔遗孀那儿得来的血样的 DNA 呢对上号之后，大家终于可以盖棺定论说这确实就是约瑟夫·门格尔，他已经死了。按照英国和巴西媒体的报道呢，巴西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坎迪多戈多伊镇，这个地方双胞胎的出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多是这个金发碧眼。有历史学家叫阿根廷呢叫做卡马拉萨进行了明察暗访啊，结果他写了一本书揭露了这个事情的秘密啊，这个所谓双胞胎镇的始作俑者居然就是这个纳粹的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呢，这个人呢他是自称来自德国，是一个兽医，就在当地呢走村串户为母牛和妇女啊实行当时很罕见的人工受精的手术。因为门格尔为了培育所谓的就纳粹那套理论嘛，雅利安优秀人种嘛，进行了包括孪生子在内的众多莫名其妙的也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所以这位作者就怀疑他在这儿还在从事自己曾经的勾当。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所谓德国兽医呢出现的确切时间，但是镇上第一对双胞胎出生是在1963年。那关于门格尔呢，另外有情报显示说呢，他到了巴西之后呢，先是在一个匈牙利人叫做盖佐·斯坦梅尔夫妇的农场住下来，双方关系还不错。到了1975年呢，人家离开了，就是搬走了。门格尔呢，他化名叫做佩德罗，他也搬了家。那这回他住这个房子呢，属于一个叫做什么呀？沃尔夫拉姆·博塞特，属于他。而这个博塞特过去在纳粹军队做过中士，1952年到的巴西。后来又做了机械师，妻子呢是一个教师，所以这个所谓佩德罗也就是门格尔搬来之后呢，双方的关系很快就变得很密切。有个当时的园丁就说呢，说那个德国人不喜欢陌生人打乱他的生活。1978年呢得了脑溢血，就是门格尔啊在床上躺了3天也不请医生治疗。那么这3天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博塞特的夫人叫做丽泽洛特，这个利泽洛特和门格尔关系可能不寻常，这几天都是对方在照看他，给他做饭喂食。后来博塞特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到了1979年年初呢，博塞特夫妇就邀请这个所谓佩德罗啊，就是门格尔啊，去海滩做短暂的旅游。这三个人在海滩还租了房子。1979年的2月7号下午他们去游泳，结果门格尔就死掉了。 那个博塞特就解释说呢，说这位呢游泳很吃力，身子往下沉，游过去抢救，发现他可能还是脑溢血，最后没能游出水面，被淹死了。下葬的时候，他使用的名字是沃尔夫冈·格哈德。而这个博塞特夫妇心里应该明白，死的这个人就是血债累累的纳粹战犯约瑟夫·门格尔。到了1985年5月31号，西德的警察获悉了这个博塞特夫妇，他们是知道门格尔的下落的，这样通知了巴西方面，巴西圣保罗的警察分局就派了特工去进行调查。最终啊，病理学 X 光透视就表明，这个死者他的右臀部啊、右手的拇指底部和左肩部都有骨折的痕迹，右锁骨也有伤痕。上颌骨检查表明呢，三颗牙是用银料补过，下颌上有两颗牙是带着金质的牙冠，这就和门格尔的特点是吻合的。所以呢，巴西圣保罗警察分局的局长图马就说呢，我有99%的把握，这具尸体就是门格尔的。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24号，1976年的5月24号，有件事儿，在巴黎有一次叫巴黎审判。你说审判纳粹战犯吗？不是，不是。这回我们说点轻松的啊，葡萄酒。巴黎的一场法国葡萄酒和美国葡萄酒的交锋啊，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叫盲品，就盲人的盲，品味的品，盲品嘛，顾名思义啊，你就别看标签，你就喝，你就品，看哪一种酒味道更好。话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吧，其实以前就更是这样，现在也不差。就说法国的葡萄酒啊，法国是屹立在葡萄酒世界金字塔的顶端的，美国呢基本上算是金字塔底端的一小部分吧。而这次大的正面的交锋呢，应该说是改变了世界葡萄酒行业的格局，所以人们一直是津津乐道，称它做巴黎审判。甚至有人说这次是摧毁了法国至高无上的神话，那意思就是说法国当年葡萄酒是一统江湖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就结束了，这是葡萄酒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这就说美国吧，你看美国1920年到1933年曾经有禁酒令，这对美国的葡萄酒行业来说那就是毁灭性的，绝对是打击啊，重创啊。在禁酒令废除之后就是二战，这样美国的葡萄酒行业呢也是复苏乏力啊。到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葡萄酒算是开始了稳定迅速的发展，因为和平毕竟降临了。那么酒做好了就要抢占市场，抢占全世界的市场了，这时候和法国人的对撞就不可避免。就我们讲这次所谓的盲品大赛啊，就巴黎审判啊，他的发起者是谁呢？是英国人，叫做史蒂文·史普瑞尔。当时他在法国巴黎呢经营自己的葡萄酒生意，而且在巴黎中心呢有一家葡萄酒学校，正好是美国当年这个200年的国庆啊，200周年。这个史蒂文呢，从助手那儿就了解到美国加州葡萄酒这个发展状况是不错哈。哎，你要想打开销路，有没有什么法子？那这个法子就是比一比嘛。那史蒂文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也算很有趣儿，咱搞一个盲品大赛吧。他和自己的助手跑到美国去，选了6款就赤霞珠和6款霞多丽，就带回到法国。分别呢和4款波尔多红酒和4款勃艮第，就是白酒啊，对阵。啊，对，你别误会啊，我说的是白葡萄酒啊，就进行所谓盲品。

这里面至关重要的就是那个评审团啊，评委团啊。史蒂文呢为盲品会就请来九位重量级的评委，包括呢酒庄的庄主、葡萄酒的评论家，还有这个侍酒师啊、餐厅的主厨啊，还有法国权威机构的官方代表啊，这得权威啊，对吧？在接到邀请的时候，只知道是去品一批美国加州葡萄酒，落座之后才知道，哎呦，这是个大事儿啊！就是美国酒和法国酒要放在一块儿盲品。当然，大家对法国酒还是有自信的，这没问题。法国酒那就不用说了，至于美国酒吧，是吧？谁知道是吧？基本上是蚂蚁撼树啊。当时这整个的评比过程，评委呢需要通过盲品对每一款葡萄酒做一个品质的判断，而且给出一定的分数，总分是20分。最后呢，把所有就是评委的平均分啊，做一个盲品的结果比一比吧。美国加州酒胜法国酒，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那当时有些细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是参与评酒会有一个记者。那评委啊，主审吧，这都是法国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啊，也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接受品评的酒呢，红白两组，红酒组呢，都是由这个红葡萄酒之地，皇帝的地叫赤霞珠啊，是由赤霞珠酿造。这种酒呢，单宁含量在同类产品里首屈一指。白酒组呢，就是白葡萄酒啊，就是霞多丽。这种颜色雪白的葡萄呢，口味是圆润中性，具有上佳的可塑性，这词儿都很专业了啊，容易受到酿酒手法的影响而变换出不同的风格。每个组别都由10家酒庄组成，6间呢来自美国，4间来自法国。然后呢，具体的地域分布和酒庄的名称啊，除了组织者本人以外，其他评审一概不知啊，这就保证这个公平性嘛。刚才我们讲有一记者，那是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叫做塔贝。他呢一支笔记下当时的这个状况。首先呢，就是每瓶酒啊都要做匿名处理，采用统一酒杯，同时敞瓶散气，咱们中国人管这叫醒酒是吧？逝者呢根据传统程序倒酒，然后呢这各位评委啊久经沙场啊，几乎是同一时间端起酒杯轻轻晃动，哎，观察色泽呀，嗅一嗅这个气味啊，哎，轻饮一口，舌尖搅动，慢慢的去品呐、啊，就当时这个就是很多评委嘛，《新指南》杂志总监叫杜布瓦米洛先生，这位素以言辞激烈见长，是最先打破沉默说：“这肯定是一支加利福尼亚酒，一点香气都没有。”他放下这个杯子啊，然后在积分牌上写了分数，旁边的人们就写这分数打分嘛，都不高，对这个酒评价不高。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相对来说否定的这款酒啊，还真是法国酒。就这样一支一支的上，一支一支的再撤下去，评委们呢就看这个记者就写嘛，得意洋洋就说呢，我们已经从低贱的美国酒中找出了高贵的法国酒。只有知晓内情的，就这个主办者啊，保持沉默。这个等白酒组打分结束呢，哎，在红酒组开始之前，我们要不要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些评委实际上把自己的最高分都给了美国的酒庄，加利福尼亚一个酒庄，排名第二的是法国酒庄，就是名次揭晓吧，举座哗然啊！这个塔贝那个记者就说，当时他们都目瞪口呆啊。然后就是红酒啦，红酒这组啦，法国人就按捺不住激愤呢，希望在第二局里为法兰西挽回面子，一杯一杯盲喝嘛，这玩意儿你也没法说什么呀，就喝呗。一排一排的高脚杯，大家的眼神也很迷惑吧。实际上红酒组别里有3支顶级的波尔多酒，在1970年是被波尔多葡萄酒全行业联合会评为45年来最优秀的红酒啊。剩下的那支波尔多是71年的陈酿吧，被列入优秀等级，所以法国人这个酒应该是没有问题。那个叫塔贝的记者就回忆说呢，这个组织者呢选择这4支酒的原因呢，是在于他自己也相信红酒组别那美国酒真的是赢不了，无论如何你也赢不了法国酒吧。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加利福尼亚那儿的葡萄园呢一样是气候宜人，而且酿酒师们是结合什么呢，那也是印第安人的传统对吧，也不断的推陈出新。但是法国酒啊，皇者的气势啊，早就磨灭了人们所有的锐气。加州当地就美国人自己酿造红酒的人也认为呢，能够啊稳守本土

0: 但是我们要说这个二三四名的都是法国酒，而且呢第二名和第一名就是法国酒美国酒这个分数差的不大。但不管怎么说，冠军是美国人的呀，哎呀，法国人非常没面子呀，非常不高兴啊。当场有一位女士叫卡恩呐、啊，马上就要求，不行不行，等一等，我那个记分牌啊，我重看一下吧，因为他两次是把第一名的分数都给了美国酒了。而且这位卡恩呢，自此之后再也不和这次活动的主办者说话了，拉倒。然后呢，这不是拿冠军的美国酒吗？这个酒庄第二天就收到法国红酒生产商一封联名信，就说什么呢？说跟你们说啊，这次比赛这你赢了，你也是走运啊，偶然，我们拒绝承认。那么法国人、美国人对这个事情反应当然是不一样的了，那就会争起来。在世界葡萄酒界呢，这也引发了巨震。这算是传统和现代、旧大陆、新大陆的这个对撼呢、啊，这打破了法国数千年来独领风骚的局面呀、啊。你要现在愿意，你可以去网上搜，就当时对阵的这各种酒啊，这个名字我在这就不一一的罗列了。这就是这次这个巴黎盲品会啊，它确实深深的影响了当今葡萄酒界的格局啊。这次所谓巴黎审判之前呢，法国出产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葡萄酒。人们呢一直认为没有任何酒能和法国人的葡萄酒分庭抗礼，但是事实证明呢，以美国为首的就是所谓新世界国家的葡萄酒呢，也能酿造出高品质的东西啊，也预示着新的葡萄酒在世界的这个葡萄酒叛徒之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造反了。这次盲品会呢，新兴的美国葡萄酒出人意料的胜出，在红葡萄酒啊、白葡萄酒两个领域都是击败众多的法国名酒，拿了冠军，整个世界为此震惊。从此法国酒也不能说不行吧，就是不能再独领风骚了。你说就这么一次就定了输赢了吗？倒也不是，2006年还有一次，这是有纪念意义的盲品会，用的是和1976年相同的参赛的葡萄酒。但是有一点啊，这个白葡萄酒不适合陈年，所以呢这次是就比红的啊，红的。法国人当时认为法国葡萄酒成熟期长，在比较新的情况下不能够像加州酒那样很好的发挥，这次就小心了，谦虚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依然是加州酒夺得了第一，而且几款加州葡萄酒的排名呢都不降反升，1976年排到二三四名呢都是法国酒，到了2006年前五名呢全是美国酒，包了。正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呢，美国人高兴出书拍电影，有个电影叫酒业风云，好像还可以翻译成另一个名字叫做瓶机，瓶就是酒瓶的瓶啊，瓶机。这在美国要上映，美国人要看呢。至于法国方面，各大影院对这个片子呢是无视啊，看不见。哎，这就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一次所谓盲品呐、啊，这算是真正的葡萄酒大战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十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 400-656-0303

965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医

0: 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吊起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

0: 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4: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5: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 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4: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9: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3: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14: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9: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6: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7: 140公里。
18: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16: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 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9: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16: 五月二十一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八位伙伴，奔波十五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8: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两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16: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0: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6: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0: 那个建会几百万的生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1: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2: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

0: 装人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好，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3: 15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一至四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2: 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助力中小企业出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省生态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3: 我国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全球第一，15五时期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
2: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呢？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4: 在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黄文秀先进世纪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5: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4: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日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
6: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4: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2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广西百色市乐野县百泥村党支部书记周昌战，
6: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4: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 六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纳用屯村民班统茂：
7: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我们秀秀姐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4: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钱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8: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尼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2019年6月17日凌晨，他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深洪，不幸遇难，献出了年仅30岁的宝贵生命。那一夜，风雨呜咽，群山含泪，百尼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班志华：
9: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4: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村民罗秀英：
10: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他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4: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副院长杨楼：
11: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4: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第一中学语文老师杨小秋：
12: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尼的村的呀？现在这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的。
4: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文秀幼儿园教师李远涛：
13: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
7: 毛维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4: 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
5: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3: 百尼村的山，记者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尼村的老乡，记者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就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
2: 5月22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4: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

0: 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中市总监刘建伟：
1: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0: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迪龙新能源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亚青：
2: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0: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长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和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原动设备制造增长19.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3: 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1至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西湾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1至4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个百分点。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京良：
3: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6: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 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7: 扫描燕赵，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按照部署要求，事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发出通知，聚焦矿山危化消防、工贸、燃气、交通、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酒小场所、学校、养老院等关键场所，突出动火。

0: 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县市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
1: 5月22号，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目前线上选品中心已建成，平台选入萍乡童车、白沟香包、永年紧箍剑、清河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助力中小企业足不出户对接全球市场。
0: 日前，石家庄高新区的通和科技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一期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预计7月份正式投产。届时，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将突破180万台。据了解，项目建设分两期进行，预计到2030年项目整体达产，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能达300万台。凭借充换电站充电电源系统产品，通和科技获评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充电模块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1: 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10个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作为京津冀唯一入选案例，亮相在上海召开的2026年国家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活动，在国家主场展示了我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
0: 今年1至4月，我省完成补水27.7亿立方米，补水量创历史同期新高，这标志着全省河湖生态复苏与水资源利用进入新阶段。持续的生态补水为沿线地下水涵养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流域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1: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2: 5月22号下午，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保定市原剧场共享平台执行总裁王鹏举：
3: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2: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漫安深圳电影有限公司导演王素文：
4: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2: 保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雪：
5: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2: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邯郸成语之都文创旗舰店设计师冯文清：
6: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2: 江西参展商：
7: 我像这个飞仪啊、郎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0: 眼下我省中南部

0: 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1: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食反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五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2: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吧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1: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3: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

0: 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1: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2: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3: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1: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4: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续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5: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唐山乐亭新农人以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报道。
6: 走进唐山市乐亭县新念村的智能樱桃大棚，满眼皆是丰收盛景。这里不见传统大棚里的汗流浃背，处处藏着新潮黑科技。90后新农人张扬指尖划过手机，一键远程操控，浇水、施肥、通风全自动运行。
7: 以前靠经验，现在看数据。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樱桃想喝多少水，想吃什么饭，都能按需供应。不仅产量和品质上去了，我们干活也轻松了不少。
6: 谁能想到，这位玩转智慧农业的田秀才是一名医学院的学子。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城市工作机会，返乡承包了村里5座大棚，搞起了樱桃种植。为了让辛苦的农活变得轻松又高效，他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全新建设了标准化智能温室，安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精准设备，破解了倒春寒、果子裂果等种植难题。他潜心钻研技术，创新栽培模式，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最大经济效益，把普通大棚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色田园。在乐亭，像张扬这样扎根乡村、创新务农的新农人还有很多。严格庄镇暖风果园里，粉嫩仙桃挂满枝头。新农人王丹凤走生态种植新路，将田间废弃蔬果发酵制成环保酵素，滋养沃土、改良土壤，种出的绿色生态鲜果肉厚、汁水多，备受市场追捧。此外，他还延伸产业链，用桃花制作纯露、酵素皂，让果园资源变废为宝，实现多元增收。
8: 我们用酵素生态的方式种植，现在每亩地能够增产1100斤，从收益上来看也能够增收7万多块钱。而且呢，我们的果子可以比市面上的普通桃子早上市7到10天。
6: 从医学生变成种地能手，从普通果农变成生态种植经营者，新一代新农人用知识和新技术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种地模式。2026年，唐山计划培育农业生产技术骨干、乡村创业领军人才等农村青年人才超1000人。

0: 晚点重则引发行车事故。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 我省小麦正值灌浆期，田间植保无人机作业频繁，但铁路沿线违规飞行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国铁北京局供电部接触网技术科高级工程师罗龙玉解释，铁路电气化高压接触网和高速气流都会严重干扰无人机定位及遥控信号。
2: 接触网电压高达27500伏，周边电磁场强度极高，无人机飞行很容易受到干扰。二是高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350公里每小时，每秒行进97.2米，列车高速飞驰产生的强劲气流会扰乱飞行姿态，大幅降低无人机飞行稳定性。
1: 京津冀区域高铁路网密集，京广、京沪、京哈、京九等多条重点高铁线路纵横交错，运输通道地位特殊，对行车安全标准要求高。国铁北京局安监室环境安全科科长黑良涛：
3: 深入田间地头，沿线企事业单位、无人机厂家、销售网点、培训机构等方式，对沿线无人机底数进行摸排，建立健全沿线无人机台账，针对性开展安全培训教育，依托护路联防、栓断长制等地方联动机制，主动对接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超前研判预警，日常呢采取线上巡视，及时发现和处置铁路沿线违规生放无人机问题。
1: 为守住铁路安全底线，今年以来，石家庄供电段持续加大沿线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方位清理各类影响行车安全的隐患源。国铁北京局石家庄供电段副段长陈学民：
4: 我们段累计出动了11500余人次，不间断了完成了管内的2700余处铁路的定点全覆盖的巡视排查，处置了侵线微数1900余颗，清理了防尘网、地膜、大蓬膜等轻飘物38万余平米，依托陆地双断档机制，开展了720余次的陆地对接，153场安全宣教，凝聚了共治合力。
1: 依据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要求，铁路线路两侧100米范围严禁无人机升放飞行，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500米内禁止风筝、气球等各类低空漂浮物体升空。无人机侵入铁路管制空域，违规飞越线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规，将面临罚款、没收设备、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办事处高级政工师郭红：
5: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当前在全省铁路沿线开展的铁路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对这个铁路沿线的无人机管控这个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督导检查。
6: 近日，沧州南大岗湿地开展野外监测时，成功观测到3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这是南大岗湿地首次记录到彩环活动踪迹，刷新了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至此，南大岗湿地记录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鸟类达到18种，鸟类总种类增至273种。
0: 昨天，2026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怀来县天漠自然风景区开赛，赛事设115公里、55公里、25公里、15公里4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600多名爱好者参赛。赛道串联官厅水库、幽州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原生态地貌特色鲜明，让参赛者在奔跑中尽享怀来独特的自然魅力。
6: 昨天，2026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邯郸站在邯郸大剧院开赛，吸引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的30余家专业马术俱乐部200余组人马参赛。本次赛事持续创新地标加马术模式，将现代化赛场与城市景观进行深度融合，在赛道设计上巧妙融入了胡服骑射图层，让千年骑射文化与现代马术竞技完美碰撞。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阴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7: 中央媒体看河北。
6: 5月16号到22号， 中央主要媒体聚焦。

0: 河北在高质量发展、文体旅融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等领域的亮眼成效。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发布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能源装备领域发力。新华社报道，河北体育赛事经济呈跨越式增长，2025年带动消费同比增长超200%。央视聚焦唐山河头老街景区 NPC 与游客即兴对诗，给游客带来互动式文旅新体验。光明日报报道，京津冀三地联动推广科普阅读，共建科普数字资源池，访问量超200万人次。经济日报报道，唐山从煤都钢城到向海图强的转型之路，如今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中新社报道，2023年以来，河北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4: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剧目《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5: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6: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4: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7: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8: 小组先别跑，
4: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9: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4: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0: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11: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4: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12: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13: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4: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 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0: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碧罗塔海上酒吧公园超长 DJ 公益接力直播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并刷新纪录，活动完成265.5小时不间断直播，将滨海风光与潮流电音跨界融合，全网曝光超1000万人次，为北戴河文旅融合、夜游经济发展注入青春潮流新活力。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务院发文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新闻分析，这将带来哪些改变？
3: 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0: 俄罗斯称乌军无人机袭击卢甘斯克一学校，死亡人数升至21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日前，国务院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
1: 据介绍，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89%， 但是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的分析。
2: 意见呢，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0: 实施意见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增量政策细化举措。
1: 实施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学比例。对暂时无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位的随迁子女，常住地政府切实落实购买学位责任，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落实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
0: 实施意见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刘旭。
2: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实施意见还聚焦提升发展能力、兜牢民生底线，提出了一批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意见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以申请认定

0: 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企业参与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技能人才评价。
1: 在兜底保障方面，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重点完善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刘旭。
2: 聚焦支撑重点任务的落地见效，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了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懈怠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切实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了。昨天，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考生怎样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我们来一起了解。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的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0: 从能上什么样的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5: 对于具生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0: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成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
5: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的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那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6: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

0: 年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了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两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负责人邵阿俊。
0: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知道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3: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卫健委组织多学科专家赴事故现场开展医疗救治。
2: 我国瞄准今晚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其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目前各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同时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正在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之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后续将按照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据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
2: 日前，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0.54%。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1.96%。
2: 昨天，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1: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2: 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特朗普还说，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1: 当地时间5月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说，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
2: 日本媒体近日爆出，首相高市扫描的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二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赛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高市22号对上述说法予以否认。
1: 韩国政府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韩国超40%青少年有手机成瘾的风险，中学生尤其容易受到手机的影响，其中47.6%的人属于有风险，而这一比例在所有学龄段中最高。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俊，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